0: 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23号发生两辆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11时30分左右，两辆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消息称，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辆车走错了轨道。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伊拉克政府2017年12月宣布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取得胜利，但该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仍不时发动袭击。近年来，伊军方持续加强空中和地面清剿行动，以防止极端组织死灰复燃。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队在女单、男单、女双和混双4个项目上闯入决赛。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有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的报道。
4: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5: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4: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6: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即使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4: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7: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

0: 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36小时，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你在救援现场了解到了哪些最新情况？
2: 好的，尹静，我现在是还在刘县玉煤矿事故矿井的井口边。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一早，井口外面的气氛其实比昨天白天要平静了不少。井口周围等候的医疗急救车也从昨天的10多辆减少到现在只有几辆了。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的井下，之前分批下井的救援人员是在连夜的开展搜寻，一直到现在。在今天凌晨3点左右的时候，救援队伍还通过轨道上的平板车向井下送去了一台侦察机器人。虽然叫机器人，但它并不是人形的具身机器人，而是带轮子，更像一台小车，还装置了摄像头和传感器。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它可以帮助扩大井下的搜寻范围。这是我们在现场目前掌握到最新的情况。李静。
1: 那白杰哥，结合瓦斯爆炸事故的特性啊，现在搜寻救援工作还需要突破哪些难点呢？
2: 说到煤矿瓦斯爆炸，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爆炸造成井下巷道设施的损毁。不过我们从昨天下午到晚上，在井口外向多位先后下井的救援队员去了解，他们在搜寻过程中其实遇到爆炸受损影响通行的情况并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他们当时能够到达的位置距离爆炸中心是还有距离的。有一位来自长治市的矿山应急救援队员说，在他负责搜寻的区域呢，只遇到了一处冒落，也就是巷道顶部有局部的塌落的情况。另一位救援队员就跟我们解释说，和瓦斯爆炸的冲击波造成损毁的这个范围相比呢，其实爆炸产生的有害气体它扩散的范围会更大得多，所以不少伤亡者也是因为吸入有害气体。而关于有害气体，截至昨天晚上，相关的排险工作其实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救援队员身后背的这个氧气呼吸器，它是可以支持3-4个小时的供氧。但是昨天我们采访到的救援队员有最长的一次下井，搜寻的作业就持续超过了10个小时。因为随着不断的抽排和通风，井下有害气体的浓度其实已经大幅的降低了。救援队员告诉我说，他们只需要在探测器发现到有害气体浓度超标的这样的一些少部分的情况下使用氧气呼吸器，所以呢，在井下作业的一次的这个时间可以更加的延长。而因为这个氧气呼吸器呢，它是专业的设备，只能由救援人员来使用，而随同他们下井去担任向导的矿工呢，就会是到达这个井下空气质量相对达标比较稳定的安全区域去给他们提供指引。救援队员再结合这些指引，包括巷道的图纸，往更深处去做搜寻。他们需要做到逢巷必查，每一条巷道都要搜寻排查到位，并且要做上标记。而在搜寻的过程中，阻碍救援人员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井下巷道的积水。昨天从傍晚的时候，我们看到下井的救援队员除了背上了这个氧气呼吸器，带上头灯之外，还运下去了一批防水衣。在想办法抽排水的同时，他们也要做好涉水前进的准备。有更早下井的救援队员就告诉我们说，在巷道当中一些比较低矮的区域，他们需要躬身甚至匍匐前进，裤子里边都湿透了。所以为了应对这个积水呢，救援人员也是做了分工的，负责探路和搜寻的救援队员，如果发现严重的积水，就会通知地面来安排专门抽排水的队伍下井去支援。而至于瓦斯爆炸事故为什么有这些积水，有救援队员就分析说，可能是巷道积水，也可能是爆炸造成了管道的破损，这些可能性目前都还没有排除。而在积水消退之后，更多的细节露出水面，救援人员也找到爆炸的核心位置，就将会有利于下一步的事故调查和责任认定。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的跟进。林静。
1: 好的，白杰哥。
3: 继续来关注医疗救治方面的情况，连线正在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硕弟。张硕弟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4: 好的。那目前长治市共收治危重的收治伤员128人，其中2人是危重症，2人重症。那昨天上午还有部分伤员在沁源县的医院进行救治。在昨天下午，伤员已经全部被转移至长治市7家3甲医院进行集中救治。那我所在的长治市人民医院呢，共收治患者是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轻症。目前重症的2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我从长治市卫健委呢也了解到，那目前各医院已经

0: 针对患者开展一患一策的救治。同时，山西省长治市也是调集了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治疗。此外呢，刚刚长治市卫健委还介绍，目前两名危重症的人员暂无生命危险。啊，那此外呢，昨天国家卫健委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也赶赴到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那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的远程会诊。那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专家赶赴现场呢，参与救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健委呢，也是第一时间调派了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相关专家，全力开展这个医疗救治工作。那此外呢，在连线前我刚刚是得知一个消息，那国家和省市的专家也即将对在长治市人民医院的这个患者啊进行这个会诊的查房。我现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硕弟。
2: 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作业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1: 有关事故救援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他刚刚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电话。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
2: 伊朗方面24号凌晨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
1: 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之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他们都已经提前获得通行许可。
1: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该军队在通报中特别强调了对该水域的掌控力。通报还指责美国军队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行动破坏了地区安全。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消息还称，目前有超过200架美军飞机和军舰参与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封锁对象包括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区域的各国船只，范围涵盖伊朗位于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全部港口。
1: 另一方面，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兼任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
2: 巴罗表示，他已与意大利外长立场一致，呼吁欧盟也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

0: 降雨最强，像重庆的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山西北部、安徽的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还有山西西北部和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这次降雨过程的落区呢，和周四周五相比位置偏北，但是呢与上周末的过程相比，一些地方的降雨落区重叠度高。像未来三天，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湖南、重庆、陕西等地降雨强度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呢具有极端性，落区与前期重叠度高，那加大了致灾风险，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做好山区、旅游景区和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同时呢，还需要警惕风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危害，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护。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1: 好的，无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五月的苏州不仅有小桥流水人家，更涌动世界经济浪潮。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下午在这座千年古城落下帷幕。会议发表苏州声明，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
1: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取得这些成果来之不易，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了积极贡献。那么这份苏州声明都凝聚了哪些共识，又将为区域经贸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从苏州发回的报道。
5: 21个经济体两天密集议程，一份凝结共识的苏州声明。如果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一个大家庭，那么此次的苏州聚会就是一次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确认眼神、携手向前的家庭会议。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用一加一来概括此次会议的核心成果，即一份以会议举办地命名的苏州声明，以及一份为未来十年服务业发展绘制的新路线图。为什么是服务业呢？他解释说，
6: 服务业对于我们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5: 跨境电商可能是离我们普通人生活最近的部分。当你海淘一件商品，从下单到收货，能不能像江浙沪包邮一样快呢？此次会议给出了答案。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了新共识，各方同意要大力推动电子提单和电子发票的跨境互认。
7: 数字贸易的合作是各方都关注的合作领域，这确实是近年来国际经贸合作的关键增量和前沿赛道。 APEC 所有的经济体都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提出了很多务实性合作倡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方持续推进电子提摊、电子发票等跨境贸易单证互认，关注数字标准协调对接，提升跨境电商监管与安全保障水平。
5: 此次会议上，各方还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探讨，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深化跨境电商合作。想象一下，未来的国际贸易纸质单据将成为历史，数据就像高铁一样，在亚太各经济体之间无缝流动。不仅如此，会议还为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打开了绿灯。各方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致力于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贸易往来。这意味着，无论是硅谷的科技巨头，还是越南的一家小型手工作坊，都能共享 AI 带来的效率红利。数字鸿沟将被

0: 这样的共识填平。林峰表示，
1: 针对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关心的数字鸿沟问题，各方承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支持中小微企业入驻数字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应用合作，助力更多人民共享发展红利，弥合数字鸿沟。
2: 一份声明，一张蓝图，为亚太经贸合作开启了崭新篇章。数字领域合作硕果累累，而更多的发展成果也将出现在绿色发展的广袤大地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气候不分国界，绿色发展的共识也在超越分歧。此次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厚植亚太增长的绿色底色。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各方拒绝搞一刀切的环保措施，而是呼吁用科学的务实的方式推进绿色转型。从绿色矿产的合作到环境服务的开放，亚太的贸易列车正在驶入一条低碳的快车道。
3: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厚植亚太增长的绿色的底色。各方强调要坚持科学和务实的原则，拒绝一刀切的措施，呼吁增加资金投入，深化能力建设与经验交流，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0: APEC 成立于1989年，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几十年来， APEC 带动亚太地区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大融通，助推亚太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和主要增长引擎。贸易部长会议承担着为年底领导人会议筹备经贸成果的重任。此次会议上，各方重申了对亚太自贸区长期愿景的坚定支持，承诺通过亚太自贸区议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发出了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的共同声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
4: 当前的全球经济确实面临着很多的变化，如何能够有效地把这个活力转化成发展的动力，我想它是需要共识的。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呢，我觉得各方还是达成了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一些共识。这个共识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是 APEC 的主要的主张。当然在过去的这几年，其实有了很多国际规则的改变。我觉得这次重新确认了这种共识，确认了大家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通过规则的方式去促进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这一次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的科学实验当中，水稻再次成为了万众瞩目的主角。
6: 这次上太空的水稻种子将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内完成整整两个完整生命周期的实验。这些种子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张永鹏的报道。
7: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长期生活工作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症。那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那么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症，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呢？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呢？ 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8: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宇航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四个试验单元，分为两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两个试验单元是做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7: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出生并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两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两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郑慧琼介绍，
8: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有什么样的机理。
7: 当然，空间站里的水稻实验离不开航天员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住户，更是实验的一线操作手。
8: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天上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7: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8: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7: 这里的记忆并不是拟人化的想象，而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真实概念，用进废退。
8: 记住以后它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就是通过就我所有的那个营养繁殖，就是通过你体细胞进行记住，也有通过生殖细胞记住，生殖细胞就它就是有限的，就隔代可以遗传的，那个生物学上叫用进废退嘛，就是我们生物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一直生活在严酷的环境当中，这个它就慢慢适应了，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它就是有个记忆，所以我们现在这次可以考察两种记忆，一种记忆呢通过有性繁殖，通过种子传递给下一代，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再生到这个体细胞传递给，看这两种途径在空间是哪一个比较有优势。
7: 这是人类首次在轨实现连续两代水稻培养，其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形成水稻对空间微重力环境适应性调控的新理论，为扩大农作物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全新的手段。郑慧琼还回忆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8: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儿，然后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航天员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试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它会不会是这样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7: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8: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了，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今天晚上，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欢迎您届时收听收看。
5: 新闻纵横

0: 追问新闻。又一年毕业论文答辩如期而至，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不少高校要求学生除了查重之外，还要通过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检测。有的高校甚至明确提出生成率不得超过 15% 或 20% 等硬性要求。
1: 而另外一方面，近期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冲上了热搜，起因呢是有网友发现他被某 AI 检测工具判定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 60%， 经典文本被误伤。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同一篇文章换个平台一检测， AI 率会相差 30%。
0: 记者调查发现，有大量企业在提供论文 AI 检测服务，甚至有公司同时做着 AI 生成论文和降 AI 率的双重生意。专家表示，用 AI 检测论文有多大比例是 AI 生成的，确实不靠谱。但为什么此类检测仍能大行其道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的报道。
2: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 22%， 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 47%。
3: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提示是 22.4%。 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 20% 多翻倍到了 47.6%。 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他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2: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 6%， 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3: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 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理。
2: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化。
4: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花很大的功夫去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但是我用 AI 去帮我改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真的，我改的过程中我是十分不开心的。为什么呢？我把我的一些我认为写的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些好话就改成一些口水的废话。
2: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研三，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5: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像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他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你他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他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第二次他把这个地方给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2: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重机构的话术。
5: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 GC 率是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1: 记者查询多家 AI 检测平台，确实发现他们不仅售卖 AI 率的检测，而且还卖降低 AI 率的服务，甚至直接销售所谓的 AI 一键生成论文服务，可谓是一手卖矛一手卖盾。那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究竟该如何把好论文质量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花59元 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 74%， 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 55%， 不过即使 AI 降重，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6: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受了罪，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7: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2: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8: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伤一大片。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检测工具并不是在识别 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 AI 的写作风格。因为 AI 呢，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朱自清啊、鲁迅啊，高质量的结构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 AI 写的。我们目前这种 AI 检测，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2: 如何打破 AI 测 AI、 AI 降 AI 的乱象？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范秀帝认为，完全由 AI 生成的论文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使用 AI 作为辅助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只要思想是学生的，调研是学生的，文字是否经过 AI 润色，是否过于工整，并非问题的核心。
9: 我们一线老师哦，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真的你是靠 AI 的嘛，其实是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论文的，而且它形式上就是有模有样，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空洞，有的内容是完全不得假的。 AI 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可能它就是能够提高学生论文写作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它的作用一定要限制在仅仅是辅助工具。
2: 范秀帝表示，真正能把好论文质量关的，从来不是检测系统，而是讲台上的老师。学生的调查研究在论文中一步步展现，是 AI 无法复制的过程。
9: 所以说到底嘛，我们这个就是教育者还是要提高教育教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啦。关键就在于就是老师把关，学生写论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自己本能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啊、结论啊，最后就是把这一些自己的想法规范呈现。那么这一切还是需要学生来做的。
1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2: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 本周一个跟请假有关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有位于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同学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显摆，当然这个显摆是带引号的。帖子里的截图显示，在学校的这个请假系统的请假类型下拉菜单里有一个生理假的选项。据同学们说，这个选项是刚刚上线的，以前只能选择病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学校请假系统近期更新，确实新增了生理假功能，正处于测试阶段，属实即可提交申请审核，且申请无需额外证明。这个帖子呀，不仅吸引了很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女生们非常骄傲地发出自己请假系统的截图，我还看到很多不同 IP 地址的用户也表示他们的学校也有生理假，绝大多数评论还是非常羡慕的，大家异口同声地对这个安排表示赞赏。其实啊，目前全国已有约20个省份在地方性规定中明确了女性劳动者休生理假或者痛经假的权利，甚至呢，在很多商业场景下，生理假的概念也早已深入人心。比如说女性顾客在很多健身房办张月卡，实际上有效期是37天，也就是说健身房默认女顾客每月有7天生理期是不能来健身的，不能算在月卡里。相比劳动者和消费者呀，在一些地方对于女学生这个群体而言，因为生理期不适请个假却总感觉掺着那么点尴尬，绝大多数面临生理期不适的女生的首选都是请假制度之外的路子，比如辅导员的人文关怀，比如体育老师的心领神会。因为如果严格按照制度去请假呀，那就只有病假可选，而病假就必须有病历啊、假条啊、各种诊断证明啊来作为证据。正常范围内的经期不适并非疾病，强行自证流程繁琐，更容易导致年轻的女孩子们对正常生理现象的认知出现偏差，把它污名化了。所以现在一些高校增设生理假的举措，并不只是在下拉菜单里把它从病假里分离出来这么简单，它的本质是对正常生理现象的科学认知和对个体隐私与尊严的充分尊重。而它更可贵的地方在于啊，学校摒弃了以往一些公共管理场合中很容易出现的默认虚假、从严审核的刻板逻辑，而是选择相信学生的真实诉求，不质疑、不苛责、不强求自证。这种信任一定是双向的，学校越是相信大家，就越没有人会在这件事上弄虚作假，最终形成良性循环。而更进一步看呀，高校增设生理假不仅是请假制度的进步，更是高等教育理念和治理思维的一次进步。当然了，舆论关注生理假，说明这件事儿不只关乎教育，影响校园，它同时也是大众对有温度的制度、有善意的社会的共同期许。一纸小小的假条啊，写满了一所大学的格局，更丈量着治理智慧的刻度。我们希望这份校园里的温柔不只停留在请假系统的一个选项，也能启发社会常态的共情与包容，让更多不便言说或者不愿言说的需求都不必言说，便被温柔看见。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再过一周左右呢，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相信有不少家长朋友都会选择在儿童节到来之前给自家的孩子买一些礼物或者零食等等。那各类儿童消费品呢，也是迎来了选购高峰。
0: 目前儿童消费品都有哪些陷阱需要注意？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日前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消费提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3: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14: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13: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

0: 和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1: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位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啦、纸牌啦、玩偶啦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0: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1: 一方面呢是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量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中国17岁以下男足国家队在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决赛中2-3惜败日本队，获得亚军。
4: 尽管没能夺冠，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2球，也足以证明自己的血性和能力。而在小组赛前2场全败的开局下，能够一路杀进决赛，同时收获 U17 男足世界杯参赛资格，这样的大赛经历呢，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是弥足珍贵的。
3: 赛后17岁以下国足多位球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感受与收获。
5: 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的下半场最大的变化，
6: 或许是对决赛的氛围不够适应。中国队在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上半场表现一般，一度0-3落后。中场调整后，下半场开赛仅3分钟，万象的进球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7: 就是喊，就再来再来，还能打，鼓舞队友，让大家重新振奋起来。
5: 好球，赵松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哎，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
6: 比赛第78分钟，赵松元通过积极拼抢，在对方禁区内制造点球，并冷静主罚命中，将比分改写为2-3。
8: 就像这球应该拼下来，不管是拼没拼下来，都得要去拼那球，因为那是我们能翻盘的唯一希望。
6: 作为中国队1.92米的高中锋，赵松元是包括小组赛和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2场比赛唯一都有进球的队员，加上打沙特队的进球，三粒进球也是球队本届赛事的最佳射手。但赵松元说，进球绝不只是自己的功劳，而且也要看到不足。
8: 这些进球都是来自于队友和我们一起的努力创造出来的机会，然后还有些不足吧，也有防守可以再做得更好，进攻的时候呢，就是多进行一些组织一些策略。
6: 尽管中国队踢出了半场好球，比赛的最后时刻甚至对日本队形成了围攻，但最终还是没能追上一个球的差距，2-3告负，收获亚军。回顾整场决赛，邝兆雷接受采访时说的最多的就是可惜。
7: 其实踢到决赛，我们其实也是有机会去赢下对手的，但是因为一开场有些对位没对上，所以非常被动。中场通过教练组的调整，其实我们下半场已经是踢得很好的，只是比较可惜吧。最后有个角球，有个机会进了的话，其实我们 在点球大战上面会有他的自信。如果再打一场，我觉得我们其实有很大机会能战胜对手的，因为对手他们是以传控啊以及中路渗透以这个来进攻，所以我们

0: 球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
1: 决赛的先抑后扬也恰好对应了整届赛事中国队的表现。小组赛里先输印尼和日本，在大家普遍认为两连败已经出现无望的时候，U17国足击败卡塔尔压哨出现，在取得 U17 世界杯资格后信心大增，随后淘汰赛里连克沙特和澳大利亚，从而在时隔22年后再次进入亚少赛决赛。邝兆雷说，
0: 从小组赛我们经历了两连败，然后当时觉得机会不大了，有可能出不了线了，但是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然后教练组以及球员们互相打气，按照主教练的战术去做好，也分析了淘汰赛的对手澳大利亚和沙特，抓住对面的漏洞转换拼抢，比赛就越来越顺，团结一致，最后逆风翻盘，能给我们自信心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1: 在结束亚少赛的旅程后，这支球队的目标是力争在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现在分组抽签已经揭晓，中国队与西班牙、斐济、摩洛哥同分在 H 组。展望世少赛，小伙子们充满了期待，
0: 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亚洲这几个队其实也在世界杯上其实也属于强队吧，而且我们的特点只要好好发挥，在世界杯上面其实是可以大干一番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我国瞄准今晚11: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晚，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今天起到8月31号，广西将开展为期100天的房屋市政工程“防高坠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全面整治高坠安全隐患。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去年郑钦文曾打入8强，创造了个人法网最佳战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5: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4: 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张永鹏、胡泽纯、江宗全，是由影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说法不完整。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关

0: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 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6: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9: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1: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9: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9: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13: 梦想不遥远， 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9: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0: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9: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4: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5: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6: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4: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7: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9: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8: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9: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0: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20: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两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五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两天。
21: 140公里。
22: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20: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已整队向种粮大户。

0: 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的了。
0: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2: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0: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3: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0: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4: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5: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4: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5: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伊朗方面24号凌晨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 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

0: 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一名执法官员透露，当天美国白宫附近发生一起涉及特勤局人员的枪击事件，导致2人受伤。有消息称，联邦特勤局人员已经制服一名枪手，有平民受伤。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4号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

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美东时间23号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黎嘉莹成为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以及乌克兰军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800架固定翼无人机。当地时间23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记录到至少10架乌军无人机来袭事件，该核电站运输车间的8辆大巴受损，暂无人员伤亡。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美国特勤局表示，当天白宫附近枪击案嫌疑人在医院死亡。美国特勤局表示，当天下午6时许，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西北区第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目前，针对此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将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雨量或破纪录，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如遇雷电等天气，及时进屋内躲避。同时，长江以南地区炎热升级，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将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救援持续进行，记者直击现场。

0: 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有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的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2: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3: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即使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4: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5: 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36小时，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你在救援现场了解到哪些最新情况？
6: 好的，应该是还在刘神玉煤矿事故矿井的井口边，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一早，井口外面的气氛其实比昨天白天要平静了不少。井口周围等候的医疗急救车也从昨天的10多辆减少到现在只有几辆了。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的井下，之前分批下井的救援人员是在连夜的开展搜寻，一直到现在。在今天凌晨3点左右的时候，救援队伍还通过轨道上的平板车向井下送去了一台侦察机器人。虽然叫机器人，但它并不是人形的具身机器人，而是带轮子，更像一台小车，还装置了摄像头和传感器。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它可以帮助扩大井下的搜寻范围。这是我们在现场目前掌握到最新的情况。
5: 结合瓦斯爆炸事故的特性，搜寻救援工作需要突破哪些难点呢？
6: 说到煤矿瓦斯爆炸，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爆炸造成井下巷道设施的损毁。不过我们从昨天下午到晚上，在井口外向多位先后下井的救援队员去了解，他们在搜寻过程中其实遇到爆炸受损影响通行的情况并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他们当时能够到达的位置距离爆炸中心是还有距离的。有一位来自长治市的矿山应急救援队员说，在他负责搜寻的区域呢，只遇到了一处冒落，也就是巷道顶部有局部的塌落的情况。另一位救援队员就跟我们解释说，和瓦斯爆炸的冲击波造成损毁的这个范围相比呢，其实爆炸产生的有害气体它扩散的范围会更大得多，所以不少伤亡者也是因为 吸入有害气体。而关于有害气体，截至昨天晚上，相关的排险工作其实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救援队员身后背的这个氧气呼吸器，它是可以支持3-4个小时的供氧。但是昨天我们采访到的救援队员有最长的一次下井的周巡的作业就持续超过了10个小时，因为随着不断的抽排和通风，井下有害气体的浓度其实已经大幅的降低了。救援队员告诉我说，他们只需要在探测器发现到有害气体浓度超标的这样的一些少部分的情况下使用氧气呼吸器，所以呢在井下作业的一次的这个时间可以更加的延长。而因为这个氧气呼吸器呢，它是专业的设备，只能由救援人员来使用，而随同他们下井去担任向导的矿工呢，就会是到达这个井下空气质量相对达标比较稳定的安全区域去给他们提供指引。救援队员再结合这些指引，包括巷道的图纸，往更深处去做搜寻。他们需要做到逢巷必查，每一条巷道都要搜寻排查到位，并且要做上标记。而在搜寻的过程中，阻碍救援人员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井下巷道的积水。昨天从傍晚的时候，我们看到下井的救援队员除了背上了这个氧气呼吸器，带上头灯之外，还运下去了一批防水衣。在想办法抽排水的同时，他们也要做好涉水前进的准备。有更早下井的救援队员就告诉我们说，在巷道当中一些比较低矮的区域，他们需要躬身甚至匍匐前进，裤子里边都湿透了。所以为了应对这个积水呢，救援人员也是做了分工的，负责探路和搜寻的救援队员，如果发现严重的积水，就会通知地面来安排专门抽排水的队伍下井去支援。而至于瓦斯爆炸事故为什么有这些积水，有救援队员就分析说，可能是放道积水，也可能是爆炸造成了管道的破损，这些可能性目前都还没有排除。而在积水消退之后，更多的细节露出水面，救援人员也找到爆炸的核心位置，就将会有利于下一步的事故调查和责任认定。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的跟进。
5: 嗯，好的，白杰哥。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搜救工作仍未停歇，彻夜进行。现在救援工作有哪些重点难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今天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共计345名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是投入此次救援的队伍之一，于昨天清晨6点左右抵达现场，随即入井救援，不间断开展井下搜救工作近12个小时。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总工程师田东升昨天深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我们领的任务主要是全面对2号煤的3采区、4采区全方位的侦查，把所有地方都走到，不露任何一个盾石，一个掘进头，一个采煤面都要走到，包括皮带底下我们都要看，包括水仓我们也去了，井底的水仓，它那个水仓正好在检修，我们怕里面有人施工了，我们也都进去了。有些旱道特别泥泞，特别低矮，有的地方就是1米45，我们佩戴的那个呼吸器就是跪着爬着过去的，我们穿的衣服全部湿透了，现在还是挺着急的吧，早点把被困人员搜救出来。
5: 田东升向记者表示，当前井下救援首要难题是探查区域体量庞大，救援人员由矿工带领，根据图纸逐个点位进行搜救。
7: 一条巷道的长度就是4500米，3条巷道都是一样的，这是主巷，还有支巷，还有采煤的回分顺槽、进分顺槽等等等等，很多地方需要走，所以说范围比较广。你要什么也不干，不带仪器走，就是不侦查、不检查气体啊，或者是不搜救，2个小时肯定走不出来。需要队员们身体绝对要达到极限的这种能力，特别好的体质才能完成。
5: 除搜救范围广之外，井下局部区域

0: 存在积水与岩体冒落情况。冒落是指矿山隧道里的石头土层突然塌落掉下来。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队员李崇镇介绍，现场暂无法判定冒落是原生地质塌落还是事故冲击造成。
1: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把这个地方再侦查一遍。水深度现在不好判断，所以现在就调我们一些涉水的一些装备跟排水的装备进行排水，然后根据侦查再能确定现场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现在我们还是有小队在下边进行继续搜救，做到就是逢抗必查，并且走过的航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然后我们把侦查的结果要汇报到指挥部，指挥部根据这个情况然后再给我们下达各个队的任务。
0: 此外，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经过不间断通风抽排作业，救援人员可抵达区域的有害气体浓度已大幅下降。田东升表示，目前搜救过程中无需全程佩戴呼吸器，但队员仍需随身备用应对突发状况。
2: 现在基本上像下面的气体氧气已经20.9了，瓦斯就是0.1或者0.2，温度正常了也就是18度19度，一氧化碳是没有，二氧化碳没有，有害气体基本排除完了。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进去过的，比如说水源的地方它人吞性不过去，只能是等着排了水然后在确定里面气体情况。
3: 事故发生后，当地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收治住院的伤员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说弟。张说弟，介绍一下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4: 好的。那目前长治市共收治伤员128人，其中两人是危重症，两人重症。那昨天上午还有部分伤员在沁源县的医院进行救治，在昨天下午伤员已经全部被转移至长治市7+3甲医院进行集中救治。那我所在的长治市人民医院呢，共收治患者是27人，其中两人是重症，25人轻症。目前重症的两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我从长治市卫健委呢也了解到，那目前各医院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一患一策的救治。同时山西省长治市也是调集了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治疗。刚刚长治市卫健委还介绍，目前两名危重症的人员暂无生命危险。那此外呢，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也赶赴到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那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的远程会诊，那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专家赶赴现场呢参与救治。山西省卫健委呢也是第一时间调派了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相关专家全力开展这个医疗救治工作。那此外呢，在连线前我刚刚是得知一个消息，那国家和省市的专家也即将对在长治市人民医院的患者啊进行会诊查房。我现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张说弟。
5: 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3: 有关事故救援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眼下河南南阳的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受近期大风降雨天气影响，部分田间地块小麦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农技专家深入田间，精准护航小麦抢收，全力守护夏粮丰收。 请听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郑飞的报道。
7: 近期种粮大户张甲庚的部分地块出现了小麦倒伏现象，他担心增加收割难度，出现掉粒发芽变质。
8: 我今年种了5400多小麦，由于前一段时间一直连续降雨，我对小麦产量非常担心。今天到现场一看，专家们分析现场指导，小麦这个产量没有啥影响，对今年小麦丰收有信心。
7: 农技专家深入田间研判，成熟期小麦籽粒基本饱满，倒伏对产量影响偏小，因小麦籽粒已饱满，麦穗上翘，倒伏对产量品质影响有限，但需谨防积水霉变，及时科学抢收，降低损失。唐河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曲清坤：
9: 今年呢，部分田块有倒伏现象，但是这个它属于茎倒伏的比较多，这个根倒伏的比较少，它这个麦头都给翘了些，基本上对它籽影响不大。有一部分籽的这个硬壳是给合住些，但是剥开了以后，籽粒是悬梁的，这个对产量和品质没有啥影响。
7: 得益于农技专家上门指导，科学调配农机作业，唐河县攒岗乡攒岗村村民葛祖群今年种植340亩小麦，已经开始优先收割有倒伏的地块。
10: 40多亩已经熟了，叫了个车很方便，就来了几十个熟了。
7: 眼下当地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紧盯麦收进度，指导种粮户抢抓晴好天气，科学抢收，加快小麦收割进度，粮食烘干、归仓各项工作同步落地。
5: 再来关注广西，广西技能人才岗位进校园系列专场招聘活动昨天走进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百家用工企业携5000多个岗位入校揽才。请听总台记者傅奇恩、沈庆、邢雅文的报道。
11: 记者在现场看到，招聘会紧扣学校学前教育、康养托育、特殊教育等特色专业，聚焦一小一老一特民生服务需求，覆盖托育服务、康养照护、特殊教育、数字创意等多个热门行业。学生姚恋恋：
12: 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有非常优质的岗位，然后我也投了很多简历，也得到了比较好一点的回馈，然后比较符合我的心意。
11: 学生梁志超：
13: 因为我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目前投了2家，感觉他们对于男幼师还是非常喜欢的，可能对，因为现在其实幼儿园里面是男幼师其实是比较缺的。
11: 在招聘会上， AI 训练师、 AIGC 设计师等岗位摊位前，吸引不少大学生前来了解，新职业岗位较受青睐。招聘企业代表黄建元：
14: 我们是一家做 AI 影视的公司，其实同学们对这个是非常感兴趣的，毕竟这是一个新兴行业。做我们用人企业来说，我们也会提出一个建议，说大学生在学校期间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多了解一下我们这一个市场对于人才的一个需求，利用大学期间3年或者4年的时间，去进行一些适配于市场需求的自我提升。
11: 自今年4月以来，广西持续推进就业进校园100日行动，精准定制专场招聘。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邓彦波：
15: 结合各高校啊专业的优势，量身打造专业化的专场招聘，把政策宣传还有技能培训等就业服务送到了校园的一线。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我国瞄准今晚11: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晚，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
16: 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太空探索能源为先，当前我国航天功能依赖传统空间光伏电池，却长期面临造价高昂、难以大规模部署的难题。神舟23号任务搭载了一批新型光伏试验样品，让国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正式开启系统性太空在轨验证。这种全新材料凭什么被航天科技寄予厚望？这场太空实验又将破解哪些地面科研无法攻克的难题？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2: 通俗易懂来讲，我们此次上天的核心主角之一是一种被称为金属卤化物钙钛矿的新型材料。很多人会误以为这是天然矿石，其实不然。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壮介绍，
3: 它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这种矿物材料，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具有离子晶体结构的一种新型的半导体光电材料。相比于传统的晶硅材料来讲，它的一个吸光系数是更高的，然后它本身的制备方式更加多样，而且制备成本非常低廉，因此基于这种材料的光伏电池具有比传统晶硅电池更低廉的一个成本、更高的一个工质比，以及一个轻薄柔的特性，更加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实际生产或者说太空应用的这样一个需求。
2: 专家介绍，作为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有着相比于传统光电半导体更高的吸光系数、更简便的制备工艺、更低廉的成本，还可做成柔性器件，具备低成本、高工质比、轻薄柔的突出特点，高度适配太空供能场景。本次钙钛矿材料的太空实验由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牵头，项目主要分为单节和叠层电池两大技术路线，分工明确，体系完整。其中，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南京大学团队基于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借助空间站开展金属卤化物钙钛矿材料空间暴露行为研究。他们将搭载三种钙钛矿材料、两种器件结构、五种运行状态，共计设置30组实验条件，并搭配地面同步对照实验进行器件在轨验证。同时，样品分为需要外接供电的有源器件和靠信号能量自身就能传导的无源器件两类。有源样品将在轨实时回传电力数据，无源样品则在经过长期太空暴露返回地面后进行拆解分析。谈及实验核心意义，熊壮指出，地面实验室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单一工况下的稳定性已基本满足预期，但太空是多种极端条件耦合的复杂环境，电池衰减规律与地面差异显著。本次舱外试验正是为摸清电池在真实太空环境下的老化衰减机制，补齐地面科研短板，为突破空天应用瓶颈提供关键依据。
3: 这次实验是为了对于我们地表前期研究中所筛选这样一系列具有高稳定性和高性能的这样一些钙钛矿材料进行一个验证，同时也对我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器件结构是否具有一个空间上的高辐照耐受性，和我们的封装结构是否具备这样一个空间适宜的可能性情况进行一个验证。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梳理整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复杂的一个耦合工况环境下它的一个实际的适宜过程和它的老化衰减机制做一个对比研究。
2: 如果说单节是单层纱窗，相当于单层滤网，只能过滤一部分光线，叠层就好比两层不同纱窗叠加，相当于不同滤网叠加，就能截留更多光能，利用率或将再上一层。本次另一个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项目是由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联合开展。此前，这一团队已依托前批次任务上行电池样品开展了搭载实验。而本次是在天宫空间站首次开展钙钛矿基叠层光伏电池太空暴露实验。这一项目聚焦空间极端环境下高效率叠层光伏材料与器件的长期服役性能，面向未来高效轻质柔性的空间光伏技术发展需求更具前瞻性。其中，团队成员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朱成介绍道，
4: 叠层电池的技术呢，可以通过两节或者多节电池吸收不同范围光谱来突破单节电池的物理极限。叠层技术可以把光电转换效率理论上限从32%提升至40%至50%。
2: 这项实验共搭载90组样品，包含80个无源样品、10个有源样品，将在空间站舱外开展长达一年的太空暴露实验，全方位验证高效率电池的太空长期服役稳定性。当前在轨主流砷化镓电池效率可达36%至37%，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差距极小，为何还？

0: 要全力研发新技术。朱成给出核心答案，
1: 钙的矿电池在实现同样效率记录的条件下，有望降低一个数量级左右的成本，因为未来我们的太空翼将面临大面积的卫星部署，所以呢，面积将会呈现一个指数级的增加，而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所以呢，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对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据了解，全球钙钛矿太空光伏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中美日等多国均在布局相关实验。凭借低成本、高抗辐照、高容错的优势，钙钛矿已成为全球公认的下一代最具颠覆性的空天光伏核心材料之一。朱成表示，目前行业瓶颈不在于电池效率，而在于太空极端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未知。本次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失效机制，建立地面模拟与太空在轨数据的寿命关联模型，完成空天用叠层器件的原型验证，打通技术落地壁垒。
1: 是因为在太空中呢，它充斥着大量复杂的这样一些极端环境，包括紫外和红蓝等并列的这样一个空间光谱，包括大概将近从-15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的这样一个宽温域的冷热交变，并且呢，太空中充斥着大量的高能辐照的粒子，包括我们的质子、电子和我们的这样一个低轨下的原子氧环境，这些所有环境呢，对于我们的光伏半导体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都会带来着严峻的一个考验。而地面上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模拟环境的实验方法进行单一环境，或者是最多是2-3个耦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是没有办法完全复现太空这样复杂综合的这样一个多变环境。所以这样的一个电池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环境下工作或者是服役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它的这样的一个长期寿命和可靠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两位专家都谈到，只有把电池送到真实太空环境中长期暴露在轨服役，才能判断它的长期寿命和可靠性。熊壮也表示，本次实验的核心是采集真实太空数据，理清材料器件性能与衰减机制的关联，获得宏观性能衰减与微观结构变化的内禀关系，为研发高效稳定的空天专用电池夯实基础。
2: 上行之后，航天员会在固定的时间把那个货包打开，然后把我们的样品取出来，安装在我们已经提前定制好的一个外暴露材料箱上，然后通过机械臂将那个材料箱安装在空间站的外壁，然后进行这样一个长期的暴露，然后结束之后也会通过机械臂给它取回舱内，然后再进行打包，然后下行。有源的器件就是我们相当于实时可以采集到它的一个电流电压性能，然后无源的样品就是一年之后下行，然后我们再进行它的一个性能标准。
1: 对，
0: 这场为期一年的太空试炼是中国钙钛矿光伏从实验室走向太空应用的关键一步。从短期来看，将精准解答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宇宙环境中能用多久、为何衰减、如何改进等核心问题。从长远来看，随着研究推进，或将有望为近地卫星组网、月球基地建设、深空探测提供颠覆性的低成本能源方案。这将不仅是新材料的极限试炼，更是我国抢占未来空天能源赛道的重要一步。我们期待一年后样品归来，解锁更多太空能源新密码，为人类探索宇宙点亮更持久、更经济的中国光能。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晚11:08发射，届时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欢迎您收听收看。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何伟奇的报道。
6: 在文化科技馆，融入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鸿蒙智慧农场在文博会首次展出，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该系统以 AI

0: 安农业智能体为大脑，城市微农业碳方法学为骨架，通过微滴灌和深叶流两种技术，解决楼顶高温高湿不受控环境下的植物种植。同时在花盆中植入监测设备，在电子设备上可观看土环境酸碱度和植物生长状态等。参展商程翔：
1: 我们紧紧的是跟随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场景，研发出了这个基于 AI 鸿蒙这么一个技术基座，那么把我们的劳动农场、劳动课程融入其中，让孩子呢能够在日常的课程当中能感受到在科技劳动这一块的一个兴趣。
0: 参观市民陈娜：
2: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是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这个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0: 在北京展区，一款数字智能古筝让零接触观众30秒即可上手弹奏。智能古筝拥有300多颗灯珠，通过手机选取后，古筝的每条弦上会以灯光形式指引弹奏者完成古筝弹奏，右手拨哪根弦和左手滑哪根弦以及滑动多少距离等都可以轻松实现。参展商李军：
3: 我们一直坚持做这个民族乐器的研发，数字化的研发，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民族乐器更加的普及，那就是希望以科技来促人文，给人文以科技，就是让世界爱上中国音乐。
0: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湖南省文化旅游演艺促进会副会长李燕：
4: 我觉得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就是风向标，就是它是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的一个标点，新的又去通过新的学习，我们去学习别人的一些新的模式和一些展示方式，来更加促进我们自己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文博会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5: 广东水系发达，河网密布，龙舟竞渡的风俗已有上千年历史。在广州畔塘四约，这有一条超400年历史的龙舟，当地人习惯叫它畔塘小龙。每年的农历四月都有起龙的传统，也就是将上年深埋河冲的龙船挖起洗净，迎接端午的龙舟竞渡和巡游，现场有热闹而隆重的仪式。我们连线总台记者王思源。思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观察。
6: 好的，主持人，那我今天一早啊，7:30就已经来到了广州市荔湾区畔塘四约这个起龙的位置啊。那今天早上起来呢，就有这个将近50人的这个起龙人啊，到这个水下将超400岁的这个龙船给起水。那我们看到呢，这个船手在下水之前呢，他们都会用这个叶子呢，比方说柚子叶，它会蘸一些水洒在身上，那么也寓意着吉祥如意、顺风顺水的意思。那我们看到呢，在现场啊，所有的这个起龙人呢，会将这个船它先起一半，倒出一半水之后，再会用这个水斗把水清干净，清干净之后会用藤丝进行刷洗，清除淤泥。那么清除淤泥之后呢，它就可以出水了。那么畔塘四约的它这个龙呢是凸眼龙，也就是说龙头和龙尾以及龙船是用昆甸木一起制作的。龙头的这样的一个龙船呢，它的全长是38.8米，座位有72个，它的重呢大约是5吨。那很多人都会在想说，哎，那个广东的起龙为什么它叫这个起龙而不是抬龙或者是拉龙呢？其实这个呢是和粤语的这个读音有一定的关系。在粤语当中读这个起龙，它也叫起也叫喜，它两个音呢是这个两个字是一个音，所以说呢在这个起龙的过程当中也是刷洗干净，也是喜欢的意思，也是喜气洋洋的意思，所以呢叫起龙。那么起龙之后呢，我们知道龙船就会进行一系列的仪式，比方说龙船需要晾晒呀， 然后他抹猪油桶。

0: 油啊擦拭完毕之后就可以采青了，那么就可以这个进行游船了，也从现在开始预示着在广东端午正式拉开了帷幕。那么在今天除了超400岁的龙船出水之外，整个畔塘有多条龙船出水，场面壮观。那我们在现场呢也看到啊，在这个河涌边上是汇聚了大量的市民游客还有摄影爱好者，他们都是过来看一看老朋友，接一个端午安康的好意头。那我们在刚刚的时候呢已经看到这个龙船啊已经是出水之后开始在河涌上进行巡游，大概这个巡游时间会持续到下午2点的时候。那它出水之后呢，大家都会非常的想了解一下哈，就是出水以后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仪式，比方说呢会给这个龙船呢上龙镜、龙眼，还有龙船牌、龙船鼓、大旗、青架、罗架、神斗、罗伞等一系列的用品。那我们了解呢，每年的端午之后村民呢都是将这个龙船藏于水下的这个淤泥当中，让淤泥包裹船身，隔绝空气和阳光，避免了木材干裂老化。那么到了下一次龙舟赛前，再将老龙船起出，经过清除淤泥，精心打磨，涂上桐油和猪油，龙船便能焕然一新了。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思源。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江苏南京的网约车司机于凤亮发现自己车上的一名乘客正陷入刷单返利骗局，并打算筹集大量现金邮寄给骗子。于是乎停下了车，一边劝阻执迷不悟的乘客，一边和公安机关取得联系，最终帮助当事人挽回了这笔钱款。来听总台记者千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5: 不是那边哪个地方？
6: 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吗？
5: 啊，
6: 你是不是要钱给人了？然后他突然来拿是吧？
7: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凤亮接到了一个蹊跷的订单。他在南京市江宁某小区载上当事人张女士后，在张女士的指引下，先后去往多家银行进行取现。于凤亮，
8: 他的目的地是到江宁区的渤海银行，然后到了银行之后，那个银行关门又给他送到其他交通，杭州就陆续到了几家银行，分别取了一些现金。
7: 起初于师傅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但随后张女士询问哪里有快递纸箱出售的行为，让他大致判断出张女士正在遭遇诈骗。
8: 他问我叫哪边有卖纸盒和胶带的，要把钱装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感觉有点不对劲，我才开始问他好好的要封起来干嘛。他说就是要给人家拿走，然后问我我们现在准确的地址是哪里，就意思就有人要过来拿钱嘛，我就知道他被骗了。
7: 于是于师傅急忙在路边停下车子，将其中的风险细细地讲给张女士听。张女士透露，不久前她在某视频平台发现了一个在家动动手就能赚生活费的刷单项目，在所谓客服的邀请下，她想着多赚点生活费便参与了进来。事发当天，所谓平台给张女士派了个大单，要求张女士用送现金的方式进行操作。当时格外上头的张女士对别人提醒的风险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连家人的电话都不接。见此情形，于师傅提出报警，让民警来判断一下。
8: 你被骗到了，你别接，我再报个警。
5: 是吧？你先报吧，你先报吧。
8: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的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7: 在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民警的指引下，于师傅带着张女士来到了派出所，请民警进行反诈劝阻。经过核实，张女士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张女士的钱款得以保全，民警也成功的为司机于师傅申请了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2: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9: 杨帆，你好。

0: 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已经拉开帷幕，预计这轮强降雨呢会持续到27号，而且今天是最强降雨时段。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在重庆的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以及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这次过程呢不仅雨量大，而且很多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雨大的时候尽量避免出行，要随时关注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地下通道等地势低洼区域。那随着副高北台，不少地方的高温天气今年也会提前造访，今后5天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将会明显增多，像广州今天呢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再加上刚刚经历过雨水，湿度大，体感会更加闷热。那不仅是白天热，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5度以上，请大家呢要做好全天防暑降温的工作。而在北方，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气温也会有所波动，像西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多数时候呢都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包括北京、石家庄、太原等等，体感上呢都会清凉舒适一些。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1: 好的，无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0:3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当天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通电话。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敦促特朗普接受这份协议。此外，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预计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圆满结束，密集协商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目标更进一步。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26号8点至29号17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记者从重庆市有关部门了解到，昨晚至今天凌晨，重庆市永川区多地发生强降雨，部分地区雨量达特大暴雨，致多人失联，当地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紧急救援工作。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市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截至凌晨2点左右，造成至少3人受伤。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伊拉克政府2017年12月宣布，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取得胜利，但该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仍不时发动袭击。近年来，伊军方持续加强空中和地面清剿行动，以防止极端组织死灰复燃。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事故现场位于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的是1号罐，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此刻提示，湖北省仙桃市气象台今天8点36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大部乡镇和街道强降水持续，累计雨量将达大暴雨量级，伴有雷电、阵风8级以上，中小河流洪水、城乡暴雨积涝风险极高，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达成一加一具体成果，苏州声明凝聚哪些共识，
1: 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方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说法不完整，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2026东北超开赛，赛事流量如何变为消费增量？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五月的苏州不仅有小桥流水人家，更涌动世界经济浪潮。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下午在这座千年古城落下帷幕。会议发表苏州声明，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取得这些成果来之不易，为年底举行的
1: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了积极贡献。那么这份苏州声明都凝聚了哪些共识？ 又将为区域经贸发展带来哪些机遇？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从苏州发回的报道。
2: 21个经济体 2天密集议程，一份凝结共识的苏州声明。如果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一个大家庭，那么此次的苏州聚会就是一次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确认眼神携手向前的家庭会议。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用一加一来概括此次会议的核心成果，即一份以会议举办地命名的苏州声明，以及一份为未来十年服务业发展绘制的新路线图。为什么是服务业呢？
3: 他解释说，服务业对于我们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2: 跨境电商可能是离我们普通人生活最近的部分，当你海淘一件商品，从下单到收货，能不能像江浙沪包邮一样快呢？此次会议给出了答案。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了新共识，各方同意要大力推动电子提单和电子发票的跨境互认。
4: 数字贸易的合作是各方都关注的合作领域，这确实是近年来国际经贸合作的关键增量和前沿赛道。APEC所有的经济体都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提出了很多务实性合作倡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方持续推进电子提摊、电子发票等跨境贸易单证互认，关注数字标准协调对接，提升跨境电商监管与安全保障水平。
2: 此次会议上，各方还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探讨，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深化跨境电商合作。想象一下，未来的国际贸易纸质单据将成为历史，数据就像高铁一样，在亚太各经济体之间无缝流动。 不仅如此，会议还为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打开了绿灯，各方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致力于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贸易往来。 这意味着无论是硅谷的科技巨头，还是越南的一家小型手工作坊， 都能共享AI带来的效率红利。
4: 数字鸿沟将被这样的共识填平。林峰表示，针对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关心的数字鸿沟问题，各方承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支持中小微企业入驻数字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
0: 普惠应用合作，助力更多人民共享发展红利，弥合数字鸿沟。一份声明，一张蓝图，为亚太经贸合作开启了崭新篇章。数字领域合作硕果累累，而更多发展成果也将出现在绿色发展的广袤大地上。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气候不分国界，绿色发展的共识也在超越分歧。此次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厚植亚太增长的绿色底色。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各方拒绝搞一刀切的环保措施，而是呼吁用科学的务实的方式推进绿色转型。从绿色矿产的合作到环境服务的开放，亚太的贸易列车正在驶入一条低碳的快车道。
3: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 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厚植亚太增长的绿色的底色。各方强调要坚持科学和务实的原则，拒绝一刀切的措施，呼吁增加资金投入，深化能力建设与经验交流，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
1: 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APEC 成立于1989年，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几十年来， APEC 带动亚太地区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大融通，助推亚太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和主要增长引擎。贸易部长会议承担着为年底领导人会议筹备经贸成果的重任。此次会议上，各方重申了对亚太自贸区长期愿景的坚定支持，承诺通过亚太自贸区议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发出了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的共同声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
3: 当前的全球经济确实面临着很多的变化，如何能够有效地把这个活力转化成发展的动力，我想它是需要共识的。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呢，我觉得各方还是达成了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一些共识。这个共识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是 APEC 的主要的主张。当然在过去的这几年，其实有了很多国际规则的改变。我觉得这次重新确认了这种共识，确认了大家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通过规则的方式去促进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5: 之声新闻进行时，
6: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了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特朗普表示，他刚刚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电话。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
0: 伊朗方面24号凌晨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
6: 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
0: 再来关注霍尔木斯海峡的实际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他们均已提前取得通行许可。
6: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该军队在通报中特别强调了对该水域的掌控力。通报还指责美国军队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行动破坏了地区安全。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消息还称，目前有超过200架美军飞机和军舰参与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封锁对象包括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区域的各国船只，范围涵盖伊朗位于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全部港口。

0: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近期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举行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
1: 朝日新闻前记者胁正太郎表示，种种动向显示出高市政权在加紧推进扩军备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高市政权似乎想打造一个能进行战争的国家，或者说希望让日本回到军国主义状态，把构建能战之国当作自己的使命。也正是在这种方向下，想要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
3: 此外，高市政权还推动创设紧急事态条款的相关方案，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胁正太郎表示，这将赋予内阁特权十分危险。
2: 这不是破坏民主主义的行为吗？国民也应该尽快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当然希望生活安稳，但如果以此为借口，反而制定会破坏安稳生活的宪法，那将会很危险。
3: 日本每日新闻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最近连续两个月出现下滑。胁正太郎认为，高市内阁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改善，民众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
2: 高支持率其实并不是对政策的支持，只是期待而已，而这个期待正在被辜负，并没有实现。让民众生活变得富裕，通过积极财政提高民众收入，稳定物价，这些都没有实现，所以舆论出现反转甚至感到失望也是理所当然的。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将组织记者前往涉事地区进行探访。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4: 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日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这名官员此前表示，乌军无人机于22号夜间袭击了该校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已责成俄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表示，鉴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声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并未对斯塔罗比尔斯克发动袭击，俄外交部将组织外国记者前往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学生宿舍遇袭现场进行探访。扎哈罗娃当天稍晚时表示，日本当局禁止本国记者报道斯塔罗比尔斯克恐怖袭击事件。此外，英国广播公司也拒绝派记者前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方面则称记者休假不能前往。此外，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第34届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大会上表示，西方正试图分化俄罗斯的盟友，其目的是最大程度的伤害俄罗斯。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备受瞩目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昨晚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办了开幕式，并打响了揭幕战。8个城市的健儿驰骋绿茵，同场竞技，开启了东北群众性足球的新篇章。
1: 东北超让球迷在观赏激情赛事的同时，赛事流量也变成了消费增量，燃动这个初夏。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江纪元、王海荣的报道。
6: 东北超，
7: 随着哨声响起，2026东北超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开赛。在沈阳赛区赛场内，双方队员你争我夺，每一次传球、每一次攻防都尽显热爱与拼搏。看台上，球迷们也用呐喊助威，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儿。最终，沈阳3-0战胜鸡西队。现场球迷，
8: 随着这个球离球门越来越近，我心跳的越来越快，很激动。 我希望就是双方不论输赢都能赛出自己的水平，赛出自己的风格。
7: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本届东北超汇聚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近400名参赛球员全部为各行各业业余足球爱好者，涵盖企业职工、高校学生、外卖骑手等群体。沈阳队队员、自媒体工作者李志超虽然首场比赛没有登场，但依旧十分激动。
9: 现在年龄一大了，跑也跑不动了，就是说通过我让更多的人能回到足球场上，这样的都还能踢呢，我有啥不能踢的。我希望我们40来岁的人能够在球场上有一个上场的机会。
7: 据了解，本届东北超分为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5月至8月开展主客场单循环常规赛，9月至10月开启淘汰赛，最终决出冠亚军。为了让更多市民观赛，沈阳创新设置134个看球第二现场，配套特色市集、休闲娱乐业态，把单一观赛升级为夜间消费、群众休闲的全新场景。沈阳市商务局消费处工作人员李淑曼
10: 同步推出市集、非遗展演、电影展映，让街头巷尾变身观赛赛场，联动沈阳都市圈6市1区资源，持续放大赛事引流效应。持票观众及客队省内居民可享全市超2000家商户联合让利，覆盖吃、住、玩、游、购、娱等一站式优惠。
7: 赛事火热开赛，也让城市活力充分释放。在沈阳，随处可见市民驻足观赛，街头烟火气与群众运动氛围交织相融。沈阳市民赵晶莹：
11: 感觉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种高质量、高水平的足球赛，就比较难得。而且你看这旁边建了很多的这个市集啊什么的，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正好带孩子过来在这边玩了好几天，我觉得特别好。
0: 为期2天的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昨天在四川巴中的巴河之畔开幕，300多名国内外选手在37个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的报道。
12: 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凝神聚力，奋击逐浪，平静的河面上演起精彩的水上竞速，两岸观众纷纷加油助威。观众李心凌：
13: 为我的家乡能够成功举办这种世界级的活动而感到自豪，赛场上的运动员们的拼搏精神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祝他们圆满顺利成功。
12: 本次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为期2天，来自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的324名选手分为专业组与大众组，将在短距离、长距离、混合接力等37个项目中进行激烈角逐。赛事不仅有专业运动员，也吸引了不少当地水上运动爱好者参赛。大众组选手唐毅：
14: 我是一名刚接触皮划艇运动的爱好者，这次参赛我非常荣幸能和很多国际国内的优秀运动员同台竞技，学习技术，也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身边有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和加入到这项运动，让城市充满活力和运动的色彩。
12: 赛场内选手们劈波斩浪，上演竞技激情，赛场外当地也推动体育加深度融合，推出看比赛、逛巴中、享消费的一站式体验，配套流行音乐会、火狐表演等系列文艺活动。参赛选手和游客还可以凭赛事相关证件或票根领取专属文旅礼包，免费游览当地核心景区，享受食宿商超优惠。游客张刚：
15: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国际性赛事，这几天既能看个比赛，又有好吃的好玩的，我非常高兴。
1: 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体育赛事？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大家关注的比赛。
16: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今天呢，重点来关注一下，今天将进行的2026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的这个比赛。那么此前呢，全国顶尖的高中球队呢，将齐聚正在齐聚赛场，那么开启年度的争冠的这个冠军。最终呢，是决出了2支队伍。那么这可以说是国内校园篮球最高级别赛事。那么今天将迎来终极对决。那么这个高中联赛呢，实际上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是目前国内覆盖面最广、竞技水平最高的中国高中生篮球顶级联赛。同时呢，它也是中国篮球青训核心的人才储备的平台。那么这个赛事呢，将历经全年。那么全国的这个通过全国的基层赛，还有分区赛，层层的历练和严苛的这个筛选，那么最终呢，将有2支队伍挤进总决赛。 那么这两支队伍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国内高中生篮球水平的这个最高的这个竞技水平。那么今天的决赛呢，也可以说是看点篮板。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男篮的这个赛场。男篮赛场双方对决的双方呢，一个是老牌的豪门清华附中。那么清华附中呢，此前呢已经夺得过全国总冠军的14座冠军奖杯。那么这一天呢，今天呢，他们将向着第15座发起冲击。而他们的这个对手呢是之前拿过冠军的这个回浦中学。回浦中学呢也是在之前一次夺冠的过程当中呢，享誉全国啊，让全国都了解到了这所中学，可以说是一个在县城的中学啊。那么面对着这个整个的招生的这个困境呢，但是他们依旧通过刻苦的训练，最终站上了这个中国高中联赛的巅峰的这个赛场。那么这两支队伍呢，可以说打法完全不同。像清华附中呢，技战术体系是非常的成熟的，打法也非常的稳健，而且他们有多名这个国青的这个选手啊，身高啊、臂展都占据绝对的优势。他们的这个篮板球的保护，包括外线的这个命中率啊，都是有极强的杀伤力的。那回浦中学呢，更多的是快速的、灵动的这种球风，冲击力极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正面交锋，可以说冠军的归属是充满悬念的。那么再看一下这个女篮的这个赛场，女篮赛场呢，今年对阵的两支决赛的队伍呢，一个是东北师大附中和济源一中，这也是一场强强对决，充分可以说展现了目前国内高中生女篮新生代的这个精神风貌。那么其实纵观这个高中联赛的这个赛事，可以说是中国校园篮球体系化、规范化的一个过程的这个见证。那么这个赛事呢也越来越成熟，可以说从高中、大学一直到职业联赛，打通了一条职业人才输送的这个链路。那么同时呢，它也完善了校园篮球青训梯队的这个持续造血的这个能力。那么非常期待今天这群小伙子们能够有精彩的表现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篮球的后备力量这种蓬勃发展的这个生机和这个未来的希望。好的，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祝宏源。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代表巴方参加了通话。此次会谈为各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推进现有和平进程并实现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契机。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等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预计副总统万斯也将参加。特朗普表示，他只愿意接受涵盖伊朗油浓缩活动及其浓缩油库存去向等议题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访问印度期间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昨天23点至今天8点20分许，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因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闭幕。商务部负责人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贸易部长会议积极寻求各方参与 APEC 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达成重要相关成果和共识，将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伊拉克军方当地时间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此刻提示，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源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到65%的能量来自碳水，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全靠它。专家表示，碳水要怎么吃，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的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的食品，热量高， 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漆面板。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我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南京网约车司机发现乘客频繁大额取现，报警帮助挽回损失。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

0: 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2: 每次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3: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4: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3: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2: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给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我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5: 他值得去，
2: 他值得去。
3: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2: 克孜尔他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6: 这是几号窟？
7: 这是第27号窟。
6: 嗯，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
3: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2: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窟我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3: 面对这些石，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2: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3: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2: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因为呢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8: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像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3: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2: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

0: 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1: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1巴掌大的壁画，
0: 这还是有点紧张。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1: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0: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2: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0: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1: 在刻字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3: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2: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3: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1: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刻字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0: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1: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刻字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0: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2: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0: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2: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4: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0: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5: 过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是 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1: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5: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 像狼爪，
0: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10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1: 刻在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刻在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0: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1: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0: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1: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0: 当然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1青2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1: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刻在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2: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2: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0: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2: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0: 是的。
1: 安家新疆16年，刻在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0: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7: 昨天23点到今天8点20分左右，重庆市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今天凌晨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往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8: 好的，我现在正在赶往事故现场的路上。 在路上呢，我们注意到永川城区内路面是，那根据这个官方此前的通报呢，昨夜凌晨永川区出现了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呢，今天凌晨2点到4点，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达到了103.6毫米。那因为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那汛情发生后呢，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呢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那这个相关的这个同志也赶到了现场，目前呢救援工作正在全力的开展。那补充一个信息，根据重庆市气象台今天上午的发布的通报，已经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这个巴南、南川、涪陵、丰都、武隆等五个区县也将出现这个100到150毫米的降水。那其余的一些地区，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水。那现在目前呢，也发这个气象部门也发布了这个防御的指南，来提醒各地要按照职责做好暴雨的工作。那交通部门呢，要根据路况，在强降雨的路段来采取这个交通管制的措施。那我们现在正在赶往这个永川事故现场的路上，现在救援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正在全力开展。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到了现场我们再来进一步的报道。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7: 好的，赵聪聪。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如果你发现身边的人可能遭遇诈骗，你会怎么做？近日，江苏南京网约车司机于凤亮发现自己车上一名乘客正陷入刷单返利骗局，并打算筹集大量现金邮寄给骗子。见此情形，于师傅停下车，一边劝阻执迷不悟的乘客，一边和公安机关取得了联系。最终，于师傅帮助当事人挽回了这笔钱款。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0: 我现在在哪个地方？
11: 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吗？
10: 啊，
11: 你是不是要转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
12: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凤亮接到了一个蹊跷的订单。他在南京市江宁某小区载上当事人张女士后，在张女士的指引下，先后去往多家银行进行取现。于凤亮，
11: 他的目的地是到江宁区的渤海银行，然后到了银行之后，那个银行关门，关门又给他送到其他交通杭州，就陆续到了几家银行，分别取了一些现金。
12: 起初于师傅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但随后张女士询问哪里有快递纸箱出售的行为，让他大致判断出张女士正在遭遇诈骗。
11: 他问我叫哪边有卖纸盒和胶带的，要把钱装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感觉有点不对劲，我才开始问他好好的要封起来干嘛。他说就是要给人家拿走，然后问我们现在准确的地址是哪里，就意思就有人要过来拿钱嘛，我就知道他被骗了。
12: 于是于师傅急忙在路边停下车子，将其中的风险细细地讲给张女士听。张女士透露，不久前她在某视频平台发现了一个在家动动手就能赚生活费的刷单项目，在所谓客服的邀请下，她想着多赚点生活费便参与了进来。事发当天，所谓平台给张女士派了个大单，要求张女士用送现金的方式进行操作。当时格外上头的张女士对别人提醒的风险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连家人的电话都不接。见此情形，于师傅提出报警，让民警来判断一下。
11: 你被骗了，你别接，我再报个警。
10: 是吧？你先别报。
11: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的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12: 在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民警的指引下，于师傅带着张女士来到了派出所，请民警进行反诈劝阻。经过核实，张女士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张女士的钱款得以保全，民警也成功的为司机于师傅申请了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5月22日，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力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等工作，迅速派出为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至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第一时间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和中日友好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重症呼吸创伤专业专家对收治伤员进行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呼吸重症、创伤、烧伤专业专家赶至伤员收治医院，会同当地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全力加强伤员救治，直到山西省选派省市心理专家对伤员及家属开展心理疏导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持续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等工作，根据需要随时调派国家级医疗力量，最大程度保障伤员生命安全，同时做好卫生健康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值班之手，努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经过数周的对话，伊美双方的观点正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目前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巴加埃表示，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取消制裁的细节。巴加埃23号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这一议题纯属伊朗与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内部事务。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圆满结束，对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发挥积极作用。声明强调，密集协商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当地时间5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卢比奥说，美国对于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且不得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致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的信中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对真主党的支持。他明确表示，在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提交的关于实现永久且可持续停火的最新提案中，已再次重申了必须将黎巴嫩包含在停火范围内的强制性要求。此刻提示，武汉市气象台今天10点11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经开、蔡甸、江夏部分街道乡镇仍将有40到70毫米的降水，累计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城乡积涝、地质灾害、中小河流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水利部于今天上午九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诱导购买盲盒、卡牌还有香烟、棒棒糖，六一将至，如何防范概率陷阱与猎奇营销？
1: 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从孤羽到万祥，朱鹮种群复壮，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再过一周左右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相信不少家长都会选择在儿童节到来前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些礼物或者是零食等等，各类儿童消费品也将迎来选购高峰。
3: 是的，目前儿童消费品都有哪些陷阱需要注意？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日前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消费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 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3: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
5: 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6: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位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 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啦、纸牌啦、玩偶啦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3: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
5: 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一方面呢，需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量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1: 儿童盲盒、卡牌类商品应该简单纯粹满足童趣，如今却在部分商家的不良营销操作下背离了初心。除了盲盒、卡牌类商品的概率陷阱之外，儿童消费品领域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警惕呢？继续来听报道。
0: 除了盲盒卡牌，儿童零食领域也存在一些营销乱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有商家销售肥皂外形的巧克力、粑粑样子的棉花糖、麻将造型的巧克力，还有香烟外形的棒棒糖，部分零食销量不低。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告诉记者，
2: 有一种那种叫仿制棒棒糖，这种糖果呢，看起来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危害，实际上呢，它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上面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对他们这种尚未认知、尚未成熟的这种未成年人，他会产生一种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天然的防线。此外呢，这种糖果它还存在这种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的问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提示家长，在孩子选购食品时呢，应该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商等信息，优选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呢保持警惕。
0: 除了儿童零食，选购儿童玩具时，家长也要多一分注意。近期，一款婴儿造型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因为用户拍摄暴力破坏的视频走红网络，部分商家使用低俗色情内容营销，引发了争议。此外，上述玩具在适用年龄标识、小零件指标等方面存在明显隐患，可能导致儿童误食。选购儿童玩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2: 这个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时呢，一定要认准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识，仔细检查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然后呢，还要建议消费者呢，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一定不要购买这种三无产品。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5: 尽管没能夺冠，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两球，也足以证明自己的血性和能力。而在小组赛前两场全败的开局下，能一路杀进决赛，同时收获 U17 男足世界杯参赛资格，这样的大赛经历对年轻球员的成长更是弥足珍贵。
3: 赛后 U17 国足多位球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还有收获。
6: 攻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的下半场最大的变化，
7: 或许是对决赛的氛围不够适应。中国队在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上半场表现一般，一度0-3落后。中场调整后，下半场开赛仅3分钟，万象的进球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8: 就是喊就再来再来，还能打，鼓舞队友，让大家重新振奋起。
6: 好球，赵松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哎，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
7: 比赛第78分钟，赵松元通过积极拼抢，在对方禁区内制造点球，并冷静主罚命中，将比分改写为2-3。
9: 就像这球应该拼下来，不管是拼没拼下来，都得要去拼那球，因为那是我们能翻盘的唯一希望。
7: 作为中国队1.92米的高中锋，赵松元是包括小组赛和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两场比赛唯一都有进球的队员，加上打沙特队的进球，三粒进球也是球队本届赛事的最佳射手。但赵松元说，进球绝不只是自己的功劳，而且也要看到不足。
9: 这些进球都是来自于队友和我们一起的努力创造出来的机会，然后还有些不足吧，也有防守可以再做得更好，进攻的时候呢，就是多进行一些组织一些策略。
7: 尽管中国队踢出了半场好球，比赛的最后时刻甚至对日本队形成了围攻，但最终还是没能追上一个球的差距，2-3告负，收获亚军。回顾整场决赛，邝兆雷接受采访时说的最多的就是可惜。
8: 其实踢到决赛，我们其实也是有机会去赢下对手的，但是因为一开场有些对位没对上，所以非常被动。中场通过教练组的调整，其实我们下半场已经是踢得很好的，只是比较可惜吧。最后有个角球，有个机会进了的话，其实我们 在点球大战上面会有他的自信。如果再打一场，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有很大机会能战胜对手的，因为对手他们是以传控啊以及中路渗透以这个来进攻，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
7: 决赛的先抑后扬也恰好对应了整届赛事中国队的表现。小组赛里先输印尼和日本，在大家普遍认为两连败已经出现无望的时候， U17 国足击败卡塔尔压哨出现，在取得 U17 世界杯资格后信心大增，随后淘汰赛里连克沙特和澳大利亚，从而在时隔22年后再次进入亚少赛决赛。邝兆雷说，
8: 从小组赛我们经历了两连败，然后当时觉得机会不大了，有可能出不了线了，但是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然后教练组以及球员们互相打气，按照主教练的战术去做好，也分析了淘汰赛的对手澳大利亚和沙特，抓住对面的漏洞转换拼抢，比赛就越来越顺，团结一致，最后逆风翻盘，能给我们自信心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7: 在结束亚少赛的旅程后，这支球队的目标是力争在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现在分组抽签已经揭晓，中国队与西班牙、斐济、摩洛哥同分在 H 组，展望世少赛，小伙子们充满了期待，
8: 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亚洲这几个队其实也在世界杯上其实也属于强队吧，而且我们的特点只要好好发挥，在世界杯上面其实是可以大干一番的。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二十世纪受生存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种群几近灭绝。苏联1963年、朝鲜1979年相继失去野生朱鹮记录，日本1981年成功捕获了五只野生朱鹮，但未能成功繁育。
5: 1981年5月，我国科研工作者在陕西洋县姚家沟发现全球仅存的七只野生朱鹮，由此开启保护历程。截至2025年底，全球朱鹮种群已超 1.2 万只。
3: 在全球朱鹮种源地陕西汉中，今天一批特殊的朱鹮即将重返蓝天，他们都曾因不同的原因而受伤。幸运的是，在朱鹮保护工作者精心救治和照料下，如今他们已经全面康复，达到了放归野外的标准。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放飞工作现场的总台记者甘科涵。甘科涵，放飞的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来介绍一下。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正在陕西省汉中市的天汉湿地公园。就在刚才啊，随着放飞箱的闸门拉开，十只经过救治康复的朱鹮振翅高飞，重新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这也标志着今年汉中朱鹮种群复壮工作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据了解啊，这十只朱鹮此前也都是野外个体，都因遭遇或有的是遭遇极端天气而摔伤，而有的呢是因为个体体弱而导致的营养不良。幸运的是啊，他们被巡护员或者群众及时发现并送到了救护基地。面对这些特殊的病号，当地可以说是下足了绣花功夫，每一只救助的朱鹮都有一本专属病历，从编号、体重、发现的时间地点到受伤部位、疫病检测情况全部都记录在案，并且根据观测情况时常更新，保证了救治信息的精准高效。为了防止疫病传播，野外救助的朱鹮都会先进行严格的检疫工作，在确认没有疫病风险之后，这些朱鹮才能够进入到康复饲养的下一阶段。大家应该也会好奇啊，朱鹮吃什么呢？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以活泥鳅为主要饲料的基础上，还会根据季节以及朱鹮的受伤类型、恢复阶段进行相应的营养配比，比如在冬季会加入一些生牛肉，此外还可能会加入针对性药物来帮助他们更快恢复。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体能状态、飞行姿态还有觅食能力、伤病愈合情况的全

0: 验评估之后达到标准的猪环才能够进行放归。为了让他们在野外生活更加安全啊，放归前他们还领到了身份证，这是一枚戴在腿上的环制，上面的编码呢，它是由一个数字和两个字母组成。不同地区的环制在颜色上会稍有区别，像今年汉中的环制呢，它就是白色。有了这个，将来在野外，观测人员就能够很快认出这只猪环是不是咱汉中飞出去的孩子。此外，科研人员还会选取极少数体格更为健壮的个体，佩戴轻型定位设备，结合地面的常态化巡护，形成一张地空一体化的保护网，时刻关注它们的生存情况。从孤羽栖之到万鸟翱翔，猪环的生生不息也是秦岭生态保护成果的真实写照。好了，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甘科涵。
2: 经过45年的持续保护，目前猪环种群数量得到有效复壮，野外繁殖也成为观察保护成效的重要窗口。眼下正值猪环繁殖季，野外孵化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陕西铜川的总台记者马嘉一。嘉一你好，现在陕西铜川的猪环繁育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陕西铜川耀州区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距离这儿不远的沮河呀，是铜川籍猪环的天然食塘，不少猪环在此觅食安家。河边的一棵刺槐树上就住着一对连续3年在此筑巢的猪环夫妇，前2年他们没能成功孵化出后代，今年啊，巢中终于迎来了3只猪环宝宝。这户猪环家庭的喜讯呢，正是陕西持续保护下猪环野化放飞、种群复壮的一个缩影。2013年，猪环在铜川放飞，13年来，仅铜川就累计繁育出282只猪环。如今，铜川籍猪环已自然繁殖至第4代，新一代幼鸟啊，正陆续佩戴环制号，领取专属他们的铜川籍身份证。来铜川出游的朋友们呢，也许就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2: 嗯，那猪环的繁育过程具体是怎样的呢？
3: 好的，猪环的繁育啊，可以说是一场充满爱与考验的接力赛。先说产卵，每年3月左右，猪环进入繁殖期，野生猪环一般一窝产2到4枚卵。产卵呀，只是第一步，接下来青鸟要面对的是一场耐力考验——孵化。猪环孵卵是爸妈轮流值班，换岗的时候呢，归巢的鸟会用喙轻啄一下伴侣，对方才起身离开。这不仅是亲密啊，更是一种信号的确认。野外换岗哪怕只有10几分钟的衔接空档，卵就可能失温，进而影响胚胎存活。28天左右的孵化期中呢，鸟爸鸟妈还要定时用喙翻卵，让卵受热均匀。那随着雏鸟出壳啊，鸟爸鸟妈就切换到了育雏模式。刚出壳的雏鸟消化系统还相对脆弱，鸟爸鸟妈会先把泥鳅、小鱼等食物吞进颈部的嗉囊当中，用消化液初步分解，再反刍喂给雏鸟。这相当于为猪环新生儿定制了一份半流质的营养餐。一般啊，在小猪环出壳26天之后呢，就能开始尝试啄食小块食物。45天左右，羽翼丰满后的小猪环便会跃出巢穴，完成第一次飞翔。那从产卵到飞翔，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青鸟的心血，也见证着生命的坚韧与奇迹。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嗯，好的，马嘉一。
1: 那么各地在开展猪环的繁育保护工作时，又用到了哪些科学方案和技术手段？来听总台记者陈思莹、阮超、杨少鹏的报道。
4: 这2天正是猪环孵化幼鸟的时节，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的猪环华阳种源基地，工作人员把刚出生的幼鸟从巢中取下来，给他们佩戴上环制。华阳种源基地站长张明：
5: 一个编号就是便于这个以后的观察这只鸟。观察这只鸟，主要第一个就是观察它这个剖析的问题。通过这个环制可以看出来，它的亲鸟是哪一只。
4: 陕西汉中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人工繁育中心主任高杰介绍，给猪环建立谱系之后，在人工繁育配对时就能更加科学，也能避免近亲配对。
6: 谱系建立之后呢，我们人工饲养下的猪环在做配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近亲配对，也就是3代以内啊，做人工配对的时候是规避的。
4: 在浙江省德清县下渚湖湿地，浙江省猪环抢救保护基地的工作人员给猪环体检时，从它的赤静脉或鱼髓中提取少量血液，或采集2至3根新鲜鱼髓，这些样本被迅速编号冷藏，送往浙江大学的实验室。浙江农林大学副教授何科：
7: 会用到一种叫做微卫星和 MHC 的技术去检测它。具体来说呢，就是把朱鹮的整个基因组啊，把它从头到尾去看一遍。这个数据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朱鹮它是谁，它和谁会是亲戚。
4: 有了基因数据的支撑，工作人员在开展朱鹮人工繁育时，就能更为精准地筛选出基因差异大、互补性强的个体进行配对。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工作人员薛玉介绍，通过基因检测技术进行科学配对后，朱鹮的受精率从 26% 跃升至 85% 以上，孵化成功率能达到 90% 以上，出壳幼鸟的存活率超过了 96%。
8: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刘婷婷、韩雪，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2: 下班后的轻松小聚，闲暇时的趣味团建，劲酒成为同事之间心照不宣的休闲驿站。劲酒以陈酿原酒的醇厚，道地原料的品质，让每一次聚餐畅快又安心。工作的劲儿在于不断向前，团队的劲儿在于彼此鼓励。放慢脚步，在这休闲时刻暂时忘却工作的疲惫与压力，为健康喝少一点，为友情喝好一点，共同举杯敬合作无间的伙伴，敬永不言弃的自己，敬相携奋斗的未来。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昨天8点到今天8点，重庆中西部、东南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中涪陵区、北碚区、大足区、两江新区、巴南区、长寿区、合川区、永川区、荣昌区等9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重庆市永川区大安镇茶山村，为270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22条、37站中小河流超警，其中12条、18站超保。水利部门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中西部、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或超保。25号8点到27号8点，重庆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水利部于今天上午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今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黎嘉莹成为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神舟23号飞船发射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总台记者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会大厅了解到，从当前气象条件来看，发射场区的地面风、高空风等要素目前都处在比较理想的区间。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当地时间24号清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13人受伤。美国当地时间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地时间23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成员国在为期6天的会议中达成系列共识，通过了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3号披露，当天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该嫌疑人已确认为21岁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将为降雨核心时段，其中今天主雨带将位于河南中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明天江汉江淮等地的降雨持续，同时华北一带降雨加强，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说，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担忧协议对己不利，紧急召开会议。
1: 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朗斡旋取得积极进展。专家解读，穆尼尔为何能担当美伊调停重要角色？
0: 俄罗斯方面将组织记者前往遭乌方袭击的学校进行探访。乌方否认袭击学校，称有明确迹象表明俄方将对乌克兰实施新一轮打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加速再军事化隐患。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流程。东北亚区域军事平衡如何被逐渐打破？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刚刚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

0: 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特朗普还说，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情况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好。他表示，相信最终协议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称，我只会签署一份能让我们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据知情人士透露，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另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然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而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
2: 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则警告美国，如果美方重启战争，将面对更加沉重的打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伊朗方面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说法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当地时间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如果美国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也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应。此外，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致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的信中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对真主党的支持。他明确表示，在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提交的关于实现永久且可持续停火的最新提案中，已再次重申了必须将黎巴嫩包含在停火范围内的强制性要求。
1: 22号到23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德黑兰，访问期间，穆尼尔与伊朗高层进行了会晤。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
2: 在此次化解美伊冲突的过程当中，巴基斯坦的角色十分突出。这其中，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又是关键联络人。他出身职业军人，曾掌管巴基斯坦顶尖情报机构三军情报局。2022年出任陆军参谋长，去年5月升任陆军元帅。为何穆尼尔能担当美伊调停的重要角色？他在和谈中发挥了怎样的特殊作用呢？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这次在美伊之间的这种斡旋作用是比较突出的，我想主要的原因有两点。那么第一个就是穆尼尔他本人确实级别比较高，所以也能够对谈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知道在巴基斯坦是陆军为大，那么陆军参谋长就是军队的领导人，而且在巴基斯坦，那么军队又是影响国家政治和外交的最强大的势力，所以穆尼尔作为巴军的领导人亲自参与到美伊之间的这种 谈判的斡旋之中是能够引起美伊的重视，那么也自然可以对谈

0: 犯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穆尼尔或者说巴基斯坦军方的这个渠道也是比较硬的，那么有助于谈判取得一些突破。我们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他第二任期之后，那么穆尼尔就与特朗普建立了比较好的私交。那么特朗普自己也说过，就是穆尼尔是他最信任的外国的这个军队领导人之一。那么在伊朗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知道在美伊这次冲突之后，那么革命卫队已经是伊朗政坛最强大的一股势力。那么有很多的观点就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也好，协议也罢，如果没有革命卫队的点头通过，那么是可能是达不成的。那么穆尼尔现在作为巴军的领导人，那么他想必和伊朗的军方包括革命卫队也有一些顺畅的这种渠道，那么通过这些渠道，穆尼尔可以更有效的去影响革命卫队的一些政策、一些观点，那么这个对于推动美伊之间谈判，尤其是让伊朗方面去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我觉得是有特殊的这种推动作用的。
1: 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并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做准备。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伊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俄外交部表示，将组织记者前往涉事地区进行探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5: 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日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这名官员此前表示，乌军无人机于22号夜间袭击了该校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已责成俄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表示，鉴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声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并未对斯塔罗比尔斯克发动袭击，俄外交部将组织外国记者前往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学生宿舍遇袭现场进行探访。扎哈罗娃当天稍晚时表示，日本当局禁止本国记者报道斯塔罗比尔斯克恐怖袭击事件。此外，英国广播公司也拒绝派记者前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方面则称记者休假不能前往。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第34届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大会上表示，西方正试图分化俄罗斯的盟友，其目的是最大程度的伤害俄罗斯。
1: 乌克兰军方

0: 否认袭击学校。当地时间2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俄罗斯计划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打击。继续来听成魔的报道。
1: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结合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提供的情报，获取了俄罗斯计划动用真数中程武器对乌实施打击的相关数据。目前乌方正对该情报信息开展核实工作。泽连斯基称，已有明确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对乌克兰发起混合式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为潜在打击目标，地区冲突升级风险持续升高，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目前正全力补强防空防御体系，针对俄方的每一次军事打击，乌方都将予以针对性回击。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市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日本防卫省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低风中导系统将再度被部署到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与低风中导系统一同部署的还有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2: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指出，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实际上是一种刻意的试探。这种渐进式的突破，本质上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及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严重背离，对地区战略平衡和安全格局具有重大破坏性影响。
4: 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6型导弹，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啊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这会将地区啊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其次呢，这种部署啊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就像是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中导条约失效之后啊，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而日本作为这种部署地啊，会直接面临战场化的风险，进而会严重危及到日本民众的这种安全。那么此外呢，这种中导系统的部署啊，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0: 最近，韩国海军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这标志着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与此同时，此前一直反对韩国拥有核潜艇的美国态度上也出现了松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冰的报道。
5: 一直以来，韩国都希望能够拥有核潜艇。此次韩国寻求的核动力潜艇不是装备核武器的战略核潜艇，而是主要搭载常规武器的攻击型核潜艇。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介绍，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韩国不断谋求核动力潜艇，意在增强自身战略影响力。
6: 韩国现在现役的最大个的常规潜艇水下排水量已经接近4000吨了，是非常大的一个家伙。而韩国海军现役的常规潜艇数量是20艘左右，这个规模也相当的可观。那它已经有这么好的常规潜艇实力了，为什么还要寻求发展核潜艇呢？用白话说的话，就是核潜艇太厉害了。核潜艇是一种具有战略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水下的作战装备型号，它的续航力啊，它的威力，它的速度，甚至它的安静性都能明显的超过常规潜艇。那韩国也不是最近才开始要发展核潜艇的，但是呢一直没有突破，主要是两点原因。第一个，技术方面，它毕竟没有做过核潜艇的技术的储备。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态度。 美国不松口，那韩国实际上也很难去自主去发展这个核潜艇去。
5: 在韩国谋求拥有核潜艇的同时，此前一直反对韩国拥有核潜艇的美国态度上也出现了松动。去年十月，在韩美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中，韩国总统李在明请求美国向韩国

0: 提供核动力潜艇所需的核燃料，以提高韩国潜艇的作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经批准韩国建造核潜艇，并称将向韩国分享核动力推进技术。崔一亮认为，美国态度的转变主要是想和韩国进行利益的置换。
1: 那为什么25年开始出现了转机，特朗普松口了呢？就是美国现在有求于韩国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美国实际上希望他印太的盟友更多的承担防务的责任，然后第二点非常的具体，就是现在不可否认，美国他的造船工业能力，尤其是军用造船工业能力，现在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的。他迫切的希望有这些盟友通过投资啊、技术投资啊等等这些来提振美国的造船业。 而谁最可能帮他做这件事呢？韩国的船企，特朗普说韩国的核潜艇要在美国的费城造船厂建造，实际上费城造船厂已经被韩国的一个大型的防务企业船企给收购了，叫韩华海洋。
0: 多年来，韩国和日本在舰艇发展方面一直呈现出你追我赶的态势。那么韩国引进核潜艇之后，日本会作何反应？崔一亮观察。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1: 就是日本一定会跟进。那我们注意到，25年12月的时候，日本当时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表示了，就是说日本必须考虑采购核动力潜艇。日本都已经这么急迫的把这话说出来了，那紧接着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会如何平衡韩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就是韩日之间，它的确是因为历史问题啊等等这些，它一直是有摩擦的，矛盾是存在的。 但是他两国之间的矛盾不是因为这个军备竞赛啊等等这方面问题，更多是历史方面的民族情感方面的原因嘛。所以核潜艇就算是有了，也不会直接加剧日韩之间的摩擦。但是呢，它有可能在日韩发生摩擦的时候，放大日韩之间冲突被激化的这个风险。
2: 目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正在对韩国海军提交的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进行审查，审批工作计划将在本月内完成。崔一亮指出，尽管美国原则上表示支持韩国发展核潜艇，但该项目的推进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 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枪击嫌疑人已死亡。总台记者刘潇谦、中国之声编辑金云锦综合报道。
3: 美东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声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特勤局表示，当天下午6点左右，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 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交火过程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目前尚不清楚该旁观者是被嫌疑人最初的射击击中，还是在随后的交火过程中中弹。特勤局人员在此次事件中未受任何伤害。
2: 事发时，美国总统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目前针对此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下午6点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跳绳技术，
6: 准备。
7: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气象服务。

0: 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 吴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以后两天，美国的降水会逐步发展增多，其中西部和中部平原一带以小雨为主，后天山区局地雨雪混杂。而在美国东部，降水范围广，并且东南部多地有连续性的中雨，局地大雨。另外，在中部平原以及东南部多地，明后天存在一定的对流能量，在下雨的同时，还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后天有偏南暖湿气流助推，在北美中部内陆多地气温上扬，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逐步北抬，有望抵达加拿大南部，不少地方的气温将会迎来今年以来的新高。美国东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呢，也会达到25度或以上。城市中像芝加哥，明天最高气温有32度，会度过今年以来最炎热的一天。另外，纽约今天最高气温只有17度，明天会快速上升到27度。不过，在美国西部，随着冷涡靠近，降水增多，同时有冷空气影响，会导致气温下滑。像西北部多地，从明天起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城市中像西雅图，今天天空阴沉，最高气温22度，明天有小雨，最高气温会降到16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一晨，
1: 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2: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作为美国与伊朗即将达成的协议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两名美国官员向美国媒体透露，该协议并未解决伊朗究竟将如何放弃其浓缩铀库存的问题，而是将具体细节留到下一阶段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中解决。报道称，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希望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因此即便现在还只是一个原则性承诺，这一点对协议也非常关键。报道还称，伊朗最初拒绝将任何关于其高浓缩铀库存的协议纳入初期阶段谈判，并要求将其推迟至第二阶段谈判。但美国谈判代表已通过中间人向伊朗明确指出，若无法在初期阶段就相关问题达成某种共识，美方将退出谈判并恢复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特朗普在帖文中未提及他此前一直强调的包括浓缩铀库存在内的核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土耳其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24号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当天凌晨4:26，土耳其中部萨因贝利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8.6公里。总台记者5月24号获悉，当地政府部门称，菲律宾邦板牙省安赫莱斯市岛。

他的在建酒店内已经有26人被救出。当天凌晨3点左右，菲律宾邦板亚省安赫莱斯市一处9层在建酒店发生坍塌，据称有30到40名建筑工人被困。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在伊朗足协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塔杰说，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说，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龙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巴基斯坦总理开始访华，此行哪些议题值得关注？专访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
1: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达成一加一具体成果，苏州声明凝聚哪些共识？
0: 减少对美依赖，欧洲与墨西哥加紧抱团，签署升级版贸易协定。

0: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1号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主席指出，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2: 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从昨天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有哪些特殊的意义？正在打造的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双方有哪些合作重点？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巴基斯坦总理开始访华，此行哪些议题值得关注？专访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采制总台记者冯月、李静、张义伟。
3: 巴基斯坦和中国山水相邻，命运相连。1951年建交以来，两国铸就了坚如磐石的铁杆友谊。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双方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启了中巴关系发展的新篇章。目前，中国是巴基斯坦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已进入 2.0 升级版建设新阶段。
1: 江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大家好。
1: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动荡，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在当今有哪些特殊的意义呢？
2: 75周年啊，通常都被称作钻石禧年，所以啊，今年对于中巴交往史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之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呀，就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和战略意义。首先是从双边层面看，深化中巴合作是彼此发展的助推器。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也是巴基斯坦推进腾飞巴基斯坦规划的关键的一年。两国各自的现代化建设和各领域的务实合作都迎来了崭新的节点，也面临着重要的机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中巴发展战略对接，释放走廊的发展潜力，符合两国的利益，也必将啊惠及两国人民。从更广的层面看呀，深化中巴合作，它还是地区和平安宁的稳定锚，也是国际公平正义的防火墙。我们经常讲啊，中巴是患难之交、兄弟之交，更是信义之交、道义之交。面对霸权霸凌愈演愈烈，单边主义不断抬头，中巴两国啊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仗义执言，共同的致力于解决国际地区热点问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早已经超越了双边的范畴，对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共筑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1: 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中巴经济走廊啊，当前中巴两国呢正在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那么双方有哪些重点合作？这对于中巴两国开展跨境贸易有何助力？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又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2: 中巴经济走廊已经累计投资超过259亿美元，创造了26万个就业岗位。当前啊，中巴经济走廊已经进入了 2.0 升级版的新阶段，我们将在第一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它的效能的基础之上，实现提质升级，以产业、农业、矿业三个领域作为重点，实现增长、民生、创新、绿色开放五大走廊的建设格局。首先是在产业合作方面，我们要打造增长的新引擎，重点就是要推进示范园区的建设，帮助巴方提升产业能力，增加出口创汇，创造就业岗位，当然也能提升我们的企业啊在巴创业具备更好的条件。第二啊，在农业合作方面，我们要铺设惠民致富路，中巴的农产品贸易额连续3年稳定在10亿美元以上，就双方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呀实现了粮、棉、油、肉主的全覆盖，巴基斯坦的海产、芝麻、大米畅销中国。我们还通过甜米行动，向巴基斯坦的椰枣的主产区俾路支省捐赠了32000多套农机设备。我们还实现了幸福草，也就是菌草的推广，在巴基斯坦啊还累计推广了高产油菜种植250万亩，为巴基斯坦老百姓啊带来了切实的收益。下一步我们要统筹的推进订单农业、现代农业和特色农业的合作，加大技能培训，实现我们经常讲的叫鱼鱼同寿。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矿业合作，我们要激活资源的新动能。巴基斯坦矿产资源很丰富，开发的潜力也很大。到2025年底，中巴合作的两个矿业项目已经为巴方啊出口创汇40多亿美元。下一步呀，我们将秉持对两国发展有利、对生态环境友好、对矿区民众友爱这样的精神，稳定有序地推动双方的矿业合作，

0: 六八方啊，把地下的资源转化为手里的财富。另外啊，在促进跨境贸易方面，我们正在同八方打造中巴自贸协定的升级版，推动更多的八方优质产品向中国出口。我们将在实现红旗拉甫苏斯特口岸常年开放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口岸的通行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口岸的贸易潜力。
1: 我们也看到啊，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呢，中巴提出了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五点倡议。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巴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的努力？
0: 中巴合作呀，它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的影响力。在美以冲突外溢、地区局势和世界经济不断承压的背景之下，中巴呀，我们携手发出了和平正义之声，协作开展劝和促谈的各方面行动。特别是啊，习近平主席郑重地提出关于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受到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高度评价。两国外长啊，已经四次通话了，而且还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之后，双方共同发表了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五点倡议，对八方斡旋美伊之间的和谈，促成首轮的伊斯兰堡会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当前停火的局面啊，还十分的脆弱，地区局势还处于关键的时期。中巴呀，将继续致力于推动有关各方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平息战火，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
1: 好的，蒋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下午四点新闻进行时播出的《大国外交》特别节目。
3: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下午在苏州落下帷幕。会议发表苏州声明，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也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了积极贡献。
2: 那么，这份苏州声明都凝聚了哪些共识？又将为区域经贸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发回的报道。
5: 如果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一个大家庭，那么此次的苏州聚会就是一次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确认眼神、携手向前的家庭会议。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用一加一来概括此次会议的核心成果，即一份以会议举办地命名的苏州声明，以及一份为未来十年服务业发展绘制的新路线图。为什么是服务业呢？他解释说，
6: 服务业对于我们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5: 跨境电商可能是离我们普通人生活最近的部分。当你海淘一件商品，从下单到收货，能不能像江浙沪包邮一样快呢？此次会议给出了答案。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了新共识，各方同意要大力推动电子提单和电子发票的跨境互认。
7: 数字贸易的合作是各方都关注的合作领域，这确实是近年来国际经贸合作的关键增量和前沿赛道。APEC 所有的经济体都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提出了很多务实性合作倡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方持续推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跨境贸易单证互认，关注数字标准协调对接，提升跨境电商监管与安全保障水平。
5: 此次会议上，各方还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探讨，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深化跨境电商合作。想象一下，未来的国际贸易纸质单据将成为历史，数据就像高铁一样，在亚太各经济体之间无缝流动。不仅如此，会议还为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打开了绿灯。各方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致力于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贸易往来。

0: 这意味着，无论是硅谷的科技巨头，还是越南的一家小型手工作坊，都能共享 AI 带来的效率红利。数字鸿沟将被这样的共识填平。林峰表示，
1: 针对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关心的数字鸿沟问题，各方承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支持中小微企业入驻数字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应用合作，助力更多人民共享发展红利，弥合数字鸿沟。
2: 21个经济体两天密集议程，一份声明，一张蓝图，为亚太经贸合作开启了崭新篇章。数字领域合作硕果累累，而更多发展成果也将出现在绿色发展的广袤大地上。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气候不分国界，绿色发展的共识也在超越分歧。此次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厚植亚太增长的绿色底色。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各方拒绝搞一刀切的环保措施，而是呼吁用科学的务实的方式推进绿色转型。从绿色矿产的合作到环境服务的开放，亚太的贸易列车正在驶入一条低碳的快车道。
3: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厚植亚太增长的绿色的底色。各方强调要坚持科学和务实的原则，拒绝一刀切的措施，呼吁增加资金投入，深化能力建设与经验交流，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0: APEC 成立于1989年，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几十年来， APEC 带动亚太地区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大融通，助推亚太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和主要增长引擎。贸易部长会议承担着为年底领导人会议筹备经贸成果的重任。此次会议上，各方重申了对亚太自贸区长期愿景的坚定支持，承诺通过亚太自贸区议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发出了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的共同声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
4: 当前的全球经济确实面临着很多的变化，如何能够有效地把这个活力转化成发展的动力，我想它是需要共识的。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呢，我觉得各方还是达成了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一些共识。这个共识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是 APEC 的主要的主张。当然在过去的这几年，其实有了很多国际规则的改变。我觉得这次重新确认了这种共识，确认了大家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通过规则的方式去促进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5: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2号，墨西哥与欧盟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了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欧盟与墨西哥领导人当天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开启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22号，第八届墨西哥欧盟峰会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峰会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共同签署了一份升级版的贸易协定——现代化全球协定。该协定是对双方2000年签署贸易协定的全面升级，合作范围扩展至服务、政府采购、数字贸易、投资及农产品等多个领域，同时促进汽车零部件贸易，而该领域正是受美国关税政策冲击的重灾区。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会后重申了对多边主义、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
7: 我们达成的协议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地缘政治信息，即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片海洋的两岸，但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特别是携手合作的意愿，并愿捍卫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6: 有分析认为，在美国挥动关税大棒的背景下，欧盟希望实现贸易关系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7号曾警告，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能履行美欧之间的贸易协议，欧盟部分输美产品关税将跳涨至更高水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欧盟当下采取的是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要管控来自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则希望扩大新的合作伙伴。
8: 尤其是进入到2026年，我们看到欧盟整个的全球自贸战略的布局啊有所加速，从此前的拉美南共识国家，再到印度和澳大利亚，再到现在升级和墨西哥的贸易安排，显然啊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呢，都是欧盟为了应对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施压的一个贸易多元化的一个布局的重要步骤。我想欧盟现在采取的是一种这个两条腿走路然后平行推动的这样一个策略。一方面在欧盟看来啊，来自于美国的关税和贸易压力啊是直接冲击最大，但是出于安全以及政治方面的一些考虑，欧盟呢目前没有办法在贸易领域呢和美国呢采取针锋相对的这样一种抗争，它只能让美国给它带来的贸易损失和压力呢能够控制在相对这个安全的范围内。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欧盟呢在不断的加速和其他经济体去推进新的贸易协定或者是升级贸易协定，这样一种态势呢是目前欧盟应对来自于美国压力的这样一种总体的战略选择。
2: 据了解，欧墨新签订的贸易协定将在欧洲议会和墨西哥参议院通过后生效。墨西哥经济部预估，该贸易协定将使墨西哥对欧盟贸易出口额到2030年增至360亿美元，远高于目前的年均约240亿美元。那么欧墨之间的这份新协议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来自美国方面的关税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官方数据显示，欧盟目前是墨西哥第三大贸易伙伴，过去10年来双方贸易规模攀升 75%， 主要涉及运输设备、器械、化学品、能源和矿产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签署上述协定后表示，墨西哥与欧盟的关系正经历着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历史性时刻。
9: 墨西哥与欧盟签署的三项协议不仅是商业文件，更代表了巩固战略关系的可能，这基于相互尊重、国家间平等以及对共同未来的信心。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与墨西哥贸易关系起伏不定，现阶段墨西哥仍有超80%出口商品销往美国，对美贸易依存度颇高，且当下正值墨西哥参与美墨加贸易协定延期谈判的敏感时期，墨方极力避免与欧盟签署升级版贸易协定会引发美方的强烈反应，因此辛鲍姆22号也对美国释放了安抚的信号，称墨西哥与欧盟和美国分别签订贸易协定并不冲突，对三方都有利。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短期内欧墨新版协定仍难完全对冲来自美国的贸易风险。
8: 因为我们看到2025年，墨西哥和美国的这个贸易额呢高达9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呢，这个2025年墨西哥和欧盟的双边贸易额呢才刚刚超过1000亿美元，所以无论是从体量还是从成本各个方面来看的话，显然短期内如果墨西哥想要仅仅依靠和欧盟的贸易协定的升级来完全对冲来自美国的贸易风险，应该说还是不太现实的。但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对墨西哥来说它也可以去进行它的贸易多元化的战略，然后能够在应对美国的贸易施压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些更充分的准备和应对。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3: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主持人依晨、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00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就前一日的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发布声明。特朗普发文称，23号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的枪手在与特勤局人员交火后身亡。特朗普称，枪手有暴力犯罪史。此外，特朗普还在发文中继续表达了他对于提升华盛顿特区与总统行政办公场所安全性的关切。美国方面23号披露当天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据悉，该嫌疑人已确认为21岁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消息称，贝斯特此前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2025年6月26号，他因拦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号，又因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当地时间23号18时许，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发生枪击案。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嫌疑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了嫌疑人。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26号8点到29号17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表示，经过数周的对话，伊美双方的观点正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目前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巴加埃强调， 伊朗已经

0: 坚决且强硬的态度，成功阻止了任何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条款被写入文本。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取消制裁的细节。巴加埃说，在目前这份14点备忘录中，既涉及了核问题的原则性提及，也涵盖了释放被冻结资产的具体要求。当地时间24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拦截。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建筑受损及人员受伤。对于乌克兰方面的相关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回应。此刻提示：现如今，高血脂、血管堵塞、脂肪肝已成为成年人高发的代谢问题。很多人一旦查出指标异常，就执着于昂贵补品、复杂调理方式，却忽略了最简单、最平价、人人都可坚持的养生方式。不少心血管中医领域的权威专家亲身验证，不花钱最简单有效的养生方式就是走路。对于血管堵塞、血脂偏高、有脂肪肝的人群来说，温和持久的走路远比高强度极端运动更安全，更适合长期养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王守一石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朱自清散文 AI 率超60%，登上了热搜。一边收钱查 AI 生成率，一边收钱降 AI 生成率，如此 AI 查重平台做的是什么生意？
1: 诱导购买盲盒、卡牌还有香烟棒棒糖。六一将至，如何防范概率陷阱与猎奇营销？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又一年毕业论文答辩如期而至。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不少高校要求学生除了查重之外，还要通过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检测。有的高校甚至明确提出生成率不得超过 15% 或 20% 等硬性要求。
5: 而另一方面，近日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冲上热搜，起因是有网友发现他被某 AI 检测工具判定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 60%， 经典文本被误伤。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同一篇文章换个平台检测， AI 率会相差 30%。
4: 记者调查发现，有大量企业在提供论文 AI 检测服务，甚至有公司同时做着 AI 生成论文和降 AI 率的双重生意。专家表示，用 AI 检测论文有多大比例是 AI 生成的确实不靠谱，但为什么这类检测仍然能够大行其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 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它

0: 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 22%， 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47%。
1: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0: 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啊。 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 20% 多翻倍到了 47.6%， 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他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1: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 6%， 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0: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 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理。
1: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化。
2: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花很大的功夫去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但是我用 AI 去帮我改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真的，我改的过程中我是十分不开心的。为什么呢？我把我的一些我认为写的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些好话就改成一些口水的废话。
1: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研三，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3: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像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他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你他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他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第二次他把这个地方就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1: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重机构的话术。
3: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 GC 率是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4: 记者查询多家 AI 检测平台，确实发现他们不仅售卖 AI 率检测，还卖降低 AI 率服务，甚至直接销售所谓 AI 一键生成论文服务，可谓是一手卖矛一手卖盾。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究竟该如何把好论文质量关？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 74%， 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 55%， 不过即使 AI 降重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5: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收了费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6: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1: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7: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伤一大片。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检测工具并不是在识别 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 AI 的写作风格。 因为 AI 呢，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朱自清啊、鲁迅啊，高质量的、结构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 AI 写的。我们目前这种 AI 检测，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1: 如何打破 AI 测 AI、AI 降 AI 的乱象？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范秀帝认为，完全。

0: 由 AI 生成的论文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使用 AI 作为辅助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只要思想是学生的，调研是学生的，文字是否经过 AI 润色，是否过于工整，并非问题的核心。
1: 我们一线老师哦，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真的你是靠 AI 的嘛，其实是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论文的，而且它形式上就是有模有样，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空洞，有的内容是完全不得假的。 AI 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可能它就是能够提高学生论文写作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它的作用一定要限制在仅仅是辅助工具。
0: 范秀帝表示，真正能把好论文质量关的从来不是检测系统，而是讲台上的老师。学生的调查研究在论文中一步步展现，是 AI 无法复制的过程。
1: 所以说到底嘛，我们这个就是教育者还是要提高教育教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啦。关键就在于就是老师把关，学生写论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自己本人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啊、结论啊，最后就是把这一些自己的想法规范呈现。那么这一切还是需要学生来做的。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再过一周左右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相信不少家长都会选择在儿童节到来前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些礼物或者是零食等等，各类儿童消费品将迎来选购高峰。
4: 是的，那么目前儿童消费品都有哪些陷阱需要注意？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日前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了消费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5: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6: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5: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7: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尾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啦、纸牌啦、玩偶啦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5: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 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7: 一方面呢，需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量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3: 儿童盲盒卡牌类商品应该简单纯粹，满足童趣，如今却在部分商家的不良营销操作下背离了初心。除了盲盒卡牌类商品的概率陷阱之外，儿童消费品领域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警惕呢？继续来听报道。
5: 除了盲盒卡牌，儿童零食领域也存在一些营销乱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有商家销售肥皂外形的巧克力、粑粑样子的棉花糖、麻将造型的巧克力，还有香烟外形的棒棒糖，部分零食销量不低。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告诉记者，
7: 有一种那种叫仿制棒棒糖，这种糖果呢，看起来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危害，实际上呢，它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上面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对他们这种尚未认知尚未成熟的这种未成年人，他会产生一种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天然的防线。此外呢，这种糖果它还存在这种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的问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提示家长，在孩子选购食品时呢，应该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商等信息，优选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呢保持警惕。
5: 除了儿童零食，选购儿童玩具时，家长也要多一分注意。近期，一款婴儿造型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因为用户拍摄暴力破坏的视频走红网络，部分商家使用低俗色情内容营销，引发了争议。此外，上述玩具在适用年龄标识、小零件指标等方面存在明显隐患，可能导致儿童误食。选购儿童玩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7: 这个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时呢，一定要认准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识，仔细检查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然后呢，还要建议消费者呢，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一定不要购买这种三无产品。
4: 好，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3: 尽管没能夺冠，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两球，也足以证明自己的血性和能力。而在小组赛前两场全败的开局下，能一路杀进决赛，同时收获 U17 男足世界杯参赛资格，这样的大赛经历对年轻球员的成长更是弥足珍贵。
4: 赛后U17国足多位球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感受和收获。
8: 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的下半场最大的变化，
9: 或许是对决赛的氛围不够适应。中国队在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上半场表现一般，一度0-3落后。中场调整后，下半场开赛仅3分钟，万象的进球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10: 就是喊，就再来再来，还能打，鼓舞队友，让大家重新振奋起。
8: 好球，赵松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哎，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
9: 比赛第78分钟，赵松元通过积极拼抢，在对方禁区内制造点球，并冷静主罚命中，将比分改写为2-3。
11: 就像这球应该拼下来，不管是拼没拼下来，都得去拼那球，因为那是我们能翻盘的唯一希望。
9: 作为中国队1.92米的高中锋，赵松元是包括小组赛和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两场比赛唯一都有进球的队员，加上打沙特队的进球，三粒进球也是球队本届赛事的最佳射手。但赵松元说，进球绝不只是自己的功劳，而且也要看到不足。
11: 这些进球都是来自于队友和我们一起的努力创造出来的机会，然后还有些不足吧，也有防守可以再做得更好，进攻的时候呢，就是多进行一些组织一些策略。
9: 尽管中国队踢出了半场好球，比赛的最后时刻甚至对日本队形成了围攻， 但最终还是没能追上一个球的差距，2-3告负，收获亚军。回顾整场决赛，邝兆雷接受采访时说的最多的就是可惜。
10: 其实贴到决赛，我们其实也是有机会去赢下对手的，但是因为一开场有些对位没对上，所以非常被动。中场通过教练组的调整，其实我们下半场已经是踢得很好的，只是比较可惜吧。最后有个角球，有个机会进了的话，其实我们在点球大战上面会有大的自信。如果再打一场，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有很大机会能战胜对手的，因为对手他们是以传控啊以及中路渗透以这个来进攻，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
9: 决赛的先抑后扬也恰好对应了整届赛事中国队的表现。小组赛里先输印尼和日本，在大家普遍认为两连败已经出现无望的时候，U17国足击败卡塔尔压哨出现，在取得 U17 世界杯资格后信心大增，随后淘汰赛里连克沙特和澳大利亚，从而在时隔22年后再次进入亚少赛决赛。邝兆雷说，
10: 从小组赛我们经历了两连败，然后当时觉得机会不大了，有可能出不了线了，但是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然后教练组以及球员们互相打气，按照主教练的战术去做好，也分析了淘汰赛的对手澳大利亚和沙特，抓住对面的漏洞转换拼抢，比赛就越来越顺，团结一致，最后逆风翻盘，能给我们自信心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9: 在结束亚少赛的旅程后，这支球队的目标是力争在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现在分组抽签已经揭晓，中国队与西班牙、斐济、摩洛哥同分在 H 组。展望世少赛，小伙子们充满了期待，
10: 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亚洲这几个队其实也在世界杯上其实也属于强队吧，而且我们的特点只要好好发挥，在世界杯上面其实是可以大干一番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我国瞄准今晚11: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晚，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今天起到8月31号，广西将开展为期100天的房屋市政工程“防高坠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全面整治高坠安全隐患。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去年郑钦文曾打入8强，创造了个人法网最佳战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 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

0: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北京时间13:3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3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贩卖石油。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此外，谅解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报道称，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核实。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但白宫希望未来几小时就能解决剩余分歧，在24号公布协议。当地时间5月24号，据以色列国防军声明，以色列空军当天将在以色列北部沿海地区进行演习，此次演习将在该地区使用无人机。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加强雨水情监测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重点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23号晚在法国南部城市戛纳闭幕，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的新作《峡湾》获得最高奖项金棕榈奖。 峡湾以一对罗马尼亚与挪威的跨国夫妻为主角，讲述他们搬到乡下后与邻里之间发生的故事。此刻提示，良好的睡眠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睡觉时呼噜打着打着断掉了，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气流通过狭窄的上气道时，软组织震动产生鼾声，肥胖、咽喉部肌肉松弛等因素导致上气道变窄，是打鼾的主要原因。鼾声由轻而重，然后戛然而止。这种情况发生在气道完全闭塞时，导致气流无法通过，从而产生了呼吸的暂停。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慢性病，属于致死性疾病。如果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后果将非常严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我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南京网约车司机帮助乘客挽回损失，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忠于选择的16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2: 每次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3: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4: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3: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2: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就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5: 他值得去，
2: 他值得去。
3: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2: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6: 这是几号窟？
7: 这是第27号窟。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的。
3: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2: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窟我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3: 面对这些时，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2: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3: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2: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因为呢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8: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像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3: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2: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当然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3: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2: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3: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2: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5: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2: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3: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掌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4: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5: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4: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3: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他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2: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现在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3: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2: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布，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布，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5: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2: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3: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5: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8: 挺重要的呀。 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2: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3: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9: 物质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3: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9: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2: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十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3: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2: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3: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2: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3: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2: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他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3: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5: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2: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5: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2: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5: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2: 是的。
3: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2: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疑探索，终于选择。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 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如果你发现身边的人可能遭遇诈骗，你会怎么做？近日，江苏南京网约车司机于凤亮发现自己车上的一名乘客正陷入刷单返利骗局，并打算筹集大量现金邮寄给骗子。见此情形，于师傅停下车，一边劝阻执迷不悟的乘客，一边和公安机关取得联系。最终，于师傅帮助当事人挽回了这笔钱款。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1: 我现在在哪个地方？
12: 我都感觉你知道骗子了吗？
11: 啊？
12: 你是不是要钱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
13: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凤亮接到了一个蹊跷的订单。他在南京市江宁某小区载上当事人张女士后，在张女士的指引下，先后去往多家银行进行取现。于凤亮，
14: 他的目的地是到江宁区的渤海银行，然后到了银行之后，那个银行关门，关门又给他送到其他交通，杭州就陆续到了几家银行，分别取了一些现金。
13: 起初，于师傅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但随后张女士询问哪里有快递纸箱出售的行为，让他大致判断出张女士正在遭遇诈骗。
14: 他问我叫哪边有卖纸盒和胶带的，要把钱装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感觉有点不对劲，我才开始问他好好的要封起来干嘛。他说就是要给人家拿走，然后问我我们现在准确的地址是哪里，就意思就有人要过来拿钱嘛，我就知道他被骗了。
13: 于是于师傅急忙在路边停下车子，将其中的风险细细地讲给张女士听。张女士透露，不久前她在某视频平台发现了一个在家动动手就能赚生活费的刷单项目，在所谓客服的邀请下，她想着多赚点生活费便参与了进来。事发当天，所谓平台给张女士派了个大单，要求张女士用送现金的方式进行操作。当时格外上头的张女士对别人提醒的风险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连家人的电话都不接。见此情形，于师傅提出报警，让民警来判断一下。
14: 你被骗到了，你别接，我再报个警。
11: 是吧？你先别报，你先别报。
14: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的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13: 在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民警的指引下，于师傅带着张女士来到了派出所，请民警进行反诈劝阻。经过核实，张女士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张女士的钱款得以保全，民警也成功的为司机于师傅申请了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何伟奇的报道。
15: 在文化科技馆，融入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鸿蒙智慧农场在文博会首次展出，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该系统以 AI 农业智能体为大脑，城市微农业碳方法学为骨架，通过微滴灌和深叶流两种技术，解决楼顶高温高湿不受控环境下的植物种植。同时在花盆中植入监测设备，在电子设备上可观看土环境酸碱度和植物生长状态等。参展商程翔：
16: 我们仅仅的是跟随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场景研发出了这个基于 AI 鸿蒙这么一个技术基座，那么把我们的劳动农场劳动课程融入其中，让孩子呢能够在日常的课程当中能感受到在科技劳动这一块的一个兴趣。
15: 参观市民陈娜：
17: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是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这个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15: 在北京展区，一款数字智能古筝让零接触观众30秒即可上手弹奏。智能古筝拥有300多颗灯珠，通过手机选取后，古筝的每条弦上会以灯光形式指引弹奏者完成古筝弹奏，右手拨哪根弦和左手滑哪根弦以及滑动多少距离等都可以轻松实现。参展商李军：
17: 我们一直坚持做这个民族乐器的研发，数字化的研发，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民族乐器更加的普及。那就是希望以科技来促人文，给人文以科技，就是让世界爱上中国音乐。
15: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湖南省文化旅游演艺促进会副会长李燕：
18: 我觉得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就是风向标，就是它是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的一个标点，新的又去通过新的学习，我们去学习别人的一些新的模式和一些展示方式，来更加促进我们自己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文博会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枪击嫌疑人已死亡。总台记者刘潇谦、中国之声编辑金云锦综合报道。
19: 美东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声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特勤局表示，当天下午6点左右，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交火过程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目前尚不清楚该旁观者是被嫌疑人最初的射击击中，还是在随后的交火过程中中弹。特勤局人员在此次事件中未受任何伤害。事发时，美国总统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目前针对此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下午6点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20: 刚果金政府23号称，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东部邻国乌干达卫生部23号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例，且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地时间23号，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发布会列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加强雨水情监测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重点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预报，今天到27号，西南、东部、北部、西北东部、黄淮大部、江淮、江南北部、西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暴雨区内，重庆长江支流五部河、陕西汉江上游支流蓄水河、河南洪汝河支流洪河、安徽青弋江支流徽水及淮河支流辟河上游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总台记者获悉，昨天23点至今天8点，重庆北碚区出现强降雨天气，辖区兴隆镇今天0点至3点最大雨量达到122.9毫米，最大小时雨量59.4毫米，目前致2人失联，相关部门正积极开展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当地时间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当天，两架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加拉加斯上空并降落在美国驻委使馆区域。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参与此次演练的是两架美军鱼鹰运输机。南方司令部同时发布了军机降落和武装人员在驻北使馆区域活动的图片及视频。对美方举行的这次军事演练，委政府22号发表声明说，已授权美国开展一次撤离演练，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情况或灾害。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韧船队当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当地时间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

办公地点，造成五名警察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3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90人死亡，2677人受伤。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当地时间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在伊朗足协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塔杰说，鉴于获取签证的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说，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此刻提示，武汉市气象台今天10:11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蔡甸、萧寺、经开乡口已出现30到6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3小时，经开、蔡甸、江夏部分街道、乡镇仍将有40到70毫米降水，累计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城乡街涝、地质灾害、中小河流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说到生活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家门口的菜市场。
0: 嗯，没错，一头连着商户的饭碗，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菜篮子，农贸市场是一座城市烟火气最旺的地方。如今呢，不少地方的农贸市场已经不再是功能单一的买肉、买菜、买水果了，而是华丽变身，成为很多游客喜欢去打卡的网红地标。那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去了解一下游客们不愿错过的农贸市场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1: 曾几何时，远旧脏是老旧农贸市场甩不掉的标签。如今从买菜远、买菜难到步行一刻钟，生活全搞定，一场从空间到功能的全面变身正在河南郑州上演。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郑州一些农贸市场的空间和形态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郑州市丹青路和云台路交叉口的一家菜市场。这里进门呢就是一条水景步道，布置了假山、流水、小桥、绿植等，还养着绿头鸭和鹦鹉，头顶是蓝天白云主题的暖膜吊顶，伴随着舒缓的轻音乐，顾客推着购物车就像在公园散步。在沉浸式的体验之外呢，这里还实行了透明化的运营与极致性价比策略，比如说活鱼现杀、牛肉现场分割、面点现制现售，全程可视。生鲜品类80%采用源头采购模式，最大化的压缩了成本，将优惠直接回馈顾客。那这些细节呢，让曾经破败的农贸市场被彻底改写，平均客流达到每天6000人次。变化的不只是这一个市场，在郑州市银河农贸市场呢，雕梁画栋、绿植环绕、清明上河图和24节气等传统文化符号随处可见，文艺范儿十足。郑州博物院呢，此前还打造过菜市场里的博物馆，连鹤方湖紧挨着菜椒和西红柿，贾湖古笛被一圈水果围绕，让人文物跳出展柜，以接地气的形式融入了菜市场，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菜市场。2023年以来呢，郑州已新建提升改造标准化市场33家，新增面积超12万平方米，总投资近1.3亿元。一批批环境焕新、业态多元、安全可及的农贸市场正不断涌现。主持人，
1: 那这些农贸

0: 市场与过去相比都有哪些新的功能呢？
1: 这正是变身最精彩的部分。那我在银河农贸市场的一角就看到了，钥匙铺的魏师傅正忙着配钥匙，楼上理发店里呢，刘女士刚买完菜就坐下来剪头发。对不少市民来说呢，跑一趟菜市场能办好几件事，省不少时间。其实郑州农贸市场的提升改造呢，不只是硬件的翻新，更是服务理念的

0: 高新区莲花智慧农贸市场里呢，社区食堂的饭菜为幼儿、年轻人、独居老人提供了便利。正东新区管城区的一些市场还提供净菜配菜服务，帮上班族节省备菜时间。同时舌尖安全也在升级，郑州全市177家农产品市场呢，已经实现了一场一市专人专杆专岗的全覆盖。每天呢 LED 屏上滚动公示农残检测结果，市民还能享受您买菜我检测的免费送检服务。那从单纯的买卖场所到融合多元服务的社区生活中心，郑州的农贸市场正用一场场变身把民生情怀渗透进城市的每个角落。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市井烟火处，蝶变正当时。在城市更新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推动之下，河北石家庄的传统农贸市集也加速转型，通过空间拓展、形态更新、功能叠加，告别脏乱差的旧貌，蜕变为集生鲜交易、智慧服务、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民生综合体，既留住烟火气，又解锁了新生活。详细情况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施一帅，那和以前相比，石家庄这些转型后的市集，老百姓们逛起来有哪些不一样的感受呢？
3: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我就是在长安区的白佛民生广场，这里呢曾经是功能单一的传统市集，那如今最直观的改变呢，就是颜值和体验感的双提升。就拿我身边的白佛民生广场来说呢，宽敞的通道、干净的地面，还有多部电梯可以直达到各个楼层，摊位摆放的是整整齐齐，智慧溯源电子屏呢实时公示着菜价和农残信息，老百姓买的是很放心，逛的也很舒心。那另外呢，石家庄还有一些市集，比如说原市的南左大集也是新建了这个大型的停车场，市民们再也不用为停车发愁。大家呢现在都说赶市集呢更像是在逛休闲的广场，体验感特别好。
2: 嗯，那变身后的石家庄市集在功能叠加方面还有哪些让市民眼前一亮的特色服务呢？
3: 好的，那现在呢市集呢早就跳出了单一卖菜的局限，那叠加了很多便民又有特色的服务。比如说原市南左大集不仅能够买到新鲜的农特产品，还融入了非遗展示、民俗体验，让赶集变成了一场兼具烟火气和文化味的休闲活动。那还有一些市集呢是专门设置了便民的服务角，比如说提供缝补、修鞋、代收快递的这些服务，那真正实现了一站式的便民，让老百姓在买菜的同时就能够解决生活中的小难题。还有从空间上来看呢，以前不少市集拥挤杂乱，那现在呢像白佛民生广场、原市南左大集这一类的市集呢，要么扩容升级，要么硬化场地，新建停车场，彻底告别了过去的局促感。那更重要的呢是功能上更加齐全了，像白佛民生广场和南左大集呢都成了一站式的生活服务枢纽，也让咱们老百姓在买菜的时候更方便，生活更有烟火气和幸福感。主持人。
2: 嗯，好的，施一帅。
1: 小菜场连着大民生，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江苏看一看，那里的菜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功能满足到体验升级的深刻变革。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张雪的报道。
4: 在徐州彭城七里片区，茧子谷菜市自去年九月试运营以来就成为了网红打卡地。这座因街巷行刺剪刀而得名的老街巷，曾是徐州市井烟火十分浓郁的传统集市，如今以文艺风加烟火气的全新面貌，成为便捷新潮的城市文艺会客厅。菜市明亮通透的大厅令人眼前一亮，多巴胺配色的店铺、个性化的标语、色彩鲜明的视觉设计，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传统市场的印象。市民詹女士：
5: 各种包装都有，小花篮啊、小花束啊，就给人感觉非常赏心悦目，非常就是耳目一新，平时在菜场很少能见到这种包装啊。
4: 形态的更新不仅体现在视觉设计上，更体现在经营理念的革新。市场内一个创意蘑菇摊格外引人注目，工作人员将金针菇、杏鲍菇等菌菇精心搭配，用彩色包装纸包成食用花束，能看也能吃，让传统菜品焕发了全新的时尚魅力。摊位负责人立方：
6: 能看也能吃，那像我们有些蘑菇的话，你像金针菇放在冰箱里放一个礼拜它没有问题啊。
4: 功能

0: 叠加是这座菜市场最鲜明的特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王凤林介绍，这里精心规划的五大功能板块，致力于打造一个集文化策展、创意美食、手作文创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空间。
1: 它不光光是一个简单的售卖蔬菜的过程，它更多的是展现城市烟火一遍，还有文艺的一遍。我们菜市场里配备了比较精美的小吃，还有咖啡，还有就是主客共享空间。市民累了，或者说想在这里歇歇脚，他完全可以坐下来点杯咖啡，蔬菜就放边上就可以了。
0: 2024年，南通市崇川区政府将当地学田菜市场更新改造后，更名为学田四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贸市场，而是立足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理念，变身社区商业综合体。一楼延续传统农贸主业，细分为海鲜、猪肉、蔬菜、禽蛋等七大经营区域，充分满足居民日常生鲜采购刚需。二楼聚焦邻里便民服务，布局社区食堂、老年活动中心、乒乓球室和少儿托管机构，覆盖全年龄段需求。市民刘女士：
2: 现在进来以后，就感觉菜市场的装修很新颖，装的也很时尚，整个一个人走进这个环境当中，很有购买欲。
3: 在福建漳州龙汶区，原本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的普头岗三角闲置地块，经居民需求调研之后，正在进行小微空间改造。
4: 项目预计下个月就能够投用，建成后不仅能解决周边十余个小区买菜难题，还将成为连接民生、生态、商业的城市公共新空间。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漳州台记者刘丽芬来了解一下。刘丽芬，来介绍一下。那么目前龙汶区普头岗三角地的小微空间改造项目的建设情况如何呢？
5: 嗯，好的，我现在就在张。
4: 刘丽芬，请调整一下手机的位置。
5: 这样子可以吗？
4: 嗯，可以，请你继续。
5: 嗯，我现在就在漳州市龙汶区普头岗城中城的三角市集项目的建设现场。那我身后沿街建设的这两栋总建筑面积大约是3100多平方米的双层公共建筑呢，就是这个项目的主体。这个项目呢是规划一层是农贸市场，二层呢是小微商业空间，那底层的架空呢是还腾出了公共的停车位，车位的壁纸呢是足以满足周边居民的这个停车的需求。那刚才呢我也进到里面去看了一下，这里面的摊位设计是非常贴心的，全部呢都是像积木一样的模块化的摊位设计。白天呢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灵活的搭建成生鲜的蔬果区，那晚上呢又可以秒变休闲的酒吧街，周末呢还可以加出一些像小吃摊啊这一类的一些摊点，那节假日的时候呢又能够变身为小型的市集，真正实现了一些多用。那为了不让人流车流互相打扰呢，项目是采用了人车分流加慢行走廊的这么一个模式。项目建设的这个绿化带呢和步道是同样高的，所以呢是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隔离带，那行人呢是不会再被机动车给惊扰了。而且呢项目出入口呢是直接衔接了普头岗的绿道，周边的居民呢下班遛个弯就能够到这里来买菜、健身、生活，可以说是一步到位的。
4: 那项目建成之后将会给周边居民的生活带来哪些便利呢？
5: 那去年呢当地干部在开展临行日记走访中是发现短周边不少群众希望去三角地块解决买菜难啊、停车难等等这些生活设施的配套问题，所以呢区规划、住建、环保等部门呢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沟通，最终确定了楼上买菜、楼下喝茶、出门是绿道、转角遇到市集的建筑图景。那同时呢也开始着手规划建设打造这个集农贸市集、小微商业、景观绿化于一体的复合型的城市公共空间。那这个项目呢预计在下个月就可以正式投用了，到时候呢将解决周边十多个小区群众的这个买菜难的问题。虽然呢目前项目还没有开始投用，但是呢每天清晨呢已经有不少的老人家到项目边上的这个公园里面去打太极，傍晚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年轻人趁着下班的这个空闲时间呢到这边的绿道里面去骑行，然后呢夜幕降临，周边新街区的这些灯带呢都会亮起来，也会吸引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来这边遛弯休闲。主持人。
4: 好的。
3: 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24号称，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遭爆炸袭击，已导致至少24人死亡，82人受伤。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小微改造。在海南五指山，当地传统的农贸市场经过微改造，变身主题演艺街区，不仅为当地市民提供了晚间休闲消暑的新去处，也让游客能够体验一秒穿越的感觉，观看沉浸式的演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叶帆的报道。
1: 在海南五指山的通杂农贸市场，白天摆满了各种蔬菜摊，前来买菜逛街的人群熙熙攘攘。随着夜幕降临，经典歌曲串烧音乐响起，唱着民歌的当地阿姐与游客们沉浸式互动，吸引来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每天晚上八点，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地闯海人携手奋斗经历为蓝本的原创剧目《闯海街故事》沉浸式演出准时上演。
2: 游客、恐女士，
1: 氛围特别好，特别开心，感觉当地的人民啊，生活感觉都很丰富。第一次到这里来，感觉很新鲜，然后融入到里面，感觉很高兴，很开心。两旁的古朴建筑上装上了彩色灯牌、复古招牌，沿街建筑立面也进行了翻新。夜晚灯光一亮，街道、摊位、窗台。
2: 每个角落都变成了流动的舞台，再配上多元演出业态，一条复古主题街区就闪亮登场了。运营方负责人曹英桥，在低成本运营的这种模式之下呢，我们也实现了游客的大幅度的增长。比如说我们春节到现在啊，实现了近30万游客。
1: 微改造带来了大收益。据统计，自去年10月开街以来，街区已常态化演出超130场，日均客流超
3: 4000人次，夜市上近30家特色摊位也成为游客的新晨打卡点，同时促进了当地群众就业。五月的吉林大地草木茂盛，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吉安，早市晨光微亮就人声渐起。 叫卖声、交谈声此起彼伏，昔日零散无序的摊位，如今华丽转身，成为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苑静伟来了解一下。苑静伟，那么从20年前的零散无序的路边市集，到现在响当当的城市名片，吉安早市是如何实现华丽变身的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么鸭绿江畔的吉林吉安早市啊，是非常出名的。那么 1.2万平方米的场地啊， 是整整齐齐的划分成了三大板块。最北边呢是农户的自采区，可以看见这个筐啊挨着筐，有一些刚摘的当地的特产，像蓝莓、樱桃、顶花带刺的小黄瓜。那么竹筐里边还特意铺了一层新鲜的树叶来防止磕碰。上面摆的呀还有一些吉安本地的春香草莓，个个呢都是有大拇指的这个大小，然后粉润润的红，不是这个催熟的亮色，而是太阳瘦这个熟透了的均匀的一个颜色。那么果地上呢还带着两片嫩绿的小叶子，这个大家在早上来早市的时候都一定会买的一些新鲜的水果。那么往前走呢，在中间区呢就是食品区，可以看见蒸汽呢很高的，早上哈就是这些朝鲜族的阿姨在做的米肠，这个刀口切过肠衣， 轻轻的这个响声啊，吸引着很多的游客呢来这里购买。还有像打糕摊呢，有现场的制作的这个打糕，也是味道这个非常好吃的。在这个刷的发亮的铝制的面盆里滚一圈，还有炒的焦香的黄豆面，来均匀的裹上一层，咬上小半口呢，就能够尝到这个软乎乎又不粘牙的地道的这个打糕。那吉安的早市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早就已经不是原来只供本地人买菜的普通菜市场了。在2025年全年呢，这里接待的游客总量呢超过了350万人次，差不多来这里旅游的游客呢形成的第一站就会来这里。每天的这个交易额呢大概有20万元，在这里出摊的呢就有1000多人，加上往上算呢有种蔬果的农户做特色小吃的加工厂，往下呢还有民宿啊接送游客的出租车等等，那么可以拉动 3000多个就业岗位，形成了这种呢农户职工加工延伸加文旅变现的一个产业链。那么我们在这里采访当中啊，感受到了风里都飘着的这种吆喝声，蒸笼里冒出来的这个热气， 气儿，还有游客手里拎的满满当当的这些特产，这些呢最具鲜活的一个市井烟火气，在这座边境的小城，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幸福模样。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有时间呢，能够来吉安逛早市，吹一吹鸭绿江的风，也尝一尝刚出锅的热米肠，感受这一份独特的美好和惬意。主持人，这就是我在这里介绍的情况。
2: 嗯，好的，苑静伟。
0: 凭借新潮的装修风格、场景化布局、多业态引入，农贸市场如今成了居民和网友们口中的网红市场，既拓展了客户群，也增加了经营利润。
2: 网红市场的走红不是简单的流量营销，而是城市更新进程中民生服务跟着群众需求走的生动注脚。当烟火气撞上文艺风，老市场不仅留住了生活的温度，也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3: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郭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明两天，长江中下一带的雨势会继续加强，进入到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这是因为副高边缘的暖湿气流呢进一步加强，水汽非常充沛，而且冷空气南下交汇，有低涡发展，导致雨势较为猛烈。强降雨重点会集中在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在重庆东部、湖南北部、湖北大部、河南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我们预计下周二周三雨带整体上会逐步南压，降雨强度呢也会有所减弱。这次降水因为是暖湿气流主导，再加上水汽非常充沛，一旦形成列车效应，容易导致单点降雨超预期，特别是在山区迎风坡一带触发强降雨，激发新的对流，使得降雨强、时间长、累积量超预期。像湖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那除了长江中下游之外，西北区东部今天的雨势呢也比较强，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和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我们预计明天这里的降雨呢会明显的减弱或停止。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0: 嗯，好的，吴迪。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今天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调试和确认，并对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进行了复习，确保以最佳状态开启太空之旅。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场区温度在19摄氏度左右，西风4到6米每秒，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水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在内的9项科学实验样品及装置的临射货包也已安放在飞船中。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简斌表示，目前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备设施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复核确认，火箭推进剂加注工作按既定节点顺利实施，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当地时间5月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5月24号发布通报，在该州格赖沃隆市一架无人机发生爆炸，造成一名平民死亡。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通报称，截至当天8:35，当地累计已有44人因基辅遭受的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受伤。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4号称，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遭爆炸袭击，已导致至少24人死亡，82人受伤。当地时间24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就前一日的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发布声明。特朗普发文称，23号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的枪手在与特勤局人员交火后身亡。特朗普称枪手有暴力犯罪史。此外，特朗普还在发文中继续表达了他对提升华盛顿特区与总统行政办公场所安全性的关切。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5月26号8时至29号17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五月的苏州不仅有小桥流水人家，更涌动世界经济浪潮。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下午在这座千年古城落下帷幕。会议发表苏州声明，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
0: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取得这些成果来之不易，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了积极贡献。那么，这份苏州声明都凝聚了哪些共识，又将为区域经贸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从苏州发回的报道。
2: 21个经济体两天密集议程，一份凝结共识的苏州声明。如果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一个大家庭，那么此次的苏州聚会就是一次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确认眼神、携手向前的家庭会议。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用一加一来概括此次会议的核心成果，即一份以会议举办地命名的苏州声明，以及一份为未来十年服务业发展绘制的新路线图。为什么是服务业呢？他解释说，
3: 服务业对于我们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2: 跨境电商可能是离我们普通人生活最近的部分。当你海淘一件商品，从下单到收货，能不能像江浙沪包邮一样快呢？此次会议给出了答案。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了新共识，各方同意要大力推动电子提单和电子发票的跨境互认。
4: 数字贸易的合作是各方都关注的合作领域，这确实是近年来国际经贸合作的关键增量和前沿赛道。 APEC 所有的经济体都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提出了很多务实性合作倡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方持续推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跨境贸易单证互认，关注数字标准协调对接，提升跨境电商监管与安全保障水平。
2: 此次会议上，各方还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探讨，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深化跨境电商合作。想象一下，未来的国际贸易纸质单据将成为历史，数据就像高铁一样在亚太各经济体之间无缝流动。不仅如此，会议还为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打开了绿灯。各方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致力于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贸易往来。这意味着，无论是硅谷的科技巨头，还是越南的一家小型手工作坊，都能共享 AI 带来的效率红利。数字鸿沟将被这样的共识填平。林峰表示，
4: 针对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关心的数字鸿沟问题，各方承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支持中小微企业入驻数字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应用合作，助力更多人民共享发展红利，弥合数字鸿沟。
1: 一份声明，一张蓝图，为亚太经贸合作开启了崭新篇章。数字领域合作硕果累累，而更多发展成果也将出现在绿色发展的广袤大地上。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气候不分国界，绿色发展的共识也在超越分歧。此次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厚植亚太增长的绿色底色。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各方拒绝搞一刀切的环保措施，而是呼吁用科学的务实的方式推进绿色转型。从绿色矿产的合作到环境服务的开放，亚太的贸易列车正在驶入一条低碳的快车道。
3: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厚植亚太增长的绿色的底色。各方强调要坚持科学和务实的原则， 拒绝一刀切的措施，呼吁增加资金投入，深化能力建设与经验交流，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APEC 成立于1989年，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几十年来， APEC 带动亚太地区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大融通，助推亚太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和主要增长引擎。贸易部长会议承担着为年底领导人会议筹备经贸成果的重任。此次会议上，各方重申了对亚太自贸区长期愿景的坚定支持，承诺通过亚太自贸区议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发出了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的共同声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
5: 当前的全球经济确实面临着很多的变化，如何能够有效地把这个活力转化成发展的动力，我想它是需要共识的。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呢，我觉得各方还是达成了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一些共识。这个共识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是 APEC 的主要的主张。当然在过去的这几年其实有了很多国际规则的改变。我觉得这次重新确认了这种共识，确认了大家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通过规则的方式去促进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刚刚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话，讨论伊朗问题以及与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特朗普还说，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情况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好。他表示，相信最终协议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并称，我只会签署一份能让我们得到所有想要内容的协议。据知情人士透露，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另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然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而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
0: 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则警告美国，如果美方重启战争，将面对更加沉重的打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伊朗方面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说法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当地时间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如果美国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也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应。此外，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致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的信中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对真主党的支持。他明确表示，在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提交的关于实现永久且可持续停火的最新提案中，已再次重申了必须将黎巴嫩包含在停火范围内的强制性要求。
2: 22号到23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德黑兰，访问期间，穆尼尔与伊朗高层进行了会晤。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
0: 在此次化解美伊冲突的过程当中，巴基斯坦的角色十分突出，这其中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又是关键联络人。他出身职业军人，曾掌管巴基斯坦顶尖情报机构三军情报局。 2022年出任陆军参谋长，去年5月升任陆军元帅。为何穆尼尔能担当美伊调停的重要角色？他在和谈中又发挥了怎样的特殊作用？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这次在美伊之间的这种斡旋作用是比较突出的，我想主要的原因有两点。那么第一个就是穆尼尔他本人确实级别比较高，所以也能够对谈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知道在巴基斯坦是陆军为大，那么陆军参谋长就是军队的领导人，而且在巴基斯坦，那么军队又是影响国家政治和外交的最强大的势力，所以穆尼尔作为巴军的领导人，亲自参与到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的斡旋之中，是能够引起美伊的重视，那么也自然可以对谈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穆尼尔或者说巴基斯坦军方的这个渠道也是比较硬的，那么有助于谈判取得一些突破。我们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他第二任期之后，那么穆尼尔就与特朗普建立了比较好的私交。那么特朗普自己也说过，就是穆尼尔是他最信任的外国的这个军队领导人之一。那么在伊朗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知道在美伊这次冲突之后，那么革命卫队已经是伊朗政坛最强大的一股势力，那么有很多的观点就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也好，协议也罢，如果没有革命卫队的点头通过，那么是可能是达不成的。那么穆尼尔现在作为巴军的领导人，那么他想必和伊朗的军方包括革命卫队也有一些顺畅的这种渠道，那么通过这些渠道，穆尼尔可以更有效的去影响革命卫队的一些政策、一些观点，那么这个对于推动美伊之间谈判，尤其是让伊朗方面去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我觉得是有特殊的这种推动作用的。
2: 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并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做着准备。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以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 俄外交部表示将组织记者前往涉事地区进行探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6: 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日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这名官员此前表示，乌军无人机于22号夜间袭击了该校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已责成俄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表示，鉴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声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并未对斯塔罗比尔斯克发动袭击，俄外交部将组织外国记者前往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学生宿舍遇袭现场进行探访。扎哈罗娃当天稍晚时表示，日本当局禁止本国记者报道斯塔罗比尔斯克恐怖袭击事件。此外，英国广播公司也拒绝派记者前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方面则称记者休假不能前往。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第34届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大会上表示，西方正试图分化俄罗斯的盟友，其目的是最大程度的伤害俄罗斯。
2: 乌克兰军方否认袭击学校。当地时间2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俄罗斯计划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打击。继续来听程摩的报道。
6: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结合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提供的情报，获取了俄罗斯计划动用针束中程武器对乌实施打击的相关数据。目前乌方正对该情报信息开展核实工作。泽连斯基称，已有明确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对乌克兰发起混合式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为潜在打击目标。地区冲突升级风险持续升高，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目前正全力补强防空防御体系，针对俄方的每一次军事打击，乌方都将予以针对性回击。
5: 海洋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7: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未来2天，我国近海海况整体优良，非常适宜海上作业和滨海出游。需要留意的是，预计后天26号左右，东海将会出现一次短暂的浪区过程，之后海况将会再次转好。今天我国近海唯一一个中浪区在北部湾，浪高1.5到2米，北海海域浪高达到1.9米，由渔船和小艇请注意防风避浪。其余海域从渤海、黄海一直到东海、台湾海峡、南海，浪高基本都在1.6米以下，以轻到中浪为主，海面相当平静。结合航线来看，今天厦门到金门航线、深圳到珠海航线、海口到海岸这几条热门航线，浪高都是有1米以下，海面状况极佳，能见度超过20公里，乘船视野开阔，会是一次非常舒适的体验。其中上海到普陀山航线会有轻雾，航行过程中需要加强瞭望。总体来说，这2天是难得的海上平稳窗口期，可以放心开展各类海上活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嗯，好的，黄子涵。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体彩公益金持续支持体育科普中国行；
1: 河南省2026年全民营养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双汇总部举行；
2: 金龙鱼六部鲜大米启动2026春耕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日前，2026体育科普中国行活动在湖州南浔古镇举办。活动通过趣味科普与专家助阵，将科学健身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体彩公益金的精准投入，让体育科普接地气、有人气，成为连接科学健身与群众健康的重要桥梁。
2: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至2025年，体彩公益金累计投入279万元。支持体育科普中国行活动从4站扩大至7站，覆盖全国多地，并创新推出体育科普进乡村系列活动，填补乡村科普资源短板。未来，体彩将继续助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1: 河南省2026年全民营养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暨食品安全标准宣贯进企业宣传启动仪式日前在双汇总部举行。
2: 双汇发展董事长万宏伟表示，双汇近年来联合中国农科院共建营养健康研究中心，开发儿童餐、适老食品、低 GI 食品和特殊膳食产品，推出高端轻食品牌减送及高蛋白低脂等清洁标签产品，积极探索数字标签赋能透明消费。双汇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在品质、创新、责任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科学膳食理念落地，引领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新风尚。
1: 日前，金龙鱼六部鲜大米2026年春耕节在黑龙江五常生态基地启动，以田间体验加全程逛播形式，展现其首创的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技术。
2: 活动不仅传递鲜米陪伴三餐四季的理念，更体现节粮减损、循环经济方面的社会责任。五常大米协会会长表示，金龙鱼独创六步鲜米精控技术，以科技锁鲜、标准化生产引领产业升级，践行循环经济，树立了行业典范。作为连续2年在海外食味测评中获评优秀的品牌，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正以实际行动让更多家庭吃上新鲜健康的好米饭。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一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飞船出征在即。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下午工作人员会将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载进神舟23号飞船，之后飞船工程师进舱检查确认舱内状态，随后给飞船加电进行发射状态设置。此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是空间站阶段第3批次飞船，相较于此前批次飞船，神舟23号的软硬件都迎来升级优化，综合性能更强，足以胜任长期驻留和多样化的太空科研任务。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4号下午15点08分，日本茨城县近海地区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当地时间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遭爆炸袭击。奎达市当地警官称，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已上升至27人，最终伤亡情况还在进一步统计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埃博拉病毒病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为控制相关风险，中国疾控中心提示，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接诊时，对有埃博拉可疑症状者，医生要主动询问其境外旅行史、旅居地、可疑接触史。发现自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的返回人员、外籍人员，及时向医院、公共卫生科和辖区疾控中心报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
0: 算力是数字时代的核心动能，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日前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那为什么要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呢？这个沉在海底的机房到底长什么样？它是又如何破解算力中心高耗电高耗水的难题的呢？未来海底算力中心还将有哪些新的应用空间？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项目用海面积超5公顷，总重1950吨。为什么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涂飞龙说，是被现实需求逼出来的。
3: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算力需求是大大的提高，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那种高耗电高耗水然后高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两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2: 散热是首要难题，传统数据中心降温要消耗40%电力，而这里用海水做天然散热器。项目负责人陈希怡走进水下数据舱，揭开了降温的秘密。
4: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2: 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若用传统淡水散热，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相当于普通家庭100年的用量，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衡量能耗的核心指标 PUE 电源使用效率，陆上数据中心通常在1.4到1.6之间，这里能做到1.15以下，而且特别省地。
4: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2: 把这个庞然大物沉到海底，难度远超常规海上工程。中交三航局二公司项目总工周俊说，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复杂，他们为此专门研发了水下高精度定位系统。
5: 它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层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1: 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面10公里外的中国电信临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作为第一批客户，使用感受如何？又能给企业带来哪些更多的利益？未来海底算力中心还将有哪些新的应用空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电信临港算力公司副总经理江流说，这个项目最大的吸引力是极致的用电成本和绿色电力，而且临港本身有跨境登陆节点，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6: 那么如果我们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我们本身临港也是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

0: 敏感。使用海底数据中心能耗能降低 10% 到 20%， 而且网络节点好，响应海外客户的速度非常快。
1: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 10% 到 20% 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可以非常方便的连接到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海底算力中心未来还有多大发展空间？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哲一正在规划扩建。这次 2.3 兆瓦的项目的成功，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更大规模的海底数据中心。
2: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0: 沈哲一透露，他们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五年全球第一。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地方，同样是发展海洋算力的广阔空间。
2: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
0: 展望更远的未来，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说，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相结合。
3: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跟海上的其他的一些能源供给方式相结合，包括像海上的波浪能、海上的潮汐能，包括海上的太阳能啊，跟这些新能源其实都可以做结合。那么从以后的趋势来讲，我们的整个的数据中心产业肯定都是要用这个100%绿电的，那么我们其实找到的是一个跟绿电结合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0: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被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在清华附中篮球馆火热举行。本次赛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北京市海淀区委区政府联合主办，是国内首次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下面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朱荣。朱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赛况怎么。你好，朱荣。
7: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决赛的现场中。我们这边的气氛非常的热烈，然后我们已经通过了昨天和今天上午的激烈比拼。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践学校和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他们从八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挺进了决赛，而冠军争夺赛即将开始。从上午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啊，他参赛的两支队伍的机器人，他们在场上自主的奔跑追求，他们通过不断的摇头来精准的识别场上足球和球员的位置信息，就算激烈的碰撞跌倒了，也能迅速的翻身来站起，重振旗鼓。边上呢，学生们也紧盯着屏幕上的数据，而在场外观众的席上座无虚席，他们手持着充气的加油棒，为机器人球员的每一次精彩表现来助威欢呼。然后以上呢，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场，接下来他们将如何表现呢，也很期待。我现场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主持人。
6: 嗯，那从现场的环境音可以听起来，这个现场气氛是很燃很火热哈。那朱荣，这场比赛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机器人比赛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这场足球比赛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这是国内首次面向中学生举行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今天赛场上，这些身高大约有95厘米的人形机器人，他们从拍照吹响的那一刻，他们全程都不需要遥控，无需外部干预，所以说是所有的跑位、传球、射门全都由学生提前写好的代码来驱动。机器人身上搭载的摄像头就是他们眼睛，算法呢就是他们的大脑。而且啊，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人工智能教育落地的一次生动实践。这次赛事呢，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今天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在筹备工作中就已经做了不少的准备。我们了解到的是，今年寒假期间，主办方就面向了境内外40多个中学，超过了420名学生开展了足球培训。
1: 嗯，好的，朱荣。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又是一年毕业论文答辩如期而至，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不少高校要求学生除了查重之外，还要通过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检测。有的高校呢，甚至明确提出生成率不得超过15%或20%等硬性要求。
3: 而另一方面，近日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冲上热搜，起因是有网友发现他被某 AI 检测工具判定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60%，经典文本被误伤。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同一篇文章换个平台检测 AI 率会相差30%。
1: 记者调查就发现，有大量企业在提供论文 AI 检测服务，甚至有公司同时做着 AI 生成论文和降 AI 率的双重生意。专家就表示，用 AI 检测论文有多大比例是 AI 生成的确实不靠谱，但为什么此类检测仍能大行其道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 22%， 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 47%。
5: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提示是 22.4%。 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啊。 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20%多翻倍到了 47.6%。 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他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4: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 6%， 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5: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 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理。
4: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化。
6: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花很大的功夫去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但是我用 AI 去帮我改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真的，我改的过程中我是十分不开心的。为什么呢？我把我的一些我认为写的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些好话就改成一些口水的废话。
4: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研三，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

0: 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1: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像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它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你它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它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它，然后第二次它把这个地方给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它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0: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虫机构的话术。
1: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GC 律师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2: 记者查询多家 AI 检测平台，确实发现他们不仅售卖 AI 检测率，他们不仅售卖 AI 率检测，还卖降低 AI 率服务，甚至直接销售所谓的 AI 一键生成论文服务，可谓是一手卖矛，一手卖盾。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究竟该如何把好论文质量关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 74%， 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 55%， 不过即使 AI 降虫，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3: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受了罪，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4: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0: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5: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伤一大片。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检测工具并不是在识别 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 AI 的写作风格。因为 AI 呢，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句子穷啊、鲁迅啊，高质量的结构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 AI 写的。我们目前这种 AI 检测，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0: 如何打破 AI 测 AI、 AI 降 AI 的乱象？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范秀帝认为，完全由 AI 生成的论文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使用 AI 作为辅助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只要思想是学生的，调研是学生的，文字是否经过 AI 润色，是否过于工整，并非问题的核心。
6: 我们一线老师哦，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真的你是靠 AI 的话，其实是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论文的，而且它形式上就是有模有样，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空洞，有的内容是完全不得假的。 AI 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可能它就是能够提高学生论文写作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它的作用一定要限制在仅仅是辅助工具。
0: 范秀帝表示，真正能把好论文质量关的，从来不是检测系统，而是讲台上的老师。学生的调查研究在论文中一步步展现，是 AI 无法复制的过程。
6: 所以说到底嘛，我们这个就是教育者还是要提高教育教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啊。关键就在于就是老师把关，学生写论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自己本人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啊，结论啊，最后就是把这一些自己的想法规范呈现，那么这一切还是需要学生来做的。
7: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

0: 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多方专业矿山救援力量轮番下井，在距离爆炸点最近的积水巷道持续展开失联人员搜救。总台记者在山西刘神玉煤矿爆炸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爆炸点附近的积水巷道仍有1公里多区域待摸排，这段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的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此外，由于刘神玉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不符，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了2条隐藏巷道，需进一步排查。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力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等工作，第一时间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和中日友好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重症呼吸创伤专业专家，对收治伤员进行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呼吸重症创伤烧伤专业专家赶至伤员收治医院，会同当地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全力加强伤员救治。指导山西省选派省市心理专家，对伤员及家属开展心理疏导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据称包括伊朗方面放弃高丰度浓缩铀库存。不过，这一报道与近期伊方官员的表态有不一致之处。伊朗方面多次强调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罗斯凌晨对基辅发动的联合打击已造成2人死亡，受伤人数升至56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开展。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当地时间23号晚表示，该国过去48小时内由强降雨引发的灾情导致至少28人死亡，10人受伤。强降雨波及10多个省份，偏远山区受灾最为严重。全国累计有2.4万余亩农田被洪水冲毁，山洪、山体滑坡、雷击等造成人员伤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到65%的能量来自碳水。专家表示，碳水要怎么吃，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
0: 一枚小小的商标本应该是企业商誉的载体，但如今呢，手打面不靠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树上熟并非自然成熟，这些原本描述产品特质的词汇被一些企业抢注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引导，让消费者难辨真假。
1: 这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呢？我们来听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的调查报道。
2: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鹤鸣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记者拨通了陈鹤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
3: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擀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4: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3: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4: 嗯。
3: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4: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2: 在陈鹤鸣官方旗舰店的产品宣传图中，记者发现注册标记用小字标注在手感二字的右上角，经查询，陈鹤鸣手感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以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鹤鸣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沙洲分局执法人员张超：
5: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2: 金麦郎企业很快做出回应，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主动注销该商标。除了将工艺注册成商标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将产地和品种注册成商标也是新机商标常用的方法之一。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机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记者注意到，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鹤鸣手感商标已被列入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带、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使用在肉和活动物等商品上含土鸡、土猪字样的注册商标开展了专项排查，目前已对472件相关商标启动一职权宣告无效程序，其中此前引发争议的一号土猪商标有了新进展。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4件应用于猪肉及猪肉制品的该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一职权宣告无效。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体系建设处处长姬苏庆。
6: 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的指定使用在猪肉等商品上的四件一号土猪商标作为商标使用，一使公众产生误认，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当事人对其中三件商标提起复审，国家知识产权局均复审决定宣告无效，当事人不服复审决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目前均处于诉讼程序中，等待法院的最终判决。
0: 那除了刚才大家听到的手打挂面类似的文字游戏还有很多，比如呢，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呢，配料表第一位竟然是猪肉，原来一品牛只是商标。
1: 再比如山里来的土鸡蛋，其实呢并非散养土鸡产的蛋，山里来的土才是商标名。这些新鸡商标究竟靠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工作人员张依然。
7: 新鸡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得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那么消费者呢就会根据字面含义自然地联想到这个商品是具有高品质、原生态这些特点的，那么最终就会产生购买意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专家认为新鸡商标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张浩然。
8: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那个情形的话，首先的话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2: 除违反商标法外，在上述案例中，部分企业将描述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后，在其包装宣传中突出使用，以超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0: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三处处长范春光。
9: 已经注册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无效，未经注册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违法经营额在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20%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专家指出，新鸡商标时有发生，一方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破坏了行业诚信体系。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张浩然。
8: 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违法者获利，守法者吃亏，然后诚信经营者他按照实际情况来去标明他的产品质量来进行宣传，但是呢其实难以来去在市场中获得优势，大家纷纷的是说来去想尽各种技巧来打擦边球，如何是欺骗消费者来投机取巧获得竞争优势。
0: 新鸡商标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并非新问题。那近年来多次被舆论关注，但始终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
1: 总台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个别企业浑水摸鱼以及消费者维权难都是重要原因。继续来听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全年注册商标420.6万件。平均审查周期已稳定在4个月。记者调查发现，在海量商标申请中，存在个别经营者出于投机心理，刻意在商标使用与广告宣传的边界打擦边球，借具有质量、功能、产地等品质暗示的词汇注册商标，并且将此类注册商标用于不具有相应质量功能的产品上，误导了

0: 消费者谋取不当商业溢价，导致新奇商标时有出现。另一方面，普通消费者遇到新奇商标后很少采取维权行动，多重因素也会导致新奇商标出现。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周：
1: 你首先，虽然我上当受骗了，但是一般来讲也就没多少钱，也值不值得去跟他打官司啊？第二个呢，即便我想打官司的话，还有取证啊，到法庭的举证啊，维权的这个成本就比较时间比较长，打一场官司，一审二审的，可能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所以消费者这个维权成本高。
0: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进一步完善了商标审查标准，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的商标申请坚决予以驳回。据最新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已驳回 127.3 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新奇商标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体系建设处处长姬苏庆：
2: 对已经依规注册但使用中存在严重误导行为的商标，我们完善了主动排查和线索报告机制，依法主动从严从快予以处置。去年以来，我们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处置以虚假描述方式欺骗误导公众、违规使用的注册商标。截至目前，已累计对4721件此类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
0: 针对新奇商标乱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加大了对新奇商标的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三处处长范春光：
3: 去年下半年，我们就注意到新奇商标的问题，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一起根据有关的商标注册申请信息组织排查，发现了疑似新奇商标546件，其中注册商标207件，非注册商标339件。对207件注册商标，我们函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置；对339件非注册商标，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
0: 专家提示，防范新奇商标侵权套路，首先要学会辨识正规注册商标标识。依据商标法规定，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仅有两类专用标注样式，分别为带圈大写字母二、带圈汉字注，消费者可留意商品外包装上的相关标识加以区分甄别。在产品外包装上还时常会看到 TM 的标记。
4: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张浩然：
5: TM 呢，其实就是英文 trademark 的缩写。这个呢，其实在我国法上没有确定的含义，它也不表明是注册商标。
0: 专家介绍 ，trademark 本意即为商标，在国外使用场景中，该标识一般仅代表使用者声明将相关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并不代表已完成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未对 TM 标识使用作出明文规范，标注行为属于使用者自主选择，该标识不具备法定效力，严禁借此冒充注册商标误导消费者。专家建议，治理乱象需从强化商标注册源头把控、加强市场监管等多方面着手。
4: 张浩然：
5: 新商标的问题可能需要不同层面分别来去加强治理，形成一种合力。在审查层面呢，需要加强这种审查的力度，来去避免这样一种欺骗性商标的产生。
4: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周：
1: 监管执法角度来讲，还是要加强日常的监管。就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些案件都是曝光以后举报投诉以后采取立案的，那主动通过巡查监测立案的案例不多。那用互联网的手段、AI 的手段、人工智能手段来加强日常的巡查，尽可能早的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0: 目前制度建设正在加快进行。2025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强化了针对新奇商标的惩戒条款。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制度规范，重点整治民生领域商标注册与使用乱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助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4: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体系建设处处长姬苏庆：
2: 在这次修订中，特别针对误导性使用注册商标增加了法律条款，这意味着未来再有打着商标的幌子欺骗消费者的，将面临更加严厉的处罚。 我们在2026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中，也专门将商标与商品名、宣传语搭配使用的误导行为列为重点整治对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保持对新奇商标的高压态势，加强源头防范，严格注册审查，加强受理窗口的识别能力，从源头上减少新奇商标的申请，强化审查员培训和典型案例指导，压实审查责任，从审查环节掐断新奇商标的注册可能，开展后端筛查，持续精准打击，综合运用大模型等手段，全面筛查重点民生领域的存量商标，对存在欺骗性或误导性使用的注册商标快速依法处置。
4: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三处处长范春光。
3: 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将采取以下措施，一个是要商请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全部已经宣告无效或者驳回注册申请的新奇商标目录，在这个基础上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使用未经注册或已宣告无效的新奇商标行为，对宣告无效前就已经进入市场流通的要责令企业收回。同时我们督促相关电商平台对目录涉及的相关商品依法下架。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一直在现场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白杰哥，来介绍一下你在救援现场了解到哪些最新的情况。
7: 好的，一晨。在现场井下搜寻的工作今天是还在继续向前推进，但像我们之前报道当中说过的，越往前就是越靠近爆炸的中心点，可能难度就会越大。刚才在井口旁边的值班室里，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的副大队长杨洋是跟我们介绍了最新的情况。在发生事故的9+10号煤层，救援人员目前是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见到了爆炸冲击波破坏的痕迹，比如有风机受损、皮带被掀翻，还有巷道的地面出现塌陷。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这可能就意味着搜寻工作推进到了距离爆炸的中心点越来越近了。具体来说呢，出现塌陷的是3条并行巷道当中的2条，根据井下地形图上的比例尺来判断呢，塌陷位置距离巷道的尽头还有大约500米，而另一条巷道的尽头大约100米的长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积水。关于这个积水的深度，救援队员给我们的一个形容就是说，水深已经没过了此前下井队员穿的雨靴，所以今天下午继续下井的队员就要携带连体雨裤来应对这一处水更深的环境。关于要怎么解决这些塌陷和积水阻碍通行的问题，救援队员介绍说呢，他们会在塌陷的位置上铺设简易的桥板去通行。而另一条巷道前方积水比较严重的原因之一呢，是这个地方在巷道的最深处，此前有毒有害气体的情况不明，为了避免出现隐患和次生灾害，不能够用电，也就不能够启动抽排水装置，连照明都是只能靠救援队员的头灯。截止到今天上午呢，救援队员们能够到达的区域当中，通风装置都是已经送上了新鲜风流的，但最后这一段积水太深还没有涉足的区域，因为情况不明，所以今天下午他们穿上连体雨裤去推进的过程当中，还会携带气体探测装置来小心谨慎的开展。相信随着空气状况的稳定和确认，下一步可以放心通电了的话，抽排水的工作也可以开展起来，将会有助于搜寻工作继续向前去推进。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一段巷道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救援队员也发现了2条井下地形图上没有标注的巷道，这是不是属于昨天发布会上提到过要聚焦严查的隐蔽工作面，可能就会成为下一步调查当中的一个线索。这是我们今天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还给许一晨。
6: 好的。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国际交流、跨境贸易等快速发展，翻译软件已经成为我们打破语言壁垒的便捷工具。然而呢，这些软件在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可能暗藏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失泄密的风险。有关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翻译软件暗藏哪些隐患，大家又应该如何规范使用，防范失泄密的风险呢？
2: 国家安全部发布提示文章指出，部分翻译软件依赖云端服务器处理数据，个别人员在使用翻译软件时为图方便，直接将内部工作敏感信息以文本形式上传，殊不知这些明文数据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窃取，造成敏感信息的外泄。还有个别翻译软件在设计时可能存在安全漏洞，翻译快照、双语网页分享等功能默认公开，甚至呢完整记录用户翻译的内容。那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或不法分子可能利用窃取的数据推测用户身份、工作领域等，给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带来隐患。此外，个别来路不明的翻译软件、非官方下载的翻译插件可能被不法分子植入恶意代码，一旦安装使用，就会在用户终端搭建隐蔽的非法通信渠道，持续潜伏窃密。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群众，特别是涉密岗位的工作人员，在使用翻译软件时要保持必要的谨慎，防范失泄密风险。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应该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相关规定，恪守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原则，处理涉密敏感信息不使用联网翻译，切实阻断涉密敏感信息云端留存外泄的风险。使用翻译软件时仅开放翻译所需的必要权限，拒绝相册、文件、定位、通讯录等等非必要的权限申请，使用后及时关闭软件后台运行，定期清理翻译记录、缓存文件等等，优先选择官方正版的翻译软件，定期更新软件版本，及时封堵安全漏洞，拒绝来路不明的安装包、小众插件、破解版工具等，严防被植入恶意程序，从源头上杜绝硬件木马、软件后门。主持人。
1: 好的，侯燕。
3: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今天14时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重庆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我现在位于重庆市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那目前救援工作呢还在持续，现场呢有挖掘机、装载车等等的救援设备。我们也可以在现场看到有救援队正在现场紧张的进行救援工作。那有救援人员向我们来介绍呢，目前搜救的方案是用挖掘机来一点一点的来以点往下去来这个搜救被困人员，而且呢要由当地的这个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这个位置，再由挖掘机来向下循序的推进到堆积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来寻找被困人员。整体的方案是这样。整个的救援队伍呢现在目前重庆市这个专业的应急救援总队一共来了40人，然后呢有300余台套的这个装备，然后还有这个相关的消防人员还有民兵都来参与到了救援工作来。那么我们刚刚也这个注意到重庆市呢现在在今天下午的2点起，永川区呢调整为了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目前呢救援工作还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持续关注进行后续的报道。主持人。
3: 好的。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今天凌晨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导致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散点多发事件。截至今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汛情发生后，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余人救援抢险队伍赶赴现场。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近期，重庆市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重庆市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飞船出征在即，正在包裹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4组回转平台，预计将于今晚9点左右陆续打开。总台记者了解到，神舟23号飞船属于空间站阶段第3批次飞船，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当地时间5月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对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3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库发动空袭，并将其摧毁。武器库内藏有反坦克导弹、枪支、火箭筒及其他作战装备。当地时间5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谈判团队会面，讨论伊朗方面最新提议，并可能于24号决定是否恢复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他只会接受涵盖铀浓缩及伊朗现有铀库存等问题的协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至27号，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 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中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
4: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1号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主席指出，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5: 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从昨天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有哪些特殊的意义？正在打造的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双方有哪些合作重点？
5: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巴基斯坦总理开始访华，此行哪些议题值得关注？专访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采制总台记者冯月、李静、张义伟。
3: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6: 巴基斯坦和中国山水相邻，命运相连。1951年建交以来，两国铸就了坚如磐石的铁杆友谊。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双方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启了中巴关系发展的新篇章。目前，中国是巴基斯坦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已进入 2.0 升级版建设新阶段。
4: 江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7: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大家好。
4: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动荡，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在当今有哪些特殊的意义呢？
7: 75周年啊，通常都被称作钻石禧年，所以啊，今年对于中巴交往史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之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呀，就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和战略意义。首先是从双边层面看，深化中巴合作是彼此发展的助推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也是巴基斯坦推进腾飞巴基斯坦规划的关键的一年。两国各自的现代化建设和各领域的务实合作都迎来了崭新的节点，也面临着重要的机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中巴发展战略对接，释放走廊的发展潜力，符合两国的利益，也必将汇集两国人民。 从更广的层面看呀，深化中巴合作，它还是地区和平安宁的稳定锚，也是国际公平正义的防火墙。我们经常讲啊，

0: 相互坚定支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仗义执言，共同的致力于解决国际地区热点问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早已经超越了双边的范畴，对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共筑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1: 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中巴经济走廊啊，当前中巴两国呢正在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那么双方有哪些重点合作？这对于中巴两国开展跨境贸易有何助力？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又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0: 中巴经济走廊已经累计投资超过259亿美元，创造了26万个就业岗位。当前啊，中巴经济走廊已经进入了 2.0 升级版的新阶段。我们将在第一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它的效能的基础之上，实现提质升级，以产业、农业、矿业三个领域作为重点，实现增长、民生、创新、绿色、开放五大走廊的建设格局。首先是在产业合作方面，我们要打造增长的新引擎，重点就是要推进示范园区的建设，帮助巴方提升产业能力，增加出口创汇，创造就业岗位，当然也能提升我们的企业啊，在巴创业具备更好的条件。第二啊，在农业合作方面，我们要铺设惠民致富路，中巴的农产品贸易额连续3年稳定在10亿美元以上。就双方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呀，实现了粮、棉、油、肉主的全覆盖。巴基斯坦的海产、芝麻、大米畅销中国。我们还通过甜米行动，向巴基斯坦的椰枣的主产区俾路支省捐赠了32000多套农机设备。我们还实现了幸福草，也就是菌草的推广。在巴基斯坦啊，还累计推广了高产油菜种植250万亩，为巴基斯坦老百姓啊带来了切实的收益。下一步，我们要统筹地推进订单农业、现代农业和特色农业的合作，加大技能培训，实现我们经常讲的叫鱼鱼同授。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矿业合作，我们要激活资源的新动能。巴基斯坦矿产资源很丰富，开发的潜力也很大。到2025年底，中巴合作的两个矿业项目已经为巴方啊出口创汇40多亿美元。下一步呀，我们将秉持对两国发展有利、对生态环境友好、对矿区民众友爱这样的精神，稳定有序地推动双方的矿业合作，帮助巴方啊把地下的资源转化为手里的财富。另外啊，在促进跨境贸易方面，我们正在同巴方打造中巴自贸协定的升级版，推动更多的巴方优质产品向中国出口。我们将在实现红旗拉甫苏斯特口岸常年开放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口岸的通行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口岸的贸易潜力。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提到巴基斯坦啊，人们首先能够想到巴铁。那么江大使，如何让巴铁情谊从官方深入民间，实现民心相通、代代相传呢？
0: 中巴两国呀，地理相邻，文化相通，人文相亲。我们经常讲，中巴友谊比山高、比海深、比蜜甜、比刚硬，这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应该说是妇孺皆知。在我看来啊，这份铁杆友谊在守望相助中铸就。我还记得去年2月，我和巴基斯坦第一夫人阿西法女士一同到医院探望接受中国医疗专家手术的先心病的患儿。一个刚做完手术的小女孩，她用稚嫩的声音对我说，谢谢中国医生给了我一颗健康的心。阿西法女士当场也非常动情地说，给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无私地与巴方分享开创性的医疗技术。在那个时刻呀，我强烈地感受到中巴友谊的血脉在普通民众的心中有力地跳动，中巴铁杆友谊还在互学互鉴中扎根。

0: 教育已经在巴基斯坦落地多年了，现在有五所孔子学院和两家孔子课堂，每年培训的学员将近10000人。那么巴基斯坦国内赴华留学热潮也不断的升温，去年我们就分别组织了巴基斯坦的政党、媒体、智库、青年等各界的代表访华，举办了开门过大年等一系列的文旅活动，推动全球动画电影票房之冠哪吒二在巴基斯坦公映。巴基斯坦的影片贾特毛拉传奇于5月21日在中国上映。应该说人文交流的活跃呀，让两国人民越走越近。中巴铁杆情谊啊，也在青春接力中传承。我们每年向巴基斯坦各地高校发放大使奖学金、总领事奖学金，帮助更多的青年求知成长，也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今年啊，为了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我们同巴基斯坦的高教委合作，在全巴的高校开展征文比赛和短视频大赛，并面向青年一代开展 VR 展、龙舟赛、足球赛等文体活动，继续组织巴基斯坦学生到中国去参加夏令营。我们主要就是想希望这样一些做法能够让中巴友谊的接力棒啊交给年轻的一代，让中巴友好蒸蒸日上，薪火相传。
1: 我们也看到啊，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呢，中巴提出了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巴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的努力？
0: 中巴合作呀，它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的影响力。在美以冲突外溢、地区局势和世界经济不断承压的背景之下，中巴呀，我们携手发出了和平正义之声，协作开展劝和促谈的各方面行动。特别是啊，习近平主席郑重地提出关于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受到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高度评价。两国外长啊已经4次通话了，而且还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之后，双方共同发表了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对巴方斡旋美伊之间的和谈，促成首轮的伊斯兰堡会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当前停火的局面啊还十分的脆弱，地区局势还处于关键的时期。中巴呀将继续致力于推动有关各方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平息战火，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
1: 好的，蒋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再过一周左右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相信不少家长呢都会选择在儿童节到来之前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些礼物或者是零食等等，各类儿童消费品将迎来选购高峰。
2: 那目前儿童消费品都有哪些陷阱需要注意呢？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日前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的热点发布消费提示，详细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4: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3: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5: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位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了、纸牌了、玩偶了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3: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5: 一方面呢是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量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1: 儿童盲盒、卡牌类商品应该简单单纯、简单纯粹，满足童趣，如今却在部分商家的不良营销操作下背离了初心。除了盲盒、卡牌类商品的概率陷阱之外，儿童消费品领域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警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除了盲盒卡牌，儿童零食领域也存在一些营销乱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有商家销售肥皂外形的巧克力、粑粑样子的棉花糖、麻将造型的巧克力，还有香烟外形的棒棒糖，部分零食销量不低。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告诉记者，
5: 有一种那种叫仿制棒棒糖，这种糖果呢看起来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危害，实际上呢它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上面呢造成了 很不好的影响，它对他们这种尚未认知尚未成熟的这种未成年人，它会产生一种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天然的防线。此外呢，这种糖果它还存在这种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的问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提示家长在孩子选购食品时呢，应该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商等信息，优选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呢保持警惕。
3: 除了儿童零食，选购儿童玩具时家长也要多一分注意。近期一款婴儿造型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因为用户拍摄暴力破坏的视频走红网络，部分商家使用低俗色情内容营销引发了争议。此外，上述玩具在适用年龄标识、小零件指标等方面存在明显隐患，可能导致儿童误食。选购儿童玩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5: 这个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时呢，一定要认准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识，仔细检查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然后呢，还要建议消费者呢，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一定不要购买这种三无产品。
2: 我们再来关注5月23号广西技能人才岗位进校园系列专场招聘活动，走进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百家用工企业携5000多个岗位入校揽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沈庆、邢雅文的报道。
6: 记者在现场看到，招聘会紧扣学校学前教育、康养托育、特殊教育等特色专业，聚焦一小一老一特民生服务需求，覆盖托育服务、康养照护、特殊教育、数字创意等多个热门行业。学生姚恋恋：
7: 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有非常优质的岗位，然后我也投了很多简历，也得到了比较好一点的回馈，然后比较符合我的心意。
6: 学生梁志超：
8: 因为我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目前投了2家，感觉他们对于男幼师还是非常喜欢的，可能对，因为现在其实幼儿园里面是男幼师其实是比较缺的。
6: 在招聘会上， AI 训练师、 AIGC 设计师等岗位摊位前，吸引不少大学生前来了解，新职业岗位较受青睐。招聘企业代表黄建元：
9: 我们是一家做 AI 影视的公司，其实同学们对这个是非常感兴趣的，毕竟这是一个新兴行业。做我们用人企业来说，我们也会提出一个建议，说大学生在学校期间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多了解一下我们这一个市场对于人才的一个需求，利用大学期间3年或者4年的时间，去进行一些适配于市场需求的自我提升。
6: 自今年4月以来，广西持续推进就业进校园百日行动，精准定制专场招聘。广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邓彦波：
10: 结合各高校专业的优势，量身打造专业化的专场招聘，把政策宣传还有技能培训等等这种就业服务送到了校园的一线。
2: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刘婷婷、韩雪，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6: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消息人士称，当地时间24号，正在新德里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回答有关伊朗的问题时表示，可能在24号晚些时候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声明。未来几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有可能会迎来一些好消息。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当地时间24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中东多国领导人通话中表示，土耳其愿在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的实施过程中提供各类支持。埃尔多安说，土耳其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和外交解决问题，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将有助于地区稳定，为全球经济减压。声明没有提及埃尔多安和多国领导人通电话的时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结合当前雨水情情况，根据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4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1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自当日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此次袭击中，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 俄罗斯方面对上述情况目前暂无回应。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4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已连夺男单、女双两项冠军。在男单决赛，中国选手李诗峰成功卫冕；在女双决赛中，中国组合陈凡舒田、罗徐敏直落两局击败日本组合夺冠，两人收获职业生涯搭档以来首个羽联巡回赛女双冠军。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根据预报，今天至27号，西南、东部、北部、西北东部、黄淮大部、江淮、江南北部、西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暴雨区内，重庆长江支流五部河、陕西汉江上游支流蓄水河、河南洪汝河支流洪河、安徽青弋江支流徽水及淮河支流辟河上游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

0: 中队在杭州正式上岗了。15台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开展常态化执勤，他们可以对非机动车、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自动识别和及时的语音劝导。
1: 这支叫做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等任务。他们呢和地面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效能。
0: 游客只需要走进这些机器人，点击机身互动屏上我要说话的功能键，就能够发起问询。机器人搭载的语音大模型能够快速的识别语音诉求，结合实时路况与地理位置，并通过语音交互和机身屏幕图文展示，来为游客规划一个最优的步行以及公共交通的路线。
1: 而在交通指挥和管理上，机器人毫秒级联动信号灯，精准的执行直行、停止、左转等8类指挥动作，同时能够自动识别非机动车越线停车、未戴头盔等违法行为，对提醒3次没有改正的要记录违法线索，并且推送到杭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预警中心。
0: 除了能识别会喊话，他们还懂交规、能指挥，手势标准规范，而且遇到求合影的市民还会俏皮比心，所以这样的机器人警察一经推出就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关注。
1: 除了杭州、深圳、芜湖、长沙等多地也上线了赛博交警辅助执勤，而有了机器人的协助，腾出的警力可以更加灵活地投入到事故的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处理的工作当中。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榴莲旺季开启，东南亚榴莲如何抢先通关，加速实现榴莲自由。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稍后播出《我在克木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岁月。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几年关于榴莲最大的变化就是自由这个词儿了啊！以前呢可能是上100块钱一斤的，号称水果之王，现在价格越来越亲民了啊！大伙儿这个平时吃俩榴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1: 吃俩可能容易上火，当然解解馋是可以的啊。当然有了这个数量和价格上的榴莲自由，我们更加期待的是能有足够的新鲜榴莲自由。采摘时熟度正好的热带水果，要想原汁原味的送到我们的餐桌，必须有运输通道和快速通关做保障。
0: 那么这些热带水果是怎么快速跨境通关并且分发到全国各地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李欣的报道。
4: 过去东南亚榴莲主要依赖海运和公路运输，动辄10多天的运输周期，不仅影响口感，也大幅增加损耗。如今泰国果园摘下的榴莲可以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仅需26小时便可抵达云南昆明，随后再通过公铁联运，3至5天就可分发至全国30多个城市。云南供应链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涛介绍，
5: 在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49.8块，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39.8块一公斤。在5月的下旬，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一公斤的榴莲。
4: 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磨憨铁路口岸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进口口岸，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提前申报等一系列措施，快速驶入了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为了让榴莲、山竹这些生鲜水果通关快、保鲜好、损耗低，磨憨边检站全面优化查验流程。针对国际货运列车定期服务的铁路员工，边检部门实施直接往返出入境免办，一年只需要盖一对出入境验契章，列车司机全程不用下车查验。同时上线5T 车体检查视频监控系统， 推行登车办理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云南磨憨边检站执勤队民警方婷介绍，
6: 我们优化查验流程，边检查验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同时简化铁路员工出入境手续，较以前节约了20%的办证时间。
4: 针对榴莲旺季运输需求，蓝莓班列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最高时开行6列，每列车大概装载榴莲600多吨。截至目前，进口榴莲运量累计超过6万吨，同比增长近45%。越南甘瑶榴莲也是我国主要的榴莲进口品种。作为越南方向榴莲入境的主要公路通道之一，云南河口边检站提前启动生鲜农产品专项保障机制，用车底检查机器人、视频内窥镜等智能设备，对入境冷链车辆进行非接触式精准查验，既提速又安全。云南河口边检站执勤队民警陈航介绍，
7: 截至5月18日，河口边检站今年已累计保障入境榴莲达10.7万吨。
4: 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是广西最大的进口水果陆路口岸。榴莲上市旺季到来，每天满载泰国金枕、越南甘瑶等榴莲品种的冷链货车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入境。广西某国际货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介绍，
8: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的话，一天的话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4: 为保障榴莲抢先入市，友谊关海关通关效率持续优化，同时引导榴莲运输企业采用点到点、厂对厂的跨境直达模式。据海关统计，今年5月以来，友谊关口岸每天进口榴莲量达3200多吨。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陆胜德介绍，
9: 现场上线的智能查验辅助系统，用地磁感应与手机 APP 联动，查验位实现全流程自动调配，效率提升了40%。
4: 榴莲外壳坚硬，软糯的果肉却极其娇贵，不仅运输时效要快，对于冷链条件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铁路部门在中老铁路投入了4000只左右的新型冷藏箱，实行一箱到底联运，可以让人力成本降低40%，作业效率提升60%。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货运部副主任陶强介绍，
10: 我们和集装箱生产企业合作，研发了下出风新型冷藏箱，冷风从底部均匀向上输送，箱内的温差精准匹配12至15摄氏度，大幅降低损耗。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忠于选择的16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12: 每次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13: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14: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13: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 答案在刻在石窟第38窟的天宫祭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两个世纪。
15: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我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1: 他值得去，
15: 他值得去。
13: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15: 刻字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八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6: 这是几号窟？
17: 这是第27号窟。
16: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
13: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15: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窟又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13: 面对这些时，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刻字石窟的日子。
15: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火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刻字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刻字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13: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15: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因为呢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18: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13: 到刻字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15: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13: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15: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13: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5: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1: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5: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漆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 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谷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

0: 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呢，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1: 在刻字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2: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3: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2: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1: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刻字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0: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只有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1: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刻字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0: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布，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布，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3: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0: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3: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4: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0: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5: 过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1: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5: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0: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10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1: 刻字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刻字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0: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 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1: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0: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1: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0: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1: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各色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3: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3: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0: 就现在的基础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3: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0: 是的。
1: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0: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铁血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选板材要环保，
1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1: 北京时间17点整。
9: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方面24号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当地时间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该消息人士表示，核问题将在最终协议的谈判中解决，因此不属于当前谈判的内容。目前尚未就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运出该国达成任何协议。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有消息人士称，在当前伊朗和美国之间关于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事项上，美伊仍然在其中一两项条款上存在分歧。该消息人士强调，伊朗坚持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本国人民的权益，并已通过巴基斯坦传达了这一点。如果美国继续阻挠，谅解备忘录将无法最终达成。此外，还有消息提到，如果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该谅解备忘录，将会提交给最高领袖进行最终批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山西刘神玉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救援人员克服困难，采用地毯式搜索，不放过每一条巷道和角落，全力进行搜救。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真数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基、海基、陆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4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当天上午空袭加沙地带努塞赖特难民营西侧的一处居民楼，已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当地官员呼吁居民保持警惕，老人、儿童和孕妇应尽量避免白天外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海边、泳池、河边随处可见彩色充气游泳圈，不少人误以为带上它就不会溺水，但游泳圈只是戏水玩具，不是救生设备，不能替代救生圈，使用不当还会变成夺命圈。游泳圈与救生圈执行的国家标准是不一样的，救生圈可以起到救生作用，具有很多附属功能，而游泳圈则被定义为水上玩具。如果前往海边游玩，最好使用救生圈，可以保证不会下沉，为救援争取时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2: 接下来晚高峰再来关注的有：中东部强降雨持续，多部门四预警齐发，记者一线直击各地抢险救灾最新进展；
3: 还会关注苏超带热运动草坪市场，绿茵场上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首先来关注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 今天起，这一轮的强降雨进入到了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的雨量可能会破纪录，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持续生效当中。
2: 水利部今天上午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3: 我们先来聚焦重庆。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重庆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
2: 这场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今天14:30，已经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更多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聪聪你好。
4: 主播你好。
2: 聪聪来介绍一下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我现在呢就位于重庆市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那目前救援工作呢还在持续，现场呢有挖掘机、装载车等等的这个救援设备，那救援队呢也在现场紧张的作业。在汛情发生后呢，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呢是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了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的这个抢险救援抢险队伍赶赴到了现场。那目前呢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目前已经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那现场有救援人员向我们介绍哈，现场目前这个搜救方案是用挖掘机一层一层的来挖搜救这个被困人员，并由当地的这个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向下游循序的推进到这个堆积物处来寻找被困人员。那结合当前的这个雨水情的情况呢，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呢，从今天下午的2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响应。那在天气方面呢，昨夜凌晨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天气，整体呢降雨量是较为极端，重庆的降雨天气将会持续到27日的夜间。那也有气象专家来分析，这次降雨主要受暖湿气流影响，而暖湿气流有日夜变化，夜间不管是能量还是水汽条件都会比白天更强，所以降雨多在夜间。那前期的强降雨导致土壤这个含水量接近饱和，那还需要关注这一轮强降雨过程中的叠加效应，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局地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以及滑坡等等次生灾害。那就在刚刚呢，现在还有这个救援车辆和救援人员在我身旁驶过走过，目前呢救援工作还在进行，我们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救援进展。主持人。
2: 好的，赵聪聪。
3: 另外强降雨还导致重庆北碚区兴隆镇2人失联。目前暴雨已经导致重庆22条37站中小河流超警，其中12条18站超保。重庆市暴雨橙色预警和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正在生效当中。
2: 针对重庆的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这一轮强降雨也是湖北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今天下午，湖北省气象台再次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信号，仙桃、武汉等地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未来强降雨仍将持续一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燕燕。燕燕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湖北具体的天气情况。
5: 好的主持人。 从昨天夜间开始，新一轮的暴雨强对流过程是拉开了序幕。我所在的武汉呢，到今天早上降雨才逐渐的停止，但是此刻空气当中仍然是能够感觉到湿度非常的高，人体的体感是闷热又潮湿。那我们再来看全省的情况，根据湖北省气象局的监测数据呢，截止到今天早上，湖北的荆门、天门、仙桃、潜江、孝感南部、武汉、黄

0: 笔架山街道和洪湖的万全镇。与此同时呢，省内大部分地区都伴有雷电，全省目前的平均相对湿度都在80%以上。您刚才也提到了，就在刚刚的下午15:40，湖北省气象台是继昨天首次针对本轮天气过程发布了橙色的预警之后呢，今天是再次发布了暴雨的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白天，恩施、宜昌南部、荆州、荆门、孝感、潜江、天门、仙桃、武汉、黄冈、黄石、鄂州还有咸宁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荆州、孝感、武汉等地呢，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单点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的雷暴大风可以达到8到11级之高。预计呢，今明两天为这一次降雨的最强时段，强雨带中心是稳定在江汉平原的东部和鄂东一带。那么基于本次降雨过程的强对流天气非常的明显，致灾的风险比较高，湖北省的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以及省应急管理厅于日前对公众是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群众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活动，不要贸然涉险，面对灾害要及时的科学防灾避险自救。那么今天早上10点多，湖北武汉也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目前呢，武汉市内的多个景区是对外发布了临时的闭园公告。同时针对明天的强降雨可能和上班上学的早高峰叠加的情况，武汉的部分中小学的家长现在已经是收到了学校关于明天早上可以弹性入学的通知，也就是说如果学生迟到了，学校的老师是不做批评。那么此外呢，今天开始武汉的水务部门在城市的各个易集水点，水务的应急抢险的车辆呢以及抽排设备都已经提前到了集水点，抽排人员也是到岗值守。那么各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是聚焦了管网的疏通疏涝，然后泵站的预排以及一级水点是一点一测的布防，应急装置设备等重点环节全面的推进防汛备汛的工作。此外呢，武汉的公交集团也已经发出了工作预警，各个车队是迅速的行动，对停车场、电路、排水系统以及消防设施展开拉网式的排查。目前武汉地铁已经提前启动了防汛的应急部署，出动了5000多人次展开地毯式的排查，对线网的车站、车辆断场、主变电所以及封井等关键区域是逐项的体检，隐患闭环清零，同时一线的防汛力量是备齐备强，值守人员全员在岗。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燕燕。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原粮仓河南。五月以来麦收时节的河南多地已经遭遇了多场强降雨，今天上午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河南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超过70毫米。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你好。
3: 哎，你好。
2: 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河南降雨的情况怎么样，特别是降雨对农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阳市方城县，这里呢降雨是从昨天晚上开始持续到今天上午的，截止到上午的10时，当地的平均降雨量是超过了30毫米。眼下呢降雨是暂时的停歇，但是厚重的这个云层并没有散去，后续依旧会存在再次降雨的可能性。从全省范围来看，本轮降雨啊南强北弱，特别是从昨天晚上的80到今天早上的70，降雨是主要集中在河南南部地区，其中信阳、南阳、驻马店局部地区出现了大雨暴雨的天气，特别是信阳黄川县白店乡降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呢，今天到明天晚上的80，驻马店南部、信阳局部还将迎来大暴雨，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呢，南阳郑州市方城县、长城县部分地块的早熟小麦已经陆续迎来收获，本轮降雨呢也使得收割进度暂时放缓。我从采访中也了解到，降雨啊对此次小麦收割也带来多重的考验。首先，农田经过雨水浸泡，土质松软，再叠加这个大风的影响，成熟的小麦很容易出现这种连片倒伏，机械收割的难度就会加大。其次呢是田间自害风险攀升，成熟小麦就是无法按时采收，发霉发芽的损耗风险也在不断加大。针对当前情况呢，河南省是已经提前准备了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专门对付这个泥泞地块的收割作业。同时呢，全省6176台烘干设备已经全部就位，保障这个随收随烘。

0: 该专家呢也是提醒农户要密切留意气象的变化，抓住降雨的空档，集中农机抢收，特别是收割完毕湿度较大的小麦，切勿堆积存放，具备这个烘干条件的地方要做到随收随烘干，最大程度的守护夏粮收成。主持人，
1: 好的，很好。
2: 另外，预计明天江汉、江淮等地降雨持续，同时华北一带降雨加强，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江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气象部门提醒相关地区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此外，冬麦区要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对夏收的影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接下来聚焦体坛。北京时间23号凌晨，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当中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1: 尽管是没能夺冠，但是队伍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两球，证明了自己的血性和能力。而在小组赛前两场全败的开局之下，能够一路的杀进决赛，同时收获 U17 男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样的大赛经历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更是弥足珍贵。
2: 而在赛后啊 ，U17 国足多位球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专访，我们一块来听听他们的感受和收获。
7: 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的下半场最大的变化
8: 或许是对决赛的氛围不够适应。中国队在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上半场表现一般，一度0-3落后，中场调整后下半场开赛仅3分钟，万象的进球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9: 就是喊就再来再来，还能打，鼓舞队友，让大家重新振奋起。
7: 好球，赵松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哎，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
8: 比赛第78分钟，赵松元通过积极拼抢在对方禁区内制造点球，并冷静主罚命中，将比分改写为2-3。
10: 就像这球一定得拼下来，不管是拼没拼下来，都要去拼那球，因为那是我们能翻盘的唯一希望。
8: 作为中国队1.92米的高中锋，赵松元是包括小组赛和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两场比赛唯一都有进球的队员，加上打沙特队的进球，三粒进球也是球队本届赛事的最佳射手。但赵松元说，进球绝不只是自己的功劳，而且也要看到不足。
10: 这些进球都是来自于队友和我们一起的努力创造出来的机会，然后还有些不足吧，也有防守可以再做得更好，进攻的时候呢就是多进行一些组织一些策略。
8: 尽管中国队踢出了半场好球，比赛的最后时刻甚至对日本队形成了围攻，但最终还是没能追上一个球的差距，2-3告负，收获亚军。回顾整场决赛，邝兆雷接受采访时说的最多的就是可惜。
9: 其实踢到决赛，我们其实也是有机会去赢下对手的，但是因为一开场有些对位没对上，所以非常被动。中场通过教练组的调整，其实我们下半场已经是踢得很好的，只是比较可惜吧。最后有个角球，有个机会进了的话，其实我们 在点球大战上面会有他的自信。如果再打一场，我觉得我们其实有很大机会能战胜对手的，因为对手他们是以传控啊以及中路渗透以这个来进攻，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
8: 决赛的先抑后扬也恰好对应了整届赛事中国队的表现。小组赛里先输印尼和日本，在大家普遍认为两连败已经出现无望的时候， U17 国足击败卡塔尔压哨出现，在取得 U17 世界杯资格后信心大增，随后淘汰赛里连克沙特和澳大利亚，从而在时隔22年后再次进入亚少赛决赛。邝兆雷说，
9: 从小组赛我们经历了两连败，但是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然后教练组以及球员们互相打气，按照主教练的战术去做好，也分析了淘汰赛的对手澳大利亚和沙特，抓住对面的漏洞转换拼抢，比赛就越来越顺，最后逆风翻盘，能给我们自信心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8: 在结束亚少赛的旅程后，这支球队的目标是力争在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现在分组抽签已经揭晓，中国队与西班牙、斐济、摩洛哥同分在 H 组。展望世少赛，小伙子们充满了期待，
9: 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亚洲这几个队其实也在世界杯上其实也属于强队吧，而且我们的特点只要好好发挥，在世界杯上面其实是可以大干一番的。
1: 这两年苏超联赛火爆出圈，也带动了运动草坪需求的大幅增长。在江苏镇江句容，原本田间地头的普通草坪靠科技赋能变身成了职业足球场的标配，也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绿茵场下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的报道。
11: 一大早，镇江句容市后白镇的草坪种植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茵被工人们快速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草卷被装上等候在一旁的货运卡车，一车车草卷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南京农业大学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振明说，近段时间火爆的苏超联赛，不少体育场用的正是这里培育的专业运动草坪。
12: 我们身后这片草，我们就是旭芒贵州黔西南，是17200平方米，从昨天开始装车，连续大概4-5天吧给运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批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啊，草皮的销售已经突破了20万平方米，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销量翻一倍还不止，现在市场非常好，现在只要有草肯定能销，而且价格高。
11: 售价走高、供不应求的背后，是科技为传统草坪注入的核心竞争力。杨志明随手拨开基地一处草坪的根部介绍，当地采用的技术是将经过处理的疏浚沙沙粒粒径严格控制在0.25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既能保证草坪草快速生长，又能解决足球比赛踩踏后容易产生的板结问题。
12: 它这个粒径范围是有什么特点呢？保水透水达到平衡，下大雨以后透水性很好，但是怎么践踏它不板结，而且这个粒径哈，吃到加改良就很好地满足草坪草生长的需求。
11: 作为苏超场地建设顾问，杨志明带领团队为江苏30多个专业足球场量身定制草坪，其中80%使用了他们在西冯村推广的耐践踏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如耐踏一号中华节旅草。
12: 比如说中华节旅草，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耐践踏的运动场草坪建制材料，所以说现在市场上特别在苏超这样的比赛哈，用量特别大。
11: 仅去年苏超赛事期间，后白镇西冯村草坪种植户就售出了10万平方米的运动型草坪。杨志明透露，团队正在研发移动模块式草坪，预计今年底就能推出更高标准的产品。
12: 随着这个苏超这个比赛的持续，我们的标准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把模块化草坪给加厚，去年个用2.5厘米、3厘米，今年我们加厚到5厘米，头天换第二天就可以比赛，就应急修复，保证比赛的能够顺利的举办。我们设计了几种规格，最小的规格1平方米乘1平方米，还有2平方米乘2平方米，3平方米乘3平方米。这个模块提前预制好，草皮有损毁的情况下哈，像搭积木立刻就拼接上，拼接上就可以使用。
11: 句容市后白镇草坪产业已有30多年发展历史，当地通过多项前沿科技手段培育出适应不同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优质草种，具备耐践踏、生长快、抗病虫等特点。同时，先进的灌溉系统和精准施肥技术确保草坪始终处于最佳生长状态。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路况和天气的动态消息。首先呢，我们连线的是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子恒。你好，子恒。
13: 下午好，眼玲。

0: 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末的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山西，在京昆高速的太极段太原方向的678公里处有小车追尾事故，目前呢占用路侧。再来关注到江西，在张集高速的102公里处的吉安是往樟树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目前占据第四条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的其他车道缓慢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在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781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有多车追尾事故，现场是车多缓行，目前该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郝艳玲，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感谢子恒的介绍。
2: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姚一斌，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简微发布。因为热带高压环流北上，南海偏南暖湿气流呢会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其中今天暖湿气流北上到达西北地区东部，所以今天有南北两个强降雨的集中区域。在北方，甘肃东南部到宁夏有低空切变线形成，并且逐渐向陕西、山西推进，所以今天甘肃东南部、陕西、山西多地雨量较大。而在南方，今天的强降雨集中在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强降雨带相比昨天位置变动不大。我预计明天高空浅槽东移，冷空气东移南下，会逐渐在湖北中部经河南东部到山东一带形成复合带，那么南方的强降雨呢会由暖区降水逐渐转为冷暖空气共同引发的强降水。明天像河北南部、山东、河南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等地强降雨集中，局地呢有大暴雨。那么到后天，也就是周二，北方的雨势会明显减弱，南方的强降雨呢也会明显减少，主要会出现在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部以及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预计周三江南的雨势会继续减弱，安徽中北部的降雨呢逐渐停歇，强降雨会集中在重庆、贵州等地，雨势呢也会继续的减弱一些。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2: 好的，感谢吴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来到我们在多个新媒体平台上的这个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就可以随时听。
1: 另外啊，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呢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和我们互动。同时啊，也可以下载并打开这个云听的客户端，进入最上面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您在那儿呢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5: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网。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至今天早上，重庆市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昨天晚上永川最大降雨接近300毫米，小时降雨量最大的地方突破了100毫米。截至今天14:30，共导致3人遇难，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

0: 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对外表示，任何决定都不会在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的框架之外做出，也不会在没有最高领导人许可的情况下做出。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当日发表讲话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瓦西迪说，若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面临地区和跨地区规模的毁灭性回应。参加全球坚韧船队向加沙地带运输人道主义物资，但被以色列当局拦截并拘押数日的6名南非籍活动人士获释后，于23号返回约翰内斯堡。他们控诉受拘期间遭以军虐待，恶劣程度甚至比南非种族隔离时期更甚。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在伊朗足协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塔杰说，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相关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说，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5:40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恩施、宜昌南部、荆州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单点特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局地11级以上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湖北省自然资源厅、湖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预计宜昌、恩施等其他强降水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救援持续进行，记者直击现场。
2: 还会关注朱自清散文 AI 率超60%登上热搜，一边收钱查 AI 生成率，一边收钱降 AI 生成率，这样的 AI 查重平台做的是什么生意？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首先就来重点关注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的最新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2: 目前，事故发生已经接近2天，救援工作还在继续推进。最新进展，我们连线正在事故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你好。
4: 你好，叶明。
2: 白杰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4: 好的。今天截止到目前，井下搜寻的工作还在继续向前推进。但是像我们之前报道当中说过的，越往前，也就是越靠近爆炸的中心点，可能难度就会越大。刚才在井口旁边的值班室里，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的副大队长杨洋跟我们介绍了最新的情况。 在发生事故的9+10号煤层，救援人员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见到了爆炸冲击波破坏的痕迹，比如有风机受损、皮带机被掀翻，还有巷道的地面出现塌陷。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这可能就意味着搜寻工作推进到了距离爆炸的中心点越来越近了。而具体来说呢，出现塌陷的包括两条并行的巷道，根据井下地形图上的比例尺来判断呢，塌陷位置距离巷道的尽头大约有500米，有一条巷道尽头大约100-200米的程度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积水。关于这个积水的深度呢，救援队员给我们的一个形容是说，水深已经没过了此前下井的队员穿的雨靴，所以今天下午继续下井的队员就要携带连体雨裤来应对水更深的环境。至于要怎么解决这些塌陷和积水阻碍通行的问题，救援队员介绍说，他们会在塌陷的位置上面铺设简易的桥板去通行。而巷道前方积水比较严重的原因之一呢，是这个地方在巷道的最深处，此前有毒有害气体的情况不明，为了避免出现隐患和次生灾害，就不能够用电，也就不能够启动抽排水装置，所以照明都只能靠救援队员的头灯。而截止到今天上午，救援队员们能够到达的区域当中，通风装置都是已经送上了新鲜的风流了。但是最后这一段积水太深还没有涉足到的区域，因为情况不明，所以今天下午他们穿上连体雨裤去推进的过程当中，还会携带气体探测装置来小心谨慎的开展。相信随着空气状况的稳定和确认，下一步可以放心通电之后，抽排水的工作也可以开展起来，会有助于搜寻工作去向前推进。另外这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在刚才说到的这个巷道出现塌陷的位置，救援队员也是由此发现了两条井下地形图上没有标注的巷道。这样的隐藏巷道是不是属于昨天发布会上提到过的要聚焦严查的隐蔽工作面，可能也会成为下一步调查当中的一个线索。严玲。
2: 好的，白切哥。
1: 救援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但同时呢，受伤人员的伤情以及救治情况也牵动人心。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正在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硕弟。硕弟你好。
5: 主持人好。
1: 说定目前入院伤员的情况怎么样了？
5: 那好的，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长治市人民医院，那这里入院接受治疗的伤员呢目前还是27名，其中重症患者的是2名，轻伤伤者呢是25名。另外呢我还了解到，有4名留院观察的这个病人，也在这个急诊。我今天呢也跟着专家团队进行查房时观察到，目前轻症的25名这个收治入院的伤者啊，病情目前有所好转。那2名重症患者目前的生命体征平稳。那我跟着查房的时候呢也看到，其中1名的重症患者的目前意识清醒，可以做简单的挪动手脚的动作。那此外呢，据长治市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员跟我说，那分布在长治市其他几家三甲医院的伤者的情况呢也均有所好转。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说弟。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又是一年毕业论文答辩如期而至了。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不少高校要求学生除了查重之外，还要通过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检测。 有的高校甚至明确提出了生成率不得超过15%或20%等硬性要求。
1: 其实这样的要求在一些学校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之所以这个事儿又上了热搜呢，是因为最近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啊，有网友把它放到了某 AI 检

0: 检测工具当中，结果这个工具判定呢，说这篇文章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了60%，可以说经典文本也会被 AI 误伤，不止咱们的同学们。所以有网友就在评论区表示说啊，同一篇文章，你要是换个平台检测 ，AI 率可能会相差到30%。
1: 而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有大量企业在提供论文 AI 检测服务的时候，甚至啊有公司同时做着 AI 生成论文和降 AI 率的双重生意。专家就表示，用 AI 检测论文有多大比例是 AI 生成的，确实不靠谱。那为什么这类检测还是能够大行其道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22%，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47%。
3: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提示是22.4%。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啊。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20%多翻倍到了47.6%。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它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2: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6%。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3: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 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理。
2: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化。
4: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花很大的功夫去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但是我用 AI 去帮我改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真的，我改的过程中我是十分不开心的。为什么呢？我把我的一些我认为写的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些好话就改成一些口水的废话。
2: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研3，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5: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像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他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你他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他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第二次他把这个地方给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2: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重机构的话术。
5: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 GC 率是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0: 记者查询多家 AI 检测平台，发现他们不仅售卖 AI 检测，而且呢还售卖降低 AI 率服务，甚至直接销售所谓 AI 一键生成论文服务，可以说是一手卖矛一手卖盾。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究竟该如何把好论文质量关，这才是关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记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74%，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55%。不过即使 AI 降重，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6: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讲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受了罪，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7: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2: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8: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伤一大片。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检测工具并不是在识别 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 AI 的写作风格。因为 AI 呢，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句子穷啊、鲁迅啊，高质量的结构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 AI 写的。我们目前这种 AI 检测呢，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2: 如何打破 AI 测 AI、 AI 降 AI 的乱象？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范秀帝认为，完全由 AI 生成的论文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使用 AI 作为辅助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只要思想是学生的，调研是学生的，文字是否经过 AI 润色，是否过于工整，并非问题的核心。
9: 我们一线老师哦，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真的你是靠 AI 的了，其实是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论文的，而且它形式上就是有模有样，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空洞，有的内容是完全不得价的。 AI 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可能它就是能够提高学生论文写作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它的作用一定要限制在仅仅是辅助工具。
2: 范秀帝表示，真正能把好论文质量关的，从来不是检测系统，而是讲台上的老师。学生的调查研究在论文中一步步展现，是 AI 无法复制的过程。
9: 所以说到底嘛，我们这个就是教育者还是要提高教育教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啊。关键就在于就是老师把关，学生写论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自己本人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啊、结论啊，最后就是把这一些自己的想法规范呈现，那么这一切还是需要学生来做的。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关注，昨天下午，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的玉林乡、通达镇、通泉乡等地出现龙卷风，瞬时风力达到13到15级大风，持续大约18分钟。极端天气造成当地313户房屋受损，9人受轻微伤，部分地区电力受损。目前当地抢险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明水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魏文文。文文你好。
11: 嗯，好的，主持人。
1: 嗯，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消息。
11: 嗯，好的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明水县的示范村，那这里也是受龙卷风最严重的一个区域。那我现在到现场看到，就是有很多的房屋已经是彻底的损毁了。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是正在帮这个农户清理现场，来抢救财产。那其实我了解到，就是我所在的这个村了，当时它是龙卷风途经了整个村庄。那由于当时这个瞬时的风力是达到了13到15级，所以这个房屋损毁还是比较多的。那整个明水县呢，它这个受损的房屋一共是313户。那像这个我所在的这个示范村，它受损的这个房屋是达到了201户，那彻底损毁的房屋呢是有31户。那现在呢，村民们呢就是情绪还比较平稳，也都在积极的清理自家的停战。那下一步呢会对房屋进行一个修缮。那我了解到呢，这次呢这个龙卷风呢是给当地呢9人造成了这个轻微伤， 那现在经过救治呢，已经全部出院返回家中了。那现在为了安置这些就是群众呢，当地也是在育林学校设置了这个安置点，也为这个受灾群众准备了被褥啊、生活物资等等，就是人员已经安置妥当。但其实我还了解到呢，像这次龙卷风呢，它除了对民房造成了损失呢，它损失比较严重的还有就是树木，因为这里是栽种了很多的这个防风林和护村林。那龙卷风过境呢，它给当地的这个2.6万余株的这个树木造成了折断和倒伏。那尤其这个树木倒伏之后呢，会对这个通风公路造成很大的影响。那现在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是调动了这个114台的工程机械啊，正在快速的清理路障，目前这个道路已经恢复畅通了。那还有呢，这次明水县呢，它这个受龙卷风的影响，也对这个部分的电力设施造成了损伤。那目前我所在的这个玉林乡的示范村呢，它还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那电力部门呢，正在全力的抢修，预计今天晚上的7点到8点呢，像主要的这个线路会恢复供电，那到明天下午的5点会能实现全部供电。那其实我们也是跟气象部门了解到呢，除了昨天的这个龙卷风呢，今天下午的4点20呢，当地的气象部门也再次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未来的24小时呢，还会有5到6级的大风，阵风呢会达到7到8级。那也是发布了预警啊，要跟这个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魏文文。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很快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不少家长会给孩子买点礼物啊，或者是零食，所以最近各类儿童消费品也迎来了选购的高峰。那么目前儿童消费品有哪些陷阱，家长们需要注意？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日前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了消费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2: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13: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12: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14: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位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了、纸牌了、玩偶了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12: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 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14: 一方面呢，需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量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1: 儿童盲盒卡牌类商品本来应该是简单纯粹满足童趣，而现如今却在部分商家的不良营销操作之下背离了初心。那除了盲盒卡牌类商品的概率陷阱之外，儿童消费品领域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警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除了盲盒卡牌，儿童零食领域也存在一些营销乱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有商家销售肥皂外形的巧克力、粑粑样子的棉花糖、麻将造型的巧克力，还有香烟外形的棒棒糖，部分零食销量不低。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告诉记者，
14: 有一种那种叫仿制棒棒糖，这种糖果呢，看起来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危害，实际上呢，它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上面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对他们这种尚未认知、尚未成熟的这种未成年人，他会产生一种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天然的防线。此外呢，这种糖果它还存在这种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的问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提示家长，在孩子选购食品时呢，应该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商等信息，优选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呢保持警惕。
12: 除了儿童零食，选购儿童玩具时，家长也要多一分注意。近期，一款婴儿造型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因为用户拍摄暴力破坏的视频走红网络，部分商家使用低俗色情内容营销，引发了争议。此外，上述玩具在适用年龄标识、小零件指标等方面存在明显隐患，可能导致儿童误食。选购儿童玩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14: 这个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时呢，一定要认准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识，仔细检查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然后呢，还要建议消费者呢，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一定不要购买这种三无产品。
10: 见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2: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新闻晚高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4号披露，伊朗与美

0: 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在谈判过程中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得到明确。如果美国再次阻挠解冻，伊朗将重新考虑是否推进相关谈判。报道称，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报道否认一些西方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说法。伊美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要求该海峡恢复此前状态，而是在30天内使过境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方强调将以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具体细节将另行公布。此外，伊朗还强调美国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今天12点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自当日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美国当地时间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近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埃博拉病毒病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为控制相关风险，中国疾控中心提示，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神舟23号发射在即，太空新实验开启空天光伏新方向。
2: 国际方面关注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涉及特勤局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个月内白宫连发3起枪击案，美国政治暴力事件为何频发？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各系统准备就绪。
2: 太空探索能源为先， 当前我国航天功能依赖传统空间光伏电池，但是造价高昂，难以大规模部署。那么这一次神舟二十三号任务搭载的一批新型光伏实验样品，让国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正式开启系统性太空在轨验证。
1: 那么这种全新的材料为什么会被航天科研寄予厚望？这场太空实验又将破解哪些地面科研无法攻克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4: 通俗易懂来讲，我们此次上天的核心主角之一是一种被称为金属卤化物钙钛矿的新型材料。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壮介绍，
5: 它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这种矿物材料，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具有离子晶体结构的一种新型的半导体光电材料。相比于传统的晶硅材料来讲，它的一个吸光系数是更高的，然后它本身的制备方式更加多样，而且制备成本非常低廉，因此基于这种材料的光伏电池具有比传统晶硅电池更低廉的一个成本、更高的一个工质比，以及一个轻薄柔的特性，更加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实际生产或者说太空应用的这样一个需求。这次实验是为了对于我们地表前期研究中所筛选这样一系列具有高稳定性和高性能的这样一些钙钛矿材料进行一个验证，同时也对我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器件结构是否具有一个空间上的高辐照耐受性，和我们的封装结构是否具备这样一个空间时宜的可能性情况进行一个验证。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梳理整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复杂的一个耦合工况环境下它的一个实际的时宜过程和它的老化衰减机制做一个对比研究。
4: 当前在轨主流深化加电池效率可达36%至37%，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差距极小，为何还要全力研发新技术？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朱成给出核心答案。
6: 因为未来我们的太空翼将面临大面积的卫星部署，而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所以呢，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对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4: 据了解，全球钙钛矿太空光伏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中美日等多国均在布局相关实验。凭借低成本、高抗辐照、高容错的优势，钙钛矿已成为全球公认的下一代最具颠覆性的空天光伏核心材料之一。朱成表示，目前行业瓶颈不在于电池效率，而在于太空极端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未知。本次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失效机制，
6: 是因为在太空中呢，它充斥着大量复杂的这样一些极端环境，包括紫外和红蓝等并列的这样一个空间光谱，包括大概将近从-15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的这样一个宽温域的冷热交变，并且呢，太空中充斥着大量的高能辐照的粒子，包括我们的质子、电子和我们的这样一个低轨下的原子氧环境，这些所有环境呢，对于我们的光伏半导体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都会带来着严峻的一个考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电池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环境下工作或者是服役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它的这样的一个长期寿命和可靠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两位专家都谈到，只有把电池送到真实太空环境中长期暴露、在轨服役，才能判断它的长期寿命和可靠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聚焦美国，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被封锁。据美媒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8: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Now.
7: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 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

0: 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当地时间24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就该枪击事件发布了声明，表达了他对于提升华盛顿特区与总统行政办公场所安全性的关切。这也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白宫附近发生的第三起枪击案。
2: 美国的政治暴力事件为何近期频发？反映了美国社会怎样的现状？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上早前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给出的解读。
3: 虽然到目前为止，这些枪击事件的嫌疑人似乎都没有明确的被调查清楚存在明显的政治立场，或者明确针对某政治人物要实现某些政治目标，但这些枪击事件都发生在美国总统所在地，比如白宫附近，或者是由美国总统参与的一些重要活动当中。这一共同点显然就意味着枪击的嫌疑人的这样一种枪击行为属于政治暴力事件。那么出现如此之多的政治暴力事件，至少说明了当前美国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两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方面是当前美国政府对于美国普通民众的诉求的回应显然是极其不足的，美国民众因为通胀压力等问题对美国政府持续不满，甚至到了要以这个所谓的政治暴力的方式加以宣泄的地步。另一方面，当前美国政府的一些重大的内外政策上的所采取的这种极端的做法，比如大幅度的这样一个逮捕并且驱逐非法移民，比如对于伊朗动武等等，也都直接撕裂了美国国内不同群体的不同立场，又加之这个美国枪支泛滥的这样一个顽疾，也就直接导致了目前这个针对重要的这个高层政治人物的这种枪击事件连续上演的这样一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那必然会导致美国暴力政治的这种恶性循环，也完全有可能给美国政治和它的这个内外政策走向带来更大的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呢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与对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在无人机被广泛运用的时代，如何有效防御无人机威胁是目前各国正在研究的课题。近日，由美军主导的捕蝇草计划多国演习在立陶宛举行，旨在测试实战环境下新的无人机技术。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据报道，在近日举行的捕蝇草计划多国演习中，美军与盟军互为对手，模拟无人机群干扰系统及反无人机防御体系的交锋，而这些战术正持续重塑现代战争形态。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纵观最近几场局部冲突，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纷纷使用数量庞大且技术先进的无人机群发动攻击。美军已不再满足于应对单机威胁，而是开始演练对抗无人机群的战术，以及学习如何使用无人机群。
6: 在这个演练当中呢，他们呢要用这种无人机的集体出动来测试己方的系统极限，你这个系统到底能够发现和拦截多少架无人机。另外呢，就是怎么去压制敌军，这个其实是比较符合现代的战场态势的。应该是在5月20号的时候呢，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拦截了700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无人机的来袭啊，已经是海量的了。所以他们测试的就是海量无人机的攻防行动。另外很有意思哈，我看到他们在演习当中还强调说，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在野战条件下快速的制造无人机系统的替换零件，并且呢进行改装，这个其实也反映出在无人机的攻防作战当中，现在量是最重要的嘛。从攻的一方，只要我的量大，我就一定会有一部分突防成功。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呢，战场的快速的补给、快速的修复能力，也是决定胜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5: 报道提到，在这次演习中，首次采用了由美军第401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制定的测试标准。该部队是美国国防部在2025年8月专门成立的反无人机部队。无论是模拟针对无人机群的对抗演练，还是成立专门的反无人机部队，美军的相关尝试在邵永玲看来都是适应新军事变革的一种主动作为， 核心目标是重塑对对手的

0: 非对称作战优势。
1: 这个第401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它的职能呢，其实就是专管反小型无人机，是一个最高的统筹机构。它呢，统一各军种、国土安全部、FBI、FAA 等跨部门的力量。实际上，成立这样一个专门的机构，就说明现在无人机的威胁已经到了必须要高度重视这样的一个时刻了。从近期来看呢，因为通过对伊朗的战争，其实他也切身体会到了无人机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大事儿啊。其他的威胁相比之下，还真的没有无人机的威胁这么让美军头疼。所以我觉得他当下呢，可能还是想改变攻防天平的严重的不平衡，因为现在是基本上是倒向了攻的一方，那防的一方呢显得很虚弱无力。所以说他想改变攻防之间的平衡，能够呢让平衡啊向防的方向呢回摆，来缓解自己防御的压力，就是打破现在成本倒挂的非常不利于防御方的一个现状。
0: 目前除了美国之外，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研究反无人机蜂群的作战方法和手段。尚永龄进一步指出，如今各国已经研发出多种行之有效的作战体系和配套武器系统，但还存在着较大的技术瓶颈尚未突破。
1: 对无人机蜂群哈，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进行干扰。干扰呢，可以让一部分无人机呢可能会偏航，可能会失效或者是自毁，这是一个办法。但是呢，也不是对所有的无人机干扰都能产生效果，因为有的无人机呢，其实相当于是利用惯性导航，它并不依赖外部的信息。这种情况下，干扰可能就没有多大的用，所以还是要靠物理的手段去摧毁它们。现在呢，北约国家其实他们摧毁无人机的办法呢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他们有定向能武器，像微波武器，据说呢拦截成本一次几美元。像激光武器说它的一次发电成本只有 0.8 美元，当然还可以用各种防空高炮或者是那种近程的防空导弹等等。所以现在其实是多种方法，因为没有一种特别真正有效管用的方式去拦截所有的无人机，所以现在其实更多的强调是综合治理，干扰各种各样的拦截手段，希望多手段来发挥作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体育方面。此刻北京五棵松体育馆的篮球赛场激战正酣，备受关注的2025-2026耐克高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5: 孩子们的比赛进行得怎么样了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
6: 你好，于斌。
5: 宏源，说是这个女生组的比赛或者是女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哈，那现在这个双方的表现和我们这个比赛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6: 好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耐克高中联赛的女子组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可以说在开场就非常的激烈。那么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东北师大附中和济源一中。那么在上半场呢，其实双方是一直处于焦灼的状态，但是下半场之后呢，济源一中的两个中锋、两个锋线的位置可能是受到体能的影响，在这个进攻端和防守端出现了一些失误，导致呢比分被拉开。那么最终呢，东北师大附中是以76-56战胜了济源一中，获得了本届耐高的女子组的全国总冠军。那么其中呢，像7号的许梦一是得到了21分、7个篮板、2次助攻和2个抢断的一个非常全面的数据，这也给现场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场上的这个许梦一只要一拿球，就是阵阵不断的这个惊呼声。另外呢，像他们队里的77号陈雨欣也是拿到了16分、6个篮板。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身体素质，包括技战术素养，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职业赛场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东北师大附中。

0: 呢，这个女队呢，其实今年的这个争冠之路是非常坎坷的。在北区呢，他们是一路突围，最终呢是杀到了这个耐克全国的总冠军。同时呢，这个成绩呢也是刷新了吉林高中女篮的历史的最佳的战绩。那么这支队伍呢，我们看在场上，体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凝聚力，还有非常十足的韧性。他们的这个晋级呢，也是创造了新的这个历史。那么这其实跟他们学校整个这个在体育教育包括学业上多维度发展的这个成果是有着息息相关的这个关联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个女篮的这些队员能够涌现那么继续征战在这个更高的舞台之上吧。
1: 嗯，哎，宏源，当然也向我的师妹们表示祝贺啊。德威师大附中的，
0: 一定。
1: 对对对。另外接下来就是男篮的比赛了啊，那男篮这边有哪些看点？
0: 男篮的比赛也可以说是今天的一个重头戏。那么这场比赛将在今天晚上的19点打响。那么今天男子组的对决呢，双方呢，一个是老牌的劲旅清华附中对阵的呢，是也是一个非常有底蕴的中学啊，浙江的回府中学。那么清华附中呢，我们其实很了解，在国内的近10年到15年，它可以说是国内高中篮球的绝对霸主，常年垄断着全国冠军的奖杯。那么内线呢，身高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他们的技战术体系打法是非常成熟的，攻防非常的均衡，可以说是耐高的传统豪门强队。而这个浙江回府中学呢，其实是来自于浙江的一个县城那么虽然地方小，但是他们的实力不俗。那么他们在2023年呢，曾经是以74-73险胜清华附中，可以说是虎口拔牙从这个清华附中这个手里夺下了一个冠军。那么这是时隔3年他们重返决赛的舞台。这支队伍呢，之前的这个8强赛我有关注过，这支队伍整体的打法非常的灵动，冲击力极强，尤其是他们的核心球员石明豪得分助攻兼备可以说是这个整支球队的绝对核心。那么尤其是在关键时刻，他的出手非常的果敢，敢打敢拼，善于用这个速度包括团队配合去撕开对方的这个防线，可以说是这个队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一名球员。那么一个是北方豪门稳扎稳打，一个是南方的劲旅激情四射。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这场男篮的对决最终谁会拿走这个冠军奖杯。主持人。
1: 好的，宏源。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吧。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吴迪你好。
3: 严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卫发布，最近几天受副高影响，华南等地的天气呢较为闷热，高温也逐渐多起来。预计今后3天副高还会继续加强北上，在其主体掌控下的江南华南一带高温天气将会继续增多，江南中南部华南会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而且呢是闷热型高温。城市中像福州明天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而且一直到下周三，福州的最高气温都会持续在37-38度的样子。不仅如此，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的最低气温也会居高不下，普遍呢能够达到27度左右，所以不只是白天热，晚上的闷热感呢也会比较强。而在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多会在正常或是偏低的水平上。今明两天呢，还会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大幅度的降温，其中今天较强降温主要是集中在了青海东部、甘肃和内蒙古西部一带。那明天华北、东北地区中西部普遍也会出现6-10度的降温，内蒙古东南部的降幅能够达到15度左右。预计后天降温还会向南扩展至黄淮、江汉等地。降温过后，气温偏低的情况呢会更加明显，尤其是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偏低幅度在6度以上，最高气温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像太原，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9度，济南后天21度，都要比常年5月下旬的平均水平偏低8度左右。不过很快随后，北方大部的气温呢又将会逐步的回升到偏高水平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感谢吴迪。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

0: 看点。国家卫生健康委明天15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第22届文博会明天将在深圳落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总共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
0: 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单打正赛于24号开幕。25号法网女单第一轮当中，有郑钦文对阵赫瓦林斯卡，还有张帅对阵李安，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第一轮当中，有吴亦丙与吉隆捉对厮杀，张之臻与阿科斯塔的较量。
1: 国际方面，我们关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于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4: 可以，锚段千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 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 46%， 分布有全国约 42.8% 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 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0: 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4: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4: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5: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7: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6: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7: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 10% 到 20% 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9: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8: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0: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8: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5: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2: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扫完。
11: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3: 近期阴雨天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4: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5: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4: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6: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7: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6: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8: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

0: 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4: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毒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前情况面， 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2: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2: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10: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11: Down.
9: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 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

0: 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总台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救援人员介绍说，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行走时间相对长，尤其是携带大型装备或更大的装备，积水和坍塌是眼下需要克服的问题。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

0: 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真数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当日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总台记者24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过去一天中持续就伊朗局势等问题进行沟通协调。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重申阻止伊朗核计划和保证伊朗不拥有浓缩铀的必要性。特朗普表示，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之前，美方将不会签署任何最终协议。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5月24号表示，希腊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护卫舰升级计划，并决定采购两艘意大利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称这将在未来几年大幅提升海军能力。米佐塔基斯还表示，希腊也在推进采购新的加密通信设备，以加强武装部队通信的保密性。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呢密密麻麻，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2年等1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7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1、2线城市有车展，3、4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4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5: 北京车展嘛，每2年1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5: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 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7: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6: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

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嘛，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要把我们当成这个客户啊。"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

0: 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说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1: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0: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1: 训练出来了，
0: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3年5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1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1: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2: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啊，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2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 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

0: 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1: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想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和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0: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儿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一v1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1: 就上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一两百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 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四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四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哎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啊，这样呢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啊，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2: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 mini 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 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梁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吗？
0: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2: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哈，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去，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的这个车展的举办方压力非常大。他们现在除了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广告之外呢，他们还在车展现场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费用去补贴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除了拿到经销商的这个补贴之外呢，他们还通过什么像砸金蛋，然后呢，还有限时补贴、抽奖啊，甚至呢，还有你买一台车，我给你补贴什么，就是一些像几百元的这些小礼物啊，等等。他们也拿出了很多钱，比如说一个这个展会，他们收到了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参展费，他们可能甚至拿出来一半更多的这个费用去补贴消费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希望这种补贴能够留住经销商，继续参加以后他们举办的展会。第二个呢，就是让消费者认为在展会上能够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一些权益或者获得一些更多的优惠。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更地方的车展很有意思，你买车我送米面油 这个就也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车可能不好卖，那么他们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上买车，拿出了这个米面油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东西去刺激消费者，然后还有抽奖啊等等。其实这种活动呢，目前我看到呢，就是在这种订单的转化方面，其实是很接地气儿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参加这些这个不同层级的车展。那么，在订单的转化方面，甚至他们是有对赌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我能不能拿到2000条线索，我的转化率能不能达到10%、15%？那么这个展会的这个举办方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承诺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留不住这些客户。所以可以想象，以后这些地方的展销会，它可能呈现的形态呢，就是这个举办方跟这个参展方，他们在这个线索成交方面会制定的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对赌方案啊，目的呢就是，你只要参加我举办的车展，一定能把车卖出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
0: 你说的这是一个常态，就是海涛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还有比你说的玩。

0: 玩的更狠的，买断多少台新车，然后在一个小的区域车展、地方车展上集中的把它释放出去啊。尤其是去年，把零公里二手车啊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之后，但是厂家的制定的销售目标并没有因为二手车出口和零公里二手车的限制而有所下调，反而是压力更大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啊，开始启用一些过桥的资金或者杠杆，把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车一次性的买断。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车展甚至就是为了这些车而量身定制的，我们目的就是把这些车卖出去。
1: 哦，哎，这种操作现在能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吗？或者将来会成为某种趋势吗？您觉得？
0: 至少在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不敢说它是趋势，但是车展集中的释放一些权益啊，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订单数，这个一定是未来地方车展，也就是北上广之外的所有车展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是，而且两位都讲到了这种车展，它实际上在卖车这件事情上掏出真金白银来，让大家看到了它，现在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且确实是接地气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小城市、二三四线的城市，包括县城，也有更多车展的这种观察，会发现跟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车展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那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说，先进一段广告。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王贤。今天聊着密密麻麻的车展啊，刚才已经说了，把大家腿走断了，把我们累坏了。爱车人士呢，不知道是不是难以取舍，关注汽车市场的媒体确实是跑断腿了。那新车发布无处不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跑车展？刚才的讨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但是行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车展，从车展到了车展季，到底是在给行业造血还是放血？我们接着跟两位来聊车展。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钱海涛，欢迎海涛。
5: 主持人好。
1: 好，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再次欢迎李阳。
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有人说其实到车展去啊，刚才两位也讲到，海涛也说嘛，说非专业人士的这些观众其实大家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就看车展的一些视频或者视频博主啊，他们以前呢会给大家拍豪车，会更多的这种展示，现在都是拿着尺子去量空间，拿手机去测这个车机的流畅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提出一种假设性的疑问吧，如果没有那么多划时代的新物种，车展靠什么去吸引非业内人士呢？如果光是卖车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行业内的自嗨？
0: 不同的时代的车展有不同的主题，在大伙儿纠结于有和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伙儿越没有越去盯着那些豪车去看啊，相反那些垫垫脚就能够得着的那些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啊，反倒不会成为车展的一个主力。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是20到30多万，也就是笼统的说吧，放大一点范围，10到40万之间的这个车都有可能成为车展的主力。因为大伙在看什么？大伙实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车。 而且

0: 那大伙儿也在嗅探厂商下一步的一个产品的迭代的一个趋势。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就是五米多长的大六座的顶配的 SUV， 而且智能驾驶、增程或者插电混动这些方面各种的配置都拉满了。就是说大伙看的还是这个，这是完全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在造型上乃至于动力水平上都可以对标大路虎、迈巴赫，对标这些一两百万甚至更贵的这些豪车，而且在气场上并不输给这些顶级豪车，而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只有20到40万，这个完全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所以这些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车展的普通观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刚才说那个好像各个厂家之间没有打招呼，确实不会互相商量，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是会协调他的不同的合作伙伴来集中的发布一些东西，比如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在全国已经布了有7、8个品牌了，从各种各样的界到各种各样的镜等等吧。那么这些肯定是需要一些顶级的供应商在后面协调的。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电池企业都在给出了自己固态电池上车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行业是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1: 李阳老师，这个嗅探这个词啊还真是我们普通人不常用的词，海涛有没有在车展里面就是从普通人视角这方面去观察到什么？你觉得这个变化在哪？
2: 我觉得变化呢就是规矩变了。这个规矩呢啊，原来的咱们去看车展更多的是看合资企业甚至是进口车，原来的普通人看的啊，这个千万豪车或者是百万豪车啊，甚至50、60万的车，可能我们平时看不到，或者说平时很难触摸到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买张票进去啊，我坐到有些车可能允许看一看，有些车呢允许坐进去啊摸一摸。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车也这个功能多好，这个装这个内饰多好是吧？用的什么皮子，然后这个屏幕是怎么样的？但是经过咱们这几十年的发展呢，现在成了中国汽车的一个主战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占比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个国产品牌占比越来越高呢，不是说咱们的数量占比越来越高，而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汽车的技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消费者到这个车展上来看什么呢？就原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里面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很寒酸啊，可能要买到40、50万的车上才有很多配置。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国产品牌已经把原来30、40万的配置，合资车上30、40万的配置塞到了10来万的车里。比如说10来万的车里面就有大屏，甚至现在还有激光雷达，10万之内的车都有激光雷达，这是合资车不可能想象的，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还有智能座舱，甚至还有智能辅助驾驶。那很多消费者说啊，我原来花10万买到的车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花10万甚至不到10万，8、9万，我就能买到智能座舱，能买到低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甚至能买到手机与车机的互联啊，甚至能买到一些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花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一些实惠和更多的科技啊，所以这些就是车展上的这些变化，尤其是这两年汽车行业的高度竞争呢，能够把过去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见不到的一些技术塞到了这个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买得起的车上，叫科技普惠。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车展上最大的变化。原来呢，我们真的得买张票过来去看看那些豪车上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就说普通消费者花10、20万、20、30万就能够买到双腔空气悬挂，就能够买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就能够买到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就能够买到就是开玩笑说彩电冰箱打沙发，就这些呢都是中国品牌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发展，由一开始的学习者到现在的创新者啊，一直到现在的引领者。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努力，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科技的这个汽车科技汽车的技术真正的普惠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
1: 所以这个到车展上去嗅探一下这个科技普惠到底到了哪里，我们能够用上什么，看来车展还得去啊。那这个从这是刚才两位都帮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了，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车的话，还是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这种看展的体验。

0: 体验看展的想法，但车展的这个节奏毕竟它变了，从过去大的车展两年一度变成了现在各地车展全年滚动。我们虽然已经看到车企在密集的发新车，密集的发他们的新概念、新的技术等等等等。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个传统的想法是，车企的研发周期是这种产品导向的，然后它可以攒一攒。但是现在没有了展会这种非常单独的节点的话，车企的研发周期，当然它是不是早就变了？它和这个展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呢？
1: 其实呢，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就是基础的平台架构层面的研发周期并没有变，还是3到5年，甚至6到8年。但是由于大量的电子设备的出现，让这个车的微创新的迭代周期缩短到以月来计。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这个当时192线还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现在直接上到896条线了。这只是一个，然后再有车机的芯片的算力啊，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配置的更新。我们看很多车，尤其是现在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后，在它整个的基础的机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不变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每3个月推出一款新车啊，就包括换灯啊、换前脸啊、换保险杠造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柔性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所以说，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消费者层面，确实看到新车像下饺子一样的非常快的速度在推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整个车的底层的架构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个研发和试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啊，只有把这块搞顺了，后面再做好多微创新和小迭代，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0: 我们说车展的节奏它变了，变得很密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是想去看东西的话，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的锚点。但是在车展季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就是也有人说小的品牌很容易就被淹没了，这种密集的车展是不是会加剧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海涛也说看过很多这个地方的车展，看到很多下沉市场的车展嘛，这里面是不是弱势的品牌，相对弱势的品牌，他们的声音就音量越来越小呢？
2: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大车展呢，可能他们就更被淹没了。大车展当中都是大品牌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独领风骚啊。这些小品牌，甚至我在车展当中经常能找到我都不知道的小品牌啊，就是在这个车展，因为当然我逛，但是他们真的一个小小的身躯，在一个不起眼的展馆，然后就是你不注意看，可能都不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反而在一些地方车展，一些小品牌反而有了喘息之机，因为地方车展首先参展费便宜，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小品牌普遍制造的车型呢，都是那些相对较便宜的汽车，那么反而在3、4线市场，甚至更下沉的市场，它能找到它的目标用户。在1、2线市场呢，都是大品牌的一个主场，他们有更漂亮的展厅、4S 店，他们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吸引的人群呢，也都是这些就是相对消费实力更强的这些人群，但是呢，到了3、4线市场，这些小品牌反而，哎，你看我这个车性价比很高，虽然我牌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你看我给的东西特别的实惠，反而一些这个注重实惠的消费者，可能在这些小的车展当中呢，可能会找到这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因为配置啊这些原因呢，可能会买他们。反而这些小车展是给了这些小品牌或者地方车展给了一些小品牌一些喘息之机。如果都是放在这个大车展上，那这些小品牌可能真的就会被淹没。但是呢，到了地方车展呢，可能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车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品牌，一年呢其实就卖那么几千辆甚至上万辆车啊，他们可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市场给了他们一些这个生存的土壤吧，嗯。
0: 海涛说到这个小的市场，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说嘛，这个车展不仅仅在1、2线城市，在更小的城市也办了车展，新能源车展，包括县城。我们看，我当时就看到媒体报道的，在河北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县，一个公园的沿河步道上，它是办的这种露天车展。 大概有多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展车就一字排开，很多的用户或者说消费者是从周边的村镇赶来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我们查到的很多的县级城市，像甘肃的合水、贵州松桃。

0: 朝、河北清河、四川剑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办的这些，特别是县级市、县城里面的这种车展，它更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去去库存、做这种库存展销，还是真的能够对汽车渠道的下沉在县域消费的推动上能够推一把力呢？
1: 两方面作用都有。首先一点，实打实的，它确实要冲量、要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要拓宽自己的渠道。我们知道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他买车更多的是通过广域的互联网，也就是大网，包括那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等等，去完成一个信息的获取，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认知，等最后到了成交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合适一点，或者说感觉离自己近一点、服务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交付中心或者是 4S 店来完成提车。他对于这个车已经了解的非常充分了，至于是谁卖给他的他并不关注，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信任背书在这儿呢，我从 A 店买和从 B 店买价格只要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在下沉市场，他们正好相反，他看中这车是谁卖给我的，而且他出了问题以后，他不会去找厂家，而是去找这个卖给他的车的人，也就更多的那里面人情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比大城市里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如何把这些下沉的渠道牢牢的作为二网也好，作为一个既有渠道的延伸，把它有序的管理起来，让它最大化的发挥作用，这个是所有厂商在渠道下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课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要让自己的品牌更深刻的触达他们的目标用户啊，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厂家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0: 哎，海涛考虑去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种观察吗？
2: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也参与过这些活动。那其实我觉得下沉市场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可以开拓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汽车的技术，它是由高端车逐渐向这些这个中低端车，然后开始过渡和普及。其实我们原来买车呢，其实就是数量很少啊，或者说普通消费者买车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牌子。现在呢，很多的小品牌，或者说一些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的，那么在这些下沉市场，反而能够更好的去展现自己。你比如说，我们说到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是有点贬义的意思哈，但是呢，对于一些下沉市场，我花七八万、八九万，我也能买到这样的功能。我再对比原来那个买到的车上什么功能都没有，或者什么炫酷的科技感的配置都没有，现在我花三五万、五六万、六七万，我就能买到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这确实也是个吸引力。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销售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这种弹性的消费的这种付款方式啊，比如说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一二线城市，那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那他们有一就是获得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很好的这种模式和打法，那么再放到四五线、五六线城市，其实这种过程，逐步逐步的下探之后呢，也能够吸引就是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去买车，那么这种玩法很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买车送米面油，我原来是不可想象，我说一辆汽车四五万、五六万。但就像李阳所说的，那么我很关心的是我的消费过程有没有得到重视。那我到 4S 店去，可能都是千篇一律。那么在车展上当中呢，我能获得情绪价值，能获得别人对我更多的关注，甚至还有什么呢？买完车以后，销售顾问敲锣打鼓的把这个车送到你家里面，在邻里方面就感觉倍儿有面子。我买别的车没有这个待遇啊，我买这个牌子的车，这个销售小李很好，哎，然后呢给我送了米面油，然后把这个车送到我家里敲锣打鼓，放两挂鞭炮，这个情绪价值就给的很到位啊。就是在地方车展，更多的是他要给这个买车的人以足够的关注，让他能够就是获得这种什么，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机会能看到这些新技术。另外呢，就是 我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这种获得感。
0: 哎，这个确实是啊，谁要是帮我把这个车卖回来，还给我挂放两挂鞭炮，那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从车展到车展季，可能车展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今天听两位讲讲也很有收获。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密集的车展季，接下来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发生。那如果展望后面到2027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觉得车展的这种形式它会不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或者慢慢的就怎么怎么样的这些变化，将来在实体车展上会有形式比较大的这种革新或者变化吗？我们有什么可期待的？两位都帮我们稍稍讲点关键词。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那几个存在了百年的车展后来是如何变迁的啊，包括像日内瓦、法兰克福、东京、巴黎，甚至已经不怎么举办的底特律，这些车展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车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变成了品牌展示，就是我说的像北京、上海这种 A 级车展吧。可能未来呢热度依然在，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回归从市场到技术，乃至于整个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个 A 级车展应有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发现，你看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老大在展台上开各种各样依靠发布会来打造个人影响力，这个相比上两届车展这个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也就是说北京车展包括上海车展可能要回归它应有的属性，而这种销售导向的更多的是由区域车展乃至于下沉市场的这个车展来承接。那么就是 A 级车展它应该有一个 A 级车展的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充分的一个融合，因为即便是38万平米的这个两个展馆啊同时开放，也不可能容纳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品牌。那么除了秀肌肉之外，可能更多的以后的车展会向网络方面去延伸。这个延伸呢，不只是邀请大量的媒体，包括博主，还有各种的大咖网红啊，去给车展去做直播，而是由厂商和经销商主导的做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矩阵，真正的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太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下一届的车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来拓展，而不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而是把它的辐射效应放大到一个月，还有呢不只是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到场的观众，而是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参观这个 A 级车展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热度以及厂商要传递的信息，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啊。
0: 这个应该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和爱车人士想要的。海涛觉得呢？
2: 其实我觉得2027年，我认为车展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变化，但是会越来越精准实用。一方面就是车展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像北京车展这样的核心车展呢，会聚焦科技和技术品牌；区域车展呢，更多的会聚焦精准的这个触达，比如说它会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像什么 VR 试驾、线上直播看展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就是消费者足不出户呢也能够体验到车展。另外就是车展的这个实用性会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多的聚焦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这个送车试驾啊，就是你在家里看完以后，我马上销售顾问开着车到你家让你去试驾一下，是吧？真实的就是用这种非常细节的触达的方式帮消费者选择这个选车的难题，而不是单纯的车辆展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越来越细分化了。
0: 越来越细分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消费者能够去期待的一些变化吧。确实我们经常跟在节目里面跟包括跟两位聊，聊到我们的汽车市场，会觉得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惊喜的行业，包括各种变化也经常让大家超出预期。那车展算是一个半生品吧，但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怎么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的让各方 都能够获利，车展和车企恐怕都会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空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空间和适合的道路。那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静观其变，在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那一款好车。今天也再次谢谢两位。
3: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0日

0: 15号，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明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明天25号，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单打正赛，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张之臻、吴亦丙等多名中国球员入围。明天法网女单第一轮中，有郑钦文对阵赫瓦林斯卡，还有张帅对阵李安，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第一轮中，有吴亦丙与吉隆捉对厮杀，张之臻与阿科斯塔的较量。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在5月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5: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五四三二，
2: 神箭神舟再起新城，
3: 火箭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
4: 神舟飞船通过持续的技术改进、能力升级，构建了高效可靠的载人天地运输系统。
2: 天宫筑梦，驰骋浩宇。
5: 我是神舟23号指令长朱阳柱。梦在远方，路在脚下，看到的就是怎么走好每一步，走好每一步，自然而然到了那个程度。
6: 我是神舟23号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7: 我是神舟23号的航天员，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我叫黎嘉莹。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2: 40次出征太空，从跟跑到领跑，中国载人航天步履铿锵。
8: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实施以来，一直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交流，推动航天技术发展，造福全人类。我们欢迎世界同行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
9: 中国空间站，我回来了。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7: 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2: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
11: 各位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
10: 大漠飞神箭，九天揽星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并机直播。
11: 今天23:08，有神箭之称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把载有3名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和黎嘉莹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送入预定轨道。
10: 神舟23号在轨期间，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试验。
11: 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
10: 直播过程中，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都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这两个客户端收看直播实况并参与互动，向我们的太空向导提问。精彩留言如被选用，您将有机会获得中国之声送出的载人航天相关的精美礼品。
11: 此时此刻，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3名航天员朱阳志、张志远和黎嘉莹已经准备就绪，稍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将为航天员举行出征仪式。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状态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发射塔架下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快帮我们讲讲目前火箭加注工作进展到哪儿了？发射阶段的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
12: 好的，王贤。那么在昨天上午11点开始呢，其实已经在为本次任务的嫦娥 F 火箭进行推进剂的加注，也就是给我们的火箭注入动力支援。那么从昨天的中午11点到下午的1点呢，是加注燃烧剂，下午3点到下午5点的氧化剂也是加注完成，整个过程耗时约6个小时。推进剂加注呢，其实是我们发射准备工作的最后一项重大操作。那完成加注之后呢，就意味着我们的火箭已经具备发射条件，火箭就此进入离射状态。那我刚才呢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的这个推进剂加注的过程呢是非常的顺利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发射呢开了一个好头。此后呢，发射场系统进行了推进剂泄漏监测，那这个呢也是为了防止出现推进剂的泄漏，还有舰体垂直度的监测，保证我们的火箭点火起飞一切顺利，以及整流罩分离弹 簧解锁等等。那在今天的下午16点多呢，火箭开始加电，进行功能检查。那么在17点08分，也就是倒计时6小时的时候，我们神舟23号飞船上的最后一批乘客，也就是航天员系统空间应用系统为此次任务准备的上行载荷，已经顺利送至飞船。那这些载荷中呢，很多是有关我们空间站即将开展的生命科学实验的，所以他们需要在最后时刻再装上飞船，从而来保证他们的活性。而航天员系统和空间应用系统把我们的实验载荷交棒到飞船系统之后，飞船系统也为我们的实验载荷呢提供了非常舒适的旅行环境，给他们提供了包括冰箱啊等等，保证我们的这个载荷能以最好的状态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那也就在刚才，也是在19点40分左右，我们的飞船也开始加电。此刻我们能看到在塔架上下呢，还是有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工作之中。从这儿，从我现在目前的塔架下呢，能看到蓝色的塔架上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应该是非常忙碌的。那么耳畔呢也是不时能听到这个口令声。这个呢也意味着其实我们的发射任务呢一切是按照推进的这个预定计划在顺利推进。特别是呢，我刚才还听到了这个在发射场用大喇叭传来我们整个这个任务的一个动员，就是说这次发射呢是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大家能够打起精神来保证任务圆满完成。那从天气来说，今天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呢是阳光灿烂，到现在天还是大亮着，没有什么风，温度是20多度，非常适合发射。在塔架之下，我们从这里进入太空几个字呢也是非常的清晰，给人带来无限遐想，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发射。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和王贤分享一下我们成功包的信息，也就是每次发射之前呢，其实发射场的各实验队都会吃包子，他们给这些包子呢起名成功包，成功包包成功。那我刚才也采访了一些塔架上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今天他们都吃了成功包，有名字为三清一动的素三鲜馅的包子，还有名为牛气冲天的牛肉玉米馅的包子。那我们也预祝我们的神舟23号任务能够牛气冲天，一切顺利。王贤。
11: 好的，张绵绵，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10: 刚才在提到动员的时候啊，其实在现场也听到过大喇叭发出的声音，只有在现场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激动人心的氛围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呢，延续了是以老带新的模式，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会执行一年期的飞行任务。
11: 朱阳柱是我们国家第一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呢曾经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那么02航天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03航天员黎佳莹作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那本次飞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0: 在神舟23号的任务标识中，不仅有清晰夺目的女性形象，还绽放着一朵来自湘江的紫荆花，这两个元素交织在一起，赋予这次任务别样的温暖和深意。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总台记者金东，让我们走进香港，看看那儿的各界人士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太空之旅怀揣着怎样热切的期待。金东你好。
13: 你好。
1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得到的情况。
13: 好的，现在距离神舟23号发射还有大约3个小时的时间。自消息公布以来呀，在香港的主流媒体、电视、电台、网络新媒体等平台迅速广泛而且持续的传播，受到了香港各界高度关注。今天晚上对于香港来说呢，注定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不眠之夜，因为届时香港的各界民众啊都将守在电视机前关注神舟23号发射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那其实一直以来呢，香港特区依靠这个依托背靠祖国的建设优势，不断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在国家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等重大科技工程当中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今呢，香港又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重大工程，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的充分认可，也彰显出香港与祖国命运科技相交融的紧密联系。那这一次啊，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佳莹啊，将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他也将成为历史上首位香港太空人，这无疑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又一次标志性事件，让香港市民呢倍感振奋。那随着国家在航天领域取得的多项重大成就，香港青年对探索太空的兴趣也是日益浓厚。这近年来呢， 很多航天领域的展览、讲堂活动在香港举办。国家航天科学家的这个团队啊，也是多次到访香港，与香港市民互动。那很多香港的年轻人都表示说呀，说看到祖国在航天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作为中国人，他们感到非常骄傲。那如今呢，黎嘉莹更是成了香港年轻人身边的榜样，让他们看到只要努力，就有希望通过国家搭建的广阔平台实现自己的梦想。那期待呢，未来香港可以为国家航天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以实际行动讲好新时代航天领域的香港故事。那么再过几个小时呢，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将实施发射，香港各界呢就衷心的希望啊，黎嘉莹博士在天宫一切顺利，也期待更多的香港科技人才呢，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才华，报效祖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报道，谢谢主持人。
10: 好的，京东。
11: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现在火箭发射倒计时已经进入不到三小时了。那我们通过前方传回的画面，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发射塔架的上下那股紧张而又有序的脉动。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各就各位，争分夺秒。与此同时，遍布各地的测控站也在灯火通明当中，为最后的冲刺做着非常缜密的准备。此刻，让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义群，现在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里，大家在关注什么样的问题？
14: 好的，王贤。那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飞行控制中心，可以说，我们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发射任务正在逐步进入到最终的这么一个倒计时的流程当中啊。从过去的几个小时啊，一直到现在的这么一段时间里面，飞控的中心的大厅里面，各系统各部门已经在做这种最后的调度检查和测试工作。我们从飞控大厅其实也能听到各系统确认信号以及通话质量的各种口令啊，比如说北京我是天河，我是长城，我是东风，我的声音很好，你听我的声音怎么样？可以说是这种现场的这种紧迫和从容感它是兼具的哈。我们知道今天晚上的瞄准发射的窗口是在11:08，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再过不到三个小时时间，那火箭就会点火，那发射升空之后，也就是进入到任务进入到点火的那一刻。

0: 和人员已经就绪完毕。那目前呢，在飞控大厅的大屏幕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火箭以及飞船当然还有它不断的切画面，还有这个空间站组合体的运行状态等等各项信息，包括各地不同的跟踪测站的运行情况。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边也会听到，比如说某某地方北京明白等等，其实这里就是各地不同的跟踪测站跟踪监测火箭和飞船飞行状态的一个反馈等等。另外呢，在飞控中心的大屏幕里，我也看到这个火箭发射场它的包括比如说天气、云量、温度，包括风速等等，也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适合火箭发射的这么一个状态。以上就是我了解的现场的信息，王贤。
1: 好的，我们也确实关注到了，现在在飞控是各就各位了，谢谢王义群。
2: 五、四、三、二，
3: 神箭神舟，再起新城。
4: 火箭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
5: 神舟飞船通过持续的技术改进、能力升级，构建了高效可靠的载人天地运输系统。
3: 天宫筑梦，驰骋浩宇。
6: 我是神舟23号指令长朱阳柱。梦在远方，路在脚下，看到的就是怎么走好每一步，走好每一步，自然而然到了那个程度。
7: 我是神舟23号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8: 我是神舟23号的航天员，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我叫黎佳莹。
9: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3: 40次出征太空，从跟跑到领跑，中国载人航天步履铿锵。
1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实施以来，一直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交流，推动航天技术发展，造福全人类。我们欢迎世界同行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
11: 中国空间站，我回来了。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8: 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3: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朱阳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的出征仪式呢，稍后将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的问天阁圆梦园广场来进行。
1: 嗯，
12: 其实每一次出发都是从这儿出发，但是我们每次看到航天员不一样，他们所代表的中国航天人的那种精神也略有差别，
1: 是吗？这个事情我觉得杨洋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啊，因为你是多次其实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做过直播，而且见证过这样的一个出征仪式。
12: 是，先说一个遗憾，再说几个特点哈。一个遗憾是真的没有在真正的现场看过，因为每次我们也是对着屏幕来做这个直播，因为每一个技术的指令，包括每一个步骤，它都是在屏幕上给我们规范化的来展示，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就包括每一次我们在说，我们看到火箭已经
1: 点火了，
12: 对，点火了，我们也只能感受到身边的震动，但是没有亲眼见证过火箭冲破云霄的那一刹那。
1: 你要是如果在现场见证这个冲破云霄的一瞬的话，可能也听不清楚你说话了。我觉得，
12: 的确是听每次绵绵连线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
1: 是的，是的。
12: 其实另外两个很有特点的呢，一个是我们中国航天人，他有一个是勇于备份啊，就包括我们每次，好，我们现在看到三位航天员已经出现在现场了，我们来听现场的声音。
1: 哇，好热闹！
12: 是。现场的观众们都在摇动着他们手中的五星红旗，有些小朋友们现在太开心了。
1: 对，而且现场现在确实像刚才张面面说的，天还大亮着。
12: 是，每个人都拿出了手机，不停地在拍呀。三位航天员正在向着我们的方向缓步走来。
1: 是，而且在和现场所有的观众在示意。哇，看着他们三个人也好开心。
12: 的确。这个现场很难不开心，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开心加激动这样的心情。动摇朱阳柱敬了一个军礼。
2: 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0: 天元、张志远。
1: 航天元黎嘉莹。
2: 出来。
0: 正。
3: 虽然很简短，但是现场情绪之间太饱满了。
2: 对，在这一个简短的流程之后，航天员们依然是用面带笑容的这种表情向大家展示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而现场的每一个人在刚刚语音落下的那一刹那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激动。现在我就很担心啊，大家这个手机这么个拍法会不会一会儿拍没电。看大家的表情也是啊，非常
3: 的
2: 有信心。
3: 那么这三位航天员还没有离开现场，他们还在面向着不同方向、各个方向的现场的观众向大家来挥手示意。
2: 是，黎嘉莹今天在脸上绽放出的笑容，也让我们充分的感受到她的坚定以及做足了准备的这种自信心。
3: 是的，刚才她喊出自己名字的时候，大家听到来自现场这个不同寻常的欢呼声啊。
2: 对，的确是。好，现在三位航天员依旧在圆明园广场向所有的现场的观众挥手致意。
3: 嗯，
2: 镜头给到了一位老者，我们看到现场呢既有几岁的小童，也有头发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都在给航天员们加油。三位航天员刚才伸出了大拇指，做了一个真棒这样的手势。
3: 是，而且在现场来送他们的不仅有这些非常热心关注航天事业的社会各界的人士，其实有很多属于这个工作系统当中的，他们背后的默默支持他们的这些工作团队们。
2: 是，
3: 大家这我想相信这一刻其实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既非常期待呢，也非常不舍，对他们是饱含着许许多多的祝福和期待。
2: 对，有很多身着蓝色工作服的现场工作人员呢，其实他们手头的工作还没有做完，稍后还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现在已经朝着中巴车的方向走去了。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呢，中巴车应该准备了三台，有其中一台是做航天员的，另外的两台是作为备份，就是一主两备。这样的方式也充分地体现出航天员他们的一种就是缜密的这种精神，他们在任何的环节当中都会有一个主和备，甚至是有三备。
3: 现在这三位航天员已经上车了。
2: 是，
3: 这个车坐起来应该也是感受非常好啊。超大超大的天窗。
2: 对对对，而且这一次感觉好像这个车有升级因为它以前的灯光没有这么明亮，我们这次看到坐在里面就像是一个太空舱一样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内舱。
3: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在车里面也还在向车外的大家来示意，现场欢呼的人群也没有散去，但大家的目光都是朝着他们中巴车的这个方向。
2: 是，其实有很多人来到这里呢，也是关注航天事业很久的人们，以及他们带来的比如说小朋友也是第一次看到。所以整个的这个在现场的每一位啊，其实都是充满了期待的，就是期待三位航天员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喜报。
3: 是的是的。
2: 好，
3: 现在有工作人员也上车了，现在三位航天员乘坐的中巴车的车门可以说是缓缓关上。
2: 是，但是关上的是车门，现场的观众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热烈的这种欢呼声没有停歇。
3: 是的是的，果然像杨洋所说啊，一主两备。现在呢护送三名航天员的这样一个车队已经缓缓开出，正在稳步的前进。
2: 是，他们到达塔架下应该是有7到8公里，需要耗时15分钟左右，车行的速度大概是在10到15公里每小时。
3: 我们通过航拍的画面可以看到啊，在这几辆中巴车前面是威风凛凛的摩托车的礼宾护卫队。
2: 是，
3: 那也是作为我国最高规格的礼仪之一，历次载人发射任务呢都是由骑警驾驶摩托车护卫飞行乘组到发射塔架，走过刚才杨洋说的这么长的距离，来表达我们对航天员的最高敬意。那这次任务也是由5辆呈 V 字队形的行进的白色摩托车队来组成的。
2: 那么此刻总台记者张建栋就在出征路线的沿途，我们现在连线他。张建栋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现在车队到您的位置了吗？给我描述一下现场的情况。我已经听到你背景音啊，锣鼓喧天了。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航天纪念塔的旁边，这里是航天员出征车队的必经。
2: 张建栋。好，可能是由于现场的信号问题啊，我们现在先连线到这。
3: 哎，能听到。
2: 张建栋，刚才信号不好，你可以换一个位置吗？
4: 他们即将奔赴浩瀚星辰，现场的观众有的向车上的航天员挥手致敬，还有的人拿着手机举过头顶，在拍照留念，争先记录下这个珍贵的历史性时刻。我看到今天的车队的车牌啊，并不是普通的。
2: 张建栋。
4: 八大字。
3: 张建栋的这个信号可能被现场观众的热情影响到了一点儿。
2: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出征车队呢，已经驶过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就是神舟友谊大桥。我们现在看到它马上就要到达那个位置，就是一个红色的彩虹桥。
3: 是，这个据说是航天城通往外界的一个必经之路了，现在经过环岛行进在这个非常笔直的大路上。
2: 现在这条路呢是神舟路，路牌上还有一句话说，从这里奔赴星辰大海。坚守在这儿的东风航天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达着他们独特的这种诗意以及浪漫。
3: 大家通过我们来自现场的声音能够听到啊，他们一直在喊向航天员致敬。相信这三位即将出征的航天员坐在车里面，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种氛围，也是能够感受到十足的力量。
2: 好，我们再次接通了张建栋的电话，看看这次效果如何。张建栋你好。
4: 张建栋你好，主持人。
2: 现在车队到达你所抵达的位置了吗？
4: 刚才车队已经从我这个地方经过过去了。
2: 那么刚才你所看到的场景如何？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航天纪念塔的旁边，这条路呢是航天员出征车队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在路的两旁呢站满了为航天员壮行的观众，他们自发的拉着横幅，挥舞着国旗，高喊着向航天员学习，向航天员致敬，群众的热情可以说是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在航天纪念塔的塔下，可以说是占了里三层外三层。
2: 我们现在看到现场的车队已经驶过了彩虹桥，这也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出了这里呢，其实就是出了航天城了。航天城通往外界的一个必经之路就是这一条。张建栋那边还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可以给大家来分享？
4: 我看到是刚刚点亮了这个航天纪念塔的灯带，上面五彩斑斓，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仿佛也是在为航天员出征壮行。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张建栋。
3: 果然是刚才过了彩虹桥之后啊，其实现在确实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笔直的往发射塔下去的这个路了。这在这个笔直的大路上，现在这两旁边虽然没有前来欢送的人群了，但是这两边的这种非常挺拔的杨树吧，这是
2: 白杨树。
3: 对，白杨树也是带着这种我们大西北特有的这样一种精神，一种气魄，在旁边肃穆的坚定的来守护着我们航天员出征的路。
2: 是，每次我们所有的现场观众呢都是到达航天城内来欢送航天员。那在现在这段笔直的路线上呢是没有观众的啊，因为在这个整个路程当中，大家也知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它其实地处相对比较偏远在这些地方，其实现在车队所经过的地方是不太容易抵达的。我们看到现在车队是缓缓的加速了，但是到达塔架的时间呢也是仅仅有15分钟左右。现在我总很好奇啊，就是在 在撤退这个阶段，每一位航天员他们会在心里面想一些什么？是不是在想念一些事情，或者是说依然在背那本航天手册？之前也曾经问过嘉宾这个问题，嘉宾说大概率他还是在背流程。
3: 其实可能这个他们应该说，这个作为航天员，他们的内心的这个心态稳定性应该是超出我们很多普通人的啊。所以此时此刻他们在想什么，也可能就像这个画面一样，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静。但是也正是这样，可能接下来会给我们不一样的精彩。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进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队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已经超过200天，身心状态良好，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3: 我们看到车队以及前方的这样的一个领队的队伍依然行驶在我们的这一条
2: 笔直的
3: 大路上。是的，
2: 现在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车队从航拍这个视角特别像一个火箭在缓缓的升起。
3: 是的，是的，而且它正朝着发射塔架的这个方向嘛，这条神舟路建的应该是非常给人信念感的感觉。
2: 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从屏幕当中看到塔架的方向了。塔架的整体呢是淡蓝色的，它的高度呢这个具体数据想不起来了。但是在这个每次塔架的这个我们看到塔架的时候呢，总是会充满了这种期待。当航天员到达的时候呢，也会从塔架的最底层到达其中的这个登舱的这个位置。
3: 是的，我们现在也看到前方的画面给到了不少在发射塔架附近的这样一些画面。天还没有黑，现在呢一切都是相对安静下来了，跟刚才这个欢送的场面比啊，大家进入了一种更沉静、更认真、更期待的一种感觉。
2: 是，每次火箭在发射的时候，现场总会有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啊，我们在现场可以感受到周边的这种震动。但是在此震动之前，在这样震撼的场景之前，总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份宁静，而这份宁静正是在为之后的发射做着安静的准备。
3: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一起见证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的出征仪式，他们很快就将奔赴太空站执行任务。我们也在这里预祝三位航天英雄圆满完成任务。直播还在继续，现在我们将直播信号交到我们设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直播席。
5: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5 4 3 2，
7: 神箭神舟再起新城。
8: 火箭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
9: 神舟飞船通过持续的技术改进、能力升级，构建了高效可靠的载人天地运输系统。
7: 天宫筑梦，驰骋浩宇。
10: 我是神舟23号指令长朱杨柱。梦在远方，路在脚下，看到的就是怎么走好每一步，走好每一步，自然而然到了那个程度。
11: 我是神舟23号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旗子。
12: 我是神舟23号的航天员，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我叫黎佳莹。
13: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7: 40次出征太空，从跟跑到领跑，中国载人航天步履铿锵。
1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实施以来，一直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交流，推动航天技术发展，造福全人类。 我们欢迎世界同行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
6: 中国空间站，我回来了。
15: 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12: 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7: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23:08发射，此刻距离点火还有2小时34分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并机直播。
1: 首先来介绍一下此刻来到我们直播席的嘉宾，他是来自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王总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哎，
1: 那么在现在啊，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都已经打开了，欢迎您登录这两个客户端收看直播实况并参与互动，让我们共同进行一场特别的太空之旅。
0: 是的，精彩留言如被选用，您将获得中国之声送出的和载人航天相关的精美礼品。在这呢，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我们的礼品的情况。首先是这样一个非常精美的布包，哎，上面的文字呢是飞天逐梦，神舟二十三号荣耀出征，下面还有我们东风航天城的这样一个文字，里边还有两个精美的礼品。杨敏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对，这应该是一个多用途的功能巾哈，它可以当脖套也可以当发套，非常的实用。
0: 对，
1: 还有一个，
0: 这是一个小挂件，
1: 哎，这个非常的可爱啊。这可以当
0: 钥匙链。是一个小熊。
1: 是的，是的，
0: 上面也有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样一个字样，
1: 很有意义，
0: 应该说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1: 是的，是的。
0: 此刻呢，航天员的出征车队正向发射塔架前进啊，稍后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将搭载有三名航天员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朝着中国空间站进发。
1: 就在刚才，也就是12:18左右，我们一起见证了本次任务航天员飞行乘组成员朱阳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领命出征。现在呢，他们正在车队的护送之下前往发射场区。
0: 是我们通过眼前的大屏幕能够看到啊，现在右下角的这块小屏幕已经给到了一个发射场区的位置。
1: 是的，
0: 估计这个车队应该是快到了哈。那我们在这样一个等待的时刻哈，不妨先做一个连线。现在呢，天气是发射关键的一环哈，我们也都关注了这样一个环节，它直接决定着火箭能否准时安全升空。目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天气能不能够满足发射的要求，我们马上来连线发射场区采访的总台记者许斌。许斌，你现在的位置是在哪儿？大家对于这次任务有怎样的期待？给我们讲讲。
3: 好的，主播，那现在呢，我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那现在我距离发射塔架大概在3公里。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晚上8:30左右，虽然现在已经是这个点了，但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边天黑的是比较晚的，所以现在远眺的话还是能在现场看到淡淡的余晖和夕阳。那今天在上午的时候呢，这里的天是飘着一层薄薄的云，云量适中，一块块平铺在天上，看着是非常的通透，云层比较的分散，整个的视野也是比较的开阔。但是现在呢，云已经是逐渐的消散，可以说现在是万里无云的状态。而眼下呢，在整个发射场区的风也是比较轻柔的，不，而且也不见这个风沙扬尘，晚风拂面，体感舒适，整体的气温波动也比较的平缓。不少的观众可能都比较关注那发射的这个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在今天上午我们采访的时候呢，气象的工作人员就向我介绍到，此前就是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早上的时候，那发射区是经历了一次冷空气的过程，不过大家现在可以放心了，这股冷空气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彻底的过境消散，不再会对发射场区的天气产生干扰。而每年的5月份，也就是现在这个月份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大风和沙尘天气是比较多的，气象条件的变数

0: 也是比较多，所以说对于这个火箭发射而言，地面风也就是大风和沙尘天气，还有高空风对于这个发射来说是至关重要，风向风速不稳都会影响火箭发射还有这个火箭在空中飞行的姿态，所以说这个是气象条件是任务的重点把控的一个因素。
1: 经过此番冷空气的过境调整之后呢，现在的地面风高空风的各项数据都稳定在符合发射的理想范围之内。嗯，
2: 好的，
1: 牢牢守住。哎，
2: 好的，许斌，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情况哈。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已经来到塔架下，而且进入电梯了哈。
3: 嗯，
1: 哎，王总，您也是刚刚从
2: 工作岗位上赶过来的。
1: 您也辛苦了，刚刚有什么比较难忘的时刻吗？ 刚才我从那个航天出征的现场赶到了咱们这个现场，出征的现场是非常的热烈，所有的那个群众啊，那个欢呼鼓掌，为所有的乘组航天员加油。我们航天中心所有的那个实验队员也站在了我们那个欢送队伍的最前列。嗯，哎，王总继续。尤其看到我们朝夕相处的
4: 同志，今天能够出征，我们也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兴奋。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他们表达了祝福，希望他们此次出征一切顺利圆满。
1: 嗯，是的，我们现在看到三位航天员哈，还有一些工作人员陪伴着他们，
5: 已经是在
1: 坐着电梯
4: 里
1: 要来到发射塔架的九层。
4: 是的，
1: 那此刻呢，我们的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哈，就在这儿等候已久，我们来连线他。绵绵你好。
6: 哎，何佳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发射塔架上船舰组合体的最新情况。
6: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船舰组合体的状态是一切正常的。在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三名航天员是顺利抵达了发射塔架。从现在我来负责这个角度能看到，我们的整个主舰卫星发射中心的天气呢，虽然是非常好的，虽然说已经是快天黑了，但是呢，能看到外面还是有蒙蒙亮的光，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塔架下的这个灯呢，已经完全的亮起来了。从我面前的就是我们从这里出发几个字的灯也亮了。刚才三名航天员来到我们塔架
7: 架之下的话，他们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他们说我们整装待发，信心强，航天初心，永不忘。而且一起跟大家挥手致意再见。整个的状态也能看出来，他们对这次任务呢也是充满信心。而且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那么塔架上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完成了火箭的状态确认、洁净环境保障、推进器加注管路、气密性检查、供气供电连接，并完成了逃逸系统待命准备。等等呢，他们已经很多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撤离到了安全区域，进入待命状态，不再 在塔架上作业，所以现在我抬眼望去呢，除了有几个工作人员是站在塔架旁，站在塔架上在等待这个下一步工作的到来，其他人呢已经不像刚才我看到的那样在抖动了。另外呢，就是我也了解了一下，在8点15分的时候，我在现场也是听到发射场指挥室发出了口令，进行了天地通信的联合检查，确保我们和空间站是保持顺畅连通。整个来说的这个工作都是进展非常顺利的，而且我还听到这个现场传来的口令声也显示神舟23号
4: 任务已经到了决战决胜时刻，全国的目光呢将密切关注我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家坚决完成任务。我们也期待着嫦娥F126-23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飞船在大漠深处携手再写传奇。何佳，
1: 嗯，好的，感谢绵绵的报道。
4: 哎，我们看到大屏幕的右下角哈，已经有一些人员出现了，应该是我们航天员坐在电梯上来了哈。
8: 是的，三名航天员已经是乘坐电梯抵达了发射塔架的第九层，
4: 正马上
8: 坐在了这个舱门口来等待进舱。那三名航天员他们坐下的这个顺序，从左到右，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动幺、动两和动三呢？王总，能看清楚吗？
4: 按照以前的安排应该是这样的哈，
8: 应该是这样的。按照既定的一个顺序的话哈，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还显示有身穿白色的工作服的
2: 航天员工作人员哈，他们是来自航天科技集团的工作人员。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还能看到还有蓝色的，
4: 对，电梯里边就看到了。
8: 对，是的，是的，他们是来自于航天员中心的工作人员是吧？
2: 他是航天员护送岗。
4: 护送岗
2: 哦，他们主要是护送什么？ 从出征一直到那个到塔架上都是有这几名固定的同志，一对一的护送航天员。
4: 是，
1: 看来分工非常的明确。
2: 对，
1: 具体会有一些比如说帮他们拿拿东西啊这样的工作。
2: 对，包括那个他那个穿
0: 服装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他从问天阁出征之前有好多的一些测试性工作，那个航天护送港要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1: 那就是待会儿他们还要做一个工作的交接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2: 他们会跟到什么时候，进舱之后？
0: 一直到进舱之后。
2: 哦，明白了。
1: 对，还有个问题就是，晚上出发是好的选项吗？对于航天员来说，他们是不是可以睡一觉就到空间站了？
0: 这个什么时间出发是由发射窗口决定的。
1: 嗯，
0: 发射窗口时间和气象条件、轨道计算，还有电磁环境等很多因素都有关系。
1: 是，
0: 不管什么时候发射，飞船入轨的程序都是一定的，都要按既定的方案做相应的操作。
1: 对，是不是这样也更加容易适应每天要经历16次的日升日落的太空生活呢？
0: 这个倒是影响不大，航天在轨的作息制度和地面作息制度是一致的。
1: 哦，
0: 嗯，
1: 那我们很想知道这个16次的日升日落它是怎么出现的？
3: 太原。
0: 飞船在轨基本上90分钟围绕地球转一圈。咱们地面的一天正好它在轨可以转16圈，所以有16次日升日落。
2: 现在我们看到三位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已经来了啊，就是刚才我们王总提到的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现在正在给航天员们换鞋。
1: 对
2: 啊，这样一个工作哈，他是把穿的白色的工作靴给脱了下来是吗？
0: 航天服工作靴
2: 啊，
1: 要换这个进舱的室内鞋是吧？
0: 他这个靴子是一种保护作用，他在从出征到现场的时候，他是避免这个自己的鞋子弄脏或磨损。 对，是防护那个舱内航天服的靴子的鞋的。
1: 对，我们还看到有工作人员把航天员的手套啊塞到了航天员小腿的外侧。
2: 对，
1: 非常的细致。
2: 这除了穿鞋的问题，袜子是不是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另外我们也知道空间站里边水很珍贵哈，既然穿袜子还是要涉及到一个洗的问题，洗袜子会不会有点浪费水？
0: 目前啊还不具备那个在轨那个洗衣服的那个条件。航天员在空间站工作和生活，那个为了保证那个卫生清洁，减少细菌滋生，他穿着内衣和袜子啊，我们在设计之初都考虑了这些因素，进行了抗菌和防进件的其他的一些跟在轨工作生活和环境相关的这种设计。满足航天员这个不同工况下的穿衣的需求，它的主要是定期更换。
1: 对，
2: 这个定期能定
1: 多长
2: 时间？我挺好奇的。
0: 那大概内衣在一周之内要换一次，袜子配备了一周大概在5到7双左右。当然我们还有一定的余量。
2: 这科技要是运用到我们消费领域里边，对于懒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穿一周，
0: 对资源也是。
1: 在空间站里边，由于这个微重力的原因，我们知道除了水会乱飞，人也会飘起来。那航天员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要格外的注意，尤其是在舱外的时候，怎样更好的进行作业呢？
0: 您说的很对。在舱内里边所有的那个一切的动作都要非常小心的，还要考虑的四周环境。人在太空里边始终是处于漂浮状态，为了能够工作和移动，他那个必须那个借助一些那个固定可以固定身体的工具，像舱里边叫扶手或者那个脚下面器。
1: 对，
0: 还
1: 有个问题，就看我们平常大家穿衣服啊，可能有的人喜欢穿上衣，先穿上衣，或者有些人喜欢先穿裤子。那我们航天服，尤其是舱外航天服，它有什么样的这个讲究？穿戴顺序有没有？
4: 5分钟准备完毕。
0: 基本上啊，那个舱外服和舱内航天服都是一样的，都是先穿腿再进胳膊躯干和头部，它的顺序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不同是舱外服这穿透口在背部，通过从背部穿入，舱内航天服穿透口在胸前，从胸前穿入。
2: 相对来讲舱外航天服穿起来要更麻烦一点吧，它毕竟还是比较大的一个设备。
0: 差不太多。
2: 是吧？
0: 差不太多。航天经过那个反复的熟练的训练之后，它差不太多。就是即便是舱外航天服，大家看起来很重啊，130公斤，它背后有舱门，但是航天员经过训练之后自己就完成，自主完成。这基本它跟那个舱内航天服的时间不会有显著性的差异。
2: 对，我们看到现在三位航天员正在静静的坐着休息哈。不知道一会儿还没有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动作，什么时候会站起来进舱？
3: 计算机理论弹道检查，
2: 我们也密切的关注着啊。现场呢也会时不时的传来一些口令声，我们也会结合现场的最新的情况跟大家来报告一下任务的进展。现在是 北京时间20:47，距离发射还有2小时20分的时间。王总，您所在的单位哈、啊、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平常的工作应该是跟航天员接触最密切的是吧？
0: 接触还相对比较多。
2: 是。
1: 平常他们的训练也是非常的繁杂哈。就是
0: 他的训练科目很多，
1: 非常多，很苦，
0: 有8-300个科目
5: 哦，
0: 课表排得满满的，
3: 现
0: 在跟那个学生的课表可能比那还要近一些，
2: 科目非常多哈。对，我看李佳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训练了1700多个小时，且入队的时间也就2年多，整个日程安排的还是非常满的哈，
1: 几乎除了吃住都在训练，
0: 基本上。他们的工作强度是很大的，
1: 是非常的辛苦，
0: 你要掌握非常多的技术，
3: 对，
0: 除了是身体训练、心理训练，还是那个关于飞船快站以及空间实验你的操作训练，以及我们需要的人船联试啊，还进行大型的演练的工作啊，其实排的都很紧张。
2: 包括他们岗位职责的不同，会不会对他们的训练内容也会产生一些变化哈、啊？像我们的这次动幺的指令长朱阳柱哈、啊，他以前在神舟16号的时候他是动两。这种身份上的变化对于他的科目的学习也会有一些变化吧？
0: 对，他那个他的通用科目，这个所有的航天员都要那个掌握的，都根据岗位的不同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2: 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航天员训练中心的同事们，除了在现场的几位，其他的还会关注什么样的内容？
0: 我们有两大类岗位。一个是在平台上负重航天那个进舱的，
2: 动三
0: 还有一个是在咱们08厂房的综合测试大厅。我们还有一些的席位在关注航天的那些生理信息参数，以及我们那个整个飞船里边环境控制生命保障系统的一些那个参数。
1: 对，
2: 刚才动三已经起身了。
1: 他在和大家挥手道别哈、啊，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呢，他现在正在准备滑进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轨道舱。之后呢，会从轨道舱进入返回舱。
2: 是，现在画面给到的就是他进舱的一个过程。
1: 是的，他现在动三离家营已经是进入了返回舱。
2: 还是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协助他。
1: 是的。我们看到返回舱里呢，它是一共有3张座椅啊。那最中间的，这张座椅它是指令长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动三，它会坐在哪边？
2: 好，我们在返回舱里面的镜头已经可以看到，动三的脚啊已经出现了。
1: 是的。
2: 第一步它是要先踩在动摇指令长的这个座椅的位置上啊。
0: 对的。因为这个中间的座椅正对着的轨道舱和那个返回舱的那个舱口。
2: 然后再转移到他所在的位置。好，现在他调整了一下身位，他的位置是在动幺指令长的左手边。也就是我们面前这个屏幕的右方，
1: 右下角。
2: 对，右下角。这个过程还是动作很精细的啊，能够看出来他们也不是很着急，主要就是把这个动作做好，我们的时间
0: 做到位，因为舱里边设备
1: 很多，
0: 还是比较多啊，
1: 而且看到返回舱
0: 避免磕碰，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服装。
2: 是，
1: 我们看到整个空间其实是很狭小的，但是它里边有很多的一些，还有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特别橙色的一个
2: 大包，
1: 它是物资哈、啊，这次要带上去的。
0: 所有的橙色的都是跟地面的就是标识的类型是一样，都是属于救生的物品。应急救生的。
2: 对，所以非常的显眼啊。我们看到其实塔架上的工作人员都是戴着口罩的哈、啊。这个是为了实现无菌嘛，塔架上它是需要反复的消毒吗？王总。
0: 这个是这样的。
3: 北京警宣报告。我是北京警三指
1: 肯定是要保证一个无菌的一个状态，
0: 这是我们三级医学隔离制度的需要。因为那个无论是在
3: 北京，明白，
0: 在北京还是自己发厂，只要是进入那个负14天，就发射任务的负14天，航天就得执行三级医学隔离制度，所有跟他相接触的人员啊都要是戴口罩的。防止那个传染性的疾病。
2: 说话的这会儿呢，栋梁也已经进入到返回舱了，整个的流程也是一样的，先进入到轨道舱，然后滑到返回舱，

0: 进入返回舱之后呢，转一个身，
1: 是，
0: 哎，从动腰指令掌的位置转移到他自己的位置，在指令掌的右手边，也就是我们屏幕的左上角。
1: 是，我们看到动三还伸出手哈，给他护了一下，让他稳稳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0: 嗯
1: 嗯，我们有问题想问一下王总啊，您看每次航天员他为什么都是滑进舱内，不是走进去？可能有一些听友会问，走着不是会更稳吗？为什么滑进去？
2: 滑这个词儿可能用爬可能更准确，更形象一些。
0: 嗯，
2: 因为航天员要穿着舱内航天服，这个行动是不便的，并且受到了一些约束。
1: 是的，
2: 那个飞船三舱呈竖直状态，舱门口在上面，走是走不进去的。
1: 嗯，
2: 所以只能在进舱那个辅助人员的辅助下。先进入到轨道舱，再慢慢的从轨道舱向下进入到返回舱。
1: 对，这样也更加便捷一些。
0: 嗯，刚才工作人员还给他们递了两个袋子
1: 啊，
0: 这里边应该是他们的飞行手册。
1: 是
0: 啊，动两和动三已经把手册拿出来了哈。他们正在检查各自的一些物资。
1: 嗯
0: 嗯，刚才提到他们周围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包哈。
1: 对，
0: 我们的神舟飞船上去一次，不仅要送人，还要送一些货啊。我们整个这一趟的运输的过程还是非常的充实的。
1: 嗯
0: 啊，当然了，跟天舟飞船相比哈，我们的神舟载人飞船它的运货量肯定是没有天舟大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抓紧啊，把每一个载荷都用足，给他们带去更多的实验物资、生活物资等等。
1: 嗯，那说到这些物资，可能有一些听友也会说，哎，会不会带一些好吃的上去？
0: 嗯，这个很好奇。
1: 对，那些大包小包里
0: 边，不知道王总了解多少？
1: 对，会不会带一些航天员们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食物？
2: 这个会的。
1: 嗯，
2: 那个我们在飞行食谱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些因素。
0: 嗯，
2: 那个上行的物资里边，除了航天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一些那个设备呀，那个航天食品啊，一间生活用品，还有工作用品，以及航天各种物品之外，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所提到的，就是那个航天食品。我们这次还给专门给航天员准备了新鲜的果蔬，
0: 哦，
2: 当时有苹果呀、樱桃、番茄啊、青提啊、人参果、乳瓜等等。
1: 嗯，
2: 而且上行的物资，就是果蔬类的，还真的不少，大概有100公斤以上。
1: 嗯，
2: 这个包括了前一段时间发射的天舟十号上行的一些新鲜果蔬，还有这次飞船又带了一部分。
0: 对
1: 对，
0: 我们现在看到动腰指令掌朱阳柱哈，正在确认他手中的这个返回舱确认单啊。
1: 嗯，
0: 这要跟工作人员做一个相互之间的确认，然后朱阳柱就会进入到轨道舱。这样一个签字的过程主要确认什么内容呢？
2: 主要确认的是舱那些那个阀门啊、开关一些那个设置的一些状态
0: 啊，
2: 确保我在发射的时候这状态是正确的
0: 啊。签字的过程其实也是充满了仪式感的哈。
1: 是的，
0: 其实它不仅仅是指令长的一个权利，更是一个沉甸甸的责任。其实我们也是亲眼见证了朱阳柱从动两成长为动幺的一个过程哈。神舟十六号发射的时候，也是我和杨敏在，
1: 是
0: 那个时候看着朱阳柱第一次飞向太空啊，也是替他感到高兴。那现在呢，他成长为一个指令长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成长哈，而且也是整个第三代航天员他们成熟的一个标志。也希望我们年轻的指令长朱阳柱同志未来工作生活一切顺利，希望他们在空间站啊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
1: 我们通过画面传回来这些图像显示哈，这几位航天员，他们三位航天员进舱的这个动作都是非常的娴熟规范哈，心态也是很沉稳而且很镇定，其实也是离不开他们多年严苛的训练，练就了这样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实操的能力。
0: 是的，
1: 非常不容易。
0: 朱阳柱也正在进舱。
1: 是的是的，
0: 哎，工作人员也在协助他。两位已经在返回舱里边的航天员也在注视这样一个动作哈，然后我们的动两航天员和动三航天员也在交换着看手中的这样一个单子。
1: 好，现在我们要来介绍一下，
0: 对，
1: 来到我们直播席的这位嘉宾，他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王真岳。王工您好，欢迎您。
0: 欢迎王工。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哎，
1: 刚才也是从工作岗位上赶来的是吧？
3: 对对对，
0: 能够感觉到气息似乎还有一些起伏。您过来的过程中有没有跟航天员的车队擦肩而过？
3: 那其实没有。
0: 哦，
1: 没有。
3: 航天员乘车队过来的时候，其实全程是封路的。
0: 哦，啊，我们看到指令长已经进入到返回舱里边了。
1: 是的。
0: 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58。
4: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23:08发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并机直播。此刻在我们直播席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欢迎二位。
1: 欢迎。
0: 直播过程中呢，你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三位航天员现在都已经来到返回舱里边了啊，他们也正在做着一些准备工作。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59:45，倒计时2小时8分44秒。
5: 计算机已轮弹道检查，
0: 此刻
5: 正常。
6: 青岛，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发射场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哈。能够看到现在给到的镜头是我们的发射塔架。发射塔架呢有4层回转平台，所谓的回转平台呢，打个比方就像一双大手紧紧地把船舰总合体包裹在怀中，只不过呢这只大手一共有4双，它沿着发射塔架自上而下排列。此刻我们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正在发射场采访，我们来连线邢思佳。邢思佳你好。
7: 你好贺佳。
0: 哎，你的位置能够看到火箭吗？
7: 可以，我可以，其实我是可以远远的，大概距离火箭的这个发射塔架有1.5公里，那它其实也是观看发射火箭发射的一个最近的点位了。那么此刻呢，发射的任务呢也是正在进入到发射倒计时2小时的关键节点。其实在我所在的这个正前方就是发射塔架，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灯火通明，而在我的左手边其实我可以正好可以看到这个几个发射塔架的画面，包括整个我们现在准备工作的一些的画面。比如说在这个塔架回转平台分离作业的一些画面，然后可以看到有关的一些细节。那么随着它这个发射的时间的步步临近，那么一会儿呢被塔架严密维护的这个船舰组合体就会渐渐的揭开它的面纱，那么然后最后有挺拔的这种船舰组合体，就像挺拔的巨人一样，会伫立到我们的这个发射它的发射工位上，让我们能够一览无余。而此时此刻呢，在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些监控的工作画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指标，比如说现在这个它的可以了解到现在火箭的上部的温度大约是在16摄氏度左右，那么整流罩区的温度大约是在19.5摄氏度左右，湿度大约是34%。那从我们现在体感的温度上感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感觉到现在发射场的上空它的夜色是比较通透的，没有风沙，没有浮云，能见度极佳。那么它的晚风是在轻轻地拂过这个戈壁的大地，所以应该说它的这个发射的条件是非常的好。而此刻呢，我们的3位航天员 乘组也是已经是在返回舱内落座了一段时间。
0: 对，
7: 那么此前呢，在我们的采访当中，我记得我们在采访动一航天员朱阳柱的时候，他曾经非常生动地向我们来描述过他上一次任务起飞时候的真实体感。
0: 嗯，
7: 他说呢，当时火箭刚刚点火离地的那个瞬间，并不是他想象当中的这种剧烈颠簸，反而是非常的沉稳，像是在地面坐着拖拉机一样。他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有持续的均匀的这种厚重的嘟嘟嘟的这种低频的震动。那接下来呢，随着推力的不断的攀升，才会逐渐的感受到冲破天际的那种磅礴的动力。它这个真实的一些描述，其实让我们对接下来的飞天的瞬间更多了一分的具象化。
0: 对，
7: 那当然同时呢，也有现在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告诉我，目前也意味着这个相应的一些云雾的保障的工作在进行收尾当中。那么火箭呢，也正式的进入到有关的一些发射的最后的一个准备的状态。那两个小时的升
6: 空，各号注意，
7: 一般
6: 收集三小时准备情况。零号，
7: 三小时，您可以听到我现场也是有，
0: 对，可以，您继续。
8: 三小时的准备，
7: 那现在也是以这种状态的坚守，然后参数的紧盯或者是排查为主。那全员呢，其实在一个近代最佳的发射时刻的到来。那所以即使现在我这里呢有越来越多的从比如说有一些工作人员，也有观众，他们其实呢越来越多，而可能其实在从我这里来看，额外的这种人声其实是不多的，因为大家我们的周围大家的都是在静待着最后的这种出征的时刻。
0: Oh.
7: 那这现在也是我呢也会持续的驻守现场，实时的来同步最新的一个动态。那何佳现在把时间先交给您。
0: 好的，感谢邢思佳的报道。刚才思佳提到了非常多的相关的情况哈，尤其是天气因素哈，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画面的能见度是非常高的，那到底今晚的天气对发射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本次任务中的天气情况有什么样的特点。
9: 据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康林介绍，发射场五月气候条件特殊，是全年大风沙尘天气高发月份，多变的气象环境给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带来不小挑战。
10: 整体现在来看，在二十四号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
9: 康林表示，针对五月复杂恶劣天气多发的气候短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提前部署，扎实开展三项专项保障工作，全方位提升预报精准度和应急保障能力。
10: 一个是我们加强了关键设备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检测检修，那也是确保在任务期间我们的关键装备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9: 其次，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聚焦五月大风沙尘、高空风及对流天气等高发高影响气象要素，开展专题复盘研判。康林介绍说，
10: 比如说我们分析了历史上100多个大风的个例，特别是我们针对偏北风和西南风的这样一些个例进行了一个专题的一个复盘准备，重点呢是对历史上我们有一些预报偏差的这些个例呢进行了整个的一个复盘，比较有利于我们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背景下对天气的一个预报的一个把握。
9: 与此同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启用多元数值预报模式对比分析，以打破信息壁垒。康林表示，
10: 主要是为了解决掉我们依靠单一模式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信息茧房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通过多元模式的对比的分析，可能会让我们对未来天气的一个把握更全面，细节的掌控也会更精细一点。
9: 据康林介绍，在应急预警方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团队搭建立体监测站网，建立分级预警机制，可根据突发天气类型精准预警。
10: 如果是对流天气的话，我们一般能够做到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预警时间。如果是突发性的冷空气的这样一个大风的话，会根据冷空气风的这个移动的路径不一样，我们会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这样一个预警时间。
1: 刚才我们说到天气哈，那再来说说天气对发射会有哪些影响，包括飞船系统在内它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来请王工说一说。
11: 其实天气对我们这个发射的任务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雨雪包括多云，其实都会对我们整个的上升段包括在轨运行段的这个测控链路包括这个观测都会在有些影响。然后除此之外，刚才这个气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风速五月份的风速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我们这个低空风包括高空风都会对我们这个火箭的发射的这个精度会带来的一些影响，进而会影响到我们飞船的入轨点精度。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相当于我们后续做交会对接的一个基础。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天气这个原因对我们这个火箭的发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气象相关的专家和同事，对，他们会进一步提高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准确性，然后我们也是会提前拿到这份天气预报，然后针对这些相关的一些气象的因素联合这个飞控团队开展一些相关预案的一个准备，确保我们这个发射任务的一个圆满成功。
1: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温度是23.8度，云量是零成，风速呢平均风速是6.4米每秒。
0: 6.4米应该不算很大，是吧？
11: 对对对，是一个比较好的风速。
0: 对，飞船现在在火箭里边，作为飞船团队，您会格外在乎这个天气吗？
11: 会的，
0: 也会的
11: 、因为它主要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后续上升段包括运行段的一个测控，对，也就是我们影响到我们地面人员对相关情况的一些判读。
0: 是，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啊，看到三位航天员已经是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了，
1: 对，
0: 他们身上还带上了护膝，
1: 是、还刚刚戴着手套啊，然后再活动手指。
0: 对，我们来听一下现场口令啊，现在是一个2小时倒计时的关键节点。
1: 好，现在我们看到航天员他们依次把面窗也合上了。
12: 明白，明白。2小时准备，
0: 这算合上吗？这算戴上吗？
1: 戴上了是吗？
0: 对，
12: 明白。未难。
1: 算合上还是戴上？
11: 算合上的。
1: 算合上了。
11: 时间要准备
0: 亲密性检查。
11: 亲密性检查。
12: 明白。青山。明白。双城。
13: 明白。
1: 这个面窗它是在上升过程当中也一直是要合上的。
11: 是的，是的。
0: 三位航天员手里还拿着他们的飞行手册啊，也很想知道这手册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感觉还是挺厚的，
1: 是
0: 一时半会儿也翻不完。
1: 像不像武林秘籍？
0: 王总给我们讲讲。
2: 其实那个飞行手册里边规定内容非常详细，都是航天整个在那个目前看的是整个大幅大幅相关工作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需要那个航天自己确认的，以及航天员和地面指挥之间协同的一些工作内容。他现在用的是正常飞行手册，主要是在飞船自主飞行段使用，内容包括从待发段航天进舱开始一直到飞船返回着陆航天正常出舱为止，在此期间航天所有进行的操作项目都在手册里进行明确的规定，有具体的操作时序、操作内容、实施的岗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协同，
0: 这样一个
2: 同时对有些关键操作还进行突出的提示
0: 啊、对，那这个手册这么的详细，要想按照这个手册的规定啊，做到它的要求，是不是也是需要非常精密的训练呢？
2: 航天本身它这个综合素质就非常的高，经过我们长期的反复的训练，航天对手册的内容可以说是倒背如流，
1: 对
2: 所有的关键的操作他们都非常的清楚
0: 啊。他们的相关操作练习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次了。
12: 各位注意，我是东风，第一次综合检查5分钟准备。景山，
5: 景山明白。
12: 华山，
5: 华山明白。
0: 5分钟之后要进行的是第一次综合检查。
12: 明白。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发射的进程。现在三位航天员还在整理自己的随身的装备衣物等等啊，他们也都戴着自己的手套。
13: 明白。
1: 是的，现在距离发射的时刻也是慢慢的在临近哈、发射场区也是进入了这个射前的终极待命状态。
0: 是，哎，有没有注意到屏幕上这么一会儿过去，好像天黑了？
1: 是的，
0: 就没几分钟啊，夜幕就已经降临了、啊，上面的第四层发射塔架已经打开了哈、
1: 对，
0: 哎，刚才我们提到航天员要进行的考验是非常多的啊，也包括心理还有身体的多重考验和训练。那这次任务中的三名航天员是如何被选中进入到乘组中的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组录音报道来走进他们。
1: 我们先来了解洞幺朱杨柱，他从苏北乡村走出，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首次执掌飞天大旗，成为第三批航天员中首位指令长，从神舟16号飞天圆梦到成为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洞幺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守，两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和担当。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这次出征太空的感受。
14: 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祖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这是属于新时代的太空长征。今天啊，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无数事业的奋斗者 和攀登者们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让我们有机会不断地去见证历史，不断地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对我们成组来说，我们要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我们成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还要完成平台维护、出舱活动、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任务。这是专属于我们成组的长征，在探索宇宙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踏实前行，勇毅前行。
13: 五分钟准备完毕。
15: 太原。
16: 五分钟准备完毕。
15: 渭南。

0: 各地单位都准备完毕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次神舟23号任务的栋梁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一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的报道。
1: 在成为航天员之前，张志远曾是一名飞行员，印象最深的一次飞行是在青藏高原的上空。当时飞机四周几百公里之内都是一些高山的无人区，而且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这个时候呢，突然遇到过一次发动机降转这么一个故障，我们就是通过前后舱的相互的提醒，然后尝试各种办法吧， 把自己飞机的这个性能发挥到极限，然后才平安到达机场。
0: 2020年9月， 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完成选拔。 从35岁到40岁， 张志远目送着队友们一次次飞向太空， 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磨练着自己。
2: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 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 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所以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1: 当曾经的飞行员飞向更高更远的深空，他期待着回身俯瞰祖国大地，寻找自己的故乡。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它坐落在黄河边。 所以这次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那个大大的迹字，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3: 一起飞，T0-210-15分33秒，551毫秒。
4: 现在还是现场的一个指令声哈，是一个模拟起飞的过程。
5: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了解洞三黎佳莹，她是来自香港的紫荆花，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她呢，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如今作为第四批航天员中首位飞天的航天员，她即将飞向太空。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故事。
4: 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5: 多年以后，黎佳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4: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5: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佳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佳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2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佳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 但他从未后退。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佳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
4: 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我们的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6: 王总，刚才我们听了三位航天员的故事啊，不难发现他们之前的职业大有不同，性格也是不一样的哈。如何才能被选中成为航天员呢？黎佳莹身高1米61，这属于是压线而过。航天员的身高有上限吗？体重有没有限制？
7: 是这样，航天员的选拔可以说是万里挑一，甚至可能比这还要严苛一些，包括那个身体的、心理的、与人交流沟通能力啊。

0: 还有他的专业素养。当然最难的第一关淘汰最多的还是身体这一关。
1: 嗯，
0: 这个航天的选拔，这个身高体重这个相应的限制，还是也是比较严格的。
1: 身高，
0: 身高最高不超过1.75米。
1: 哦，硬杠杆。
0: 主要是因为我们飞船内部空间有限
2: 啊。
3: 对。
0: 还有就是发射对人的承重耐力来讲，
1: 对，
0: 身高低的人，那个相对那个承重耐力会好一些。
2: 哦。
0: 嗯，但不代表个子高不行。随着技术的发展，选拔条件也会有所变，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1: 嗯。
0: 但要想成为航天员，这个选拔标准和要求还是非常严的。
1: 嗯嗯，体重也有限制啊。
0: 体重也有限制。
1: 嗯，
0: 像我这个体型基本上是不行了，160斤以上。
2: 啊，比较合适的体重是大概多少？
0: 它基本在60公斤多一点吧。
2: 嗯，
0: 对。
2: 刚才您
0: 左右，
2: 对，您提到身高上限是有要求，
0: 当然女同志还要再低一些啊。
2: 嗯，对，
1: 我们了解到
0: 1.75米。
1: 对，这次任务当中有一名航天员，他会在太空当中驻留整整1年的时间。那这么长的驻留时间，对航天员来说，这身体啊、心理都是很大的一种挑战。他作为航天科研人员，我们工作人员会怎么样来帮助航天员克服这些困难呢？
0: 太空环境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有着复杂的影响，
1: 是
0: 随着时间的延长，航天员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就据统计，国外航天员在轨曾发生过60以上的疾病，绝大多数都是比较轻的，但是少数也会有一些中度的或者重度的。
2: 嗯，
0: 这个
1: 更多的是心理方面还是身体方面？
0: 都可能发生。
1: 嗯
0: 嗯，就是咱们前期可能在新闻上也报道过啊，
1: 有一些了解。
0: 对，
2: 嗯，
0: 有些甚至因为健康问题导致任务失败或提前返回。
2: 嗯，
0: 如何保证航天员在轨的身心健康，对航天员本人和科研人员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那个1.7的飞行，在我们国家还从来没有能开展过这么长的飞行任务。
1: 嗯，
0: 最长只到了这次神舟21号的那个7个月。
2: 嗯，
1: 对。
2: 对，
1: 这次又是刷新新的记录。
0: 对，对我们来讲，主要是从医健医保、食住生理健康防护、营养保障、心理保障的多方面综合采取措施，来保障航天在轨长期飞行的这个健康。
2: 那我们知道黎嘉莹是第4批航天员哈，现在中国航天员大队的人员组成是怎样的？有没有00后航天员？
0: 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吧。
2: 嗯，
0: 据我了解，是00后航天员还没有。马上可能会有的，
1: 将来会有，
2: 将来肯定会
0: 会有的。目前航天大队有首批、2批、3批、4批，这个航天都有，然后可以说老中青三代。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从航天那个工作分工的角度来讲，有航天驾驶员、飞行工程师，还有载荷专家。
2: 嗯，
0: 可以说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3个工种。
2: 是我们这个梯队建设也是成绩斐然啊。
1: 嗯，就在王总给我们讲解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新来了一位嘉宾啊，他是刚刚从岗位上来到直播间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马向斌。马总您好。
4: 嗯，主持人好。哎，全国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欢迎您。
2: 欢迎马总。
1: 嗯，
2: 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啊，现在呢三位航天员还是在返回舱当中看着各自的手册啊，还是非常认真的。其实能够感觉出来，他们的心态还是很平稳。
1: 嗯，
2: 这样的一系列的训练过后，他们对整个的流程应该也是非常的熟悉了啊。
1: 好，现在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他们是面部表情看上去很平静。
2: 嗯，对，
1: 胸有成竹。
2: 是，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哈，本次发射任务呢，
1: 嗯，
2: 是在夜间深夜发射。之前也有很多次哈，比如说神舟19号是2024年10月30号0:27发射，神舟21号是去年的10月31号23:44发射。那之前还有更多了，2号、3号、4号等等吧。这么多飞船都选择在晚上奔向太空，想请教一下王工，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吗？是专门选的，还是说赶上？
3: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飞船的发射，其实最终目的是要和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一个对接。
2: 嗯，
3: 那么我们在一天之内能够同时满足我们快速交会对接，包括测控以及能量平衡方面的一些要求的时间节点，其实是固定的。 就是我们必须要在指定的时刻将我们的飞船送到指定的轨道上去，轨道位置上去，是保证我们的入轨点的一个准确。这样呢，一方面能够缩短我们这个交会对接的一个时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出于我们对整个任务的一个包括航天员三人生命安全的一个考虑，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其实是固定的，也就不是说我们说选择或者它晚上或者是白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射日期确定的时候呢，其实大概率就是说比如说它上午或者下午或者晚上甚至凌晨都是有可能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地面说选择它上午就上午的
2: 啊，
3: 是这样的。
2: 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他们在空间站里面的工作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微重力环境哈。那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水啊会乱飞，人也会飘起来，那航天员怎么进行工作啊？尤其是在舱外怎么更好的进行作业呢？
3: 是这样，我们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微重力环境会让我们整个包括物品包括我们的航天员都会在空间中进行一个漂浮，为了更好的让他们在舱内开展的一些工作生活，我们在舱内其实设置了很多的角纤维器，包括这些助力拉绳，都是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航天员在轨进行一个助力，一方面是助力，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将我们航天员进行一个短暂的束缚，将他们束缚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之内，方便他们进行一个工作和生活。这部分呢其实舱内和舱外是不太一样的，舱内的主要是以布置为主，就是为了减少考虑到航天员的那个使用的时候的一个舒适性，而舱外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身着这个舱外压力服的，对，所以它主要采用的是一个金属材料，对，这样的话它的强度或者说这个对我们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性可能会更高一些。
2: 对，王工刚才提到了一个名词叫角纤维器啊，这个角是手脚的脚是吧？
3: 对，手脚的脚，
2: 就是我们在一些画面当中新闻报道里面看到的舱里边经常有的那样一个小布条，
3: 对，固定在绿色的，对对对，
2: 还是很有用的啊，帮助他们在无论在各个方位吧都能够有一个装置，让自己的身体固定住。
3: 对，
2: 是，我刚刚来到我们直播席的马总哈，您也是刚刚从岗位上过来是吧？
4: 对对
2: 啊，刚才的工作有没有什么跟大家透露的比较有意思的点？
4: 我们刚才一直在做这个相关的准备工作。我呢主要就是从事这个快评工作
2: 啊。怎么讲？
4: 对，我们快评的工作嘛，就是在每次发射任务结束的时候，中心的主任都会去宣布发射的评定结果。我们快评工作呢，就是在这个发射飞行过程中对这个火箭飞船的参数进行一个分析评估，对火箭的飞行状态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在发射结束的时候能快速给出评定结论，为中心主任宣布发射评定结果进行一个技术的支撑这是我们主要的工作，所以我前面都是在做这些相关的准备工作。
2: 一听就是非常的专业，有很多的数字哈。
4: 对，因为这个每次在大家看到这个发射飞行的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激动，是吧？但是我们这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
2: 正在算
4: 对对对，因为你要盯着这些参数和曲线，要判断这些状态是正常，每次只有当我们判断这个结束的时候，这个才能松一口气，当我们听到这个圆满成功的时候，那才能真正的这个把这个心才能放下来。
2: 对，我们每次看到发射成功之后出那个大红屏，这之前的这个所谓成功与否是您所在的部门算出来的是吧？
4: 对，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快速评定的一个判断。
2: 对，
1: 对，每一次发射任务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每一个我们的这个系统都是不间断的来开展，最后就是或者每一轮的这种联合复盘检查，从这个元器件的精密检测到整体的状态的这种核验，可以说每道工序都非常的精益求精，
2: 对，
1: 每一处细节也是严格把控。
2: 是，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其实现场的工作人员一直没闲着，
1: 是的，
2: 我们看到有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还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检查。
5: 出轨
2: 来听一下口令，
5: 分离点参数已发出，东风。
6: 东风收到。
5: 华山收到。
2: 马总，现在我们听到口令声就可以问您了是吧？刚才的这一组口令声他们也是在做一些情况的确认是吧？
4: 对对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有各种状态的一个检查，
2: 嗯
4: 啊，然后比如说各个测控站啊，它的这个状态啊，
2: 嗯，现在发出指令的应该是东风各点位向它报告是吧？
4: 嗯，对，
2: 嗯。
1: 对，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实时的会回传这个舱内的一些各种数据，会不会？
4: 然后来
1: 和航天员开展一个双向的通话确认。
4: 嗯
1: 嗯。现在我们看到屏幕上显示，刚刚是地面设备加电已经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哦，哎，你这视力挺好。
1: 对，确实，我们的直线大厅现在离我们的直播席稍微有一点远啊，这个距离。
2: 嗯，现在我能看到是有三项是
1: 绿
2: 色，
1: 已经是完成的状态，
2: 对，一项是黄色，
1: 是的。
2: 嗯，然后还有四项是白色，
1: 还没有
2: 进行的。
1: 对，
2: 嗯，
1: 比方说关闭这个返回舱的舱门，现在还没有开始。
2: 嗯，三位航天员还是坐在这儿看着手册呢啊，外边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各种确认工作，在我们轨道舱外边还有两位工作人员，
1: 对，他们应该是等会儿一会儿要关闭这个舱门是吧？
3: 对，
1: 嗯
2: 嗯，这会儿这个环节。王工应该还是比较熟的吧，跟飞船比较近。
3: 是的。
2: 啊、嗯，他们里边的工作人员在做什么样的检查？
3: 他们目前在准备关闭返回舱的舱门，
1: 嗯，
3: 就是这项工作目前还没有开始，但是他们
1: 在等待指令。
3: 对对对、
1: 嗯，
3: 然后做一些前期的检查工作。
2: 哦，关门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其实他要确认很多内容的啊。
3: 对的。
2: 嗯，里边的各项系统运转良好，他才会把这个门关上啊。
1: 嗯，
3: 是。
2: 嗯，
1: 我们看到返回舱刚刚说有大包小包，王工来跟我们说说里边都装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3: 啊，其实这些包的内容其实装的不太一样的，包、
1: 嗯、
3: 从我颜色上其实是能分辨出来的。
1: 简单讲讲。嗯，
3: 比如说我们动量航天员右手边这些蓝色的这些包，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正常的一个飞行手册，
1: 嗯，
3: 对，然后墨绿色的这些包呢，其实主要是一些服装的备件，包括一些产品舱内一些消耗品的一个备件，
2: 嗯，
3: 然后橘黄色的这些包呢，主要是一些应急食品和饮水啊、我们这些包其实也看我们装的比较满，其实我们舱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剩余的空间，
2: 对，
3: 我们这些包的布局其实都是事先有考虑过的，考虑到我们整个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运行段。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尽可能的让他们更方便的去取用这些物资。
1: 嗯，他们会带一些个人的物资吗？
3: 这个不在返回舱内。
1: 哦，不在这里。
3: 会带。
1: 嗯，
3: 对。
2: 他们在交会对接之前也会用到这里边的物资吗？
3: 嗯，有可能会用，他们根据他们的飞行手册的要求或者说需求可以使用这些东西、
2: 嗯、就像您说的要用的我们肯定会让他做一个非常方便的处理去拿到它、啊、
3: 对的对的。
2: 嗯，08号
6: 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7: 太原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渭南
1: 好，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控制舰上加电的这个环节哈、啊。
2: 嗯，刚才大家正在汇报的是第一次综合检查正常。
1: 对，
2: 啊、
3: 嗯，
2: 马总，所谓的第一次综合检查，它涉及到哪些点位、哪些系统？
4: 综合检查呢，就是说把所有的测控的一些站点，它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次检查。然后我们刚才也听到各个测控点位啊都在向进行报告他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情况啊，基本上。嗯，
1: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夜色当中的塔架。
2: 嗯，现在给到的这个画面，能够看到我们的火箭还在塔架的包裹之中啊。现在应该是第四层塔架打开了吧？
4: 对，我们
1: 已经打开了。
4: 先打开第四组回传平台，然后这个可以看到逃逸塔，待会儿就可以露出来了。
2: 嗯
4: 啊，
2: 现在似乎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尖儿。东风明白。能看到吧，杨敏？
4: 嗯，
1: 能看到有一点点，
4: 看着还是有点模糊，
1: 不是特别清楚。
2: 有点模糊，
1: 嗯，毕竟它是晚上。
2: 嗯，
1: 好，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席的左手边这儿放着一个塔架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蓝色的模型，可以看到它是一共是分为四层。
2: 嗯
1: 啊，
2: 这个就是
4: 这个是四组回转平台，
1: 先打开第四层，一般是、
4: 嗯、
1: 是吧？最上面，然后就可以露出我们的火箭的这个塔尖儿、
2: 嗯。嗯，这个小尖尖。
1: 是的，是的。
4: 对对对对
2: 啊，从上往下是4321。
4: 对，
2: 先
4: 打开第四，
1: 先打开第四，
4: 然后再打开一二三，
1: 一从下往上是一二三四，对，
2: 四一二三，它打开的顺序
1: 是4123。
2: 嗯，
1: 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是吧？记得有一年它的这个顺序是最后打开的，一， 对吧？应该是4231，那是
4: 如果是冬季的话，那可能考虑到火箭尾部的这个保温，可能会晚一点打开。
1: 对，
2: 这下边有四个推进器啊，
1: 是的，
2: 推进器要给它保温一下。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嗯，对，因为它发动机工作的话，它会有一
0: 个
1: 温度条件。
0: 嗯
1: 嗯，
0: 好，我们先把它合上啊，跟现在火箭的状态先保持一致。
2: 对，它现在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啊。
0: 对，嗯，
2: 最上层第四层的这个平台已经是打开了。
0: 嗯
2: 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3，距离发射还有1小时34分钟。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哈、啊，刚才呢我们直播的时候天还亮着，这会儿夜幕已深，能够看到火箭在灯光的照耀之下哈、啊，我们的火箭发射塔架在灯光的照耀之下非常的漂亮，很挺拔。
2: 是的，
0: 嗯，其实深夜发射感觉还是挺有视觉冲击力的哈、啊，不知道三位嘉宾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1: 我一般都是在那个、在因为我们一个屏幕中心。
0: 嗯，
1: 然后我都是在屏幕前看这些发射的景象啊、可能还不如咱们有些同志可能在现场看那么有视觉冲击感。
2: 是、我们很多航天员，他们航天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在为我们的发射任务啊、紧张的忙碌着，可能每次都是在这个电脑前或者是在工作岗位上哈、
0: 对，
2: 没有时间去亲眼去目睹它发射的那一刻。
3: 确实，就包括我们自己的航天员。他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防卫舱的伞开伞的情况、所以有的航天还在那说我想到那个着陆场看一看伞是怎么开的。
0: 对，我们是在不同的视角下、不同的岗位上啊，为我们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有的时候很难通过一个点去看到全貌。但是大家都在默默的奉献和努力着，
2: 我们向每一位航天人致敬。
0: 工作人员正在对我们的返回舱以及轨道舱做着最后的检查，应该是主要是在轨道舱哈。现在这个舱门应该是快关了吧？
4: 对，
0: 啊，
2: 这个关舱门之前好像有很多的一些工作需要去做，
4: 需要确认我们返回舱舱门的一个状态，去对它进行一个清洁，
5: 我是东风，
4: 确保它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个正常。
5: 话音检查准备情况，北京。
2: 要确保它最后关上那个密封性要非常好才行。
4: 对的，
0: 对，
5: 酒泉准备完毕。
0: 这一组口令是收集航天员进舱之后的话音情况。马总有没有什么要我们向我们透露的？这个所谓的话音情况是保证，航天员和我们地面之间的沟通顺畅吗？
1: 对对对，就是确保在这个发射飞行过程中，航天员一直和地面它有一个联络。
0: 整个这个联络在发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保持的吗？
1: 对。
0: 哦，
3: 这是发射的必备条件，必保条件。
4: 对
0: 啊，我们知道返回的时候会有黑障的一个问题啊，发射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啊。
1: 发射的会相比这个返回的时候，它这个气动加热要没有那么强
0: 啊。现在的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是有不少的哈。这块穿白色工作服的都是我们飞船系统的吗？
4: 对的，
0: 啊，
4: 是的。
0: 他们把这个工作结束之后，我们飞船系统人员就都会撤离塔架了，是吧？
4: 还有最后一项。
0: 哦，
4: 对，
2: 最后一项
4: 就是在转内电之前。转内电之前，我们需要对，电缆的一个就转内电之后吧，其实是转内电正常之后，我们会将这个地面电缆进行一个撤收。撤收之后呢，它就会。让我们塔架上的就是我们相关的那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撤离。
0: 是。
2: 好，刚才我们看到有工作人员是拿了一个物品啊，然后送到了这个舱外舱门外，是什么样的物品？
4: 其实主要是照明灯吧，我刚才看的应该是照明灯。对，我们的整个罩内部其实还是比较黑的，尤其是这个点呢，我们灯光却照不进去。对，
2: 是。
6: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2: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的直播席为您现场直播。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23:08发射，此刻距离点火发射还有1小时30分钟。现在我们直播席有三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晨月，王工你好。
7: 主
4: 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还有一位呢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王总，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嗯，
3: 听众朋友们好。
0: 哎，还有一位嘉宾呢是上一个时段来到我们直播席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马向斌马总，您好。
1: 啊，主持人好。
0: 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0: 嗯，说到互动哈，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遍我们的这个互动会给大家送出的
2: 小奖品礼品，来看一下。
0: 只要您的留言被我们选中，就有可能获得这样的一个礼品。
2: 嗯，
0: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大布包，哎，这样一个布包上面有飞天逐梦神舟23号荣耀出征的字样，下边是东风航天城，哎，这还有一个标志。
2: 嗯，还有一个是钥匙链哈，它是一个航天员的一个模型。
0: 嗯，
2: 它穿着这个舱外航天服。
0: 对。
2: 嗯，
0: 背面写着是神舟23号。
2: 还有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个字样。
0: 对。
2: 对，
0: 非常可爱。
2: 是，还有这个物品呢，它是一个多功能巾啊，就可以当这个脖套，也可以当发套啊，这样的一个户外的一个装备。
0: 嗯，
2: 也是非常实用的。
0: 对。
2: 嗯，
0: 现在我们看到面前大屏幕左上角的负二小时至负一小时的工作内容方面哈，已经有很多字样变成了绿色了啊，各项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
2: 是，现在航天员进舱后化音检查目前还是显示黄色字哈，是进行中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还剩一项叫柱箱增压未开始，那这一项是能不能给我们来简单讲一讲，哪位
1: 啊
2: 马总来给我们讲讲
1: 这个柱箱增压。我们就是火箭的这个柱箱，它加注完以后，它都要对柱箱进行增压一个气体，然后保证我这个发动机在一定的工作条件下能够正常的启动啊。这主要是做这么一件事情。
0: 嗯，
2: 对，
0: 是跟火箭相关的啊。
2: 嗯，
0: 现在发射之前大家的主要的注意力也都是在火箭上面啊。
2: 是，今晚注定又是一个不眠夜啊。现在呢神舟23号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顺利的推进。
0: 对。
2: 嗯，
0: 刚才我们也聊到哈，那个小小的尖尖是一个陶艺塔，
2: 对，长 RF 火箭顶部尖尖的这个像避雷针一样的这个陶艺塔的塔尖儿，我们想请马总来给我们讲讲哈，陶艺塔它的主要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它的工作原理又是什么。
1: 这个方面可能王工比较更专业，但是我也尝试来回答一下啊，后面
2: 我们答疑解惑，
1: 王总
2: 可以补充再说一下，
1: 补充说明啊。
2: 好，
1: 这个陶艺塔从它这个名字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就是为航天员的一个应急陶艺然后做准备的啊。当这个火箭飞行过程中这个发生这个危险情况的时候，那么这个陶艺塔可以启动，然后带着飞船逃离这个故障火箭。
0: 嗯，
1: 那么就能保证这个航天员的这个生命安全啊。然后说到这里嘛，我也举一个这个陶艺塔实际应用的一个案例。
0: 哦，有实际应用的。
1: 就是在1983年的时候，在苏联，它是联盟号飞船也是在发射任务过程中，当时在负90秒的时候，
0: 嗯，
1: 倒计时负90秒的时候，
7: 我是0号，航天员进舱后。
1: 它那个推进剂突然出现了泄漏，
2: 嗯，
1: 然后火箭出现了大火这么一个险情，现场的情况十分危急。那这时候地面指挥官就马上启动了这个逃逸程序，陶艺塔带着飞船迅速逃离了这个危险的这个场所。那么逃离以后仅6秒钟，
5: 东风报告，
1: 这个火箭就发生了爆炸。
0: 嗯，
1: 所以说在这次任务中，那这个陶艺塔是立了大功了啊。
0: 对，
1: 所以没有它的话，那可能后果就开始了。当时2名的航天员，
2: 紧急时刻救了航天员一命啊。
1: 对对，
2: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啊。
0: 是。
1: 再一个，关于陶艺塔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有那个四个喷管，这是它的主陶艺发动机的喷管。
0: 哦。
1: 然后啊，我们还看到它有那个小一点的喷管，也是它的分离的那个发动机。啊，还有它的自控发动机，啊，我们看看那小小的一点点，其实它有8米高，
0: 哦，
1: 啊，包括，啊，嗯，
0: 看着很小，但是相比火箭啊，它是小，证明我们的火箭很大。
1: 对，
2: 对，虽然它的这个面积很小，体积很小，但它发挥的作用很大。
0: 对，是
2: 是的。我们再请王总、王工来补充一下。
4: 其实刚才专家其实已经讲的也非常好了。其实我们这个陶艺系这个陶艺塔其实是由我们火箭系统来设计的。对，当然呢，它也是为我们这个出远航人员的安全考虑做了一个备保的一个手段。对，来像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说之前有出现过火箭泄漏，来导致这个航天员出现险情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陶艺塔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2: 对，
0: 是。
2: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状态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侧发大厅采访的总台记者单珊。单珊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2: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侧发大厅里边观察到的情况。
8: 好的，主持人，目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呢，已经进入了发射前的倒计时2小时的准备阶段。被誉为任务神经中枢的侧发大厅内呢，正前方的大屏幕上是各类数据是不断的刷新跳动，各岗位人员呢就默契配合，稳步推进工作流程。目前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孟庆瑶。孟工您好，请先为我们介绍一下长安 F 遥23火箭目前处于怎样的状态，监测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谢谢。
9: 好的。目前长安 F 遥23火箭呢，处于发射前最后阶段的这个准备状态。具体来说呢，火箭的电机系统完成了各类仪器设备的这个加电，地面的供电。动力系统呢，完成了储箱的增压。发场系统完成了防风拉杆的展开。第四组，也就是最上面一组回转平台的打开。当前各系统监测状态良好。形象点来说，火箭现在已经摩拳擦掌。完成了起跑前的蓄力，脱下了部分起跑前的保护衣，准备进行起跑和冲刺了。
8: 好的，那您请再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次任务中这个火箭系统又是做了怎么样的提升和改进呢？
9: 好的。本次任务中呢，火箭系统这个任务的总体方案不变啊，但是一共进行了10项舰上、6项地面的技术状态改进，这个大体分为三大方面，就是。一个是进行了产品的这个设计优化啊，正进行了桶型的这个设计，提升总体的来说提升可靠性。第二是这个落实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这个国产化工作。第三是深化数字化这个系统的应用啊，这个数字化资源设计系统进行了相关的升级，提升了整体的运算效率，并且完成了环境温度啊这个。低空风场、高空风场等数据的在线采集，这些都是火箭涉前的重要的这个设计参数啊。目前长安F 的这个发场资源设计系统已经全覆盖发场的数据传输，进一步提升了涉前最重要的这个参数的设计效率和过程的质量控制水平。
8: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距离点火前还有哪些重要的动作需要关注呢？
9: 好的。接下来火箭会进一步做好涉前的各项状态准备。火箭呢会依次完成飞行程序的上传，完成123组回转平台的打开，完成地面供电转到舰上电池供电的转换。咱们的金牌运动员将明确奔跑的精确路线和终点，站在起跑线上全力以赴，顺利圆满地完成此次的征程。
8: 好的，主持人，目前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2: 好的，珊珊，感谢珊珊从侧发大厅给我们发回的最新的观察报道。
0: 对，刚才聊到的呢是关于火箭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其实火箭跟我们的发射场是密切相关的哈。火箭来了，咱们发射场就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那咱们的任务呢是这样哈、啊。自从执行神舟12发射任务起，长安 F 火箭和神舟飞船就采用发射一发、备份一发以及滚动备份的发射模式，为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加上一个双保险。那面对这样一个常态化快节奏的发射，我们的发射场系统会做什么样的调整和应对呢？马总。
1: 是这样的，滚动备份啊，这种模式是我们这个载人航天面对这个高频次发射和这个高安全性要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我们说这个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啊。通过滚动备份，那个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这个应急响应能力，和这个系统韧性得到了极大的这个提高。针对产品滚动备份这么一种新的状态和应急发射的这种需求， 航天发射场也是研究制定了应急发射流程，确保各项工作安排紧凑，发射资源的调度比较及时，应急响应的流程能够顺畅执行。在去年的那个神舟22号任务中，各系统也是按照应急发射流程实施了这个首次的应急发射任务。
0: 对，
1: 我们这个载人航天任务的应急发射能力也是得到了这个实践的一个检验。另外呢，发射场这个从策划队伍方面来说，也是采取了双人备岗这么一个，也是采取了一种新的模式，然后能够时刻为这个滚动备份，待岗待命，确保在这个应急发射任务启动以后，那时刻有人能顶得上，工作能够随时的全面开展。
0: 对。
2: 刚才我们记者是从策发大厅发回的观察报道哈，我们来想问问策发和测控它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国家又有哪些测控站？
1: 是这样子，策发呢就是测试发射，就是火箭飞船进场以后，那它就要开展这个地面测试，总装，转运，加注充气，然后相关的这个包括这个临射这些点火这些工作，这些都是属于测发的相关的一个内容。测控呢，那顾名思义就是测量和控制。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对火箭飞船的一个跟踪，时刻掌握飞船火箭的一个飞行状态。从这个时间段上来分，那测发就是管的是发射前，测控管的是发射后。从这个空域上来说，那么测发就管的是地面，测控管的是天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刚才说的地面站呢，我们在关注发射飞行过程中，我们会听到很多地面站的名称，比如东风站呀，然后青岛站呀，厦门站呀，然后类似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待会儿再详细的听一下。
2: 好，
0: 对，我们说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啊，测发的工作人员一直到发射前，还要不断的给火箭来找茬，打引号的找茬哈，不断的利用仿真手段在各个环节寻找薄弱的点，这个是为什么？怎么去找这个茬？能不能讲讲这个过程？
1: 是这样，这与载人航天任务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它是分不开的。这个载人航天呢，这个强调延伸细实，在我们发射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发射场前面场坪上面有万无一失圆满成功这个8个大字醒目的树立在那个场坪上。只有将这个延的标准立起来，才能确保我们次次成功发发圆满。
0: 对。
1: 这个说到如何给火箭找茬，我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在2021年，我们的也是载人航天发射任务中，我们有一名同志叫腾云万里，他在这个数据分析过程中，他就是我们测试就是电测过程中结束以后有数据分析，他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发现一个压力参数有一个小的变化，当时大家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的变化啊，他通过数据的反复比对核对以后，还是认为这里是有问题的。然后就是最后是通过这个器件的拆解检查，却的确发现这个是器件是存在问题的。然后他也被我们称为这个新时代小白魔精神的传承者。这个就是航天这块就是讲究不带任何问题上天，不放过任何疑点啊，这是我们航天的一贯的传统。
0: 对
1: 啊，
0: 真的是非常的认真仔细啊。
2: 确实是。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显示的哈，我们的航天员们现在目前动三是在一个闭目养神的一个状态哈。其他两位也是非常的看到很轻松的一个状态，都在看着手册哈学习啊。我们想问一下王总，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是有第四批航天员来自港澳的载荷专家出征太空，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港澳或者是外籍航天员飞天进入中国空间站吗？
3: 从目前咱们国家载人航天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讲，我想一定会有的。目前我们中国航天中心在那个航天的选拔训练这个基础上已经做足了准备，目前我们那个 香港航天员即将那个进入太空了，我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我们的航天城进行那个训练一些工作。
0: 嗯，对，巴基斯坦航天员能够飞天的话，也是相当于帮他们国家实现了一个飞天梦哈。那现在我们的这个航天员的成组现在是怎么轮换的呢？
3: 嗯，这是因为整体是从载人航天工程是有一个任务的规划，目前这个成组是那个指令长庄助在轨飞行一年，其他那个两名航天员飞行半年，跟以前那个基本上保持一致
0: 啊。对，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规划。现在呢，我们看到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也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检查哈。刚才有一个工作人员进入到轨道舱里边，目前这个视角看不到他在做什么，现在轨道舱门还没有关闭。王工有什么能给我们解读一下的吗？他们的工作快收尾了吧？
4: 对的，是的。目前轨道舱舱门其实已经关闭了，刚才我已经看到他们关闭了。
2: 它是有好几道是不是？
4: 对的，它这个舱门因为在那个在轨道的时候它需要又受到一个保护，所以我们舱外其实设置有很多的这种防热材料的。对，但是那个舱门我们在地面测试的时候这个防热材料是没有办法安装的。对，所以就是在我们关门之后其实需要把这块去把它补上，让我们整个这个防热的这个结构的一个完整。
0: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门是属于火箭的门？
4: 对，整流罩上给我们开的门。
0: 哦，
4: 对的，
0: 明白了。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它是新批次船中首艘带航天员飞天的载人飞船。那新批次飞船有哪些的改进和升级呢？
4: 对，刚才其实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23号其实是一个新批次的飞船，
2: 是的，
4: 也是我们新批次首次的一个载人飞行。我们在整个这个新批次飞船过研制的过程中呢，其实主要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我们增加了国产化元器件的一个使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返舱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布局进行了一个调整，就是集约式的，就是集中的将我们的设备进行一个更集中的一个布局，同时呢推进我们仪表相关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小型化。我们不断的推进这份工作，并在新批次飞船中进行一个落地，这样呢使我们新批次的飞船的一个下行能力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我们之前的飞船在下行的过程中其实总会遇到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科研成果只能优中选优的选择去下行。对，然后我们现在新批次的一个飞船其实是能够做到我们科研成果包括一些重要的一些仪器还有一些个人物品包括一些其他东西都是能做到应下尽下能下尽下的。对，这也是我们新批次飞船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
0: 那可能在大家印象中我把一个东西发上去要提升它的上行能力挺难的，那为什么下行能力也是一个需要提升的能力呢？
4: 因为我们下行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然后有些东西呢我们是不能够就是我们在下行过程中也是需要使用的。对，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这个我们整个返回舱返回过程中的一个质量特性的一个要求控制要求。所以呢就导致我们不能够无限制的去加我们上行载荷的这个容量，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优化，来确保我们这个返回过程的安全的情况下来提升我们的上行能力，提升我们的下行能力。
0: 明白。
2: 那相比已经飞天的神舟22号飞船，神舟23号又有哪些升级呢？
4: 针对神舟23号的这个升级，其实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去年下半年这个应急发射这个任务带来的一个改进。就是去年经过去年这个应急发射任务之后，我们整个研制团队对于这个空间碎片的一个防护相关的工作做了一个深入的一个调研和相关的工作。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舷窗的一个升级改进。我们从方案设计阶段，包括这个地面仿真实验验证，包括后续的工艺的一个实施，包括我们操作的一个演练，地面的一个演练，包括一个培训，最终的一个实现了我们神舟23号舷窗的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主要是我们家在原有方案这个防热和承压两块功能分开的基础上，我们将外层的防热玻璃由一层增加到了两层，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返回舱这个抗空间碎片的一个能力，确保我们航天员在轨包括返回的一个安全性。
0: 是这样的话我们心里更有底了，本来是一层玻璃现在变成两层了。对，我们看到现在画面左上角的这些相关的检查工作哈，负二小时到负一小时目前
2: 全部完成，
0: 全部完成都是绿色的了。
2: 是的，
0: 刚才呢也有一些口令传来，我们也会经常在 我们的航天类直播里边听到哈，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这样的一个口令声。请教一下马总，我们所说的天地通信里边的天，是不是就是我们正在太空当中遨游的中国空间站？而地又涵盖了哪些关键的节点？
1: 我们这里说天啊，不光指这个天上的空间站，还包括我们现在在地上待发的这个神23号飞船啊。这个地呢，主要包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啊，测控站、测量船，还有中继卫星的地面站，这些地面的站点。天地联合通信检查的目的啊，就是对天地通信的链路进行确认啊，确保发射飞行过程中天地之间的这个信息畅通无阻啊，确保那个指令送得到，然后数据传得回。
2: 天与地虽隔星河，却是心意相通。那正是这份天地联动的默契和精准，为我们这次任务筑起了最坚实的后盾，也让我们对神舟23号的圆满征程充满信心和期待。
0: 对，我们现在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三位航天员的一个非常清晰的面部的情况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面窗还是处于一个开着的状态？
10: 是的
0: 啊，他们的面窗关上之后是为了防止阳光太刺眼吗？
4: 那倒也不是，就是我们航天员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其实我们管它叫舱内压力服。这身压力服其实刚才我们有一个测试叫机密检查，也就证明我们这个服装其实是一个机密的环境。这个面罩关上之后呢，其实我们就能够确保我们航天服舱内压力服的一个密闭的。它在上升段作为主要作为一个备保手段。因为我们本身返回舱其实就是一个密封的一个环境。
0: 对。
4: 然后呢，我们舱内压力服作为一个密封的环境，作为一个二次的一个保险，确保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的一个安全。
0: 让这个压力服真正发挥压力服的作用啊。
4: 对的。
0: 那就像航天员的头盔或者面罩哈，长时间关闭的话，会不会起雾？如果起雾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可能跟大家生活比较贴近的问题啊。
4: 是，这个航天面罩这个起雾的这本原理，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玻璃起雾的原理基本上类似，就是我们空气中这个水汽遇到一个比较冷的玻璃啊，它会凝结在这个玻璃上面啊。当然，这个面罩起雾其实会有一个比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对我们航天员的这个视线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目前这个画面正面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飞船内的一个仪表板。对，如果这个面罩在上升段过程中，包括它扣上之后，如果有起雾这种情况，它会影响到我们航天员对这个仪表板的一个观察。针对这个起雾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舱内是有一套完整的这个环控声保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会对我们舱内的湿度，包括温度、湿度，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二氧化碳浓度或者氧气的浓度进行一个详细的监测，并且一个动态的调控，尽量使我们舱内的一个温度确保在它在一个露点温度以下，露点温度以上，其实就是从源头上就尽量避免面罩起雾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据我了解，这个面罩内部似乎也是有这种就是防起雾的这种涂层的。当然，因为这个这身衣服的其实就是。是由我们航天员系统相关的同事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可能他其实比我们更了解，比我更了解一些。
0: 是，王总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航天员他们带的这个护膝哈，主要是为了在哪个环节？
3: 束缚，为了束缚用的，跟其他那个束缚带是一样
2: 的
3: 功能，
2: 是不是？
4: 对对
3: 对，
4: 它是座椅安全带的一部分。
0: 看起来像是个护膝，但其实
3: 是
0: 帮着大家
3: 束缚的。
0: 束缚，
4: 对，它是束缚的，
2: 就是把航天员牢牢地固定在这个座位上。
3: 就是那个发射和返回的时候，它全
2: 保证他们的安全。
3: 对，
0: 对。那如果不束缚的话，发射的时候那个震动会影响到他们的坐姿之类的吗？
3: 上升到时候震动其实对航天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主要是身体那个。对震动的承受能力，对我们来讲是有医学要求的指标的。
2: 那这个环节其实也是在他们日常工作和学习当中非常要，就是经常去练习的，对不对？要承压，那个压力是不是很大？这个过程当中，
3: 包括一些那个对抗性的动作，可能还是要必要的，还是要有的，
2: 是吗？
0: 有针对性的训练。我们的时间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22:02啊，距离发射还有1小时05分钟。那稍后呢，我们二位嘉宾马总和王总还有工作上的原因要离开我们的直播席了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在我们直播席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稍后 您二位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方向？马总，
3: 我们主要还是关注航天那个各种那个生理那个信号的那个参数，以及座舱的环境的一些参数，我们要进行那个监控。
0: 嗯，
2: 马总，
1: 那我刚

0: 刚才也对我的工作也大致做了个介绍，我回岗位上以后还是提前做一些这种准备的一些工作。
1: 是，也感谢二位嘉宾哈、来到我们的直播席，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载人航天发射的相关的知识啊。我们也在这儿呢祝本次任务圆满成功，也祝愿二位嘉宾之后的工作一切顺利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共同期待那个任务圆满成功。
3: 万里同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4: 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1: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晚上23:08发射，此刻距离火箭点火发射还有大约一小时的时间。今夜在我们直播席和我们一起陪伴大家的嘉宾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王工，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您。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1: 一会儿几分钟之后哈，我们就会听到倒计时一小时的这样一个口令。
4: 是的，
1: 随着火箭发射飞天脚步的临近，口令声也会越来越密集的。那王工，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已经在火箭中就位了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舱门也关了哈，那这次任务当中飞船又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点？
5: 其实我们神舟二十三号作为我们新一批次载人飞船是首次执行的这个载人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首次搭乘的香港女航天员来执行我们的一个飞行任务。这两点除此之外呢，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针对它的一个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提升了我们整船的一个抗空间碎片能力。此外呢，针对我们这次上的一个，针对我们空间站时隔一年再次迎来这个女性的航天员，我们对它的平台进行了一些上行了一些特有的一个生活保障的一个产品，对，确保它在轨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使用。
1: 是，包括给他们的伙食也会准备得非常充分，是吧？
5: 也对对对对。
1: 对，我们的东三航天员李佳莹是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啊，饮食结构肯定也会跟其他地区不太一样、
4: 对，听说他喜欢比较清淡的一些饮食。
5: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
1: 是吧？
5: 对。
1: 那我们都说载人航天哈，它的这个危险系数必须要承认还是有一些的哈，但是现在呢，长二 F 火箭的安全性可靠性指标达到了一个让人惊叹的高度，那么它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吗？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野，来一起听听火箭团队的回答。陈牧野你好。
6: 主持人好。
1: 目前长二 F 火箭遥23啊，它的一个可靠性安全性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本发任务当中它会做哪些适应性调整吗？
6: 我们这个长二 F 火箭其实一直是以这个高可靠、高安全来著称的。这儿有一个这个指标啊，就是针对遥23火箭的话，我们对它这个可靠性有一个评估结果啊，它的结果是在0.99055，这个也是历次以来这个最高的一发。那么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在对这个长二 F 火箭不断的进行这个怎么说改进升级。那么对于我们这一发遥23火箭的话，可能有的这个听众也都提前了解过了，我们舰上是有这个16项的这个技术状态改进，其实我们这些改进一直都是在提高这个产品的这个可靠性，同时也是能够让舰上这个相关的操作呀，包括这个舰上的使用啊更方便更舒适。
1: 对，我们的长二 F 火箭呢作为现役唯一款载人火箭，它的运载能力到底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6: 实际上长二 F 火箭这个设计之初啊，就是为了这个发射咱们这个神舟这个载人飞船。所以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就是瞄着这个我们这个神舟飞船的啊，那我们把它发射到这个
1: 陈牧野听得到吗？您能听到吗？ 好，我们请导播再拨通一下程明野的电话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场的一个进展。
4: 嗯，现在是北京时间22:08，距离点火发射呢还有1:08的时间。
1: 嗯，是我们稍后可能会听到负一小时的一个一组口令声。哎，
7: 我是北京，一小时准备，东风，
8: 东风明白，
7: 华山，
9: 华山明白，
7: 江阴，景山，
10: 景山明白。
1: 好，我们现在看到屏幕上的负一小时至负30分的工作内容也有一个刷新了啊。
4: 是的。
1: 啊，现在的字，哎，都是白色、黄色为主了。
4: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陈牧野。陈牧野，你好。
11: 明白。
8: 5号。
11: 明白。
1: 陈牧野听得到吗？
8: 明白。
6: 可以听到。
1: 哎，好，我们接着来聊聊这个长二 F 火箭哈，它的运载能力到底怎样？
6: 啊，这个刚才可能是信号不好啊。
1: 嗯、
6: 这个长辽运载火箭它就是为了这个发射神舟飞船而设计的，所以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就是瞄准这个神舟飞船，把它发射到这个空间站的这个轨道。所以它的运载能力大概是8.1吨左右。嗯
1: 嗯，火箭和飞船是一个匹配的状态哈，这样也是比较完美。嗯，那我们这次的发射窗口选择在凌晨，它、啊、到底是不是因为零窗口呢？这个所谓零窗口哈，也是我们很多喜欢航天的航天迷很关注的一个点哈。这个零窗口是不是就只有一次发射机会的这个意思呢？
6: 确实啊，这个我们一般执行这种交会对接的任务，通常来讲都是这个零窗口。这个零窗口实际上指的是这个窗口的宽度啊、比较的小。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发射这个神舟飞船来讲，它目前来讲是一天之内啊有一个窗口，那并不代表只有一个发射窗口的意思。
8: 明白。
1: 嗯，是，
11: 明白。
1: 好，我们也请陈牧野不要挂断电话哈，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连线。
4: 前方大屏幕显示哈，就是一会儿呢要进行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包括我们看到有这个飞船转内电哈。
1: 嗯，
4: 我们想问一下王工，火箭和飞船的这个供电它是怎么保证的？为什么说转内电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呢？
5: 是这样啊，在发动我们转内电之前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拖插电缆来对整船进行一个供电，所以我们刚才大屏幕上也显示了，就是说飞船转内电后还有半句叫做拖插脱落。
1: 嗯、
5: 对，我们而转内电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由地面的这个供电电缆供电的模式转化为由我们飞船船内上安装的电池供电的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会直接持续到我们后续飞船入轨后的一个翻板展开啊、此时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呢，我们整船会转为翻板和电池的一个协同供电，而只有我们整船转内电之后然后我们整船工作的一个正常，塔架上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将我们这个拖叉进行一个拔下，并将这个电缆进行一个撤收。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拖叉电缆的拔下，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塔架上的工作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束，就是说这项我们相当于是最后一份工作。对，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呢，我们塔架上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会开始撤离，所以说我们转内电其实是我们整个待发段的一个非常，对我们飞船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嗯，是。
4: 那电能如何储藏呢？在飞船和火箭上的这个电能利用效率怎么样呢？
5: 我们神舟飞船其实是带了多块电池来进行对电能进行一个储存，这个是为了我们这个转内电之后到我们入轨翻板展开之前这段时间的供电。因为我们整船有几百台设备，这几百台设备包在待发段，包括这个上升段以及后续的运行段都是要工作的，它会对电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耗，所以说我们其实配备了很多电池，比方说银芯电池或还有这种锂电池，对，都是作为一个电能的储藏。整体上来讲，我们飞船内部这个电能的利用效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嗯，
4: 那载人航天器它上面的这个电源，我们想知道到底有几种？那像什么载人飞船啊、航天飞机，还有空间站的电源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吗？
5: 啊，我们飞船上的电池主要分为就是类似于三类吧，一个是太阳能翻板，一个是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锂电，包括这个银芯电池，它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锂电和翻板是作为一个我们运行段协同供电的一个作用，然后银芯电池呢可能更多的作为我们化工品电池或者说应急电源来作为一个储备。然后航天飞机呢，国外的航天飞机 其实据我了解，它有很多采用的这种是氢氧燃料电池的供电的一个模式。然后包括我们科研站，就是其实采用了，因为它在轨，其实它的用电量其实比我们要更大，比我们飞船本身要大得多。所以呢，它需要更大面积的一个太阳能帆板，包括

0: 配备一个更大面积的、更大容量的一个蓄电池，这样能保证它在轨运行段的一个能量平衡。
1: 嗯嗯，是我们的空间站它用电量大，但是太阳翼也大啊，能够弥补。那我们空间站用的是柔性太阳翼哈，
0: 是
1: 飞船我们现在还在用这种钢性，
0: 飞船我们还在用，还在沿用之前的设计。
1: 主要出于什么考虑？
0: 其实主要出于我们技术状态的一个稳定性吧。对，我们就它能够满足我们的使用要求。并且呢它工作也一直都处在一个比较正。

0: 除了确保我们整船状态一个稳定，以及航天员在天地往返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1: 嗯，是。现在呢，我们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有一组镜头给到的应该是火箭推进器的这样一个视角吧，是吧？有工作人员也正在对其进行一个检查的工作啊。
2: 嗯，现在有两项是在进行当中的，一个是固件件上加电和装钉程序哈，还有一个是外安件上加电。那我说的准确吗？这两项，王工，
1: 以你的视力为准。
0: 对，这个其实主要是我这样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
1: 对。然后在塔架线上的这个状态呢，目前它的回转平台还是下面还没有打开哈，一二三还没有打开。
2: 是，
1: 哎，这个塔架的问题哈，我们来请教一下陈牧野。回转平台它为什么要最先打开最上面的这个，然后再打开底下的一二层，然后才是三层？这个顺序有什么考虑吗？
3: 实际上这个咱们这个回转平台打开的顺序，它是从这个遵循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就是每一层的工作先完成了，那么我们就打开哪一层。就好比我们现在能看见啊，我们从下往上数总共是有这个四层这个回转平台。那我们现在这个最上面的这一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逃逸伞露出一个小小的尖来。
1: 对，
3: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啊，我们逃逸伞相关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会把这个逃逸伞的这个相关的这一层都打开。那我们随着这个工作的不断推进，我们再会按照顺序打开这个第一层啊、第二层、第三层。是这样的啊。
1: 对，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特殊的变化哈，包括让它最下面这层最后打开啊，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3: 就是有一年这个气温比较低，那我们可能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那我们把它包围住的话，能够让这个火箭啊能够更长时间的待在一个相对来说更暖和的这个环境里，所以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它这个打开的顺序。
1: 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小尖尖啊，这是逃逸塔，它是长二 F 火箭特有的一个装置。什么情况下会启动逃逸塔？从火箭逃跑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3: 这个逃逸塔确实是这个载人火箭相比这个其他火箭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这个区别。那么我们这个逃逸塔实际上它的工作范围是从这个待发段，也就是等我们这个所有的回转平台都打开之后，到火箭起飞120秒的这么一个工作范围内。一旦发生这个火箭在飞行过程中发生这个灾难性的故障，威胁到这个航天人的生命安全，这个逃逸塔它实际上是自己带着这个，它是一个这个自己的动力装置，那它就会像一个大力士一样，把我们这个整流罩连同这个载人飞船一起把它脱离这个故障火箭，并有一个偏离出这个火箭飞行的管道，能够使这个航天能够安全的这个返回地面。
1: 是，那它的要求就是启动得非常快哈，劲儿而且还要很大哈。
3: 是的，它这个工作的时间很短，实际上。
1: 对，还听说长二 F 火箭它的外壳其实特别薄，我们看它很大哈，其实它的壳只有几毫米厚，为什么会设计的这么薄？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就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呢，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结构啊，装这个装推进器的，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储箱。那么连接这个储箱或者是连接一级之间的，我们把它叫做壳段啊。整个这些结构部件，总的来说都是做的，我们叫这个皮薄馅儿大。那么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火箭的储箱是有点像这个鸡蛋啊，好比这个鸡蛋壳很薄啊，它也是要能够承受一定的压力。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么薄呢？实际上，就是，如果这个结构我们能够减重的话，那实际上每减1公斤的重量，那我们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也是有相应的这个好处的。
1: 对，它的自重越小哈，我们能够装的燃料就会越多，推进剂就会越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就会更高一点哈，可以这么理解。
3: 它的能力也就越高。
1: 对，我们看到长二 F 火箭，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苗条的火箭啊，尤其是和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相比，

0: RF 火箭它就更为精瘦一些，看起来很精神啊。那为什么火箭腰围的区别会有这么大呢？
1: 嗯，我理解您指的这个腰围应该就是指我们火箭的这个直径啊。
0: 对。
1: 那么其实实际上这个火箭的这个腰围或者是直径越大，就跟人一样啊，一个人越魁梧的话，我们可以就是理解他的力气更大。比方我们空间站的三型火箭，从长 F 它的这个近地的这个运载能力大概是8吨左右，然后到长征七号啊，这个有这个13到14吨，再到这个长征5号 B 的话，它有这近地运载能力能达到20多吨。实际上，这个我们直径的增大能够使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更强。那么之前我们有时候说这个长 F 是因为在内轮发射，然后这个长五的话，它在这个我们的文昌发射场发射，它具备一定能够通过海运能够使得这个舰体这个直径变大的这么一个这个条件，所以就是我们的火箭也设计的这个直径越大的话啊，它这个相应的这个性能也就会越好。
0: 是。那随着发射时间的临近，我们会听到指控大厅的口令也会越来越多。当然大家对于现场口令声最熟悉的就是倒计时啊，大家都会听到19 8 7 6 5 4 3 2 1这样一个声音，会觉得那个时候心情是很激动的。那大家也会在想啊，火箭发射为什么要喊一个倒计时，这个倒计时是给谁倒计的，都谁在听这个倒计时呢？
1: 实际上火箭发射的话，它这个倒计时我理解啊，就是它是需要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时间基准，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这个 T0 或者是这个就是统一的这个零秒的那个基准。那么我们大家这个各个系统都是瞄准这个基准，所以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精准的这个卡死这个时间的窗口。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这个倒计时的话，它这个从这个19 8 7一直到零，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能够让大家这个工作这个状态，我觉得是这个更加的紧张，能够更加这个完全的这个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
0: 是。那火箭点火的时候啊，大家还会觉得哎呦这个心情非常的激动，而且画面很好看啊，整个火焰会喷得很高，包括我们塔架上的周边的人也都要撤离。但是可能大家也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发射塔架它有没有可能会被融化，它怎么考虑到这个自己防护的一个问题的，它用了什么样的高科技吗？
1: 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射塔架的话，它的这个发射塔呀，我们都是一个是采取这个我们选用的这个材料啊，它是一个这个高强的材料，它能够耐高温。另外呢，你在表面呢也会涂一些这个防烧蚀的材料。此外，其实有的这个听众肯定也都知道，我们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下方，它实际上是设置了这个导流槽的。那么这个导流槽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火箭起飞的过程中，把我们这个高温的燃气按照这个预定的这个轨迹把它给抬走。这样的话，一部分也会降低我们整个这个发射塔架遇到的这个热环境，能够使它承受住这个火箭发射过程中带来的这个高温的这个严苛的这个环境条件。
0: 是。都说火箭发射的时候温度很高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这个发射工位上周围有一个树坚强，每次它还都挺抢镜的，经历过这么多次的发射它还一直活下去哈。然后周围现在还有一个树小强，就是感觉离着算是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哈。这个对于树坚强来讲，它所承受的温度您估计大概是多少？
1: 其实火箭起飞的过程还是很快的，所以整个这个火箭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燃气的通过这个导流槽是喷向了这个另外的这个方向。然后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实际上对于这个树坚强跟树小强的话，我们都是在射前会这个基地的同志啊会把它给这个包覆起来，所以对于它来说的话，它承受这个起飞过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明白了。那随着空间站的建设的推进，每一次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和精准性也都在提升，火箭团队也是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0: 想问问陈牧野哈，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常态化运营之后，发射模式也相对固定了，那么对于团队来说是不是就不存在太多挑战和困难了？您觉得对于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常态化的运营，并不代表这个挑战变少了，反而我觉得是这个挑战变得更加的这个持久了啊，因为我们这个载人火箭还是始终秉持的是这个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的这个这条底线嘛，所以它的这个零容忍、零容错的这个底线始终没有这个改变。那么对于我们团队来讲的话，这个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一个对火箭可靠性不断提升的工作，要这个并做好这个严慎细实的这个工作作风啊。那么也就是这个严肃认真啊，周到细致，稳妥可靠和万无一失。
0: 是的，好，我们在这儿也感谢陈牧野给我们带来的讲解，谢谢您。
1: 哎，不客气。
0: 哎，好嘞。我们直播席的前方哈，其实摆着一个我们天宫空间站的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呢，也有助于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的这次任务。我们神舟23号载人飞船，稍后发射之后要进行的一个对接模式是镜像的交会对接啊。其实就跟现在这个模型摆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从地球半径的方向，从下往上对接我们空间站核心舱的下方的这个对接口。我们请王工给我们讲讲神舟飞船的一个构型吧。那个应该是可以拿下来的，您受累、
2: 没关系
0: 啊，现在也可以哈。
2: 对，现在也可以。
0: 哎，对，我们现在航天员所处的这个舱段，在这个模型里边在哪儿？
2: 在中间这段，就是我们、
3: 可以用手指一下吗？
2: 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这一个返回舱、然后我们上面这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航天员进到返回舱中间经过的一个轨道舱。然后下半段呢，只是一个推进舱。然后之所以我们采用这个三舱构型呢，其实是当时的一个最优方案。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将我们三舱的一个功能进行一个分开。其中轨道舱呢，主要作为我们对接的一个核心，搭载了各种的对接的一个敏感器，包括我们的对接机构，主要负责和我们的空间站的进行一个对接。返回舱呢，作为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后续的返回段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乘坐区域，它作为我们整船的一个控制中枢。同时呢，它也是起到一个，它外部也设有这种防热材料，对，能够扛住我们返回段的一个烧蚀。而推进舱呢，其实它主要作为我们整船的一个能源舱，我们整船的推进分仪统相关，以及电源分仪统，大部分的设备都在推进舱。刚才其实我忘了一点，其实就是轨道舱这部分呢。轨道舱这部分其实还作为我们航天员在轨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生活空间。此外呢，它也的承担了我们上行载荷的一个运输工作。我们绝大部分的上行载荷其实都是通过轨道舱来进行布局和上行的。
0: 对于他们来讲，交会对接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哈，他们很快就能够到空间站里边，这样我们在轨道舱里边多放点物资其实影响不大，不会影响到他们就是觉得自己哎闪转腾挪没地儿。
2: 其实也不是，就是轨道舱这个上行物资呢，其实就是我们飞船除了协助我们三名航天员在这个天地往返之外，最大的其实两个功能，一个是上行，一个是下行。对，这两个能力其实就是根据我们这种科研，就是空间科学的这种一些要求，就其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上行空间啊。就是
3: 现在这个 T 四构型它的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就是整体的构型对称一些，能够极大的节省这个姿态控制消耗的燃料，是吧？
2: 对的对的，
3: 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2: 对的，所以我们这个空间站其实主要其实还是比较对称的啊。其实比较对称的，
0: 对，
3: 是。
0: 然后在后部的这样一个对接口是我们的天舟混运飞船。
2: 它目前就是一个最全的一个，就当前状态下最全的一个状态，就是三舱三船都在
0: 啊。对，然后前面还会有一个
2: 对，前面的现在我们前向对接口对接的是神舟22号。
0: 是神舟22号。您是经历了神舟22号发射这样一个过程吗？
2: 对的，算是。对，
0: 当时是很快的就要决定要发射。
2: 是的，
3: 来给我们讲讲当时的一个
2: 其实
0: 过程。
2: 其实也没有，就是去年神舟22号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忘的一个经历了。其实就是因为 去年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呢，其实会导致我们整个后续飞船的一个研制周期大幅度的提前，会导致我们神舟23号原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发射，然后提前到了今年上半年。这其实对我们整个飞船的一个研制团队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在这个我们去年应急发射回去之后呢，其实我们就集中的对这个工作进行了一个紧急安排，就是尽量做到我们人去等活，而不是来活来等人。对，确保我们中间的各个节点都按时间按规定的计划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进行了一个完成。也是这样，就是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其实还是就是做到了一个，就是说标准不减啊，质量管理要求不降。对，也就是延续了我们之前非常高的一个质量管理要求啊，包括也是沿用了我们之前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测试手段。就是将我们的时间提前了，就是在准备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将我们这个神舟23号执行发射任务的一个时间提前到了今年上半年，确保它能够按时的执行发射任务。
0: 对，而且我们神舟24号现在也在属于一个应急的状态，相当于两艘船都弄好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其实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对，我们现在主要是23船，我们现在其实主要是23船，
0: 对，是，但24的火箭也在哈，
2: 对，据我了解是在的，
0: 对，对，整个这个流程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2: 对的，对的，
0: 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努力去配合，
2: 对，其实整个我们团队从去年就是收到消息说我们要执行应急发射任务，执行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开始，其实我们就一直处在一个，高速运转的一个状态，来确保我们各项工作都在稳步推进，能够在这个预定的时间去完成这个任务。
3: 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的一项任务，其实挺难的，不容易啊。
2: 对对，
3: 压力很大吧？
2: 压力其实也有，也有。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这个团队经验积累，包括一个精神的一个体现。对，就是我们整个就是也是发扬了我们这个载人航天精神，
0: 对
2: 吧？
0: 是，
2: 对
0: 对。您前面还提到了我们神舟23号飞船还有升级，
2: 对，
0: 你看在这么忙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还给我们的飞船做了升级，
2: 对对对，
0: 真的挺厉害的。
2: 也是我们就是在保证我们主线任务的一个顺利推进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对相关的就是说升级从方案设计的就或者一系列的验证，包括我们最后的实施，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0: 对。
3: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让您难忘的事儿？有什么瞬间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哎呀，在您整个的这个航空工作生涯当中都会就是载入您的这个生涯的这个史册。
2: 其实就是我们去年收到这个就是要执行应急发射任务这个消息的同时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其实是在发射场的，但是呢那段时间就包括我们的人员集结，就是据我了解其实有很多同事他们的家里其实都是有些情况的，但是呢在我们通知就是说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都我们收到的消息都是
0: 马上回到岗位
2: OK 都是好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头天晚上通知，第二天他们会坐最早的一班航班来到我们的发射场开展相关的工作。对，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0: 对，作为航天人的家属都是非常的支持你。
2: 是的是的，就是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我们这些同事包括这些这个家属的一个支持啊，也对我们工作的一个理解。
0: 所有人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2: 对对，
0: 就是希望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安全顺利的完成工作。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2:33，
4: 一小时准备完毕。
0: 刚才的口令声是一小时准备完毕。
4: 一小时准备完毕。
5: 青岛。
6: 一小时准备完毕。
5: 酒泉。
4: 一小时准备完毕。
5: 青山。
4: 一小时。
0: 我们现在的距离发射的倒计时是还有35分钟啊。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天气的一个情况。现在温度是22.1度，风速是平均风速是达到了6.0米/秒。
5: 东风报告。
3: 云量0成。
4: 我是北京。
0: 对。王工，现在我们的神舟22号飞船在空间站也停泊了有小半年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啊。后续他回来之后也会对他的一个状态进行我们持续的一个检测和总结，对吧？
2: 对的，对的。
0: 它作为新批次的第一个飞船啊，当然它不是第一个载人的飞船啊，
2: 但是
0: 新批次第一个飞船，安全性啊等等方面也是会有很多提升的哈。
2: 嗯，对，
0: 我们回来之后会对它做什么工作？
2: 回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一些常规的处置，包括我们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下行嘛，下行载荷的一些交接，包括一些我们舱内的一个状态的确认以及设置一些工作啊，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运回北京进行一个后续再就是没有那么紧急的没有那么着急的一些处置呢，我们会把它留在北京去做。
0: 不过回来的只有一个返回舱，但是他带回来的信息还是会挺多的，是吧？
2: 对，我们主要回来的其实就是返回舱，轨道舱和推进舱其实都会在轨对我们就是分离，
0: 然后在大气层中他们会烧蚀，
2: 对，返回过程中返回舱会烧蚀，然后我们舱外其实是有这个防热材料的，
0: 对，
2: 能够确保我们返回过程中舱内温度的一个舒适，确保我们航天的安全。
0: 对，我看有一些航天爱好者啊，他们会在返回的路线上啊，在我国的西部，然后去拍摄特别美丽的照片，能看到那些类似于火流星的图片哈，应该是主要是推进舱和轨道舱它造成的一个后果，对吧？一个效果。
7: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3: 晚上好，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晚上23:08发射，现在距离点火发射还有32分钟。坐在我们直播席的嘉宾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王晨月。王工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刚才啊我们是看到了这个现在到了是还有32分钟04然后倒计时的一个时间哈，
0: 对，
3: 那也意味着发射呢马上要进入这个负30分钟的工作程序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0: 对，稍后呢我们会听到神舟二十三号由零号指挥这样一个口令声。
3: 是的，
0: 哎，零号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发射的时候喊倒计时口令的那个人，很重要哈。
3: 那发射塔架上的这个操作手呢也是要为最后的发射在忙碌着。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珊珊，他呢正在零号口令声发出的地方侧发大厅来采访，那我们来听一下他的现场观察。珊珊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3: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8: 目前呢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呢是马上要进入发射前倒计时30分钟的这个准备阶段了。那么在位于任务神经中枢的这个侧发大厅内呢，口令声也是越来越密集。我看到就各岗位的工作人员呢是依循着口令是协同合作，给人的感觉呢是忙而有序，稳而不乱哈。侧发大厅正前方的大屏幕上呢是实时滚动显示着火箭、飞船、航天员、气象等各系统的相关参数，这些不断刷新跳动的绿色数字呢，也说明目前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正常，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可以执行发射任务的各项技术状态均已经满足了指标。目前透过侧发大厅的实时监控画面呢，我可以看到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啊，是已经全部在返回舱内就位了，他们的状态是非常平稳的，精神也很饱满。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最后的发射前的准备工作，然后大屏幕上的气象参数呢，则显示目前发射场的天气平稳，温度在22摄氏度左右，风速呢是每秒6米左右，气象对发射活动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满足任务条件。与此同时呢，侧发大厅内各项发射准备
9: 30分钟准备，长征，神舟，神舟23号。
0: 好，现在已经是30分钟准备了。
3: 也意味着发射已经进入了负30分钟的工作程序。
0: 对，
9: 先锋，
0: 珊珊还有什么消息要给大家带来吗？
8: 好，
9: 零八号
8: 是这样，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大家也都听到了哈，这个口令声是不断的在响起了，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三十分钟的这么一个准备发射的状态了哈。
3: 嗯，
8: 就我们应该说，设法大厅内的这个各项的发射准备工作呢，也是基本进行了。

0: 我们知道，就是工作人员就是结合发射场的这些实时的气温、风力等环境参数呢，是精准校准，并且完成了这个火箭飞行程序装订工作。我们知道哈，就神舟飞船是具备自主飞行能力的，而本次飞行程序的这个最终确认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程的这个飞行程序已经精准锁定，为后续的平稳飞行、精准入轨呢是筑牢了这个坚实的基础。还是说，还是回到咱们这个策发大厅哈，就目前各岗位的工作人员都是严阵以待，紧盯着各项监测数据，精准的把控每一个流程细节，以最严谨的状态，然后全力保障任务的推进。在这里呢，我们也要预祝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取得圆满成功。主持人，
1: 嗯，好的，珊珊，
2: 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火箭回转平台4层已经全部打开了，嫦娥 F 火箭白色的箭身已经完全展露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1: 嗯，
2: 啊，它的背后是黑夜，然后前面的火箭塔架和火箭哈、啊、被灯光打得非常的明亮。
1: 是的，从倒计时30分钟开始呢，发射塔架旁边的工作人员就要开始有序的撤离。在火箭发射前的最后时刻，塔架的上下都是非常的从容，也是让我们对这次发射增加了几分信心。
2: 嗯
1: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我们的直播席的左侧呢是有一个蓝色的塔架模型，这是真实还原缩小的这个塔架，
2: 对，
1: 里边呢包裹着嫦娥 F 火箭，那这个模型也是非常的精致，包括里边工作人员站立的地方也是进行了一个1:1的缩小。现在贺佳手里拿着的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对，
1: 啊，之所以能够做得这么的精细，包括里边工作人员站立这个地方，刚刚说了啊，进行了一个1:1的一个缩小，啊，是因为它的设计者呢正是一直和塔架工作生活在一起的塔勤人员，是火箭发射的操作手，他们呢负责火箭的测试、加注、瞄准、装填、发控等工作，他们精通火箭发射的系统原理、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可以说心理的素质非常过硬，误差容忍度极低。
2: 对，那这些操作手是如何被培训出来的？团队又有哪些创新？我们来听听专门培训操作手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雷富贵的解释。
3: 一个操作手的话，培养周期肯定会短一点，培养是一步步来的。你先经过操作手岗位嘛，岗位操作过后，我们到指挥的话，它有几个岗位的历练过程，它有一个培养的周期。操作手的话，一般我们现在基本上保守一点，半年内肯定是没问题的。指挥的话，一般需要岗位历练的话稍微多一点，肯定是一年以上。
4: 那咱们现在团队还有哪些创新吗？
3: 团队的创新的话，其实重点的话是为了提高这个工作效率和一个安全的维持。就比如说我们火箭的舰上操作，你这是操作最多风险最高的一个地方。在这方面的话，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话，比如说工作的时候这个防坠落问题，我们团队的话像一些人员的话，他就设计一下这个工装，比如说那个防坠落的布兜，他就设计成紧贴这个火箭这个舱壁的这样一个防坠落的布兜，这样工具的话就实现了一个防坠落。再一个像舱壁环境的话比较复杂，他对一个舱壁的环境的话适应了一种防坠落的一个支架，这样的话也好防坠落，还有一些像防脱落的一些辅助装置啊，这些都是一些创新。通过这些创新的话，我就能够降低整个的话一个操作的风险降低，同时呢提高了一些工作效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42，距离点火发射还有25分钟的时间啊。通过大屏幕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返回舱内，3位航天员正在看着他们的操作手册，然后我们的塔架已经是4层回转平台全部打开了，火箭露了出来，然后负30分钟至负5分钟的工作内容方面，杨明老师视力再给我们看看。
1: 好，现在我们看到雷达设备上的这个高压是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王工，他这个术业有专攻是吧？这一块不是特别熟悉，
5: 对，不太
1: 好。现在进行当中的还有3项啊，一个是瞄准检查，还有是接收第2、3组回转平台，第三呢是塔架场坪人员撤离啊，是在进行当中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对，王工之前说的，咱们飞船系统的工作人员这会儿正在撤离是吧？
5: 对的，我们从基本上是负37分钟开始，就是负45分钟是我们转电的时间嘛，然后我们负37分钟基本上就开始进行一个撤离，我们撤离的窗口基本上是负37分钟到负20分钟。
2: 他们是走楼梯还是坐电梯？
5: 走楼梯，走楼梯。
2: 为什么要走楼梯？电梯流量没那么大。
5: 是一方面是、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其实这个阶段呢，塔架上的大部分工作，基本上都是接近尾声，基本上大家都是在这个往撤离的一个阶段啊。我们为了确保这个我们撤离的一个有序，包括一个安全。对，我们会尽可能的去采用楼梯来，从我们塔架八层甚至九层进行一个撤离。
2: 现在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依然是穿着厚厚的一个航天服哈，没有太多的动作。他们一直穿着这个衣服，会不会感觉有点热？载人航天器的舱内温度，我们怎么去控制它呢？
5: 其实我们载人飞船内部是设有一套完整的这种环控升保系统的，它这套系统内部包含很多的传感器，包括一些风扇，以及一些自主的一个环境控制的这种装置啊。我们通过这些传感器呢，能够实时的获得我们舱内的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二氧化碳浓度以及氧浓度。对，我们这些东西呢，会通过我们的遥测进行一个回传，传到我们大厅，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严密的监视，能够通过地面干预以及船上自主控制来实现我们对舱内的温度进行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控，尽量使我们的舱内的这个温度呢，其实还是比较适宜的。此外呢，就是我们船上的这套系统，其实还是通过它的管路与我们航天员现在身上穿的这身舱内压力服相连，能够做到一个像舱内压力服的一个通风和供氧，对，确保我们舱内温度适宜的同时，也保持我们服装内温度的一个适宜。这样的话呢，来综合确保我们舱内的一个环境。
2: 是。那航天员怎么在舱内跟地面人员通话呢？他们是好像也没有拿着什么手机之类的设备哈。
5: 我们刚才进舱过程中其实能看到啊，就是我们每个航天员头上都带着一个类似于耳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话音下行的一个主要来源。它相当于其实是一个有线耳机。我们的航天员在进舱过程中，进舱之后，在座椅内就坐之后呢，会将他这个头戴的这个电缆与我们船上电缆进行一个连接。这样的话呢，就是头戴与我们船上的这个安装的这些测控天线相连，形成一个回路。而话音与就是航天员与地面之间的通话，其实通过我们的一个测控链路来实现这个图像包括话音的一个回传。
2: 他们相当于一直在连着线呢。
5: 是的。
2: 不是说要挂一下打一下才能连。
5: 不是的。我们的这个头带包括和我们的船上电缆连接的接通之后，其实我们整个这个阶段的话音其实都是能够实时回传的。
1: 你看王工，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我的这个信号现在不太好，或者受到什么样的干扰。那航天员他们在舱内和地面人员通话的时候，也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
5: 这个其实是不会的。
1: 不会。
5: 就是我们舱内这个通话，这个包括图像这个测控链路，就是使用的这个通信的这个频段，其实和我们民用的手机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不会出现这个互相干扰的情况。因为我本人其实也遇到过，就是说这个信号就是在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信号不太好的情况，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舱内的这个通话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此外呢，我们其实这个测控链路其实也是有冗余备份的。我们其实通过的是中继星加上这个陆海机的这种测控站，来实施这个我们天地回路的一个通信，包括我们那个很多重要的遥测以及这种图像话音的一个下行。其实这个不完全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
2: 是。本次任务当中的空间应用系统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了9项科学实验，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54.1千克，有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开展太空实验。就在3个小时之前，最后一批生命科学实验样本已经上行至神舟飞船之内。水稻如何在太空二次播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2类水稻种子。
7: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宇航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四个试验单元，分为两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两个试验单元是

0: 做，就是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1: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两代连续培养。
0: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就是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是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1: 当然，空间站里的水稻实验离不开航天员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住户，更是实验的一线操作手。
0: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天上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1: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0: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1: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2: 其实今天很幸运哈，在我们直播的同时，如果听众朋友们感兴趣，也可以抬头看看窗外，今天23:07开始，23:09最高点啊，可以看到空间站过境我国境内啊，这也是一个难得的一个规律哈。
3: 嗯，
2: 我们可以拿出自己的专业的设备去找一找空间站啊，
3: 对，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是，哎，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听友们的一些留言和互动啊。嗯，网友们的这位小红爷爷 Jackie Hong 他说，我们在西班牙期待神舟23号飞船发射。还有这位042292这位，嗯，小易他说，我现在就在现场啊。这位听友也来了，就离我们现在很近哈。
2: 对
3: 啊，还有这位听友以梦为马，他说，致敬神舟23号航天员，愿你们苍穹逐梦，在轨任务圆满顺遂，探索浩瀚宇宙不负使命，稳稳守护中国空间站，平安驰骋星海，满载科研硕果凯旋。
2: 对，还有心柔 DIFE9871 这位听友说哈，浩瀚宇宙，征途漫漫，心向星辰，荣耀再临，致敬中国航天人，每一次点火都是向着蓝天追梦。还有这位听友叫努力的金菊，神舟逐梦，再起新城，太空相会，接力探索，叩问苍穹，孜孜不倦，星河璀璨，光耀华夏啊！我们天南地北的网友们都在关注着这次发射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距离点火发射还有15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一会儿呢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5分钟准备啊。
3: 嗯，
2: 那现在三位航天员还是在看着他们的飞行手册。
3: 对，那现在呢也请大家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2: 嗯，
3: 您将有机会获得我们精心为您准备的奖品。
2: 哎，再来展示一下。
3: 再来展示看一下。对，有这个多功能的，这个有头套或者是发套啊，就是可以出去这个来
2: 户
3: 外运动的时候来用的。对，防晒。嗯，
2: 这个是布袋子哈，这是很环保的。
4: 我是0号。
2: 好，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重要的口令声。
4: 长征，神舟，神舟23号。
3: 好，现在是22:53。
4: 先锋，
2: 都听到了，各点位正在汇报自己的情况。
4: 08号。
2: 这样一个15分钟准备的口令声哈，对于发射场区来说，意味着发射塔架下最后的人员也要开始撤离。
5: 15分钟准备，调度直通波，景山。
3: 好，现在下达了15分钟准备的口令声，对发射场区来说呢。

0: 这个口令就意味着发射塔架下最后的人员开始撤离。
1: 对，
2: 明白。
3: 酒泉，
4: 明白。
3: 青山，
5: 明白。
0: 此时此刻，我们相信三名航天员他们的心情一定是既紧张又兴奋啊，他们的身影也必将在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我看他们挺平静的，没看出来紧张。这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一个表现啊。
0: 是，现在已经把这个我们看到把手册合起来了。
1: 对，他们应该也会做一些相关的调整啊，这个时间节点。那为了让航天员们顺利抵达太空，现在呢也是各系统最为忙碌的一个时刻。王工，接下来飞船系统还有什么工作要做吗？
6: 是这样，就是我们塔架部分的工作，其实在负二十七，就是负37分钟之后，其实已经阶段性的结束了。我们剩下的工作其实就在我们的策划大厅啊，其实主要是还有几个动作，就是我们负10分钟的一个输管复位，包括负5分钟的逃逸解锁，以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状态监视。因为负15分钟阶段，其实我们的动作就是整船的状态其实已经是绝大部分都已经调整到位了。我们需要去对它的状态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确认，来确保我们飞船在整个这个执行任务的，就是上升段包括运行段以及后续的交会对接，处在一个正确良好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
1: 对，包括从转内垫开始到太阳帆板打开之间这段时间，其实都是用的我们飞船自己的电池啊。
6: 对的，
1: 要保证它在这段时间工况良好。
6: 对，因为毕竟我们飞船的电池的这个，我们飞船整个有500多台设备
1: 啊，对，
6: 它在上升段的时候其实还是都是要工作的。
1: 对，
6: 然后我们的电池是有限的，就是我们电池容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就是我们需要严密的监视这种，尤其是包括能源，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环境的这种参数的一个变化，
1: 对，
6: 来确保我们整个这个任务的一个顺利实施，包括我们舱内这个航天员的一个安全。
1: 对。
0: 火线已经是箭在弦上啊，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啊。王工，本次的这个任务它是有这个特殊性的啊，从去年底的这个神舟22号紧急上岗应急发射，到后来神舟23号即使出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载人航天各系统可以说是完美配合啊，到今天的即将发射，您一直是陪伴在神舟23号的身边的，我知道是吧？
6: 是。
0: 那现在他即将奔赴太空了，有没有点这种孩子长大了要远离父母的感觉？您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是欣慰多一点呢，还是担心多一点？
6: 那还是欣慰多一点啊。欣慰多一点。对。
0: 那有没有一些不舍？
6: 也有，也会有，当然会有啊。
0: 那您和神舟23号之间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事情？
6: 其实就是我们从整个团队从去年应急发射之后，
7: 点火时间为2:30:33。
0: 好，
7: 点火时间为2:30:33。
0: 这是再次的跟大家来预报一下，
1: 对，
0: 点火的时间23:08，对，
1: 33秒啊，精确到秒了。
0: 是的，好，
1: 王工，
0: 请王工继续讲述您和神23之间的故事。
6: 其实我们去年应急发射回去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一直在开展神23号，包括总装，包括一些测试的一个相关工作啊。因为我本身也是飞船工程师啊，对，就是相当于一直在参加我们神舟23号，包括技术区，包括北京测试阶段的一个测试工作啊。其实也是对他比较了解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我们整个这个舷窗的升级过程中，其实也是开展了很多工作，包括一些推演，包括地面的一些演练，包括一些风险识别与控制，包括这种方面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非常感谢我们请到的很多专家对我们这个工作进行了一个大力的支持和一个监督，确保我们整个这个舷窗升级改进的一个过程，全过程的一个质量受控啊，有确保进一步的确保我们的安全性。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很多专家都是不辞辛劳，在我们就是这实施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全程旁站监督的。对，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把关 重要的把关，把好最后一道关的一个作用。
1: 嗯，
6: 其实
1: 对，过去这大半年哈，咱们的飞船团队啊，包括火箭团队，肯定都是非常忙碌的啊。
6: 对的，对的，
1: 真的挺关心咱们科研人员的身体状态的，这么长时间。

0: 上班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保持状态的方法？
1: 其实还好。
0: 对，我们现在看到哈，在前面的这个大屏幕上，三名航天员啊，动作其实不是很多哈。王工，现在距离三名航天员进舱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了，他们之后还要在太空飞行多少个小时才能够，多个小时才能够到达中国空间站？那他们这个背后的椅子舒不舒服就很关键啊。
1: 对，
0: 哎，据说这个材料使用了我们平时生活中常见的记忆海绵，是这样
1: 啊？其实我们座椅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结构其实是金属材料啊，也是为了考虑我们上段的这个承载能力，包括一些这个特性啊。我们选择了一个金属材料，但是呢，因为金属材料我们坐着肯定它，我们正常坐着其实它肯定会不舒服，它会有点硬，
0: 对，
1: 所以呢，就在我们航天员与这个座椅结构之间，其实我们会有一层叫做我们管它叫做复印垫的东西啊。这个复印垫呢，其实是根据我们每名航天员去定制的啊。据我了解啊，据我了解是定制的，
2: 根据他们的身形大小。
1: 是的，它能够确保我们航天员在这个返回舱就座之后，座椅和航天的身体之间有一个良好的接触。这个接触一方面是为了确保他们比较坐着比较舒适，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坐垫呢也能够在上段包括我们后续的返回段帮助他们来承受上段的就是一些过载，包括一些空间环境的一个影响，尽可能的让他们更舒适啊，增加他们通勤的这个体验啊。
2: 是，现在我们看到大屏幕当中的航天员们一直是穿着厚厚的舱外航天服，那他们在返回舱里边的这个温度大概是能达到一个多少度的一个状态呢？
1: 其实这个界面应该等会儿会有这个那个数据啊，
2: 能看到是吧？
1: 对对对，我们是通过那套环控的这个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下传，对，其实是能看到这个温度的，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
2: 那我们知道飞船马上就要起飞了，那在大气层中以及飞入太空之后都要经历这个超级炙热的考验，那返回舱它又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有效的隔热呢？
1: 其实是这样啊，是这个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方面就是首先我们来说上升段，上升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火箭是有整流罩的，对，这个包裹在我们整个飞船的外围，上升段穿过大气层的过程中，其实主要是通过这个整流罩来帮我们实现一个热防护
0: 隔热
1: 啊，对，对我们尤其是轨推两层。轨推两层舱外的这些设备进行一个防护，防止他们在穿过大气层过程中，这个因为一些摩擦，包括一个升温，对，对他们造成一些损害。
0: 对，
1: 而返回段的时候呢，其实主要是这个返回段主要考验的是我们的返回舱。我们返回舱舱外其实是设有一个比较厚的一个防热材料的，啊，对，这个东西是通过不断的烧蚀来带走我们因为载入大气层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摩擦产生的这个热量，来确保我们返回舱舱内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温升啊，也是确保我们返回舱舱内的一个舒适，以及出于对于航天员安全的考虑。
0: 边烧边把热量就带走了。
1: 是的，
0: 实际上返回地球的时候，返回舱会比在太空中还要轻一点，烧走一些。
1: 是的。
0: 包括它烧的这个效率啊等等，也会经过一个精密的计算。
1: 对的，对的，这些都是经过我们地面仿真，包括实验验证过的。
0: 对，现在距离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啊，倒计时5分46秒。
2: 好，我们现在看到夜色当中，乳白色的舰体笔直地挺立在发射场中啊。中国航天四个蓝字大字啊，蓝色大字呢，在灯光的这个包围当中也是格外的醒目。
0: 对，我们的火箭发射塔架似乎还有一点点点星光点缀在上面啊，
2: 是
0: 点缀上面，应该是它自身的一个灯光啊，这个效果看起来还蛮科幻的。王工，您在这个位置去看我们的发射塔架以及火箭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啊？其实我还是比较少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坐在我们的演播厅里来看这个发射的。其实我们多数情况下撤离之后呢，我们会撤在场屏外啊。
0: 五分钟准备。
3: 各号注意，五分钟准备。
0: 五分钟准备的时间节点已经到来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火箭即将发射，左下角给到了一个火箭的助推器发动机这样一个视角啊。
2: 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呢是 把手册已经是收起来了，在进行一些整理动作。好，他们现在是把这个面窗我看到合上了，
0: 对，
2: 好，
0: 应该是合上
2: 了。现在三位航天员都把面窗全部都合上了。
0: 我们火箭整装待发，航天员也做好了准备，激动的人心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啊！
2: 是的，
0: 哎，王工今天是比较少机会的坐在了这个位置哈，来看火箭的发射
1: 的
0: 啊。之前您会大概在什么位置？
1: 之前我们就是负37分钟开始，我们从太阳上撤离，就会乘车返回到我们厂区的一个外围
0: 就是
1: 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厂区外围观近，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还算近的一个距离去观看我们的一个发射。这个体验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在我们厂区外围观测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火箭的这个声音，包括这个
0: 震动，
1: 对震动，包括一些气浪，这都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啊。
0: 这会儿应该是我们的逃逸塔要工作的一个时间段了吧？
1: 就是允许它，
2: 允许逃逸，
0: 对，允许逃逸，
1: 允许它
2: 马上要开始。
0: 怎么理解这个允许逃逸？
1: 就是这个指令其实是我们负五分钟发的，对，它其实本质上来讲相当于一把锁。对，
4: 我是零号，三分钟准备。
0: 时间很快，三分钟准备了。现在三位航天员已经调整好自己的束缚带。刚才提到这个面窗哈，他们是要把它关闭掉哈。在地球上，我们知道飞机起飞前我们是要打开舷窗的，当然这两种东西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哈。怎么理解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1: 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舱的压力负它是一个气密的环境，它作为上升段的一个被保守段，
2: 那说到舷窗，我们神舟二十号的这个舷窗就是因为遭遇空间碎片撞击导致出现裂纹。据了解呢，目前地球轨道上直径大于10厘米的碎片是有数万个，它们是以每秒数公里的这个高速飞行。那王工，这些空间碎片它们是怎么产生的？
1: 其实这些空间碎片产生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啊。其实最主要的一部分来源其实是我们的航天活动啊，包括一些就是到售后废弃的卫星，包括一些我们运载火箭的一些残骸，以及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即使是在正常发射的过程中，也是因为一些正常的动作而产生一些碎片。这个其实就是10厘米以上的这个尺寸的这个碎片呢，其实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能够通过地面的这种预警来对我们进行一个提醒，
0: 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轨道，
1: 对，我们可以会进行一个规避。这部分的其实还是比较那个什么，比较对我们的这个威胁是一个可控范围内的。
0: 更小的其实也有威胁，但不好观测了。
1: 对的，其实它就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观测我们只能采取一些，比如说增强我们自身的抗碎片能力来对它进行一个防护。
4: 各号注意，我是零号，1分钟准备。
3: 各号注意，1分钟准备。
0: 好，我们听到了1分钟准备的口令声。现在火箭的全部摆杆都已经打开，嫦娥 F123 运载火箭身上已经没有任何羁绊了，箭在弦上，云霄待破。我们马上来连线离发射塔架最近观测位置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40秒，
0: 邢思佳，从你的位置来看，目前好，我们请导播再来连线一下邢思佳。邢思佳能听到吗？
5: 可以听到。
0: 好，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好的，那么正是我的正前方呢，就是静静伫立的，就是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一览无余。那么洁白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的舰条是利落挺拔，稳稳地托举着载人飞船，屹立在大漠戈壁的发射场上。那么灯光呢，是均匀地洒落在舰体的表面，包裹着这个飞船的轴上的轮廓也是。好，我们先来看，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
4: 2、1，点火！
5: 点火！
4: 起飞！哇！
3: 起飞！气力230，动8分36秒，45.25秒。气力230，动8分36秒，45.25秒。
6: 酒泉，程序转弯。
3: 程序转弯。
6: 酒泉，程序正常。
5: 金融巨大的这个耀眼的这个黄色的尾焰。那同时呢，我也能够清晰的看到，其实刚才船舰的组合体内并不是骤然的去窜升，而是凭借着一些均衡的推力来稳扎稳打的脱离发射台。那么同时呢，强光也是瞬间就是照亮了戈壁的夜空。那现在您可以听到这个声音，随着它逐渐的飞向远空，所以它的声音也是在慢慢的向远方的进行发射，散发。那么我的脚下呢，也是明显的有一种麻麻的这种震颤的有些晃动的感觉。我把这种感觉呢，是称为来自这个长二 F 火箭的特有的这种稳健力的这个力量感。它是磅礴底气十足的，和大地也在进行共鸣。但是它又不是很突兀。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身形舒展的船舰呢，也是渐渐的在脱离我们的视线。那它也成了夜空当中最耀眼的星。它保持着稳定的一些姿态在抬升，而且呢，现在慢慢的也是已经飞出我们的这个，慢慢的在这个斜着，然后进行到更远的一个飞行。它呢也是在向着中国空间站的方向在飞驰。那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也是正式的踏上征途。我们祝福他们一切顺利，也静待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在轨圆满的完成各项的科研的使命。那么以上呢是我在发射现场的报道，时间交回给你车家。
0: 哎，好的，邢思佳。好，我们在现场的大屏幕上也可以看到哈，火箭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踏上它的征途。虽然哈，长二 F 遥23运载火箭消失在地面观众的视线当中，但是我们在直线大厅的显示屏中还是能够看到它的一个状态的哈，它在加速的前行。
2: 刚才我们听到了陶一塔分离这样的一个口令声啊，大屏幕显示呢，由于陶一塔和运载火箭是沿同一轨道飞行，并且二者分离时呢，运载火箭仍在加速的运动。
0: 刚才思佳也提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火箭在垂直升空之后啊，它会助推器分离了，它会转弯啊，一个斜着的方向向上飞。这个是说啊，在点火12秒左右，火箭进行一个程序转弯，也就是不再垂直向上飞行，而是拐一个弯。
2: 好，现在长二 F 遥23运载火箭一二级成功分离。二级火箭带着神舟23号飞船飞出了大气层。
0: 对，
2: 那我们来问一下王工哈，我们注意到早期载人任务，比如方说神舟5号、神舟6号，仅能飞行数天，但是自中国空间站阶段，就是从神舟12号起，在轨驻留时间已经是稳定延长到了大概有6个月哈。那飞船是怎么来做到这么大的改变的？
1: 其实这个延寿工作呢，我们从神舟12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通过对我们整船几百台设备来进行一个包括它的内部的一个元器件，
0: 抛整流罩了。
1: 对，
0: 这也是一
1: 个
0: 很关键的动作哈。我们的飞船相当于就露出来了哈。
1: 对，
2: 是。
0: 现在是飞船在太空当中去行驶了，但是它跟火箭还是在同一个机构里边，他们还没有分开，
1: 对
0: 啊，
1: 还没有船舰分离。
0: 对，
7: 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0: 啊，现在各点位也传来一些跟踪正常的消息啊。王工，现在我们的神舟载人飞船呈现的一个三舱结构啊，它在飞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前面最前面是轨道舱，中间是返回舱，然后是推进舱？
1: 对
0: 啊，
8: 信号正常。
0: 再给我们讲讲他们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1: 其实轨道舱我们主要承担的就是几个方面，一方面呢主要承担我们交会对接的功能，另外呢也作为我们航天员在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生活活动的一个区域。同时呢它其实也装载了我们绝大部分的一个上行载荷，并且呢这个上行载荷的能力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提升的，对，能够实现我们的这个科学载荷，包括生活物品以及新鲜果蔬，都是能上尽上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然后返回舱呢，作为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返回段主要的一个乘坐的一个座舱，也是我们整船的一个控制核心啊，控制枢纽。对。
3: 东风飞行正常。
1: 然后推进舱呢，则作为我们的一个能源舱啊，就是储存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资源啊，我们包括电源分筒，包括这个推进分筒，绝大部分的设备其实都集中在推进舱来布局和安装。
0: 现在我们的飞行时间已经达到了325秒啊，三位航天员目前的状态也是非常平稳，感觉跟在地面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2: 嗯，
0: 这会儿还没有到失重的环节啊。
1: 对，
2: 是，而且透过光学追踪画面啊，火箭化作天际一道明亮的轨迹，不断地向着更远的太空飞驰。
8: 雷达跟踪正常。

0: 我们关注的是我们目前因为还没有在船舰分离啊，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我们后续的一个一系列动作是否按照时序正常的开展。
1: 嗯，
0: 对，以及开展过后我们整船的状态是否和我们预期的一致。
1: 哦，对，现在我们面前的大屏幕的左下角给到的一个镜头是火箭发动机正在运转的这样一个镜头，能够看到黄色的尾焰啊，非常的漂亮。
2: 嗯，
1: 稍后呢这个发动机即将迎来一个关机的时刻啊，我们也可以静静的期待。
3: 东风光学 USC
2: 现在飞行时间达到了402秒。
3: 东风飞行正常。
1: 刚才还提到光学的跟踪还在进行啊，飞了400多秒了，我们的光学设备还都能够看到它哈。
0: 嗯，对。
1: 其实火箭的发射过程是很快的，我们在地面的很多的航天爱好者们哈，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火箭点火真漂亮，但是一会儿就发现它已经钻入云霄了啊。
3: 青山 USB 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嗯，现在还是一切正常的状态。
4: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5: 青岛蔚蓝
3: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6: 青岛双部完成。
2: 好，即将迎来二级主机关机。
1: 嗯，我们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
2: 是，
1: 各个点位刚才的正常消息让我们心安。
3: 太原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6: 酒泉二级主机关机。
2: 好，
1: 哎，好消息。
3: 二级主机关机。
1: 好，现在二级主机已经关机。
2: 嗯，接下来呢，将要迎来的一个节点呢是二级油机关机，是在578.233秒的时候来进行。
1: 对，
2: 现在飞行时间达到482秒。
1: 我们大屏幕上也可以看到哈，这个发动机的尾焰已经渐渐的在熄灭，火箭处在一个滑行的状态。
4: 青岛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二级关机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哈，我记得指令长朱阳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哈，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说二级关机的时候好像感觉屁股上被哐的踢了一脚，然后这个头顶就感觉已经变到下边去了哈，这个方向感就跟在地面上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他们的舱内的设备啊，包括笔啊等等一些小的物件有没有飘起来。
2: 而且现在看到三位航天员又再一次的把他们的手册拿了出来，打开，并且在认真的观看。
1: 嗯，我们的动摇指令长朱阳柱刚才拍了一下
2: 动三。
1: 嗯，现在飞行时间达到537秒。
2: 对，感觉拍的那个动作更像是嘿，还好吧？怎么样？
1: 对，感受一下。
2: 是，
1: 嗯。王工有没有好奇过失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3: 蔚蓝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他们还在翻着手中的手册哈。
3: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6: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1: 嗯，又有新的点位发现。
2: 还有10秒钟，二级油机即将关机。嗯。
1: 刚才关机的叫主机。
2: 嗯，
1: 现在呢是
2: 油机。
6: 酒泉二级油机关机。
3: 二级油机关机。
2: 好，现在
6: 酒泉船舰分离。
1: 哎，
2: 船舰分离。嗯，
1: 船舰分离。
2: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嫦二 F123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共同旅程至此就结束了。接下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独自朝着空间站进发。
1: 嗯，刚才那根笔就已经飘起来了。
2: 是的，
1: 油机关机的时候就发现了啊，他们即将已经开始体验失重的感觉了。
3: 登陆发现目标。
1: 哎，在成功点火起飞之后约3个半小时左右，神23将按照预定轨道与中国空间站进行交会对接了。那王工，这次交会对接有什么看点吗？
0: 我们这次神舟23号交会对接的一个方案，还是采用了我们之前已经经历过神舟21号和22号验证的一个3.5小时快交的一个方案。
1: 嗯，
0: 对，这个方案呢，其实总体上来讲，阶段是跟之前6.5小时是没有区别的。我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我们压缩了原导段的变轨次数，以及近导段中巡地段的一个飞行时间，在确保我们地面有足够干预能力，就是有足够的控制能力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

0: 减少我们天地通勤的一个时间。这样其实一方面呢也是提高我们的一个类似于容错率的东西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高我们航天员这个天地通勤的一个感受
1: 啊，毕竟谁都不想坐车的时间太长，
0: 是的，
1: 出差
0: 的，对
1: 的，
0: 是的，
1: 对啊。他们交会对接现在应该都是首选自动吧？
0: 嗯，对的，我们都是3.5小时自动交会对接啊，首选都是这个方案。
1: 然后手动是作为一个保底。
0: 对，手动作为一个备保方案。
1: 就像我们的神舟22号，它本身就是没有载人嘛，它就是一个自动交会对接。
0: 对的，
2: 遥测信号正常。
1: 三位航天员现在正在看着手中的手册啊，他们什么时候会把这个束缚带打开啊？
0: 就是，他们在入轨之后啊，我们地面的人员，包括他航天员的自身啊，他会对这个舱内的环境进行一个判断。
1: 哦，
0: 就是我们地面当然是通过下行遥测，包括一些图像来辅助我们判断这个舱内的环境是否正常、是否平稳、是否安全。
1: 哦，
0: 当我们就是都判断，就是说这个舱内的环境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三名航天员就可以打开我们的面窗，包括稍微松开我们的这个安全带。
1: 对。
3: 好，此时此刻我们的听友还有网友啊，互动平台上的这个留言可以说是刷屏的一个状态
1: 啊，
3: 很多，我们就来节选几条来给大家来分享啊，说哎呀真的好羡慕能够去现场看的朋友们，你们一定是幸福的啊。还有听友说手握科技钥匙打开宇宙大门探索蔚蓝星空啊，还有听友说航天员如翱翔的雄鹰，空间站相会续写空间诗篇。还有听友说全体航天人员辛苦了，有国才有家，爱中国，爱航天。
1: 还有在火箭点火之前哈留言的朋友，他说离火箭点火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一起期待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啊，现在他们已经在太空当中了啊，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没有辜负大家啊。
3: 是的，
1: 我们通过现场大屏幕看到
2: 各种正常遥测信号，
1: 太阳帆板是展开一个状态了。我们要等待一个口令声，看看确认它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太阳帆板展开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作，对吧？
0: 对的，对的。
3: 一般来说太阳帆板展开它应该是代表着这个任务已经是圆满成功了，是吧？
0: 其实是这样，对于我们飞船系统来讲呢，太阳帆板展开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转内电之后，我们整船是一个电池供电的状态，而我们电池的容量是非常有限的。而帆板展开且进入阳照区之后，它的发电如果是正常的话，那么也就证明我们飞船在轨获得就具有了获得自主获得能源的一个能力，这样的话呢能够确保我们帆板和电池在协同供电的情况下，在我们飞船的在轨运行段，它确保我们飞船整个的一个能量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能够正常的进入一个充放的一个循环。对，然后为我们整船获得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电能。
1: 我们会追求在它展开的那一刻飞船刚好是对着太阳的吗？万一在地球阴影里呢？
0: 也不太会，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根据我们就是相当于发射时间来确定的。就是我们为了确保我们交会对接的一个顺利进行，我们需要在指定时间达到指定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它具体是在阳照区包括阴影区，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去选择的。
1: 但只要它展开就意味着它的工况是正常的。
0: 对
1: 啊，
0: 至少具备了工况正常的前提。
1: 对，
3: 神二十三发射入轨的过程当中啊，测控站呢一直是追着飞船的轨迹，记录着它的飞行路线啊，监控着它的这个运行状态啊。
1: 对，是测控工作的工作者也是非常的辛苦了啊。那我们此刻距离神舟23号飞船点火发射已经过去了差不多有十几分钟了啊。我们注意到不仅仅是酒泉还是北京，在湘江之畔啊，大家也都时刻关注着神舟23号的每一个重要动作。最近几天呢，这样一个气氛也是达到了顶峰，因为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即将首次值守于天宫，香港市民的情感与祖国航天事业同频共振了。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金东。金东你好。
4: 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各界观看发射的情况。
4: 好的，神舟23号呢，在11:08成功发射。在香港的这些主流媒体

0: 及电视、电台、网络新媒体等平台啊，都进行了直播或者是转播，受到了香港各界的高度关注。而且很多的社会团体、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呢，是自发的聚集在一起，共同观看发射的直播，共同感受呢这份喜悦。当点火升空的那一刹那呢，现场响起了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那我想呢，全港市民呢，今晚对于他们来说呀，这里注定是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因为他们热切期盼的香港航天员呢，即将登上天宫，实现航天梦，助力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
1: 天路歌颂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我观察香港各界呀，关注神舟23号发射的热度是持续升高。媒体
1: 天路歌颂正常，
0: 使用很多的版面和篇幅呢，详细介绍了这次航天任务的人员组成、工作目标等等。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啊，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城热议的焦点话题。黎嘉莹呢，是全体香港人的骄傲，是国家对香港科创能力和人才储备的肯定。
2: 对，
0: 黎嘉莹的故事广泛的传播，她拼搏奋斗、爱国爱港奉献的精神，深深的打动了每一个人。不怕苦，不怕累，为港为国争光。黎嘉莹等人的故事，相信能激发更多香港青少年的拼搏斗志，让他们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让他们懂得坚持不懈、不怕失败、永不放弃，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据我的观察呢，最近这两天，香港各界就表示说啊，其实一直以来呢，香港特区依托背靠祖国的坚实优势，不断地融入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在国家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等重大科技工程当中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过去多年，香港啊送上太空的是实验设备和材料成果，那么今年送上太空的是土生土长的香港航天员，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标准。
2: 我们来听一下现场口令哈，
1: 远地点高度365公里，倾角41.5度，周期约1小时30分钟的预定轨道，航天员状态良好，飞船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具备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3: 工况良好，代表着我们的任务顺利推进。
1: 北京出轨根数及分离点参数已向各方向发出，东风。
4: 东风明白。
1: 华山。
5: 华山明白。
1: 江阴。
2: 刚才的这一组指令也让我们的心更加放了下来啊，
3: 是更安心，
6: 松了一口气。
3: 工况良好，就不仅是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间站上面应该也是一切正常。
2: 王工，此前我们进行的应急发射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整个，
1: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2: 好，
4: 下面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发射厂区指挥部。
3: 刚才我们说到测控站哈，它这个测控站
2: 关注一下现场。
1: 北京明白，各号注意收听。
2: 好，应该会有一个宣布结果的环节出现哈。
3: 是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28。
7: 同志们，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2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好，刚才呢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书记及发射场区指挥部指挥长孙居顺宣布我们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
4: 宣布完毕。
3: 今夜，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和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再起航程，在蓬勃生长的初夏，向着中国空间站挺进。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将与神舟21号乘组会师，然后正式入住中国空间站。
2: 是的。 在神23发射入轨的过程当中，测控站一直是追着飞船的轨迹，记录着他们的飞行路线，监控着他们的运行状态。测控站的工作者作为木星人一直在仰望星空守望神舟。测控通信系统主要是承担对火箭航天器的飞行轨迹姿态和工作状态的测量，监视和控制任务，保障与航天员进行视频和通话信息的

0: 通道畅通，全系统由多个指挥控制中心、国内固定测控站、远望号、远洋测量船和中继卫星系统组成。我们来了解一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树里测控区的情况。那里是神舟飞船发射之后监测它轨迹的第一个地面测控站。马上连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尹胜刚。尹工你好。
1: 工作正常。
2: 哎你好。
0: 哎，大树里测控区目前监测到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们测控区刚刚已经圆满完成了承担的测控任务。从我们的监测结果来看，正如刚才组长宣布的那样，火箭飞行过程一切正常，飞船正常入轨，正按计划开展后续的各项工作。
0: 那为了保证任务圆满完成，大树里测控区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2: 对于我们测控系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在火箭飞行期间，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高质量的测量数据。为此，我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在设施设备方面，我们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状态复查和考验验证，保证所有的参试装备功能正常，性能良好。方案预案方面，开展了回响预想的讨论，把历次任务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传承下来。人员方面，全部人员都经过充分的训练和严格的考核，操作处置能力满足任务要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周密的准备工作，我们圆满完成了今天的测控任务。
0: 好的，感谢尹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权威的官方的消息哈，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交会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我们再次恭喜神舟23号。
3: 神舟23号飞天成功之后呢，接下来的关键环节呢是飞船与中国空间站的交会对接。那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测控点呢是任务当中所有信息汇集的终点啊，就像是本次任务的大脑，那里也是北京明白指令的发出地。那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王义群你好，你那里了解到现在飞船和空间站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介绍的，我们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是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了。发射任务呢是取得了一个圆满成功。目前啊，我在这个就是在十几分钟之前，我们刚才在酒泉的同时也给大家现场报道了火箭这个发射的现场的情况。我在北京的飞控中心也是通过屏幕上的这个外景摄像机传回的画面，也是怎么说，是远程感受到了火箭点火发射的这种震撼和兴奋。那这个我们知道，船舰组合体它发射升空之后，也是经过了刚才说的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最终把我们的航天员送入太空。在发射阶段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我在飞控中心现场能听到各地的测控站包括发现目标、跟踪正常等等口令声，可以说是不绝于耳。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吧，就是丝滑。目前呢，指挥这个飞控大厅的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的模拟动画正在非常生动地演示我们的神舟飞船的飞行轨迹，可以说是经过了之前那么多艘神舟飞船的多次的相关任务，目前我们的太空之旅的经验也是非常成熟了。那就像刚才介绍的，我们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带着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发射升空之后，最终把我们的航天员乘组安全送达到空间站。这里边经过非常多个复杂的流程，那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交会对接。而且呢，在大屏幕上上面说的一系列的复杂的流程和阶段动作，都已经像就是我们像做题像列表一样，都逐个列好，并且呢标注了具体的时间节点，非常精准。在侧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航天发射工作是非常严谨细致，而且是对于这一次的任务是充满了信心。那除此之外呢，在现场的屏幕上我们也看到飞船目前的各种运行参数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目前我们的神舟二十三号飞船船舱内包括大气压力还有航天员的身体之前的回报都是非常正常的，目前正在奔向我们的空间站。因为这一次的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呢，依旧是会采取叫做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再过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飞船就会稳稳地对接在我们的空间站，两个合成一个，两波航天员将会胜利会师。我们也期待他们胜利会师的那一刻。主持人，
0: 好的，
3: 好的，王一军。
0: 哎，三个半小时多的直播啊，转瞬即逝。随着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那么对于中国航天的未来，我们请王工用简单的几句话跟我们来做一个展望。
1: 其实做到这个，做到就是我们也刚才听到了，就是说我们神舟二十三号发射任务其实已经圆满的取得了成功。其实我们还是也是祝愿我们三名航天员此次太空之旅的一个顺利啊，也是祝我们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有更长足的进步。
0: 是的，我们也期待哈，我们的中国载人航天为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王工来到我们的直播席，为我们做出了精彩的分享。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也感谢大家这个晚上的陪伴啊。有人说带着国人的期盼飞向太空，愿征途顺遂，早日凯旋。
3: 还有网友说致敬航天英雄，致敬中国力量。还有一位听友说小时候憧憬太空，如今亲眼见证一次次飞天，热血沸腾。
0: 是的，还有网友说紧盯直播画面，满心忐忑又激动啊，一次次奔赴星海，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
3: 还有网友说一次次奔赴星海，中国航天永远值得信赖。
0: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点37分，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3: 我们也在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见证嫦二 F 火箭团队护送神舟飞船逐梦星辰的这一刻。
0: 对，再次感谢嘉宾的精彩点评和解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主持人杨敏、贺佳，代表节目监制刘钦、关娟娟、王磊，审稿人张绵绵，责任编辑邢思佳、王家伟、善山、王义群、李瑞，技术团队李伟森、张玉、张汉森、张慧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去年九月五日，我国首部 8K 拍摄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正式上映。它是我国航天重大工程与影视创作国家队的一次成功跨界合作，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台标发布后首部领衔出品的电影。这部电影以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的视角，记录了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驻留六个月的非凡旅程。这部电影很特别，最特别之处在于电影的主演和摄影师均为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现在三位航天员已经有了新的头衔，太空摄影师。在他们拍摄的电影中，既有无数前所未见的太空影像，也有许多太空生活不为人知的细节。王亚平还为影片担任旁白，这是我国首次将航天员在太空的工作生活真实细致地呈现于大银幕之上。而 8K 的超高清质感更为这场特殊视角的旅程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让更多的观众深刻体会到中国人勇往直前探索太空的勇气。这部特别的电影因何而作？创作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总台主持人郭若天的视角对话窗外是蓝星导演，也是撰稿之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导演朱毅然，听他来讲讲这部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1: 您在策划也好，接到这个拍摄任务也好，当时那个时间是在大概什么时候？
2: 我最早接触到空间站的时候是在2017年，在天津做采访，还是在实验论证阶段的那个。当时的空间站那种庞大的感觉，以及科技感背后的那种美感，就是像扑在我眼前一样。我当时想，我应该要拍一个跟他有关的一个故事，这是最早的念头。2020年12月11号吧，应该我给我们航天的合作方发了一个关于中国空间站在轨超高清设备可行性的一个报告。五天以后，那个航天的同事给我回复说，也许可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去尝试做这个可能性。
1: 策划有了，想法有了，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摄影器材得先搬上去吧。
2: 第一，我们的设备不能太大。因为当时我们只有核心舱作为一个空间，你如果特别大的话，它会挡着道吧。我们的摄影机它不能用传统的摄影机，它要适配于中国空间站的环境。
1: 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一些，就是你突破这些困难呀，这样的一些细节？
2: 当他们全部拍完的时候，那些素材卡，航天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导演，他们拍完了，但是有可能素材卡回不来的。我说怎么了？他说你那素材卡加起来挺重的，你改变了我们的飞船的重量。因为返回舱要坐三个人，然后他要穿过大气层，那个时候拙劣的燃烧，然后进入地面，准确的落到着陆场。这个过程，这个飞船的重量是至关重要，如果重量改变了，它的切角就会改变，它可能就落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是非常严格的。最后说把那包全部拿掉，把卡一张张拔出来。王亚平自己也说，在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说，导演你放心，我拼了老命我也给你把它带回来。
1: 所以要提前跟他们三位航天员做沟通嘛，以及他们在天上的时候会不会实时来进行沟通？
2: 我应该是一个完全通过电视直播和新闻来观察我剧组在干什么的一个导演。直到2022年春节的时候，我那天在看就是总台的新闻，我突然看见他们舱内那个太空摄影机挂上去了，我就说哦，我说哎，终于
1: 那看来就是有一些宝贵的素材了，
2: 你们终于要开始工作了。
1: 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是，我觉得它没有刻意的去介绍一些航天的知识或者任务的背景，它完全是用画面让观众自行的去感受，这种纪实性和艺术性又该怎么去平衡？
2: 我避免不了一些新知性的传递，但是我最重要我想要的是它能表达出中国式的太空美学，让观众在这辈子都不会拥有的角度，你能看到这颗星球，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悲欢离合，你的生老病死，你就生活在上面。 我在别的节目采访翟志刚的时候，他就说我出舱的时候就看到一颗地球放在那，我就觉得哎呀，人生有什么可烦恼的，你就是在这一颗小小的蓝宝石上面的一个小微尘，就是过好每天。这种感悟我觉得应该通过电影分享出来。
1: 所以这部电影究竟为什么叫窗外是蓝星呢？
2: 是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突然看到车窗外路灯楼和街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景色都不可能是地球，只有在地球轨道上飞行的空间站他们的舷窗之外是一颗蓝色的星球，所以我就想窗外是蓝星，一下子就能知道他们所身处的环境要讲述的故事。
1: 您觉得这部电影的上映它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2: 当我们人类离开地球的时候，终于不用再去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如何安全的回来，我们终于有这个从容能够开始去做艺术创作，这个意义是我认为它所独有。
0: 这是中国航天和总台一起从太空摘回来的一颗星星，送给所有有梦想的人。他还透露，拍摄下如此令人动容画面的三位跨界摄影师只接受了约三个小时的培训。整个剧组在神舟十三号发射前只见了一上午，用了大概三小时让三位航天员学会了使用 8K 摄影机，还一起探讨了电影如何拍摄，然后他们就消失了。周一展回忆说，我只能通过电视看到他们在干什么，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还不拍电影，我应该是唯一一个要通过新闻去看我的剧组什么时候工作的导演。周一展也坦言，曾特别担心三位航天员能否拍好，直到看到拍回来的第一段素材，第一个镜头就被震撼到了，舷窗外的地球太震撼了。朱一然说，如果以专业电影摄影师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的首要身份是探索宇宙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拍摄是在巨大风险和繁重工作之余完成的，他们最大的优势不是技巧，而是100%的在场性和真实性。王亚平的旁白也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朱一冉说，这是本片的一大亮点，给整部电影的配音时间只有一天，这对于专业配音员来说都是有难度的。王亚平从早到晚一遍一遍地去配，到后面嗓子都劈了，但他声音的磁性也出来了，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他非常丰富的情感，他的声音既专业又温暖，形成了电影中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浪漫。科幻作家刘慈欣也观看了这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刘慈欣观影后接受了总台专访，他坦言这部电影像是一份来自现实的礼物，让太空探索从遥远的想象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使更多人看见中国航天的力量，点燃对宇宙的好奇与向往。这部电影哪些情景和画面给刘慈欣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又对中国科幻电影提出了哪些期待？一起来听。
3: 大家好，我是刘慈欣。我相信我们还是很有机会进入太空，我还是更加期待中国在2030年可能会展示出更多更震撼的科幻场景。我希望大家来看这部电影，从这里面感受到变为现实的科幻之梦。首先，很高兴能够作为第一批观众看这个《窗外是蓝星》这部电影。我在观影从头到尾，我始终不断地在提醒自己，我看的窗外那些太空场景，它不是特效，是真的。而且里面那三个人不是科幻片的演员，那是真正的中国人，进入太空的中国人。有这个感觉呢，一方面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变成现实的科幻，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部影片拍摄的质量很高， 比如说他的摄影，我也看过许多国际空间站的纪录片，他这个的清晰度是最高的，画面质量是最高的，同时他的那个构图啊、光线啊、拍摄的整个画面的布局啊，艺术质量很精致。另外这部电影它也不是单纯的在记录，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录片，它很有那种叙事感，也把这个中国航天员在太空里面的那种对太空的感受、对家园的感受生动地表现出来，所以让我们就是说沉浸于其中，和他们也产生强烈的共鸣，就这种感受。所以作为一个科幻作者，能看到这部电影，我觉得还是很震撼、很激动的。你比如说他们那个工作场合呀、工作的氛围啊，倒是有些出乎预料，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那么紧张、那么严酷、那么严肃，也很像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的一些氛围。所以说这也让我想起来一个科幻片的一位作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往前面看人类的这个太空航行，很可能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就是未来我们星际远航的一个预演，未来的那个大规模的太空飞船里面的生活可能很像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就像现在这个空间站里的生活也有我们地球上这个生活，这种它的温度、它的影子。

我们未来的星际航行可能它并不是一种全新的那种与地球完全隔绝的那种星际远航，很可能是我们地球生活的一个延续。我们地球生活中的很多的最基本的东西，包括亲情啊，对故乡的感情啊，同事的朋友的情谊，这些带有温度的东西，还有传统文化中这些带有温度的东西，可能都会延伸到这个未来的星际探索。我觉得随着人类探索太空、开拓太空世界的这个规模的扩大，地球的文化，不光是中国的文化，还有各个民族的文化，它都可能会进入到太空，并且在太空中继续发展。我认为这个应该是这部电影对我们的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启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空间站的，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的环境，首先从我一个写科幻来说，比我想象的可能要好得多。我们已经能用这种技术在太空中为人类建造出这样一个很好的这种生存环境了。所以说这个也确实是给我很深的印象。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太空中它还是处于一个失重状态。我认为下一步最渴望看到的就是能在太空中就产生动力。当然这可能需要这个空间站有一定的规模，它旋转离心力的国际中。科幻迷他自然想去看看科幻小说中描写的这种地球之外的事情。而且我相信随着这个技术的它的那种市场化的普及，它可能很快的就会变得规模很大，面向所有人。这跟电脑一样，最初的计算机那是普通人难以接触，但现在它已经是我们生活的。而这个太空航行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1: 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单丹丹，责编苗林，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894年9月17日，在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因弹尽粮绝，舰体起火，毅然冲向敌舰，最终壮烈沉没。管带邓世昌与全舰官兵绝大部分殉国，留下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的千古悲歌。两个甲子之后，这艘承载民族气节的战舰在丹东海域被水下考古队发现并确认身份，沉睡海底120多年的致远舰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住在海底的不朽丰碑。那么致远舰是如何诞生并列入北洋水师的？在甲午海战中，他为何选择决死冲锋？他的沉没地点又为何长期沉迷？日本当年为什么要售卖致远舰打捞权？中方早年三次打捞为何接连失败？2013年发现的不明沉船与致远舰究竟有没有联系？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894年黄海海战，致远舰决死冲锋，壮烈沉没，此后沉没地点成谜，日本曾售卖打捞权却无实际打捞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三次打捞致远舰均告失败，还引发负面争议。2013年丹东港意外发现金属构件，引起有关部门重视。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文物局南澳一号考古队副领队周春水接紧急命令，他迅速调集齐了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但当时的天气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后，他给发现金属构件的那片海域划出11个区域。2014年春天，周春水带着20几名考古队员分组进行物探调查，发现了一些重要物证：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这里要说一下北洋水师巡洋舰的舰艇构造特征。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建设北洋水师初期，主要通过当时的大清海关总司英国人赫德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购舰，最先购入的是做近岸防御的小吨位炮舰。中法战争后，经过一轮的争议后，决定由德国福尔坑公司建造2艘装甲巡洋舰，即京远和来远，由英国建造2艘铁甲舰，为琼甲巡洋舰，即致远和靖远。致远及靖远分别于1886年9月及12月下水，1887年7月建成。北洋水师派出军官及水兵到英国船厂所在地纽卡斯尔对船只进行验收，然后连同在德国完工的靖远及来远，于当年9月中一同开回中国。各舰于当年12月抵达厦门，正式加入北洋水师。 这个时期欧洲建造的钢铁战舰，船壳为铁板，内附木船板，都是用蒸汽机来做动力，而煤炭是最重要的燃料。如果是后来沉没的舰艇，不应该在残骸中发现大量煤炭，所以周春水判断铁板、煤炭与木板同时存在，一定是这个时期的船品。周春水又让队员多次潜水进行录像测绘，并绘制了一份草图，他们从残骸中取了一些铁板上来，拿回来做了材料分析，鉴定这些钢板的材质属于炒钢，和北洋水师军舰所属时代的冶金技术工艺相符，铁板上都有铆钉孔，铆钉工艺也是北洋水师时期军舰的特征之一，更增加了判断的依据。凭着磁力仪器测出的残骸铁量、钢板和材料分析，残骸中裸露出来的部分煤炭和木头，考古队认为这是一处清末沉船遗址，并按地域命名为丹东一号沉船。海域调查十分艰苦，因为丹东沿海都是滩涂，没有什么出发港，只有涨潮时渔船才能出港，所以考古队员们差不多每隔一周左右就必须住在搭在渔船后面的小棚子里，不能回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考古队终于完成了所有11个区域的物探，海域调查结束了。在考古队离开丹东港后，丹东港发现甲午海战沉船的消息不胫而走，民间和媒体尚未有多少注意，但在甲午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场烈度不小的地震。一艘保持原始沉没状态的北洋水师沉舰已经足够让史学界、考古界兴奋，更何况这艘船还有三分之一可能是著名的致远舰。为什么说是三分之一可能呢？大东沟海域吞没了四艘北洋水师沉舰，其中扬威搁浅于浅滩，原舰早已无存，另外三艘丹东一号必居其一。所有知道内情的业内人士都盼着他就是致远，但谁都不能下结论。日本档案相当细致，对于在大东沟外海沉没的四艘北洋水师军舰坐标都有明确记载，但细致归细致，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现在所能找到的记录北洋军舰沉没坐标的日方原始资料，一份是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保存的原始档案，形成于1895年左右，是当时日本海军为了编撰甲午海战史而做的档案汇总。另外一份是1905年由日本东京春洋堂出版发行，日本海军官修的甲午战史，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两份资料均记载了沉没在大东沟海战区域的四艘中国军舰的坐标，两套坐标点除了一个坐标存在较大差别难以重合外，其他三个坐标的位置都相差不大，但是各坐标上分别是什么军舰则存在较大的分歧。丹东港工程船意外发现的那块铆钉铁板的位置和日本防卫省档案中标定的北洋水师超勇舰沉没的位置接近，而这一坐标在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中标注的则是让中国人十分关注的致远舰。同时另外一艘沉舰精远舰的沉没位置在史学界也存在争议，所以单凭坐标位置根本无法确定丹东一号到底是哪艘舰。一时间史学界对于这艘沉舰的真实身份出现各种猜测，众说纷纭。丹东一号的发现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确认其性质，当年启动了再次调查工作。2014年8月，周春水带着20多人的考古队重新回到丹东港。在重点调查阶段，不同于四处移动的物探扫测调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定点抽查。

潜入海底，将沙下的船体揭露出来。周春水的任务主要是了解船的轮廓，看船到底有多大，找到船的边框。抽沙不是在一个地方一直抽下去，也不可能就一个地方抽得太深，只要通过抽沙让船的舷边露出来，就会转移到下个地方去抽。就在周春水和他的队员在海底寻找沉船舷边的时候，他派出的另外一个物探小分队在附近的庄河海域又发现了重要的疑似点，不过那个位置多被认为是经远沉没海域。史料记载，1894年9月17日上午10时许，在护送运兵船返回时，经远等十艘北洋水师主力舰船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黄海大陆岛海域遭遇。海上激战至下午3时30分，经远舰管带林永生被飞入司令塔的炮弹片击中而牺牲。按照这个记载，经远应该是沉没在大陆岛附近，但是据1934年版庄河县志记载，经远舰沉没地点应该是黑岛附近。幸好在少之又少的黄海海战照片中，竟然有一张从日本第一游击队领队舰吉野上拍摄的经远沉没前的照片。虽然有史学专家曾经质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但正是依据这张照片所显示的位置，周春水分析了沉舰后面山脉的形状、光线的角度等因素后，圈定了最可能发现经远舰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考古队员通过物探手段发现了疑似点。在潜水下去调查后，周春水认为在庄河发现的这艘沉舰应该为经远舰，水下舰体还有1米多，露出于海床，两侧钢板厚度达20到40多厘米，切合装甲舰的结构特点。另外一个证明身份的直接物证是考古队员在经远舰上发现的德文名牌，超勇和致远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只有经远舰在德国制造。根据照片位置、装甲结构、德文名牌，经远的身份明确了。这样一来，丹东一号就只剩下两种可能，超勇或者致远。9月份是大东沟附近海域一年中海况最佳、水下能见度较好的一个月，即便如此，海下能见度也不过几米而已。2014年的9月也不例外，潜水员在水下仅仅能看到近距离的物体，最初的工作是从抽沙过程中逐一发现和记录暴露在泥沙表面的各种沉船构件，试图通过这些发现来一点点拼出沉舰总体的形象。9月上旬，考古队从沉船上发现并提取了一些物品，比如蒸汽机零件、锅炉冷凝器残片、煤块等等。真正重磅的发现在9月17日，黄海大东沟海战爆发120周年纪念日，抽沙人员在沙中抽出一个圆柱状物体，外形一般认为是火炮。这件圆柱形的物体当时仍然留在水下，标定了其所在位置后，考古队员继续进行其他作业。3天后，周春水与队员下水测绘，物体全长约117厘米，外径18厘米，下带一旋转托架，炮口有凝结块。第2天，队员们清除掉前日发现火炮口的凝结块，推测为石管格林机关炮。在发现格林炮的同一地点，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格林机关炮的炮弹。这些文物再一次确切地证明，这艘丹东一号沉船确系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船。格林炮是一种速射武器，现在翻译为加特林机枪，其特点是多根枪管围绕一根中心轴呈圆形排列，发射时各根枪管由中心轴带动高速旋转，逐一激发，火力十分凶猛。北洋水师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有部分军舰装备这种机关炮，当时主要用于扫射敌人以及攻击敌方的鱼雷艇等小型舰艇。
根据历史档案记载，大东沟海战沉没的中国军舰中，超勇、致远、扬威三舰都装备有11毫米实管格林炮，但是超勇、扬威的格林炮是早期型号，十根炮管全部外露，而致远的格林炮是1886年型，十根炮管罩在一个铜制的圆柱形散热筒内，只能从圆柱筒的一端看到。

就是著名的致远舰。但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不同，考古需要足够的证据才能确定沉舰的身份。作为丹东一号的考古队领队，周春水谨慎地向文物局汇报，通过上述工作，在黄海北部的交战海域可确认丹东一号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并推测可能为超勇舰与致远舰二者之一。考古队的抽沙工作持续了两个月，对沙下的沉船进行抽沙揭露后，清理出长达50米、宽10至11米的舰体。沉船上部分轮廓基本露出，船体两侧倒覆着用铆钉连接的铁板。结束工作时，考古队从海底舰体上取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到北京后，他们对格林机关炮上面的名牌进行了除锈处理。除锈后的机关炮名牌上清晰地显示了一个年份，1886。1885年11月，清廷下旨确定定造两艘琼甲巡洋舰，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承建其中的致远号。1887年，致远完工，运回中国。1886的名牌完全符合致远的标识，而超勇在1880年就下水了。不过，格林机关炮是军舰随属武器，也有可能是后来装备，尚不能完全排除是超勇。一切指证都指向了致远舰，但是对一向严谨的考古人员来说，还缺少最直接、最确定的证据，那就是在沉舰上发现任何印有“致远”二字的物品。对此，周春水期待着能够在2015年的考古调查中有所突破。2015年8月1日，丹东一号考古队再次正式出海调查。这一次最核心的任务便是确认丹东一号的身份。八月底，考古队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在舰体尾部偏左侧的位置发现了一枚鱼雷引信，紧接着又发现了方形舷窗。根据历史记载，只有致远和他的姊妹舰靖远才有方形舷窗，别的舰都是圆形舷窗，由此可以基本排除丹东一号为超勇的可能性。即便如此，仍没有发现致远两个字，对沉舰身份的确认还是不够完美。周春水把寻找的重点锁定在船体左前方的一个位置。不知是巧合还是宿命，甲午海战121周年纪念日当天，2015年9月17日，一名考古队员在周春水圈定的那片区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白色的瓷片。周春水立刻穿上潜水服下水，就在发现那个重要瓷片的地方，他又发现了另外几个带有文字的瓷片。9月18日上午潜水收工时，队员吴立新取出了一块瓷片上来，上面有致远的威妥玛拼音字样。这个盘子除了有致远拼音字样外，左右两边各有三只带有橄榄叶的装饰，下方是一个半圆，用英文写着中国皇家海军，中间还有两个篆字，上面是致，下面是远，共同组成一个中心舰徽。这组写着篆体致远字样的瓷盘碎片，就是丹东一号确定为甲午海战致远舰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据。在周春水提供的考古报告中，证明致远身份的是一个完整物证体系。第一，2014年通过磁力仪物探的科技手段确认丹东一号沉船铁质遗物的体量约为1600吨，明显大于完整的超勇舰的1380吨排水量，因此目前丹东一号的水下舰体1600吨与致远舰是相匹配的。第二，考古队在2015年获得一张日本索贿黄海北部及渤海的海图，有明确标注出致远舰、扬威舰的沉没位置，其中致远舰的位置与目前丹东一号的位置最为接近，误差不大于1000米。第三，水下调查发现众多遗迹均指向致远舰，

包括琼甲钢板、格林机关炮和带有清晰致远舰舰徽的定制磁盘。2015年11月4日，经过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传重工、701所等多家单位各个领域专家听取汇报、考察出水文物、质询讨论后，正式确认辽宁丹东港海域发现的丹东一号沉舰为1894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致远舰。从2013年意外发现金属构件到2015年权威确认身份，历时2年多的水下考古让沉睡海底121年的英雄战舰重见天日。致远舰的打捞与确认不仅还原了甲午海战的真实历史细节，更让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以实物形态永远留存，成为住在海底、刻在心中的不朽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尼，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5年底，为了响应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作曲家马可随同鲁毅的大部队来到东北边陲佳木斯。当时的佳木斯工厂众多，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前沿阵地。马可的战友郝汝慧回忆，一来到这个地方，马可就被这里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打动，他决心为工人兄弟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歌。
1: 当时的东北真正写工人的歌曲很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到当时的机械厂，佳木斯机械厂的铁上。
0: 为了能够写出工人们火热的激情和斗志，马可穿上了工人的服装，在炼钢厂抡起了大锤。
2: 他们文工团员回忆说，你爸他抡着铁锤根本不像一个什么大作曲家，就那个就像一个老工人似的，穿的也破破烂烂的。但是我父亲跟他们说，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大产业工人，所以一定要好好体会，和我们过去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
0: 马可和工人们同吃住同劳动，每一天都被他们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精神所感染。很快就完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初稿。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马可和战友们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来到沈阳。马可的学生郑峰回忆，在这里，马可完全融入了工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中，同时他还不断征求大家的意见，继续对歌曲进行修改。
3: 原来在佳木斯时期的这歌名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在这里最后改成咱们工人有力量，这个改动对这首歌和工人阶级这个关系啊，工人唱起这首歌那种亲切感很不一样了。
0: 一首斗志昂扬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从此诞生，从关外唱到关内，唱响了整个中国，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工人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建设中去。

0: 1978年夏天，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的创作员任鸿举和龙飞随团到部队慰问演出，并到太湖之滨采风。一天，任鸿举坐着冲锋舟深入太湖深处，面对碧波万顷、湖天一色的旖旎风光，他的灵感顷刻迸发。太湖美，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这句词一下子出现在任鸿举的脑海，他在船上一挥而就写下了太湖美的歌词。对于这段创作历程，多次演唱太湖美的歌手陈桂兰熟知于心。
1: 因为那时候啊，文工团对创作特别的重视，而基本上每年都要请这些词曲作家或者一些创作人员，包括剧作家都会去深入生活，那时候蛮强调这个的。
2: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这些词曲作家就跑到太湖边上去，一去就有感而发，这太湖太美了。你想在太湖边上，自然想到一想到美，那就太湖美这三个，这个歌曲这个名就自然而然就出来。
0: 太湖归来，任鸿举兴奋地把歌词给老搭档龙飞看，龙飞看到歌词很激动，直接拿着那本记着歌词的记录本走了。作为江苏海门人的龙飞，一边用吴侬软语吟诵着太湖美呀太湖美，一边酝酿着音乐的总体构思，半个小时不到，清新优美的旋律便跃然纸上。

0: 太湖美的旋律优美婉转，清澈流畅，具有鲜明的水乡特色，让许多人误以为它是江南小调式的民歌。其实这首歌曲完全来源于作曲家龙飞的个人创作，
1: 然后就交给了龙飞作曲家。龙飞也是很快就把这首歌，因为想一想这首歌用什么旋律最能够表达，哎，就江南一些曲牌，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啊，是原来四季歌呀，包括这些它自然的这种音乐元素都在里边。哎，写完以后就那么恰当，就觉得那么顺，结果这首歌就这么着成功了。
0: 1978年，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李慧兰首次演唱了《太湖美》，很快让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1997年春节歌舞晚会上，歌唱家陈桂兰用苏州方言演绎的《太湖美》一炮打响，温婉醉人的吴侬软语仿佛又让人再次梦回江南水乡，唤起人们对祖国和家乡深深的热爱。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广琴，请听第二集。
1: 马书记，马书记，你快看看我们家枣树吧，叶子都黄了，你看，你看，都卷成这样了，还这么多红色的斑点儿，昨天可还好好的呢。
2: 马书记，
1: 急死人了。
2: 叶子这
1: 情况，
3: 别慌，别慌，大家都别慌，我看看，这斑点儿，叶子背面还有黄粉，
4: 嗯，
3: 好像是锈病。
2: 锈病，
1: 我的妈呀，这咋办啊？
3: 大家先别着急，我在冬枣种植的书上看过，看来这病势来势很凶啊。
5: 嗯，
3: 大棚里的温度高，湿度大，传染起来更快。哎，秀芳，香槟，
6: 哎，
3: 你们都过来看看这儿。
6: 啊，哎呦，
7: 你看，
8: 哎呀，我这片叶子怎么也是这样啊？你看这叶子怎么一碰就掉了，这可怎么办呀？哎呀，你说咱们这投了这么多钱的大棚，你们说怎么办呀？
6: 这大棚贷款还没还清呢。
8: 是啊，
6: 今天就指望这冬枣卖了，这还贷款给娃交学费，这病也来得太快了。
2: 是啊，
9: 哎呀，我的个神呀，哎，你还记得我当初说啥来着不？我就说这大棚哦，投入太大了，风险高，你看现在出事了吧，赔费力气啊，赔费力气。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瞎折腾，还不如跟我一样种种这个玉米麦子，虽然说赚的少，这叫啥，人算不如天算。
10: 你说啥呢？牛蛋蛋，
9: 哦，
10: 你少在这大棚里煽风点火，动摇人心。
9: 我说的都是实话嘛，老书记。
10: 我告诉你，当初建大棚种冬枣是大家投票一致同意的，现在出了问题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不是要你在这儿说风凉话。
9: 哎，老书记，这病来得这么邪乎，跟大棚里头的暖气一样蹭蹭地往上窜，
10: 那咋了？
9: 我看这病没治。咱们村啊，就没有外发财的命，趁早把这些东西，这些大棚啥的都拔了拆了卖废铁，还能减少一点损失。我跟你说啊，不要等到时候本儿都收不回来，哭都寻不出地方。
11: 哎，马书记，单单说的不是真的吧？这大棚要是绝收了，咱投的钱可全都打水漂了呀。
8: 是啊，这贷款可咋还啊？
3: 大家都别慌，天塌不下来，叶子卷了，长斑了，咱们就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通过我以前的一个学生联系到了西北农林大学的教授，他是专门研究冬枣病虫害的，我已经请求紧急支援了。
1: 现在火烧眉毛了，专家赶来能来得及吗？
2: 对呀，是
3: 专家来以前咱们先做咱们能做的。秀芳啊，
12: 嗯，
3: 通知党员和小组长集合，
12: 嗯，
3: 集体帮助冬枣种植户先通风降温降湿，然后把发病最厉害的枝叶修剪掉，集中起来拉到村外深埋处理，坚决防止扩散。
12: 好，
1: 嗯，
12: 我马上通知。
3: 老书记啊，
5: 嗯，
3: 你德高望重，先稳住大家的情绪。
5: 好，
3: 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现在我们自己先不能乱了阵脚。
10: 黄丽，你放心，
3: 嗯，
10: 我给几户情况严重的种植户先做做思想工作，好吧？
3: 好，
10: 啊，就这，大家分头干活吧。
2: 好，好，
3: 干活吧。
13: 抓紧，抓紧，抓紧，
14: 来来来，
15: 你看，快点，那桌子，

0: 这病来得太猛了，那几乎啊，家家的大棚里都有。红丽姐，看着大家慌成那个样子，其实我这心里头像是压了块石头。
1: 红丽，事儿来了，咱们一起扛，好吧？再难的事儿总会有解决的办法。老书记，道理我明白。 大家慌是正常的，但咱们党员干部不能慌。秀芳，你还记得几年前咱们刚开始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建大棚、种冬枣的事儿吧？那可比现在难多了。
0: 对呀。
1: 是啊，我怎么能忘呢？当时啊，大家都不愿意，是你第一个带头种冬枣的。当时，村民质疑我。建大棚，哎，那钢管、薄膜、保温被得投多少钱呀？
0: 是啊，
1: 种冬枣的技术谁懂啊？赔了钱咋办？其实啊，我当时心里也没底儿，只是想着不能让大家再受穷了。哎，这万事开头难呀，再难我也想试一试，那就从我开始吧。
0: 只有你马红利敢带头冒这个险，有人说你是搞什么形象工程啊？
1: 咋可能呢？我们去外省考察了多少次，那专家都说了，这是条致富的好路子，那上面也支持咱们搞嘛。
0: 是啊，当时大家还是信不过，你们两家拿出所有的积蓄，还抵押了房子去贷款，先建先种，还向大家承诺。
1: 赚了是大家的，赔了，算你马红利和畅秀芳的，绝不能让大家承担损失啊！这两年呀，村民都尝到了种冬枣的甜头。这日子也越过越好了。是啊，
0: 哎，那时候啊最难了。哎，红利，记得不？你把给你从小带大的弟弟。 咱的结婚的房钱都拿出来了，啊！哎呀，秀芳，你也差点跟家里人都闹翻了。要不是后来咬着牙挺过来，第一批大棚冬枣卖了好价钱，让大家真金白银的看到了希望，哪有现在这成片的高级大棚啊？
1: 是啊，婷婷，马书记给大家带了个好头，在他的动员下呀，这几年。 咱们村多少人靠大棚冬枣过上了好日子，靠冬枣买了车，盖了新房。哎呀，
2: 马书记、畅主任，这么看来，你们开始创业可太不容易了。
0: 你才知道啊！
1: 婷婷，哎，咱们村那些年是太穷了，所以我当时就想，不管冒多大的风险，也要把这个穷根子拔掉。现在。 这点技术上的困难算什么呀？病害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了当年的那股子心气儿。
3: 是，
1: 啊，赵教授明天就到了，这关咱们一定能闯过去。这只是大棚产业发展中的一道坎儿，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嗯嗯，
3: 是是。喂，您好。 是赵教授，哎，赵教授您好，您好，对对对，是，哦，您明天一早就能到，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感谢赵教授，那咱明天见，好，再见，马书记，
1: 啊，
3: 赵教授电话里说他非常了解咱们冬枣大棚病害的情况，他已经连夜帮咱们联系好了要喷洒的药物和器械，明天一早就能到。
1: 太好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是红丽姐，咱们的冬枣有救了，有救了！
4: 是啊，
1: 有希望了。嗯。这没救，
5: 这没救，这什么情况？乡亲们，大家静一静，下面就请赵教授给大家讲讲。
6: 大家鼓掌欢迎！
7: 欢迎！乡亲们，刚才经过诊断，确认这是大棚高湿环境下。
0: 常见的早锈病和炭疽病的混合发作。
1: 哦，混合。
0: 对对，大家不要担心，只要科学用药，加强棚内管理，完全可以控制住啊。
2: 哎呀，
1: 赵教授，
2: 控制住，
1: 这药管用吗？啥时候打呀？现在棚里还是闷，那咋弄嘛？
2: 对呀，那咋整？
0: 管用管用，但时机和方法很重要。大家看啊，像这样叶片背面的黄粉，就是锈病的孢子。这个要用三唑酮仔细喷洒这叶的背面。这个炭疽病斑要用妮酰胺或者苯醚甲环唑。记住啊，这可要轮换用药，避免产生它的抗药性。
3: 哎呀，赵教授，你说的这药名字太长了，我记不住嘛。
0: 这个
4: 大家不要急不要急，等赵教授讲完了，我给这药瓶上贴上颜色标签，大家看颜色就都能记住了。
0: 哎呀，这个办法好啊，婷婷。现在啊，更重要的是大棚的管理，我们要及时的清理病枝病叶，深埋或者烧毁，减少它的传染源啊。打完药以后呢，要加大通风，即使晚上也要留个通风口，坚决要把湿度给降下来。必要的时候，中午高温时段也可以遮阴降温。
3: 赵教授讲的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5: 听清楚了，
2: 挺重的。
3: 好，那接下来咱们分组行动。建军，
6: 哎，
3: 你带一队人负责东边那排大棚的病叶清理和通风。
6: 哦，
3: 注意啊，装进袋子扎紧口，统一处理。
6: 马书记放心，保证一片病叶也不留在大棚里，通风降湿。
3: 好，其他人跟我一起从这边开始。
5: 好，
3: 党员带头，乡亲们跟上，一家都不能落下啊。
5: 好，
3: 赵教授，您就在这儿给我们坐镇指导吧。
6: 好，
3: 大家开始干活吧。
7: 好，
8: 干活，
9: 干活，
8: 干
9: 活，
8: 来来来，看我这边，
10: 来来来，这边，
8: 看我这边，
11: 哎，周兄，
6: 啊，
11: 哎，这通风口开的大了吧？啊，可以不？
6: 哎，你这个通风口啊，再开大点。
11: 啊，再开大点。
6: 再开大点。
11: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这
6: 边。哎哎，你们这边，你们这边的叶片背面。把药一定要喷到啊！
12: 是，
13: 好好好。
12: 赵教授，
6: 啊，
12: 哎，你看我日片可以吧？我这个湿度计这边，
6: 哎呀，你这个湿度计显示啊，还是有些高。你那儿，再加个风扇吧。
12: 哎，好嘞，好嘞，
8: 赶紧
12: 吧，
8: 加风扇。
6: 哎哎，你们这边清理的，哎，你们这边清理的很彻底啊。哎，他们这边清理的不错啊。
11: 哎呀，
3: 好，哎，就按照他们那个吧。
1: 哎，赵教授，也都喷了。再把通风口搞好，估计过一晚上，明儿就能好吧？
6: 好，肯定能好。
4: 哎呀，这还得是科学的宗旨和惯例，这样咱损失就不会太大。这大棚里，你看这温度还得合适，
3: 就是，
4: 这样才能照得好嘛。
3: 哎呀，就是的。
14: 马书记，
3: 你看咱们的大棚冬枣保住了，咱们大家伙就有盼头了。
4: 是啊，大家。这一下就可以放心了吧？
3: 小丽姐，太棒了！
4: 要相信科学，
8: 相信科学，
4: 就是。
8: 哎呀！
15: 哎，这个气
3: 啊！你先尝尝豆。
15: 我尝一下。这豆子，这口感
3: 咋样？
6: 哎呀，哎，厂长，
15: 哎，
6: 马书记，
3: 啊，
6: 咱这豆腐厂这一批豆腐，这口感还是不对劲呢，
15: 是，
6: 这不像咱老手艺做出来的那么嫩滑呀，有点粗，这豆腥味也重得很。
4: 厂长，红丽姐，咱投入了这么多钱、机器、豆子、人力。这豆腐的口感不行，咋能卖得上价呀？
3: 你先别着急，
4: 这日子刚有点盼头，我们家建军为这个厂子起早贪黑的，这咋办？
15: 好了，建军，你们两口子也别着急啊，大家都别着急。 我是厂长，我更着急。
12: 对，
15: 是不是？
12: 理解。
15: 哎，这事儿怪我啊，都怪我。这新设备的研磨机，我调了好几次这个细度啊。哎，主浆的温度和这个什么时间呀，严格按照人家的操作手册来的。可这事儿就这么怪，是不是？咋就做不出这个老味道？你说说。这现代化的设备，这还不如石墨呢，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邪门啊？这是大家是
11: 有点邪门了，真
15: 的。这问题出在哪儿呢？
11: 哎呀，呸，这啥豆腐嘛，这是这么拉嗓子，
15: 咋了嘛？蛋蛋，你说
11: 这豆腥味这么冲啊？哎呀，哎，那是大海厂长
15: 啊，
11: 你这机器是把豆子碾碎了吧？不是磨碎了吧？
15: 啊，这臭小子真是。
11: 你啊，老祖宗是用石磨慢慢的慢工出细活，你这机器光图了快了啊！哎，是不是把豆子里的魂儿给磨丢了啊？
2: 哎呀，牛蛋蛋，你这关键的时候你就冒出来，这风凉话还不少。
11: 哎，咋了？
15: 就说些风凉话。那
11: 我也是村民嘛，咱村里不是民主管理吗？我为啥不能发表意见？
15: 那你说，
11: 要我说啊，就把这电动的玩意儿给退了去。哎呀，
15: 啥？
11: 换上几盘石磨，咱几个轮流推，还能锻炼身体。
15: 哎呀，书记，你看看他，
4: 牛蛋蛋
11: 啊，
4: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
11: 我，
4: 大海，
15: 哎，
4: 你别着急，这新机器出点问题很正常。大家也别慌，东早那边已经没事了。咱们现在集中处理豆腐厂的问题。
15: 好。
4: 婷婷，
3: 哎，
4: 你查一下，现代化设备做传统食品，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3: 好，我马上查。
4: 嗯，大海，
15: 哎，
4: 先把这一批次的豆腐全部做下架处理，别流入市场，影响了咱们的声誉。
15: 好，
4: 建军，
2: 哎，
4: 你把豆腐和豆渣都取些样。立刻送去食品检验中心和农机研究所，请他们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研磨细度、煮浆工艺，还是点浆时机的问题。
2: 哎，好。
3: 马书记，查到了。
4: 嗯，
3: 这上面说可能是研磨时产生的热量影响了口感。
4: 哦。
3: 或者是煮浆过程中温度曲线和手工不一样。
15: 这是这么多问题。
11: 哎呀，查啥你们查你。要我说就不用查，就是这机器不行。来，你看这豆子，这冒起来比我五味煮的还粗，这能做出好豆腐了。哎，常大汉，你这机器是不是买的便宜货呀？
15: 你别胡说八道的。
11: 哎，你冒吗？你冒，
15: 你说嘛，咋了嘛？
11: 哎，这豆子好像也不全是粗，里头有些细粉粉呀。哎，你看。
15: 哎，就是，
11: 这细粉粉从指头缝都能露下来嘛？
15: 哎，细粉粉一块儿呢，
11: 这是不是机器筛网出问题了？粗细没有分开。
15: 哦，粗细没有分开。哎，等等，蛋蛋，
11: 哦，
15: 你刚刚说啥来着？
11: 哎呀，我说是不是这机器的筛网出问题了？
15: 哎，我想起来了。上次安装师傅顺就说过这么一句，说食品加工物料的这个什么度来着？
11: 均匀度。
15: 哎，对，均匀度很重要。哎，会不会是咱这研磨机的筛网孔径不合适？
2: 有可能。
15: 还有这个分离系统是不是也没调好呀？
2: 是这样。
15: 这要是没弄好的话，导致这个豆渣就混进了豆浆原本该用的细粉。
2: 是啊。
15: 豆浆里呢？这又混进了本该滤掉的粗渣，这粗细都混到一块儿了嘛？你说，这口感啊才会又粗又腥嘛？
2: 哎呀，对呀，这光顾着研磨细度和这个煮浆温度了，忘了这研磨后的分离过滤，这才是关键的环节嘛？
15: 哎、对
2: 呀，咱们、哎、这咱们呀，可能太依赖这个机器的默认设置了。
15: 哎。你看看我这个死脑筋，真是把关键环节都给忽略了。书记
4: 啊，
15: 我马上打电话联系厂家，问问最合适的这个筛网参数还有设置。
4: 好，大海啊，这可能就是问题的根源。 你赶紧给厂家打电话。
15: 好。
4: 建军，
6: 哎，
4: 你帮大海把现有的筛网拆下来检查清理一下。
6: 哦，好。
4: 婷婷，
7: 哎，
4: 查查不同豆腐产品对应的最佳筛网目数和分离工艺，咱们就从这个分离上下手。
7: 好。
11: 哎，我就随手一摸，随口一说，这真是这筛网闹的啊！哎呀，我牛蛋的这手啊，开过挂。厂长，
1: 哎，
11: 我跟你说啊，我过两天来要吃免费豆腐。哎呀，
1: 蛋蛋，你过两天一定要来啊！
11: 啊，
1: 绝对免费
11: 啊！
9: 哎呀，还有吃免费的，不给打下手啊！
4: 来来来，大家都别站着了，搭把手干活。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个豆腐，这多嫩啊！
1: 细王，建军，哎，来来来，赶紧尝尝，咱这新豆腐味道怎么样？
2: 好。
0: 哎，
3: 咋样了？
0: 哎呀，成功了，成功了！哎呀，
3: 太好了！哎呀，
0: 真的，这几天换了这细筛网。 调成了水鸭之后，做出来的这个豆腐，这多嫩，多滑，哎，
4: 大家都可以，这一点豆腥味都没有了，豆香味，十足。哎呀，
0: 这下可好了，哎呀，我这心里总算踏实了啊，哎呀，终于踏实。
4: 团长，牛蛋蛋来了，
5: 同志们。
6: 欢迎牛蛋蛋同志啊！哎呀，欢迎！拿啥欢迎你嘛？哎，
5: 是我们这新生产的豆腐，来，蛋蛋尝尝，看味道咋样？
0: 尝尝行。
5: 香不香嘛？不错，又滑又嫩，真香！
0: 好你个牛蛋蛋，说话大喘气儿。
6: 这批豆腐非常成功，搞不好学校超市的食堂打电话呀，都会追加订单的。
0: 对呀，
6: 厂家给了这新参数，效果真是不错。口感问题彻底解决了吗？啊，
0: 是
6: 呀，咱这批豆腐非常成功，搞不好学校超市的食堂打电话呀，都会追加订单的。
0: 对呀，
6: 哎，这下我们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0: 是，
6: 哎呀，厂长，以后啊，这工艺参数官，我把它死死的。
0: 哎，好，
6: 而且我还琢磨了，这设备潜力大，咱们不仅可以做老豆腐、嫩豆腐，还可以开发那个城里人吃的那个内酯豆腐啊，豆腐干、豆腐皮，一系列它产品嘛。
0: 多棒！
6: 哎哎哎，这要不是我牛蛋蛋手感好，发现了都咋的问题。
0: 你们还是白忙活啊！哎呀，你大海船长，哎，
7: 我跟你说啊，你得请我喝一个月的豆浆。
0: 哎呀，没问题。
7: 哎，
0: 蛋蛋，这次你立了功了，你就敞开了肚子喝。请你喝上一年。哎，不，我每天都请你喝新鲜豆浆。
6: 行啊，
0: 给我把罐子接上。
7: 哎哎哎，马书记来厂里还表扬你牛蛋蛋了呢。
0: 说啥呀？
7: 说你爷爷、你爸爸在世的时候。
6: 就用石磨磨豆腐，
7: 对，
6: 做的豆腐远近闻名。哎，现在你牛蛋蛋也是半个行家了嘛？哎，
0: 行家。
6: 哎呀，不是吹你，哎，我牛蛋蛋嘛，还是有点本事呢。
0: 这立了功了，
8: 长的，长的，
0: 撞上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顾婵、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秦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在杭州正式上岗了，15台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开展常态化执勤，他们可以对非机动车、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自动识别和及时的语音劝导。
1: 这支叫做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等任务，他们呢和地面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效能。
0: 游客只需要走进这些机器人，点击机身互动屏上我要说话的功能键，就能够发起问询。机器人搭载的语音大模型能够快速的识别语音诉求，结合实时路况与地理位置，并通过语音交互和机身屏幕图文展示，来为游客规划一个最优的步行以及公共交通的路线。
1: 而在交通指挥和管理上，机器人毫秒级联动信号灯，精准的执行直行、停止、左转等8类指挥动作，同时能够自动识别非机动车越线停车、未戴头盔等违法行为，对提醒3次没有改正的要记录违法线索，并且推送到杭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预警中心。
0: 除了能识别会喊话，他们还懂交规、能指挥，手势标准规范，而且遇到求合影的市民还会俏皮比心，所以这样的机器人警察一经推出就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关注。
1: 除了杭州、深圳、芜湖、长沙等多地也上线了赛博交警辅助执勤，而有了机器人的协助，腾出的警力可以更加灵活地投入到事故的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处理的工作当中。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榴莲旺季开启，东南亚榴莲如何抢先通关，加速实现榴莲自由。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稍后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岁月。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几年关于榴莲最大的变化就是自由这个词儿了啊！以前呢可能是上100块钱一斤的号称水果之王，现在价格越来越亲民了啊！大伙儿这个平时吃俩榴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1: 吃俩可能容易上火，当然解解馋是可以的啊。当然有了这个数量和价格上的榴莲自由，我们更加期待的是能有足够的新鲜榴莲自由。采摘时熟度正好的热带水果，要想原汁原味的送到我们的餐桌，必须有运输通道和快速通关做保障。
0: 那么这些热带水果是怎么快速跨境通关并且分发到全国各地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李欣的报道。
4: 过去东南亚榴莲主要依赖海运和公路运输，动辄10多天的运输周期，不仅影响口感，也大幅增加损耗。如今泰国果园摘下的榴莲可以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仅需26小时便可抵达云南昆明，随后再通过公铁联运，3至5天就可分发至全国30多个城市。云南供应链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涛介绍，
5: 在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49.8块，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39.8块一公斤。在5月的下旬，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一公斤的榴莲。
4: 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摩憨铁路口岸， 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进口口岸。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提前申报等一系列措施，快速驶入了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为了让榴莲、山竹这些生鲜水果通关快、保鲜好、损耗低，摩憨边检站全面优化查验流程。针对国际货运列车定期服务的铁路员工，边检部门实施直接往返出入境免办，一年只需要盖一对出入境验契章，列车司机全程不用下车查验。同时上线 5T 车体检查视频监控系统，推行登车办理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云南摩憨边检站执勤队民警方婷介绍，
6: 我们优化查验流程，边检查验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同时简化铁路员工出入境手续，较以前节约了20%的办证时间。
4: 针对榴莲旺季运输需求，蓝莓班列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最高时开行6列，每列车大概装载榴莲600多吨。截至目前，进口榴莲运量累计超过6万吨，同比增长近45%。越南甘瑶榴莲也是我国主要的榴莲进口品种。作为越南方向榴莲入境的主要公路通道之一，云南河口边检站提前启动生鲜农产品专项保障机制，用车底检查机器人、视频内窥镜等智能设备，对入境冷链车辆进行非接触式精准查验，既提速又安全。云南河口边检站执勤队民警陈航介绍，
7: 截至5月18日，河口边检站今年已累计保障入境榴莲达10.7万吨。
4: 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是广西最大的进口水果陆路口岸。榴莲上市旺季到来，每天满载泰国金枕、越南甘瑶等榴莲品种的冷链货车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入境。广西某国际货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介绍，
8: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的话，一天的话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4: 为保障榴莲抢先入市，友谊关海关通关效率持续优化，同时引导榴莲运输企业采用点到点、场对场的跨境直达模式。据海关统计，今年5月以来，友谊关口岸每天进口榴莲量达3200多吨。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陆胜德介绍，
9: 现场上线的智能查验辅助系统用地磁感应与手机 APP 联动，查验位实现全流程自动调配，效率提升了40%。
4: 榴莲外壳坚硬，软糯的果肉却极其娇贵，不仅运输时效要快，对于冷链条件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铁路部门在中老铁路投入了4000只左右的新型冷藏箱，实行一箱到底联运，可以让人力成本降低40%，作业效率提升60%。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货运部副主任陶强介绍，
10: 我们和集装箱生产企业合作，研发了下出风新型冷藏箱，冷风从底部均匀向上输送，箱内的温差精准匹配12至15摄氏度，大幅降低损耗。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很快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不少家长会给孩子买点礼物啊，或者是零食，所以最近各类儿童消费品也迎来了选购的高峰。那么目前儿童消费品有哪些陷阱，家长们需要注意？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日前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了消费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1: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

0: 但是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1: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他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他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他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0: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2: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位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了、纸牌了、玩偶了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0: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2: 一方面呢是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量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3: 儿童盲盒、卡牌类商品本来应该是简单纯粹，满足童趣，而现如今却在部分商家的不良营销操作之下背离了初心。那除了盲盒、卡牌类商品的概率陷阱之外，儿童消费品领域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警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除了盲盒卡牌，儿童零食领域也存在一些营销乱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有商家销售肥皂外形的巧克力、粑粑样子的棉花糖、麻将造型的巧克力，还有香烟外形的棒棒糖，部分零食销量不低。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告诉记者，
2: 对，有一种那种叫仿制棒棒糖，这种糖果呢看起来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危害，实际上呢它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上面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对他们这种尚未认知、尚未成熟的这种未成年人，他会产生一种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天然的防线。此外呢，这种糖果它还存在这种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的问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提示家长，在孩子选购食品时呢，应该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商等信息，优选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呢保持警惕。
0: 除了儿童零食，选购儿童玩具时，家长也要多一分注意。 近期一款婴儿造型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因为用户拍摄暴力破坏的视频走红网络，部分商家使用低俗色情内容营销引发了争议。此外，上述玩具在适用年龄标识、小零件指标等方面存在明显隐患，可能导致儿童误食。选购儿童玩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2: 这个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时呢，一定要认准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识，仔细检查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然后呢，还要建议消费者呢，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一定不要购买这种三无产品。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鲜说。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忠于选择的16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3: 每次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4: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5: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4: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3: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就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6: 他值得去，
3: 他值得去。
4: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3: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的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7: 这是几号窟？
8: 这是第27号窟。
7: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
4: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3: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窟又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4: 面对这些事，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3: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4: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3: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

0: 因为呢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1: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2: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姆图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0: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2: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1巴掌大的壁画，
0: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2: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0: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3: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0: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漆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2: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4: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3: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4: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2: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他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0: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文物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2: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0: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3: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0: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2: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

0: 就彼此打气。
1: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2: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是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3: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0: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世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4: 过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0: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4: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3: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十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0: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3: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0: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3: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0: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一千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3: 啊，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1: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3: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1: 如果满分也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3: 就现在的基础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1: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3: 是的。
0: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3: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再来关注的有：中东部强降雨持续，多部门四预警齐发，记者一线直击各地抢险救灾最新进展；
1: 还会关注苏超带热运动草坪市场，绿茵场上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首先来关注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今天这一轮的强降雨进入到了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的雨量可能会破纪录，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持续生效当中。
0: 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我们先来聚焦重庆。昨天重庆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
0: 这场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已经导致三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更多最新的情况，连线现场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聪聪你好。
3: 主播你好。
0: 聪聪来介绍一下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就位于重庆市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那目前救援工作呢还在持续。现场呢有挖掘机、装载车等等的这个救援设备，那救援队呢也在现场紧张的作业。在汛情发生后呢，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呢是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了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的这个抢险救援抢险队伍赶赴到了现场。那目前呢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目前已经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那现场有救援人员向我们介绍哈，现场目前这个搜救方案是用挖掘机一层一层的来挖搜救这个被困人员，并由当地的这个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向下游循序的推进到这个堆积物处来寻找被困人员。那结合当前的这个雨水情的情况呢，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呢从今天下午的2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响应。那在天气方面呢，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天气，整体呢降雨量是较为极端。重庆的降雨天气将会持续到27日的夜间。那也有气象专家来分析，这次降雨主要受暖湿气流影响，而暖湿气流有日夜变化，夜间不管是能量还是水汽条件都会比白天更强，所以降雨多在夜间。那前期的强降雨导致土壤这个含水量接近饱和，那还需要关注这一轮强降雨过程中的叠加效应，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局地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以及滑坡等等次生灾害。现在还有这个救援车辆和救援人员在我身旁驶过走过，目前呢救援工作还在进行，我们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救援进展。主持人。
0: 好的，赵聪聪。
1: 另外，强降雨还导致重庆北碚区兴隆镇2人失联。目前暴雨已经导致重庆22条37站中小河流超警，其中12条18站超保。重庆市暴雨橙色预警和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正在生效当中。
0: 针对重庆的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这一轮强降雨也是湖北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湖北省气象台再次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信号，仙桃、武汉等地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未来强降雨仍将持续一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燕燕。燕燕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湖北具体的天气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新一轮的暴雨强对流过程是拉开了序幕，我所在的武汉呢，到今天降雨才逐渐的停止，但是此刻空气当中仍然是能够感觉到湿度非常的高，人体的体感是闷热又潮湿。那我们再来看全省的情况，根据湖北省气象局的监测数据呢，截止到今天，湖北的荆门、天门、仙桃、潜江、孝感南部、武汉、黄冈北部等地19个县市区的100个乡镇是出现了暴雨，其中7个乡镇是大暴雨，最大的为洪湖的万泉镇达到了121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是达到了88毫米，在石首的笔架山街道和洪湖的万泉镇。与此同时呢，省内大部分地区都伴有雷电，全省目前的平均相对湿度都在80%以上。您刚才也提到了，湖北省气象台首次针对本轮天气过程发布了橙色的预警之后呢，今天再次发布了暴雨的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恩施、宜昌南部、荆州、荆门、孝感、潜江、天门、仙桃、武汉、黄冈、黄石、鄂州还有咸宁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荆州、孝感、武汉等地呢，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单点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的雷暴大风可以达到8到11级之高。预计呢，近两天为这一次降雨的最强时段，强雨带中心是稳定在江汉平原的东部和鄂东一带。那么基于本次降雨过程的强对流天气非常的明显，致灾的风险比较高，湖北省的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以及省应急管理厅于日前对公众是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群众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活动，不要贸然涉险，面对灾害要及时的科学防灾避险自救。湖北武汉也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目前呢，武汉市内的多个景区是对外发布了临时的避园公告。同时针对强降雨可能和上班上学的早高峰叠加的情况，武汉的部分中小学的家长现在已经是收到了学校关于早上可以弹性入学的通知，也就是说如果学生迟到了，学校的老师是不做批评。那么此外呢，今天开始武汉的水务部门在城市的各个易集水点，水务的应急抢险的车辆呢以及抽排设备都已经提前到了集水点，抽排人员也是到岗值守。那么各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是聚焦了管网的疏通、疏涝，然后泵站的预排以及一级水点是一点一测的布防，应急装置设备等重点环节全面的推进防汛备汛的工作。此外呢，武汉的公交集团也已经发出了工作预警，各个车队是迅速的行动，对停车场、电路、排水系统以及消防设施展开拉网式的排查。目前武汉地铁已经提前启动了防汛的应急部署，出动了5000多人次展开地毯式的排查，对线网的车站、车辆断场、主变电所以及风景等关键区域是逐项的体检，隐患闭环清零，同时一线的防汛力量是备齐备强，值守人员全员在岗。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燕燕。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原粮仓河南。五月以来，麦收时节的河南多地已经遭遇了多场强降雨。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河南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超过70毫米。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你好。
5: 哎，你好。
0: 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河南降雨的情况怎么样，特别是降雨对农业有什么样的影响。
5: 好的主持人，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阳市方城县，这里的降雨是持续到今天的，当地的平均降雨量是超过了30毫米，眼下呢降雨是暂时的停歇，但是厚重的这个云层并没有散去，后续依旧会存在再次降雨的可能性。从全省范围来看，本轮降雨啊南强北弱，今天早上的起始降雨是主要集中在河南南部地区，其中

0: 信阳、南阳、驻马店局部地区出现了大雨、暴雨的天气，特别是信阳黄川县白店乡降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呢，今天到明天晚上的8时，驻马店南部、信阳局部还将迎来大暴雨，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呢，南阳郑州市方城县、杭城县部分地块的早熟小麦已经陆续迎来收获，本轮降雨呢也使得收割进度暂时放缓。我从采访中也了解到，降雨啊对此次小麦收割也带来多重的考验，农田经过雨水浸泡，土质松软，再叠加这个大风的影响，成熟的小麦很容易出现这种连片倒伏，机械收割的难度就会加大。其次呢是自害风险攀升，成熟小麦就是无法按时采收，发霉发芽的损耗风险也在不断加大。针对当前情况呢，河南省是已经提前准备了礼拜式收割机3.65万台，专门对付这个泥泞地块的收割作业。同时呢，全省6176台烘干设备已经全部就位，保障这个随收随烘。农业专家呢也是提醒农户要密切留意气象的变化，抓住降雨的空档，集中农机抢收。特别是收割完毕湿度较大的小麦，切勿堆积存放，具备这个烘干条件的地方要做到随收随烘干，最大程度的守护夏粮收成。主持人，
1: 好的，很好。
2: 另外，预计江汉、江淮等地降雨持续，同时华北一带降雨加强，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江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气象部门提醒相关地区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此外，冬麦区要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对夏收的影响。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接下来聚焦体坛。北京时间23号凌晨，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当中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1: 尽管是没能夺冠，但是队伍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2球，证明了自己的血性和能力。而在小组赛前2场全败的开局之下，能够一路的杀进决赛，同时收获 U17 男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样的大赛经历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更是弥足珍贵。
2: 而在赛后啊 ，U17 国足多位球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专访，我们一块来听听他们的感受和收获。
4: 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的下半场最大的变化
5: 或许是对决赛的氛围不够适应。中国队在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上半场表现一般，一度0-3落后，中场调整后下半场开赛仅3分钟，万象的进球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6: 就是喊就再来再来，还能打，鼓舞队友，让大家重新振奋起。
4: 好球，赵松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
5: 比赛第78分钟，赵松元通过积极拼抢在对方禁区内制造点球，并冷静主罚命中，将比分改写为2-3。
7: 就像这球应该拼下来，不管是拼没拼下来，都得要去拼那球，因为那是我们能翻盘的唯一希望。
5: 作为中国队1.92米的高中锋，赵松元是包括小组赛和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2场比赛唯一都有进球的队员，加上打沙特队的进球，三粒进球也是球队本届赛事的最佳射手。但赵松元说，进球绝不只是自己的功劳，而且也要看到不足。
7: 这些进球都是来自于队友和我们一起的努力创造出来的机会，然后还有些不足吧，也有防守可以再做得更好，进攻的时候呢，就是多进行一些组织一些策略。
5: 尽管中国队踢出了半场好球，比赛的最后时刻甚至对日本队形成了围攻，但最终还是没能追上一个球的差距，2-3告负，收获亚军。回顾整场决赛，邝兆雷接受采访时说的最多的就是可惜。
6: 其实贴到决赛，我们其实也是有机会去赢下对手的，但是因为一开场有些对位没对上，所以非常被动。中场通过教练组的调整，其实我们下半场已经是踢得很好的，只是比较可惜吧。最后有个角球，有个机会进了的话，其实我们 在点球大战上面会有他的自信。如果再打一场，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有很大机会能战胜对手的，因为对手他们是以传控啊以及中路渗透以这个来进攻，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
5: 决赛的先抑后扬也恰好对应了整届赛事中国队的表现。小组赛里先输印尼和日本，在大家普遍认为两连败已经出现无望的时候，U17国足击败卡塔尔压哨出现，在取得 U17 世界杯资格后信心大增，随后淘汰赛里连克沙特和澳大利亚，从而在时隔22年后再次进入亚少赛决赛。邝兆雷说，
6: 从小组赛我们经历了两连败，但是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然后教练组以及球员们互相打气，按照主教练的战术去做好，也分析了淘汰赛的对手澳大利亚和沙特，抓住对面的漏洞转换拼抢，比赛就越来越顺，最后逆风翻盘，能给我们自信心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5: 在结束亚少赛的旅程后，这支球队的目标是力争在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现在分组抽签已经揭晓，中国队与西班牙、斐济、摩洛哥同分在 H 组。展望世少赛，小伙子们充满了期待，
6: 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亚洲这几个队其实也在世界杯上其实也属于强队吧，而且我们的特点只要好好发挥，在世界杯上面其实是可以大干一番的。
1: 这两年苏超联赛火爆出圈，也带动了运动草坪需求的大幅增长。在江苏镇江句容，原本田间地头的普通草坪靠科技赋能变身成了职业足球场的标配，也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绿茵场下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的报道。
8: 一大早，镇江句容市后白镇的草坪种植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荫被工人们快速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草卷被装上等候在一旁的货运卡车，一车车草卷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南京农业大学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振明说，近段时间火爆的苏超联赛，不少体育场用的正是这里培育的专业运动草坪。
9: 我们身后这片草，我们就是迅往贵州黔西南，是17200平方米，从昨天开始装车，连续大概四五天吧给运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批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哈，草皮的销售已经突破了20万平方米，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销量翻一倍还不止，现在市场非常好，现在只要有草肯定能销，而且价格高。
8: 售价走高、供不应求的背后，是科技为传统草坪注入的核心竞争力。杨志明随手拨开基地一处草坪的根部介绍，当地采用的技术是将经过处理的疏浚沙沙粒粒径严格控制在 0.25 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既能保证草坪草快速生长，又能解决足球比赛踩踏后容易产生的板结问题。
9: 它这个粒径范围是有什么特点呢？保水透水达到平衡，下大雨以后透水性很好，但是怎么践踏它不板结，而且这个粒径哈，稍加改良就很好地满足草坪草生长的需求。
8: 作为苏超场地建设顾问，杨志明带领团队为江苏30多个专业足球场量身定制草坪，其中80%使用了他们在西冯村推广的耐践踏、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如耐踏一号中华节旅草。
9: 比如说中华节旅草，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耐践踏的运动场草坪建制材料，所以说现在市场上特别在苏超这样的比赛用量特别大。
8: 仅去年苏超赛事期间，后白镇西冯村草坪种植户就售出了10万平方米的运动型草坪。杨志明透露，团队正在研发移动模块式草坪，预计今年底就能推出更高标准的产品。
9: 随着这个苏超这个比赛的持续，我们的标准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把模块化草坪给加厚，去年个用2.5厘米、3厘米，今天我们加厚到5厘米，头天换第二天就可以比赛，就应急修复，保证比赛的能够顺利的举办。我们设计了几种规格，最小规格1平方米乘1平方米，还有2平方米乘2平方米，3平方米乘3平方米。这个模块提前预制好，草皮有损毁的情况下哈，像搭积木立刻就拼接上，拼接上就可以使用。
8: 句容市后白镇草坪产业已有30多年发展历史，当地通过多项前沿科技手段培育出适应不同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优质草种，具备耐践踏、生长快、抗病虫等特点。同时先进的灌溉系统和精准施肥技术确保草坪始终处于最佳生长状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又是一年毕业论文答辩如期而至了。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不少高校要求学生除了查重之外，还要通过论文的 AI

0: 生成内容检测。有的高校甚至明确提出了生成率不得超过15%或20%等硬性要求。
1: 其实这样的要求在一些学校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之所以这个事儿又上了热搜呢，是因为最近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啊，有网友把它放到了某 AI 检测工具当中，结果这个工具判定呢，说这篇文章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了60%，可以说经典文本也会被 AI 误伤，不止咱们的同学们。
0: 是，
1: 所以有网友就在评论区表示说啊，同一篇文章你要是换个平台检测 AI 率可能会相差到30%。
0: 而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有大量企业在提供论文 AI 检测服务的时候，甚至有公司同时做着 AI 生成论文和降 AI 率的双重生意。专家就表示，用 AI 检测论文有多大比例是 AI 生成的确实不靠谱。那为什么这类检测还是能够大行其道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22%，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47%。
3: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提示是22.4%。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20%多翻倍到了47.6%，甚至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它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2: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6%，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3: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 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理。
2: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化。
4: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花很大的功夫去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但是我用 AI 去帮我改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真的，我改的过程中我是十分不开心的。为什么呢？我把我的一些我认为写的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些好话就改成一些口水的废话。
2: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研3，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5: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像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他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你他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他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第二次他把这个地方给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2: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重机构的话术。
5: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 GC 率是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1: 记者查询多家 AI 检测平台，发现他们不仅售卖 AI 检测，而且呢还售卖降低 AI 率服务，甚至直接销售所谓 AI 一键生成论文服务，可以说是一手卖矛一手卖盾。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究竟该如何把好论文质量关，这才是关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记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74%，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55%，不过即使 AI 降重，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

0: 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AI
1: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他给我降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收了费，你起码你也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2: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AI生成的，
1: 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0: 用AI检测AI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 当前AI检测工具核心逻辑 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 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 用词过于标准， 系统会判定这像AI写的。 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 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 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 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 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AI生成的标签。 反过来，只要让AI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 打破常规句式， 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用AI检测AI率 本身就不靠谱。
3: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伤一大片。 我们现在很多的AI检测工具 并不是在识别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AI的写作风格。 因为AI呢， 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句子清啊、鲁迅啊，高质量的、结构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AI写的。 我们目前这种AI检测，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0: 如何打破AI测AI、 AI降AI的乱象？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范秀帝认为， 完全由AI生成的论文 根本经不起推敲， 而使用AI作为辅助工具 已经越来越普遍，只要思想是学生的， 调研是学生的， 文字是否经过AI润色， 是否过于工整， 并非问题的核心。我们一线老师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
4: 如果真的你是靠AI的话， 其实是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论文的， 而且它形式上就是有模有样， 对吧？ 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 空洞，有的内容是完全不得架的。 AI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 那么可能它就是能够提高学生论文写作的效率和质量， 但是它的作用一定要限制在仅仅是辅助工具。范秀帝表示，真正能把好论文质量关的，从来不是检测系统，而是讲台上的老师。学生的调查研究
0: 在论文中一步步展现， 是AI无法复制的过程。
4: 所以说到底嘛，我们这个就是教育者还是要提高教育教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啊。关键就在于就是老师把关，学生写论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自己本能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啊、结论啊，最后就是把这一些自己的想法规范呈现。那么这一切还是需要学生来做的。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6: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相信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珍藏着这样一个瞬间，迎着朝阳，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么鲜艳的中国红在风里舒展，也在心底滚烫。这面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的每一寸山河大地，更闪耀在38万公里外的浩瀚月球之上。从嫦娥5号在月球正面展开的全球首面织物版月面国旗，到嫦娥6号完成人类首次月背动态展示的五星红旗，能扛住宇宙极端温差、强辐射，始终鲜艳不褪色的中国红，都出自同一支青年纺织科研团队之手。提起纺织，很多人的第一印象还是纺纱织布、裁衣做裳，但有这样一支青年科研团队，用一根细细的纤维纺织，彻底打破了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固有认知。他们不仅织出了月球上的中国红，更织出了天文一号着陆火星的耐高温防护组件，织出了守护飞行员生命安全的高端防护装备，用纺织领域的硬核突破撑起了国之重器的核心需求。他们就是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青年团队，这支团队也刚刚荣获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支团队的核心成员，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三创中心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曹根阳，带我们读懂一根纤维里的科技密码，了解一群青年科研人的报国初心。请听采访录音。
3: 曹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3: 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从大家最熟悉的那面月球上的五星红旗聊起。从嫦娥5号在月球正面展开的第一面织物版的五星红旗，到嫦娥6号在月球背面动态展示的国旗，都是咱们团队的核心成果。那么在宇宙空间当中的月球上，它肯定跟我们地面上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月球上有正负150度的这种极端的温差，还有强紫外线的辐射。那普通布料如果到了那儿的话呢，很快也会出现像变形啊、褪色啊、老化等等的现象。那咱们团队织的这一面五星红旗，它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呢？
4: 其实就像您刚才提的问题里面所说的，在太空环境，或者说更具体一点，在月球环境，它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正负150度，那么这个是对我们旗帜的考核温度。然后在实际在月球上的这个环境的温度呢，它低温可能比我们刚才所说的-150度还要低，它可能要低到-200度以及更低。然后呢，高温呢，它会比150度还要更高。所以我们在实际的研制过程当中呢，为了能够充分的论证咱们这个旗帜的在抗高低温的这种能力，我们的高温呢一般来讲做到了-180度，然后呢低温呢做到了-194度。因为这样呢就相当于在总体给我们所提的要求的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的加严，然后
3: 又加了一个冗余值哈。
4: 对，其实给我们的这个也是有这个冗余的，但是我们又进一步的去做了加严。那么这样的一个加严呢，实际上就是想让这个旗帜未来在面对我们月球环境的时候，它能够扛得住，让我们鲜艳的国旗红飘扬在月球之上。
3: 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个颜色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是非常美丽的这个红色，那如果要保持住这个颜色的话，是不是也要突破很多的技术难关呢？
4: 确实是这样的。从我们大众去看这一面旗帜的时候所看到的，正常的看觉得它跟我们平常所看的旗帜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实际上在这一个同样都是这样的一个中国红的背后，它所包含的技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环境。
3: 嗯，
4: 因为这个旗子所面临的环境就是考核的温度是正负150度，同时它还要具备绝对真空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对平常见到的国旗上面的这个红，可能说啊，这是一个染料染上去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染料，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它，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这个无限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显现红色的这些分子，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个的小球。
3: 嗯，
4: 那么这个小球呢，它到了高温条件下，然后并且是高真空，在地球上它在没有这种条件的时候，它是很听话的。
3: 嗯，
4: 它这个就会安安静静的待在我们纤维里，然后去执行它自己的发出红色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到了月球上之后，就像一个小朋友到了这个一个新奇的地方，他觉得我到了这个地方来，我总要出来玩一下吧。我们这个红色到了月球上去之后，在高温和高真空联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哎，这些红色它有些也想出去玩一下，结果它这一出去玩，就让我们这个红色就跑到黄的上面了。黄的其实也跑了，但是因为黄的呢，它一般来讲是对于红色来讲，它是个浅色，那么它在红色上就不显现，但是红的跑到黄的上面，那么它就比较明显。这就是我们之前当时是叫信心满满的做好的这个旗帜，然后到北京去做太空模拟实验，结果做出来一看傻眼了，怎么红黄串色了？
3: 就是这个红黄两个颜色的边界的位置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
4: 因为我们这个旗帜它是卷老的收存储的，就是冲上去之前它是卷起来，像一个画轴一样卷起来的。这个时候您可以想一下，就是我们卷的时候，这个红和黄它实际上是相互之间接触的，这一接触呢，这个时候它们相互之间就是接触到了的位置，它就这个红黄就相互串了。那么这一串，等五角星这一打开的时候，就明显能看得到五角星上面有些区域是发红的，有些区域的黄色是正常的。那这样就导致我们相当于这个五角星的这个颜色就不对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对于常规的这个我们的国旗来讲的话，它更耐受不了这样的一个高真空、高温这种叠加的这种恶劣环境。所以我们当时就想了，既然他这么喜欢出去玩，那能不能像找一个能够管得住这些不听话的、喜欢跑的小颗粒，让他能够乖乖的待在我们这个国旗里面。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着肯定是我们的工艺上面还没有做到这个极致的优化，所以我们就在不停的去做工艺的优化，去做原料的这个优化，然后配方的优化啊，各个工作都做了，折腾了大概有大半年。后来发现搞不定，因为它是这种特定极端环境条件下所引发的，所以还就是刚才说的，就需要找到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进到这里面去，能够把这些不听话的这些小朋友能够管住。
3: 嗯，
4: 那么最后找的谁呢？其实就是找的蚕丝。
3: 哦，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丝绸的那个材质。
4: 哎，对，为什么找他呢？其实当时总体单位一直给我们提出个要求，就是说你们这个旗帜将来最好能够有一个这种中国的元素在上面。然后呢，其实在前期研制的时候也一直在想，后来呢相当于需要找一个人能够去管这些不听话的，那找的谁呢？找的蚕丝。那这个蚕丝直接加进去行不行呢？又不行。所以后来呢，我们许愿是在我们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之后，后来我就想，那能不能把这个蚕丝去直接用它荣获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的技术，去把蚕丝做成微纳米的粉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粉体和我们这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色浆去进行一定的这种加工，让它形成一个新的色浆。这个时候这些微纳米的蚕丝粉体进入到的色浆里面去之后，哎，它就利用它的微纳米的尺寸效应以及蚕丝它本身所含的官能团与我们发射的粒子上的官能团的这种近似性，哎，这种双重作用，然后把这些不听话的就相当于 一个蚕丝颗粒进去了之后，然后伸出了好多个手，然后抓住了很多不听话的，哎，最终，就把这个红黄串射的问题解决了。其实这种技术，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学科交叉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材料的问题，它实际上还有这个加工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把我们这个红黄串射的这个难题就把它解决掉了。那么这也是我们在研制嫦娥五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个难题。那我们就通过这种跨界交叉学科的思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3: 咱们刚才只说了国旗当中的一个颜色相互侵染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就感受到了其中的难度，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的实验，然后最后我们获得了成功。那我们再试想一下，这是在月球的环境下，它面临的是高温低温以及这种极端真空的这种情况，那以后我们还会有更远的行程，比如说到深空去进行探测的话，那个时候我们的这面国旗还能不能够适应那边的环境，还是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探索和尝试，然后能够适应那个星球或者更深的深空间的这种环境呢？
4: 您这个问题问的非常专业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任务正在其他星球上面，那么那个星球和我们现在月球上面的这样的条件工况是不太一样的。嫦娥任务当中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积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会适应性的去根据新的环境，会去首先是材料，从材料上面我们会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个升级，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会做一些工艺上，包括装备上，制作我们这些旗帜的这个装备上去做一些体系化的这种创新。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从2012年开始我们参加这个嫦娥任务到今天应该已经到了第14个年头了，在这些年里面其实我们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国家布局这些航天工程，从我们个人的理解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这些极端环境条件下的技术难点的突破，牵引相关材料、相关技术、相关装备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再回过头来，这些技术会反馈到我们现在的相关的行业产业的旗帜升级，才能够在未来做成我们所说的心智生产力的培育。
3: 绝大多数人哈和我们一样看到的就是一面织物版五星红旗的展开。这个过程呢可能很短，但是在背后却有着无数科研人不断努力不懈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我们接到了航天任务到真正的飞上月球乃至其他的行星，当大家看到这个亲手织出的国旗在地外行星或者是卫星上闪耀的时候，咱们团队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这份经历给咱们这群年轻的科研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成长以及改变呢？
4: 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之前包括嫦娥五号到嫦娥六号任务完成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旗帜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那种激动啊，他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嫦娥五号它是从我们刚开始进入到它发射成功总共是经历了8年的时间。然后呢嫦娥六号呢我们前后大概有4年的时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一个对航天文化不理解到深刻的钦佩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内心的一个这种变化。第二个呢，对我们个人的能力的成长，我觉得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从最开始我们很多时候在研制过程当中，它总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甚至是让我们头疼不已的难题。
3: 是。
4: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沮丧过，也灰心过，甚至有想过哎呀是不是干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学院是带着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他用自己的行动一直引领着我们在往前奋进。最后实际上在到了嫦娥五号成功之后，后来他总结了3个字，他说这些年走过来其实有3个字，一个就是忍，一个就是韧，就是韧性的韧，还有一个就是人

为什么这三个字呢？他说，因为我们一干8年，我们要能够有甘做冷板凳的这种精神，要忍得住寂寞。因为对于很多年轻的人来讲，很多时候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说啊，我要评职称，我要可能要干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最难受的是，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是每年年终考核的时候要填表。

0: 一个党员能够参与了这样的一个任务，并且还是做了国企，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是无比的这个荣耀。第二个，每一个人的青春，如果说能够做一件能够让自己回味一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一辈子他也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基于这两个初心，实际上我们这个也就坚持下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忍，第二个字是认。为什么是认？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失败的道路上迎接着下一个失败，而在这样的这种背景下，其实很多人是扛不住的。而且前后经历第一面嫦娥五号的时候，前后大概8年的时间，你总要遇到问题，然后总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上又迎接着下一个问题，啊，有的人他肯定心态就崩了，那是我们学院士他就一直以这种积极、乐观、自信，却一直在引领着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我们也慢慢的强大了自己的内心。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任务攻下来。所以，这个就是"韧"这个字支持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第三个"人"，我们团队从2012年我们开始组建，一直到现在，应该到第14个年头了。这14个年头里面，我们的团队成员，从开始在的这些成员到现在。这些成员依旧还在，然后我们现在又增加了新生力量，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在因为这样的一个这种信念，或者说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走到一起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在这个当中，学院是讲的就是一个人，其实人在我个人的理解上，我其实觉得是更多的是在人的基础上的一个让，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共同去攻克难题的时候。啊，我们同心努力，但是等到比如说成功了，有荣誉了，有相关的一些利益了，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因为说啊，这个应该轮到我了，这个应该是我的，我们都在让，说哎呀，这个谁谁谁，你这当中这个付出的多，那个荣誉应该给你，啊，都是这样的。其实原本有一个荣誉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一致都认为应该就是徐老师去拿，就是我们徐院士去拿。但是他说我坚决不要，然后呢，他说这个题目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去选择是谁要。这个是有一个叫嫦娥五号研制任务的先进个人，其实这个荣誉对于我们这种由一个门外汉，然后这个能够进入到这个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工作，这个荣誉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一个肯定。那我们学院是坚决不要，然后呢，我还跟。另外几个老师商量了一下，我说我们最后一起就投票给我们那个王老师。我说再不行，我徐院士当时说了，他说再你们商自己商量定不了，你们就自己抓阄，抓谁抓到的就是谁的啊。所以这个里面呢，整个的就是说，在从个人成长上来讲，其实这三个字背后，我所讲的这些那个，其实也能代表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成长。
1: 刚才听您的介绍啊，虽然听起来您的讲述是很平实，心情呢却能够感觉到非常的澎湃。从忍、任、人，以及还有一个字是让，能够感觉到，就是作为年轻的科研人，我们在整个工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获得这样的一个成就，而且都为这个成就付出了很大的这种努力。代表全国的听众朋友也好，代表全国人民也好，是向咱们的科研团队来致敬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住这三点，然后呢，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在科研方面的这种惊喜。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 毕竟东流。

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经过刚才的解读，我们读懂了这面月球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项项硬核的技术突破，更是咱们青年科研人为国之梦的初心与坚守。这些能应对极端太空环境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到底和我们日常接触的棉麻布料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些我们常听到的方纶、玄武岩纤维到底藏着哪些颠覆式的特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收听对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三创中心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曹根阳的专访。
3: 曹老师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我们总说衣食住行哈，总是把纺织排在第一位，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纺织的认知总是停留在衣食住行这个衣字上面。那咱们团队研究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和我们日常接触的像棉麻布料啊，它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4: 其实不仅仅就是大家在平常的认知当中觉得我们的纺织可能解决的就是穿衣服，然后解决的是做窗帘、做床单这些，这个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正常能见到的这些纺织品，然后就觉得这个行业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可能并不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跟我们这个前沿、跟我们的军工、跟我们的航天、跟各个相关的这些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些什么交集。其实在这个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样的认知的前提下，其实我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说一说，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我们这些高性能纤维跟我们平常的这些纤维它相比有哪些不一样。我就想通过这些不一样再结合一些这个例子去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现在的纺织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这个时候高性能纤维它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和它的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它实际上对于我们不仅仅是纺织行业，可能还对其他很多行业都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影响。就以我们做嫦娥五号当中所使用的健胃方能这一种纤维啊，先以这个纤维为例，然后呢我再讲一下我们嫦娥六号当中的这个玄武岩纤维。这两种纤维呢其实正好是我们高性能纤维的两类代表。前面的健胃方能它是属于有机高性能纤维，然后呢我们的玄武岩纤维它是属于无机高性能纤维。那么我想把这两个纤维给大家如果讲清楚的话，大家应该会对纺织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认知。首先我们先说我们健胃方能，健胃方能可能一说这个名字啊，大家觉得这个很专业，每一个字都听得懂，但这个东西究竟是啥，可能就会问我平常见过吗？其实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应该都见过。我们见过消防员，我们见过应急救援的这些人员，那实际他们所穿的这个衣服上主要的成分就是健胃方能。因为健胃方能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性，就是在高温条件下它可以达到这种阻燃的效果，就阻止燃烧的这种效果。那你想对于我们平常我们可以享受万家灯火，是因为有一些人在给我们负重前行，那么像消防员、应急救援的人员， 他们的所穿着的这些服装，特别是进入火场要去进行救人的时候，一方面他们有他们的这种担当，另外一方面服装也给予了他们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我们也通过在研制嫦娥五号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也把这个材料逐渐的去把它进行了升级。因为我们现在现役的主要用的就是健胃方能，健胃方能它的阻燃性在目前产品上来讲它是非常好的，但是未来能不能做更好的呢？答案是能。那我们在做了嫦娥五号的任务当中，它要去缝这一面国旗，那缝这一面国旗的缝纫线，它就需要由它原本的这个白色把它染成红色，而当时我们要想把它染好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当时在外面到处找，说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做，后来发现都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后来我们就自己攻关。后来我们把这个染色的技术攻关下来了之后，就把健胃方能这一类的高性能纤维的染色的这个技术，我们有了一个自主的技术。后来我们想，那既然健胃方能能做，性能比它更好的像聚酰亚胺这一类的这种纤维，能不能也去把它的颜色做出来呢？好，后来我们通过几年的攻关，哎，也做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新一代的消防服，那现在已经在像江苏啊、东三省啊，然后一些地方都已经开始列装了。那么这个服装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消防服，它的性能已经很好了。那么在现有的消防服和我们新做的新一代的消防服进行同样在假人身上穿着，然后同样用火去烧，烧了之后一直烧到把我们现役消防服把它烧裂，然后我们新一代的这个消防服它依旧可以是完好的去穿脱。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是不是给予保护我们的这些人能够有更好的防护？那有人说，那消防员他毕竟是一个群体，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也很重要。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很多的住在高层，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遇到火情。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有一件能够穿着让你安心去冲过火场，能够让你有这样的一个防火毯，能够去保护你认为生命里面特别重要的人的防火毯，那我觉得我们研制这样的这种材料，那它的意义就非常大了。这个就是体现出了我们的服装，虽然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服装绝大多数都是去解决我们穿的暖穿的漂亮的这些应用需求，但是高性能纤维的这些服装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去保命的。这是我介绍的有机高性能纤维的。对于无机高性能纤维，玄武岩，有人说，哎，玄武岩它不是个石头吗？它确实是个石头。那这个石头怎么能变成那么柔软的丝，然后还能去把它织成布，做成旗子，然后最后由中国航天人把它送到了月球上去？其实这个背后，首先我们就要从这个石头它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其实我们平常大家都见过玻璃，这个玻璃它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那我们玄武岩的这个石头里面大概也含有40%几到50%几的这样的一个二氧化硅，所以它的主体的含量是这个。然后这当中呢又包含了一些比如说铁啊、镁啊、各种的这些金属氧化物，最后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玄武岩。那么这个玄武岩因为有了二氧化硅这样的一个材料在当中，哎，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骨架，哎，最后它就可以去把它拉成这样的一个丝。其实玄武岩拉丝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这个任务上面的这个丝跟之前的这个丝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就一个字，细。我们把它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一束丝跟我们的头发是差不多粗细的。
3: 一束大概有多少根啊？
4: 这里面有80根。
3: 哦，
4: 所以你想想啊，就是说那么硬的一块石头，哎，最后把它弄成跟头发丝差不多，然后关键这当中又分成了80根，所以你想它每一根单丝它的柔韧性，它可以坚硬的石头最后拉成的丝可以绕指柔，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由原来做的那些粗的丝，粗的丝原来干什么用的呢？比如说 修桥铺路建房子，把它掺到这个混凝土啊或者沥青啊里面的时候，它可以去防止它的开裂等这些作用。那像这种其实它主要是在相当于工程应用上面去用的比较多，但是这种粗的在我们服装纺织服装领域里面它就很难用。而我们这一次突破了这种超细丝的这种制备的技术之后，让它在纺织服装领域里面的应用，哎，就有了更多的这种这个可能性。其实我们把这个超细丝做出来之后，我们实验室团队里面已经把它也做到了这种消防服啊，这一类的这种更优性能的、对防火性能要求更高的应用场景里面去。其实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哎，有人说新能源汽车怎么用这个东西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的保护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3: 是，
4: 这也是这个整车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这个控制点。如果说电池受到了意外撞击，产生了这种要这个燃烧的这个时候，现在我们所跟企业联合做的电池外包防火的这个材料里面增加了玄武岩之后，我们前期在工厂里面做实验的时候是可以达到燃烧30分钟烧不穿，
3: 这个性能非常强啊。
4: 对，那如果说燃烧30分钟烧不穿，也就意味着如果说出了问题，因为现在的比如说电池出了问题，它肯定会报警的，对吧？车子肯定会报警的。那么这个时候从它报警到它安全撤离，甚至它把一些重要的东西从车上把它取下来，可能都是相对来说有比较充足的时间，那么对人和物的这个安全应该来讲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么当我们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那么我们的这种用无机的高性能纤维所做的这些面料，它可能是可以去做一件我们人穿的衣服，也可以去做一件电池穿的衣服，那么实际上最终都是服务于我们向往更美好的生活。
3: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些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和我们日常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无论是消防员所穿的防火服，还是我们新能源车电池的这种保护，都使用上了这些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除了这个材料本身哈，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我们的国旗要想在比较严苛的环境当中不褪色，它可能是不是还需要一个涂层？就我们团队对于涂层这方面的研究呢？
4: 这个方面也是有的，因为我们最终国旗采用的是印花的方案。印花的方案呢，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在我们这个织物上面再把颜色给加上去。所以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目前主要做的这个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在第一个部分讲的，它的专业名称叫热真空。如果说把这个名称把它再解释一下，就是高温加真空这样的组合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去实现颜色的稳定，就不让它到处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因为我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温度和真空度，但是在我们的月球上，它其实还有一个很极端的这个考验，是什么呢？因为月球上没有大气，然后当我们的太阳光过来了之后，它的紫外强度是非常强的，这个时候对于颜色的这个老化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还要能够保证，除了让它不到处跑，然后还要能够保证它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颜色能够保得住。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国旗的印花的过程当中对国旗的另外一个技术点。那么这个技术点呢，实际上我们是通过一些我们自己研发的耐紫外的一些这个材料，然后让它去跟我们的印花的色浆进行特定方式的这种组合，然后最终就实现了我们这个旗子上去了之后，耐受了我们这种太阳光的在上面直接照射，哎，依旧还能保持它的颜色鲜艳如初。其实当时是有一个图片的，就是那个着陆器完成任务之后，上升器上升的时候， 拍了一张全景的一个照片，那个照片的右边就是我们拍到了我们那个国旗。其实当时的上升器上升的时候，它的喷火管离我们的国旗的这个直线距离可能在50个厘米左右。
3: 哦，很近。
4: 很近。那你想，它这个喷火管这个火焰一喷出来了之后，那么实际上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能碰到我们的旗子的。但是等它上升之后，然后再拍照，哎，我们旗子还是好的。这张图片是公布出来了的。相当于我们这面旗子用它自己的这个性能去扛住了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种高低温、中空以及紫外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性能，然后最后在上升期上升的时候，它依旧能扛住它的高温的这种冲刷。所以应该来说，这些的现象应该背后是有对应的技术的支撑的。
3: 从一张图片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国旗使用的这个高性能的纤维，它的性能非常的强劲。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把它往前推多少年啊，那个时候我们的高性能纤维领域就一直是处于一个不太理想的状态，甚至是又被国外卡了脖子这么一个困境。那以前我们回顾过去的话，我们国产纺织新材料发展那个时候最核心的痛点是什么？咱们的团队有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我们都解决了行业里哪些长期存在的难题呢？
4: 我们整个研制的历程来看，其实我们觉得影响或者制约我们研制任务的比较关键的就是材料。因为比如说像这些性能非常好的，然后能够适应太空的这些买不来，别人肯定也不会卖给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学院是经常说，既然买不到我们就自己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下，我们现在比如说遇到了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如果说买不到，那我们就开始分析它的技术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把它解构之后再去逐个的去攻克，然后最后能实现我们研制任务的这个保质保量往前推进。
3: 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觉得现在的纺织行业和以前的纺织行业不可同日而语啊，就是包括我们很多的技术进步已经是远超那个时候的行业想象了。但是依旧不影响很多人觉得纺织行业那是传统行业。传统行业的话它就是个夕阳产业，但是从咱们团队的这些成果来看，纺织的新材料已经成为高端制造、航天航空领域包括咱们民用领域的一个核心赛道。那现代纺织行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和新材料、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等的一些前沿领域是不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交叉融合呢？
4: 确实是的。其实在我们学校的纺织科技馆的中央有一张大图，这张图呢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纤维轮，就是这个轮子啊，它实际上从一根纤维发射出来，有些发射到了建筑，有些发射到了这个生物医用，有些发射到了我们平常所熟悉的服用，有些发射到了海运等等各种行业。所以从一根纤维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覆盖到很多领域的。其实就现在来说，跟别人讲说我们的纺织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纺织，但是很多人他实际上还是抱有疑虑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先说我们的这个生物医用，比如说现在的心血管有问题的人概率会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口径的这种血管国产早已经实现了，但是小口径的一直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么像这种我们学院士就带领着团队用纺织的思维去跟世界上比如说世界上国外有这种一些通过这种相应的一些器材他直接做的，然后呢我们学院士不在那个赛道去跟他去跟跑，他用纺织的思维提出来了用纺织做基材，就下面我先用纺织织个管子，然后在这个管子上再去把我们作为小口径的血管，就像我们建大楼一样的，我先把这个骨架先建起来，框架建起来，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再去填适合我们血管的材料上去，最后就做成了我们这个小口径的这个人造血管。这个人造血管现在已经进入到临床，我相信未来临床应用之后对在这个领域还需要花 高价去进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就会结束。
3: 嗯，
4: 这是生物应用当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智能穿戴，像我们现在智能穿戴里面，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去运动，戴一个运动手表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可以去说监测到我的相关的一些指针啊，然后跟手机上去关联。那如果说我买了一件衣服，就能够自己给自己供电，不需要还去装一个充电宝，它自己在这个里面的这些探测，就是它的传感器也是织物做的，然后它的传感器到我这个电源这个地方，它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导电纱线来连接的，把我们的现在智能穿戴由靠电子元器件的这种硬件，真正实现纺织去替代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能够让它去监测我们相关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状态。
3: 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未来以来啊，原来我们在想象当中甚至都没想到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在科研的路上了。那我也注意到像类似这样的科研哈，就是包括我们的团队名字里面就能体现出这样的一个特点来。我们的团队名字里核心词是先进加工和新材料。那在您看来，未来我国的纺织新材料行业它最核心的发展方向以及突破点可能是什么呢？
4: 在我个人看来哈，一个在应对极端环境条件下的高性能纤维的或者说相关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其实是我们未来要主要攻克的一个方向。
3: 嗯，
4: 因为这些材料是我们很多研制任务当中买不到的。
3: 嗯，
4: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掌握我们自主的技术的攻关。
3: 那我们现在提到新质生产力的时候呢，也会提到相关的一些新兴产业，包括像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生物医药等等，他们的快速爆发，对于未来的高性能纺织材料是不是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同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还想不到的新的应用场景呢？
4: 确实是的，比如说像海洋经济，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说哪里的沙滩很好看，然后哪里的海滩这个很舒服，其实他看到的是好的一面，但是在海上，我们高湿高盐，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很多的材料的这个使用的寿命是有极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在这一种条件下，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材料既能够去轻量化，同时能够保证我们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要求，还要能够耐受得住这种高盐、高湿，甚至高温、低温的这种环境，那么这个时候纺织一定会给它提供一个，不能说最优解吧，至少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3: 是，那近些年我们也发现了国产纺织材料、新材料的产能是在快速的扩张着，但是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中低端产能同质化，高端产能供给不足。那您觉得未来的话，我们的行业发展怎么能够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态势？从青年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核心的发力点应该放在哪儿？
4: 在我们现在的航天技术的落地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利用我们的对材料的性能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然后常规原料要高附加值化。其实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一些中低端的这种同质化，这种内卷很严重，导致部分的产能让这个行业里的人啊很头疼。然后呢，我们现在所尝试做的这个工作，其实就是想着如何能够在常规原料里面能够去体现出一些它的这种更高的一些附加值。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现在一个印花的产品，比如说有花、有鸟、有什么什么什么环境，我把它印完了之后，它可能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所见到的，哎呀，一个很常规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3: 对，很普通啊。
4: 很普通。很多人对，比如说刺绣啊什么的，他是很喜欢的。如果说我们单独去做一个刺绣的产品，又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满大街也到处能有，
3: 就是略显得古老传统了一些哈，
4: 啊，
3: 我们需
4: 对。
3: 要给它加入一些新元素，来调动一下大家的这种情绪。
4: 好，你看现在的我们的数字经济的这种浪潮下，我们的视觉系统的成熟，加上我们 AI 自主学习能力的这个加强，我们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去之后，我先印一个花， 然后呢，我刺绣机给它装上一个智慧的眼睛，它自己去找到花在哪里，然后它就去根据这个 AI 设计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去把这个花进行了一个局部的绣花，哎，让它我们平常看到一个普通的一个印花产品，它就把绣印结合。从去年开始，这一类的这种产品，它就很受消费者的喜欢。我们把这两个通过 AI 识别，通过就是我们视觉系统，哎，去把它这个结合在一起之后，就给它赋能了。这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些普通原料高附加值化。第二句话就是我们的这些高性能原料低成本应用化，因为高性能也就意味着它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们现在在开发一些产品的时候，我们就是使用的这个观点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在安踏成果转化的一个产品，它在这个里面就用了我们的嫦娥六号的相关的技术，它就是把我们的所做的技术用在了哪里呢？用在了它的绒服里面后背的这一块这个面料，包括两侧，就是前襟这个里面的这个两侧。其实这个里面的总的量不大，但是它所用的那个位置是人后背不良，然后我的这个人前面肚子这个地方不良，我整个人他就不容易冷。虽然说它的成本比常规的要高，但是我的用量精准到了我们对应的人体的特定的这个区域，哎，让这个地方去发热，哎，我这个时候整个人他就会觉得，哎，这件衣服好像比平常的好像更暖和，但是我的成本却又没有增加的太明显。
3: 是可以接受。
4: 对，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把我们这种成本贵的，我就把它用到了特定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整个控制住这个成本的增加，让消费者既能体验到我们航天技术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同时也让这个消费者这个钱包没有太受伤。
3: 是。就是从刚才您提到的像刺绣和印染等类似技术的这种交叉结合与创新，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些，比如说用在航天科技当中的一些新材料制造，把它运用到民用级，同样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其中的这种魅力。我们就很好奇了，就是我们这些并不是以实验室或者是以某些和我们生活很远的这些的航天科技直接相关为目标来做的这些材料，以后是不是有更多的将会来到这个应用层面，就是咱们的团队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攻关目标以及研发规划？它的这个主要目标并不是会离我们很远，而是离我们很近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呢？
4: 是的，因为这里面我们后面有些任务，目前可能还不太适合讲，
3: 明
4: 但
3: 白。
4: 是我们在这里面所做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在这个为未来的成果转化做一些应用性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在北方服装销售里面，进店实际上是困扰了很多人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个工作，那如果说在未来技术转化成功之后，那有可能就可以把这个大部分人对他这个头疼的这个事儿，哎，有可能就把它解决了。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的鞋子在走路的时候说，哎呀，这个鞋穿了之后说这个鞋底好舒服啊，那好舒服。现在相当于他们是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来实现的。那未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让这个鞋子的鞋底，未来让你，比如说你需要这个长途跋涉，这个时候你穿的这个鞋，它这个里面让你能够将来走的不那么累，因为我们对于人的脚来讲，它一般来讲是有一个足弓的，这个人在走路的时候，这个足弓它实际上是这个相当于人的重量压下来了之后，然后它要被压变形一下，然后脚步起来之后它回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如果说将来有一个材料能够比现在的这个更便宜，哎，效果呢，可能还比它有可能是相当的，也有可能会好一点。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就是让它的材料成本降下来了啊，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新材料，它可以未来可以去实现这种低成本化。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研发者来讲，也是感到非常自豪的。
3: 是，相信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听了刚才您讲的这个故事啊，他也想成为研发者，也是因为您讲的这些故事，对于材料科学啊、纺织工程领域都产生了非常。

0: 浓郁的兴趣，想要投身其中。那您对于这些想要投身到纺织新材料行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寄语呢？
1: 其实就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有两点吧。第一个呢，我们要始终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因为这种好奇心是我们能够在将来面对这些新材料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让你不去退缩的一个动力。因为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问题，那如果说你总在遇到问题，那有可能就会让你丧失了这个信心，觉得这个路还走得下去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这种好奇心，然后再加上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忍任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精神，那我觉得这是先把思想准备好。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一个这种交叉学科的这种思维，因为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它有可能解决不了，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技术人员，这么多的这个工艺人员，都在去琢磨这个事情，它为什么还没能解决？那有可能在这个行业的知识圈里面，他有可能找不到最优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交叉学科。我们能够想到让蚕丝变成微纳米的粉体，然后再去做到我们国企里面去，它实际上现在说起来感觉是个故事，但这背后它实际上是对材料、对加工、对设备的这一个交叉的这种能力的这种综合的一个体现。所以未来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探索和尝试。
0: 从月球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到我们身上舒适环保的衣物，一根纤维串联起了国之重器和民生幸福。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群扎根一线、潜心攻关的青年科研人，我们的纺织强国之路、科技自立自强之路才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坚实。五四青年节致敬每一位把青春奋斗融入时代洪流的年轻人，也愿每一位青年都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天也非常感谢曹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雨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呢密密麻麻，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两年等一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7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四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5: 北京车展嘛，每2年一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5: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 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6: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嘛，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要把我们当成这个客户啊。”
0: 嗯，
6: 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是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 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0: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6: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0: 训练出来了。
6: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三年五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0: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5: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 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2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7: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和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5: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 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一v一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7: 嗯，就上去去

0: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100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4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4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哎，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前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这样呢，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呀，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一个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0: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 mini 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还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

0: 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它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吗？
2: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0: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哈，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的这个车展的举办方压力非常大。他们现在除了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广告之外呢，他们还在车展现场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费用去补贴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除了拿到经销商的这个补贴之外呢，他们还通过什么像砸金蛋，然后呢，还有限时补贴、抽奖啊，甚至呢，还有你买一台车，我给你补贴什么，就是一些像几百元的这些小礼物啊，等等。他们也拿出了很多钱，比如说一个这个展会，他们收到了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参展费，他们可能甚至拿出来一半更多的这个费用去补贴消费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希望这种补贴能够留住经销商，继续参加以后他们举办的展会。第二个呢，就是让消费者认为在展会上能够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一些权益或者获得一些更多的优惠。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更地方的车展很有意思，你买车我送米面油，这个就也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车可能不好卖，那么他们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上买车，拿出了这个米面油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东西去刺激消费者，然后还有抽奖啊等等。其实这种活动呢，目前我看到呢，就是在这种订单的转化方面，其实是很接地气儿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参加这些这个不同层级的车展。那么，在订单的转化方面，甚至他们是有对赌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我能不能拿到2000条线索？我的转化率能不能达到10%、15%？那么，这个展会的这个举办方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承诺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留不住这些客户。 所以可以想象以后这些地方的展销会它可能呈现的形态呢，就是这个举办方跟这个参展方他们在这个线索成交方面会制定的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对赌方案啊，目的呢就是你只要参加我举办的车展一定能把车卖出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
2: 你说的这是一个常态，就是海涛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还有比你说的玩得更狠的，买断多少台新车，然后在一个小的区域车展、地方车展上集中的把它释放出去啊。尤其是去年把零公里二手车啊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之后，但是厂家的制定的销售目标并没有因为二手车出口和零公里二手车的限制而有所下调，反而是压力更大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啊开始启用一些过桥的资金或者杠杆，把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车一次性的买断。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车展甚至就是为了这些车而量身定制的，我们目的就是把这些车卖出去。
1: 哦，哎，这种操作现在能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吗？或者将来会成为某种趋势吗？您觉得？
2: 至少在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不敢说它是趋势，但是车展集中的释放一些权益啊，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订单数，这个一定是未来地方车展，也就是北上广之外的所有车展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是，而且两位都讲到了这种车展，它实际上在卖车这件事情上掏出真金白银来，让大家看到了它，现在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且确实是接地气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小城市、二三四线的城市，包括县城，也有更多车展的这种观察，会发现跟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车展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那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说，先进一段广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王贤。今天聊着密密麻麻的车展啊，刚才已经说了，把大家腿走断了，把我们累坏了。爱车人士呢，不知道是不是难以取舍，关注汽车市场的媒体确实是跑断腿了。那新车发布无处不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跑车展？刚才的讨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但是行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车展，从车展到了车展季，到底是在给行业造血还是放血？我们接着跟两位来聊车展。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0: 主持人好。
1: 好，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再次欢迎李阳。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有人说其实到车展去啊，刚才两位也讲到，海涛也说嘛，说非专业人士的这些观众其实大家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就看车展的一些视频或者视频博主啊，他们以前呢会给大家拍豪车，会更多的这种展示，现在都是拿着尺子去量空间，拿手机去测这个车机的流畅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提出一种假设性的疑问吧，如果没有那么多划时代的新物种，车展靠什么去吸引非业内人士呢？如果光是卖车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行业内的自嗨？
2: 不同的时代的车展有不同的主题，在大伙纠结于有和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 啊，大伙儿越没有越去盯着那些豪车去看啊，相反那些垫垫脚就能够得着的那些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

0: 啊，反倒不会成为车展的一个主力。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是20到30多万，也就是笼统的说吧，放大一点范围，10到40万之间的这个车都有可能成为车展的主力，因为大伙在看什么？大伙实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车，而且呢，大伙也在嗅探厂商下一步的一个产品的迭代的一个趋势。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就是5米多长的大六座的顶配的 SUV，而且智能驾驶、增程或者插电混动这些方面各种的配置都拉满了。就是说，大伙看的还是这个，这是完全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在造型上乃至于动力水平上都可以对标大路虎、迈巴赫，对标这些1、200万甚至更贵的这些豪车，而且在气场上并不输给这些顶级豪车，而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只有20到40万，这个完全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所以这些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车展的普通观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刚才说那个好像各个厂家之间没有打招呼，确实不会互相商量，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是会协调它的不同的合作伙伴来集中的发布一些东西，比如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在全国已经布了有7、8个品牌了，从各种各样的界到各种各样的镜等等吧，那么这些肯定是需要一些顶级的供应商在后面协调的。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电池企业都在给出了自己固态电池上车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行业是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1: 李阳老师，这个"嗅探"这个词啊，还真是我们普通人不常用的词。海涛有没有在车展里面，就是从普通人视角这方面去观察到什么？你
2: 好
1: 觉
2: 的，
1: 得这个变化在哪？
2: 我觉得变化呢，就是规矩变了。这个规矩呢，哈，原来的咱们去看车展，更多的是看合资企业，甚至是进口车。原来的普通人看的啊，这个千万豪车，或者是百万豪车，啊，甚至50、60万的车，可能我们平时看不到，或者说平时很难触摸到、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买张票进去，我坐到有些车可能允许看一看，有些车呢，允许坐进去啊，摸一摸。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车也这个功能多好，这个装这个内饰多好是吧？用的什么皮子，然后这个屏幕是怎么样的？但是经过咱们这几十年的发展呢，现在成了中国汽车的一个主战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占比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个国产品牌占比越来越高呢，不是说咱们的数量占比越来越高，而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汽车的技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消费者到这个车展上来看什么呢？就原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里面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很寒酸，啊，可能要买到40、50万的车上才有很多配置。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国产品牌已经把原来30、40万的配置，合资车上30、40万的配置塞到了10来万的车里。比如说10来万的车里面就有大屏，甚至现在还有激光雷达，10万之内的车都有激光雷达，这是合资车不可能想象的，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还有智能座舱，甚至还有智能辅助驾驶。那很多消费者说啊，我原来花10万买到的车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花10万甚至不到10万，8、9万，我就能买到智能座舱，能买到低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甚至能买到手机与车机的互联啊，甚至能买到一些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花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一些实惠和更多的科技啊，所以这些就是车展上的这些变化，尤其是这两年汽车行业的高度竞争呢，能够把过去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见不到的一些技术塞到了这个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买得起的车上，叫科技普惠。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车展上最大的变化。原来呢，我们真的得买张票过来去看看那些豪车上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就说普通消费者花10万、20万、20、30万就能够买到双腔空气悬挂，就能够买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就能够买到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就能够买到就是开玩笑说踩电冰箱打沙发，就这些呢都是中国品牌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发展，由一开始的学习者到现在的创新者啊，一直到现在的引领者，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努力，也能够看到 我们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科技的这个汽车科技、汽车的技术真正的普惠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
1: 所以这个到车展上去嗅探一下这个科技普惠到底到了哪里，我们能够用上什么，看来车展还得去啊。那这个从这是刚才两位都帮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了，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车的话，还是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这种看展的体验、看展的想法。但车展的这个节奏毕竟它变了，从过去大的车展两年一度变成了现在各地车展全年滚动。我们虽然已经看到车企在密集的发新车，密集的发他们的新概念、新的技术等等等等。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个传统的想法是车企的研发周期是这种产品导向的，然后它可以攒一攒。但是现在没有了展会这种非常单独的节点的话，车企的研发周期当然它是不是早就变了，它和这个展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呢？
0: 其实呢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就是基础的平台架构层面的研发周期并没有变，还是3到5年、甚至6到8年。但是由于大量的电子设备的出现，让这个车的微创新的迭代周期缩短到以月来计。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这个当时192线还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现在直接上到896条线了，这只是一个。然后再有车机的芯片的算力啊，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配置的更新。我们看很多车，尤其是现在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后，在它整个的基础的机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不变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每3个月推出一款新车啊，就包括换灯啊、换前脸啊、换保险杠造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柔性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所以说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消费者层面确实看到新车像下饺子一样的非常快的速度在推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整个车的底层的架构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个研发和试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啊，只有把这块搞顺了，后面再做好多微创新和小迭代，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1: 我们说车展的节奏它变了，变得很密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是想去看东西的话，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的锚点。但是在车展季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就是也有人说小的品牌很容易就被淹没了，这种密集的车展是不是会加剧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海涛也说看过很多这个地方的车展，看到很多下沉市场的车展嘛，这里面是不是弱势的品牌，相对弱势的品牌，他们的声音就音量越来越小呢？
2: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大车展呢，可能他们就更被淹没了。大车展当中都是大品牌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独领风骚啊。这些小品牌，甚至我在车展当中经常能找到我都不知道的小品牌啊，就是在这个车展，因为当然我逛，但是他们真的一个小小的身躯，在一个不起眼的展馆，就是你不注意看，可能都不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反而在一些地方车展，一些小品牌反而有了喘息之机，因为地方车展首先参展费便宜，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小品牌普遍制造的车型呢，都是那些相对较便宜的汽车，那么反而在3、4线市场，甚至更下沉的市场，它能找到它的目标用户。在1、2线市场呢，都是大品牌的一个主场，他们有更漂亮的展厅、4S 店，他们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吸引的人群呢，也都是这些就是相对消费实力更强的这些人群。但是呢，到了3、4线市场，这些小品牌反而，哎，你看我这个车性价比很高，虽然我牌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你看我给的东西特别的实惠。反而一些这个注重实惠的消费者，可能在这些小的车展当中呢，可能会找到这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因为配置啊这些原因呢，可能会买他们。反而这些小车展是给了这些小品牌或者地方车展给的一些小品牌一些喘息之机。如果都是放在这个大车展上，那这些小品牌可能真的就会被淹没。但是呢，到了地方车展呢，可能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车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品牌一年呢，其实就卖那么几千辆甚至上万辆车啊，他们可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市场给了他们一些这个生存的土壤吧。
1: 海涛说到这个小的市场，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说嘛，这个车展不仅仅在一二线城市，在更小的城市也办了车展，新能源车展，包括县城。我们看，我当时就看到媒体报道的，在河北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县，一个公园的沿河步道上，它是办的这种露天车展，大概有多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展车，就一字排开，很多的用户或者说消费者是从周边的村镇赶来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我们查到的很多的县级城市，像甘肃的河水、贵州松桃、河北清河、四川剑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办的这些，特别是县级市、县城里面的这种车展，它更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去库存，做这种库存展销，还是真的能够对汽车渠道的下沉，在县域消费的推动上能够推一把力呢？
0: 两方面作用都有。首先一点，实打实的，它确实要冲量，要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要拓宽自己的渠道。我们知道，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他买车更多的是通过广域的互联网，也就是大网，包括那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等等，去完成一个信息的获取，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认知，等最后到了成交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合适一点，或者说感觉离自己近一点，服务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交付中心或者是 4S 店来完成提车。他对于这个车已经了解的非常充分了，至于是谁卖给他的，他并不关注，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信任背书在这儿呢，我从 A 店买和从 B 店买，价格只要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在下沉市场，他们正好相反，他看中这车是谁卖给我的，而且他出了问题以后，他不会去找厂家，而是去找这个卖给他的车的人，也就更多的那里面人情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比大城市里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如何把这些下沉的渠道牢牢的作为二网也好，作为一个既有渠道的延伸，把它有序的管理起来，让它最大化的发挥作用，这个是所有厂商在渠道下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课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要让自己的品牌更深刻的触达他们的目标用户啊，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厂家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1: 哎，海涛考虑去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种观察？
2: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也参与过这些活动。那其实我觉得下沉市场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可以开拓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汽车的技术，它是由高端车逐渐向这些这个中低端车，然后开始这个过渡和普及。其实我们原来买车呢，其实就是数量很少啊，或者说普通消费者买车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牌子。现在呢，很多的小品牌或者说一些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的，那么在这些下沉市场反而能够更好的去展现自己。你比如说我们说到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是有点贬义的意思哈，但是呢，对于一些下沉市场，我花七八万八九万我也能买到这样的功能。我再对比原来那个买到的车上什么功能都没有，或者什么炫酷的科技感的配置都没有，现在我花三五万五六万六七万我就能买到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这确实也是个吸引力。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销售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这种弹性的消费的这种付款方式啊，比如说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一二线城市，那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那他们有一就是获得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很好的这种模式和打法，那么再放到四五线五六线城市，其实这种过程逐步逐步的下探之后呢，也能够吸引就是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去买车，那么这种玩法很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种接地气的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买车送米面油，我原来是不可想象，我说一辆汽车四五万五六万，但就像李阳所说的，那么我很关心的是我的消费过程有没有得到重视。那我到 4S 店去可能都是千篇一律，那么在车展上当中呢，我能获得情绪价值，能获得别人对我更多的关注，甚至还有什么呢，买完车以后销售顾问 敲锣打鼓的把这个车送到你家里面，在邻里方面就感觉倍儿有面子。我买别的车没有这个待遇啊，我买这个牌子的车，这个销售小李很好，哎，然后呢给我送了米面油，然后把这个车送到我家里敲锣打鼓，放两挂鞭炮，这个情绪价值就给的很到位啊。就是在地方车展，更多的是他要给这个买车的人以足够的关注，让他能够就是获得这种什么，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机会能看到这些新技术。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这种获得感。嗯，
1: 哎，这个确实是啊，谁要是帮我把这个车卖回来，还给我挂放两挂鞭炮，那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从车展到车展季，可能车展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今天听两位讲讲也很有收获。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密集的车展季，接下来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发生。那如果展望后面到2027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觉得车展的这种形式它会不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或者慢慢的就怎么样的这些变化？将来在实体车展上会有形式比较大的这种革新或者变化吗？我们有什么可期待的？两位都帮我们稍稍讲点关键词。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那几个存在了百年的车展后来是如何变迁的啊，包括像日内瓦、法兰克福、东京、巴黎，甚至已经不怎么举办的底特律，这些车展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车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变成了品牌展示，就是我说的像北京、上海这种 A 级车展吧。可能未来呢热度依然在，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回归从市场到技术乃至于整个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个 A 级车展应有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发现，你看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老大，在展台上开各种各样依靠发布会来打造个人影响力，这个相比上两届车展，这个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也就是说，北京车展包括上海车展可能要回归它应有的属性，而这种销售导向的更多的是由区域车展乃至于下沉市场的这个车展来承接。那么就是 A 级车展它应该有一个 A 级车展的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充分的一个融合，因为即便是38万平米的这个两个展馆啊同时开放，也不可能容纳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品牌。那么除了秀肌肉之外，可能更多的以后的车展会向网络方面去延伸，这个延伸呢不只是邀请大量的媒体，包括博主还有各种的大咖网红啊去给车展去做直播，而是由厂商和经销商主导的做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矩阵，真正的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太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下一届的车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来拓展，而不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而是把它的辐射效应放大到一个月，还有呢不只是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到场的观众，而是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参观这个 A 级车展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热度以及厂商要传递的信息，这个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课题啊。
1: 嗯，这个应该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和爱车人士想要的。海涛觉得呢？
2: 嗯，其实我觉得2027年，我认为车展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变化，但是会越来越精准实用。一方面就是车展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像北京车展这样的核心车展呢，会聚焦科技和技术品牌；区域车展呢，更多的会聚焦精准的这个触达，比如说。它会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像什么 VR 试驾、线上直播看展，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就是消费者足不出户呢，也能够体验到车展。另外，这个车展的这个实用性会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多的聚焦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这个送车试驾啊，就是你在家里看完以后，我马上销售顾问开着车到你家，让你去试驾一下，是吧？真实的就是用这种非常细节的触达的方式，帮消费者选择这个选车的难题，而不是单纯的车辆展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越来越细分化了。嗯
1: 嗯， 越来越细分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消费者能够去期待的一些变化吧。确实我们经常跟在节目里面跟包括跟两位聊，聊到我们的汽车市场，会觉得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惊喜的行业，包括各种变化，也经常让大家超出预期。那车展算是一个半成品吧，但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怎么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的，让各方都能够

0: 获利，车展和车企恐怕都会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空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空间和适合的道路。那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静观其变，在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那一款好车。今天也再次谢谢两位。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5号新闻事件。5月25号，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25号，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单打正赛，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张之臻、吴亦丙等多名中国球员入围。5月25号法网女单第一轮中，有郑钦文对阵赫瓦林斯卡，还有张帅对阵李安，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第一轮中，有吴亦丙与吉隆捉对厮杀，张之臻与阿科斯塔的较量。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在5月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7: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去年九月五日，我国首部 8K 拍摄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正式上映。它是我国航天重大工程与影视创作国家队的一次成功跨界合作，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台标发布后首部领衔出品的电影。这部电影以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的视角，记录了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驻留六个月的非凡旅程。这部电影很特别，最特别之处在于电影的主演和摄影师均为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现在三位航天员已经有了新的头衔，太空摄影师。在他们拍摄的电影中，既有无数前所未见的太空影像，也有许多太空生活不为人知的细节。王亚平还为影片担任旁白，这是我国首次将航天员在太空的工作生活真实细致地呈现于大银幕之上。而 8K 的超高清质感更为这场特殊视角的旅程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让更多的观众深刻体会到中国人勇往直前探索太空的勇气。这部特别的电影因何而作？创作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总台主持人郭若天的视角对话窗外是蓝星导演，也是撰稿之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导演朱毅然，听他来讲讲这部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1: 您在策划也好，接到这个拍摄任务也好，当时那个时间是在大概什么时候？
2: 我最早接触到空间站的时候是在2017年，在天津做采访，还是在实验论证阶段的那个。当时的空间站那种庞大的感觉，以及科技感背后的那种美感，就是像扑在我眼前一样。我当时想，我应该要拍一个跟它有关的一个故事，这是最早的念头。2020年12月11号吧，应该我给我们航天的合作方发了一个关于中国空间站在轨超高清设备可行性的一个报告。五天以后，那个航天的同事给我回复说，也许可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去尝试做这个可能性。
1: 策划有了，想法有了，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摄影器材得先搬上去吧。
2: 第一，我们的设备不能太大。因为当时我们只有核心舱作为一个空间，你如果特别大的话，它会挡着道吧。我们的摄影机它不能用传统的摄影机，它要适配于中国空间站的环境。
1: 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一些，就是你突破这些困难呀，这样的一些细节？
2: 当他们全部拍完的时候，那些素材卡，航天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导演，他们拍完了，但是有可能素材卡回不来的。我说怎么了？他说，你那素材卡加起来挺重的，你改变了我们的飞船的重量。因为返回舱要坐三个人，然后他要穿过大气层，那个时候灼烈的燃烧，然后进入地面，准确的落到着陆场。这个过程，这个飞船的重量是至关重要，如果重量改变了，它的切角就会改变，它可能就落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是非常严格的。最后说把那包全部拿掉，把卡一张张拔出来。王亚平自己也说，在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说，导演你放心，我拼了老命我也给你把它带回来。
1: 所以要提前跟他们三位航天员做沟通吗？以及他们在天上的时候会不会实时来进行沟通？
2: 我应该是一个完全通过电视直播和新闻来观察我剧组在干什么的一个导演。直到2022年春节的时候，我那天在看就是总台的新闻，我突然看见他们舱内那个太空摄影机挂上去了，我就说哦，我说哎，终于
1: 开始，那看来就是有一些宝贵的素材了，
2: 你们终于要开始工作了。
1: 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是，我觉得它没有刻意的去介绍一些航天的知识或者任务的背景，它完全是用画面让观众自行的去感受，这种纪实性和艺术性又该怎么去平衡？
2: 我避免不了一些新知性的传递，但是我最重要我想要的是它能表达出中国式的太空美学，让观众在这辈子都不会拥有的角度，你能看到这颗星球，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悲欢离合，你的生老病死，你就生活在上面。 我在别的节目采访翟志刚的时候，他就说我出舱的时候就看到一颗地球放在那，我就觉得哎呀，人生有什么可烦恼的，你就是在这一颗小小的蓝宝石上面的一个小微尘，就是过好每天。这种感悟我觉得应该通过电影分享出来。
1: 所以这部电影究竟为什么叫窗外是蓝星呢？
2: 是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突然看到车窗外路灯楼和街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景色都不可能是地球，只有在地球轨道上飞行的空间站他们的舷窗之外是一颗蓝色的星球，所以我就想窗外是蓝星，一下子就能知道他们所身处的环境要讲述的故事。
1: 您觉得这部电影的上映它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2: 当我们人类离开地球的时候，终于不用再去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如何安全地回来，我们终于有这个从容能够开始去做艺术创作，这个意义是我认为它所独有的。
0: 这是中国航天和总台一起从太空摘回来的一颗星星，送给所有有梦想的人。他还透露，拍摄下如此令人动

0: 同画面的三位跨界摄影师，只接受了约三个小时的培训。整个剧组在神舟十三号发射前只见了一上午，用了大概三小时，让三位航天员学会了使用 8K 摄影机，还一起探讨了电影如何拍摄，然后他们就消失了。周一展回忆说，我只能通过电视看到他们在干什么，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还不拍电影。我应该是唯一一个要通过新闻去看我的剧组什么时候工作的导演。周一展也坦言，曾特别担心三位航天员能否拍好，直到看到拍回来的第一段素材，第一个镜头就被震撼到了，舷窗外的地球太震撼了。朱一然说，如果以专业电影摄影师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的首要身份是探索宇宙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拍摄是在巨大风险和繁重工作之余完成的，他们最大的优势不是技巧，而是100%的在场性和真实性。王亚平的旁白也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朱一冉说，这是本片的一大亮点，给整部电影的配音时间只有一天，这对于专业配音员来说都是有难度的。王亚平从早到晚一遍一遍地去配，到后面嗓子都劈了，但他声音的磁性也出来了，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他非常丰富的情感，他的声音既专业又温暖，形成了电影中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浪漫。科幻作家刘慈欣也观看了这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刘慈欣观影后接受了总台专访，他坦言这部电影像是一份来自现实的礼物，让太空探索从遥远的想象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使更多人看见中国航天的力量，点燃对宇宙的好奇与向往。这部电影哪些情景和画面给刘慈欣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又对中国科幻电影提出了哪些期待？一起来听。
1: 大家好，我是刘慈欣。我相信我们还是很有机会进入太空的。我还是更加期待中国在2030年的这次登月，那可能会展示出更多更震撼的科幻场景。我希望大家来看这部电影，这里面感受到变为现实的科幻之梦。首先，很高兴能够作为第一批观众看这个《窗外是蓝星》这部电影。我在观影从头到尾，我始终不断地在提醒自己，我看的窗外那些太空场景，它不是特效，是真的，而且里面那三个人不是科幻片的演员，那是真正的中国人，进入太空的中国人。有这个感觉呢，一方面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变成现实的科幻，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部影片拍摄的质量很高。比如说他的摄影，我也看过许多国际空间站的纪录片，他这个的清晰度是最高的，画面质量是最高的。同时他的那个构图啊、光线啊、拍摄的整个画面的布局啊，艺术质量很精致。另外这部电影它也不是单纯的在记录，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录片，它很有那种叙事感，也把这个中国航天员在太空里面的那种对太空的感受、对家园的感受生动地表现出来，所以让我们就是说沉浸于其中，和他们又产生强烈的共鸣，就这种感受。所以作为一个科幻作者，能看到这部电影，我觉得还是很震撼、很激动的。你比如说他们那个工作场合呀、工作的氛围啊，倒是有些出乎预料，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那么紧张、那么严酷、那么严肃，也很像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的一些氛围。所以说这也让我想起来一个科幻片的一位作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往前面看人类的这个太空航行，很可能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就是未来我们星际远航的一个预演。未来的那个大规模的太空飞船里面的生活，可能很像我们现在的城市，就像现在这个空间站里的生活，也有我们地球上这个生活这种 它的温度，它的影子。

我们未来的星际航行可能它并不是一种全新的那种与地球完全隔绝的那种星际远航，很可能是我们地球生活的一个延续。我们地球生活中的很多的最基本的东西，包括亲情啊，对故乡的感情啊，同事的朋友的情谊，这些带有温度的东西，还有传统文化中这些带有温度的东西，可能都会延伸到这个未来的星际探索。我觉得随着人类探索太空、开拓太空世界的这个规模的扩大，地球的文化不光是中国的文化，还有各个民族的文化，它都可能会进入到太空，并且在太空中继续发展。我认为这个应该是这部电影对我们的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启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空间站的，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的环境，首先从我一个写科幻来说，比我想象的可能要好得多。我们已经能用这种技术在太空中为人类建造出这样一个很好的这种生存环境了。所以说这个也确实是给我很深的印象。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太空中它还是处于一个失重状态。我认为下一步最渴望看到的就是能在太空中就产生重力，当然这可能需要这个空间站有一定的规模，它旋转离心力的模拟中。科幻迷他自然想去看看科幻小说中描写的这种地球之外的事情。而且我相信随着这个技术的它的那种市场化的普及，它可能很快的就会变得规模很大，面向所有人。这跟电脑一样，最初的计算机那是普通人难以接近，但现在它已经是我们生活的。而这个太空航行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鸣。

0: 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国首部太空实拍电影《窗外是蓝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出品单位联手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拍摄制作，将太空时代带给观众。片名《窗外是蓝星》五个字由翟志刚书写，选择王亚平作为讲述人，女性视角赋予高冷气质的高科技电影一种别样风味。王亚平带着女儿心爱的玩偶执行航天任务，当小玩偶在太空中飘动时，一颗慈母心也在热烈跳动。为让年幼的女儿接受长达半年的分离，她编织了一个摘星星的故事，这几乎是童话。故事结尾也是童话，他没能为女儿摘下星星，但他自己变成了一颗来自太空的妈妈星。这一叙事视角让电影亲切细腻而韵味悠长。电影《窗外是蓝星》拍摄了2021年神舟十三号的航天故事。近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和探月工程迅猛发展，随着太空探索的加速，太空纪录片已经成为新品类。我们的征途，嫦娥六号飞向月球，中国探月，嗨火星等作品不断为我们带来新体验、新美学。窗外是蓝星为太空电影家族增添了中国形象、中国风格，也为中国电影开创了新纪元。人类向往太空的历史几乎与人类一样古老，从神话嫦娥奔月、夸父逐日的传说与想象，到文人墨客笔下欲上青天揽明月、满船清梦压星河的诗意与浪漫，中国人从未停止对天空和宇宙的神往。看了电影《窗外是蓝星》，也再次引发大家对航天员所在的空间站的好奇。它是迄今人类在太空唯一可以长期驻留的地方。空间站的建设并非易事，能够独立完成的国家寥寥无几，许多关键技术都需要我们自己探索研究，这中间的艰辛与压力不言而喻。航天工作者们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让我们一起跟着总台纪录片《天宫建造》，听听当年那些鲜为人知的攻关过程。
4: 北京航天城，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总装厂房里，保留着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重要部件，它们是试制阶段的样品，正样产品如今正在地球上空近400公里的轨道上平稳飞行。核心舱小柱段 航天员的卧室。

0: 治好卫生间。和小柱段连接的是节点舱，它承担着空间站交会对接的重任，同时也是航天员的出舱口之一。空间站舱段的外形并不平整光滑，而是网格状的，这种特殊结构能使舱体在尽量轻薄的情况下确保坚固。节点舱造型复杂，工艺难度非同寻常。
1: 虽然我们现在用的装备没有一台是这么高大上高精尖的那个设备，一个都没有，而且这个东西我们用的方法你在国际上找不到第二家用的，我们就是有问题自己想办法，
2: 一定要做好前期的防
0: 护。创新很多时候是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而被迫突围。中国航天史上很多故事都在重复这个主题，不断重复便固化为一种传统，甚至成为了本能。为国家节省经费，为航天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许比成功本身更值得追求。当天河核心舱和问天实验舱组合体成型后，航天活动不断开展，令人惊艳的中国创造也在太空频繁上演。
3: 我是北京，机械臂运动至上臂构型，指令发送开始。
4: 一点追求，这种感觉很奇妙啊。
0: 问天实验舱入轨50多天后，神舟14号乘组实施第二次出舱。
4: 神舟14号报告，舱外。
0: 航天员陈冬和蔡旭哲执行出舱任务，刘洋在舱内配合。这次出舱任务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安装舱外助力手柄和载荷回路扩展泵具。
2: 监录报告，工作状态正常，准备完毕。
0: 今天完成重任的除了航天员，还有中国自主研制的小机械臂。
5: 空间站要进行在轨长达1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在轨运营阶段，它上面很多设备的话呢，都要进行定期的维修维护和更换。凡综合各种考虑的话，说发现呢，就是空间站必须要有一个专门为了这个维修维护啊、组装建造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空间机械臂。
0: 我们也许无法想象，作为中国空间机械臂大臂研制的负责人，胡成威在这个领域曾是个小白。当年接到研制任务的通知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茫然。空间机械臂是什么？只有在国外的影像资料中看到过。很神奇，能拉动几十吨重的舱段，能辅助航天员移动，还能自主安装设备。但中国航天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产品。
5: 国外就是长期以来一直对我国技术，包括航天技术的一些技术封锁，就我们就无法获取就第一手的这个资料，就只能是靠我们自己来进行摸索的来进行。最初的几年的话，一直是在补这个课，就是补理论基础和工程基础的这个课。
0: 从补课开始，小步快跑，不断迭代。15年里竟然研制了7套完整的机械臂，当迭代到第7套时，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一个能举起25吨重物的大臂，一个能精细操作的小臂，各负其责，还能联合作业。但空间站舱体面积比较大，外形不规则，就算大臂和小臂联合起来，有些部位也不一定能到达，怎么办呢？绘制方案草图时，科研人员受到圆规造型的启发。
6: 它的脚部固定上一个适配器，然后技术的手部爬到另外一个适配器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脚部的适配器就会松开，这个时候的脚就变成手，而手就变成了脚，然后之后可以再爬行。
0: 2021年7月4日，胡成威终于等来了期盼15年的关键时刻。天河核心舱发射2个多月后，航天员刘伯明出舱。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对大臂进行第一次在轨测试，但胡成威内心却充满了不安。

0: 在地面的话，因为有重力的影响，在地面就测不准、测不全，大家心里没底的地方呢，就是不知道在天上到底是怎么样。
1: 栋梁上机械臂，
2: 栋梁明白。
3: 现场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这一刻，地面对机械臂的表现已经很难干预。
4: 北京机械臂运动至接设备点指令发出，机械臂运动至悬挂装置安装前。
2: 宋一川，机械臂向下9厘米。
0: 机械臂的在轨开始正常工作，完成一些典型的一些任务和测试的时候，这个非常激动了，所以大家心里就有底了，就这个是特别兴奋和激动的时刻。
3: 几个月后，大臂又在轨试验了另一个大活，拖动数吨重的天舟二号货运飞船进行平面转位。此后，小臂也进行了两次舱外作业实验，表现都超出人们的预期。
5: 好的，祝贺中央陆三圆满完成任务，为你们点赞。
3: 当航天员被出色完成任务相互鼓励时，其实也是在为幕后的科研人员发出由衷的赞叹。空间机械臂研制15年，却有长达10年的时间几乎在黑暗中摸索，要拥有多强大的内心才能熬过看不见光亮的痛苦。这不只是属于空间机械臂的故事，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0多年里不断上演的主剧情。
6: 30年了，在他们每一个发展阶段，应该说都面临着很多技术上、管理上的挑战。你没有一种献身精神，没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你都待不下去。
7: 2022年11月29日，神舟15号载人飞船和3名中国航天员进入太空。此次发射成功，标志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规划的12次发射任务全部圆满完成。在这次任务中，有一个十分特别的瞬间，胜利会师的2个航天员乘组一起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里留下了一张足以载入史册的太空合影。这是我国空间站中第一次实现2个航天员乘组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从此我国空间站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模式。随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时代，航天员们的训练和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航天员们在空间站的生活都有哪些趣事呢？让我们通过神舟14号乘组陈东、刘洋、蔡旭哲曾经在总台节目面对面中的讲述，跟他们体验一下太空生活吧。
8: 发射升空一天后，2022年7月25日3时13分，问天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的前降端口上演了重量级的太空之吻，实现了2个20吨级的航天器在轨交会对接。
9: 问天来了之后，实际上问天和核心这边各有3个睡眠区，那么一共是6个睡眠区。当时就是说，这6个睡眠区你们可以选。我跟刘洋呢，当时没有调整睡眠区，蔡玉哲、洞三他就把他的睡眠区搬到了这个
10: 问天。为什么不试试新鲜的？那毕竟是一个新的房间、新的家的一部分呢。
9: 我也去试了试，我也去试了试，有点不习惯。哪点不习惯？可能说起来大家有点会好笑。我们这个天河这边核心舱的床铺是平的，就跟我们地面床是一样的，平的。那我们就可能习惯了。但是到了问天呢，它这个床是立的，就相当于它是这样站着睡。
10: 那在天上有什么区别呢？
9: 实际上真没区别，可能大家想的你失重嘛，怎么都没区别。
10: 就是
9: 啊。但是作为这个人体这个接受啊，你已经这样，就是你好像就是认为
10: 这叫躺，
9: 我叫这样睡觉就舒服。 已经认定这个事实了，等等你这样竖着睡不行，真的不行，就特别别扭。
10: 那你适应这个站着睡觉适应了多久？
11: 我觉得我适应得很快，可能睡着了以后影响不大，就是出睡眠区的时候，睡醒了以后还觉得自己是躺着呢，其实出来一看不对，是那个是站着睡的。对，
10: 体会了一下新的视角。
11: 对，
8: 蔡旭哲一起搬走的还有他从地球上带来的私人物品一把种子。
10: 当时你带了几种种子？
11: 三类吧，一类是就是生菜，然后还有点小西红柿的种子，还有那个矮脚小麦的种子，效果最好的还是生菜。
10: 那你准备在上边就吃啊？你种又是生菜又是西红柿的。
11: 刚开始上去感觉是消遣，但是说养着养着就有感情了，长出来看了以后那种非常亲切，就是也感觉好像自己没有走远。
8: 蔡旭哲种植的这些植物成了空间站的团宠，陈东、刘洋也会时时照看，给他们浇水。
10: 当你看见这些小生命从种子一点一点长大，然后变成植物的时候，你会多看两眼吗？
12: 我当然会啊，我有时候因为他在问田仓住嘛，我有时候飞到问田仓的时候，
10: 不是看他，是看植物去。
12: 对，不管干活还是什么，我总会飘到那儿看一眼，看看它长得有多大。其实我觉得这个绿色呢，也给我们的整个仓里面带来了一些生机和活力。
8: 2022年9月1日，刘洋首次在舱外亮相，顺利完成问天实验舱扩展泵组安装、问天舱全景相机抬升等任务后，已是9月2日凌晨。此时，他们要验证的是问天舱舱外自主应急返回，模拟在离出舱口最远端进行工作的时候遇到应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当时设置的应急路径单程30米，需要沿舱地上的扶手爬行往返，
13: 保持节奏。
10: 30米，在地上几步路的，
12: 很轻松。
10: 但如果在天上，你是要靠爬。
12: 对，完全靠双手。我们在最远路径爬行的时候，正好是阴影区。我爬到路径中间的时候，我忍不住往下看了一眼。我感觉四周特别黑，我就想看一看周边到底是什么，脚下到底是什么。我就不经意的低头一看，哇，黑，深不见底的黑。我觉得万丈深渊都不足以形容，你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和参照物。那种巨大的心理打击，就像一下子把你的心给抓紧了那种感觉一样。然后我就赶快把那个眼神收回来，两个手抓那扶手抓得就更紧了。
10: 你第一次看怕不怕？
12: 怕，有点怕。我真怕自己一松手飘走了。我一继续向前爬，爬到下一个扶手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又低头看了一眼。哎，就这一眼我就看到了一弯新月。
10: 在哪儿？
12: 静静的在我的脚下，静静的悬在我的脚下。你就感觉心一下子就温暖了起来，就明亮了起来。
8: 2022年11月29日，神舟15号飞行乘组航天员费俊荣、邓清明、张璐领命出征，飞赴太空与战友们天宫相聚。
9: 17秒，前半夜就是我们看直播，一直在看。看完直播，实际上是可以睡小觉，休息休息，但是就是很兴奋、很激动，就是睡不着。啊，就是没睡，基本就没睡。
10: 这些人都见过呀，
9: 180多天没见过真人了，没见过活人了。有一次我们在跟地面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就是把摄像头一转，对准了舱外的绿树，就我们看到绿树的那一刻，就感觉哇，我们真的离开地球很长时间了。那我们平时我们三个人。
10: 看得烦也烦死了，
9: 对，都疲劳了。终于有新鲜面孔上来了。
10: 那真来了还不得激动坏了？
9: 确实是，就是感觉这个过程怎么这么慢呢？你就是因为他们对接完之后也是一样，我明知道舱门背后就是他们了，就开不了门，因为还要也要一样做一些测试啊。你就看那个时间在走，一点点走，还不到，还不开啊。等啥呢？然后终于开了，因为相当于是 我是这个空间站的主人，我是我为主人来迎接你们。

0: 我先开门。开了门之后，我们这不到两米，不到两米，面对面，这胳膊就一直举在这儿啊，就一直举在这儿。快点吧，来吧，欢迎你们来进家了。哎，当时我就觉得他们还在报告啊，什么神舟十五号什么打开，我说就想别报告了，然后就飘过来，飘过来之后。真的是拥抱在一起，就说啊，想死我们了，终于来了。他们一进来，我们帮他收拾东西，给他们热饭，啊，然后再帮助他们设置状态。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很羡慕他们，我们当时没这待遇。
1: 他们是吃你们的还是自己带着？
0: 自己带，自己带的，因为我们所有吃的东西都是分好的。啊，当然他们带了之后我们吃他们的他们带了新鲜水果我们早吃完了，所以我最后我们吃他们的
1: 他们上来之后整个空间站一下子变得热闹了好多，
2: 挤了，
1: 对，满眼放过去都是人，都是战友，就这种感觉，就感觉这个人间烟火气好像又回来了一些，还没跟他们在一起待够呢，然后我们就要走了。
3: 现在我们可以经常从新闻节目中看到航天员们在空间站的生活记录，比如在健身房训练、太空授课、与家人通电话，他们的食物也越来越丰富了，一切看起来跟地面上的我们似乎没什么两样，而且一切的背后都有着十分严密的科研验证。就拿吃来说吧，为了让航天员在太空中把饭吃好，食品研发团队花尽了心思。在太空食品中，蔬菜的烹饪是最难的，所有菜品都要经过高温杀菌，而一经这个环节，绿油油的蔬菜就会变成黄褐色，丧失脆爽的口感。如何让一道清炒三脆在送上天后依然能保持色泽鲜亮、口感爽脆，科研人员专门研制了真空低温炒锅，能在低温下把菜炒熟，不伤害菜品的颜色和质地，再经过一道微波减菌工艺，提前降低食物的菌落总数，从而最大程度地缩短高温杀菌的时间和强度，这样就能完美保持菜品的口感。现在我国的航天员在空间站中已经可以品尝到五湖四海的美味了，配菜还会特别考虑航天员的家乡口味和饮食习惯，由此可以看出，科研人员们为了提高航天员们的生活质量可谓是煞费苦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总台节目开讲了，听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副总设计师侯永清细数那些充满人文关怀的设计和巧思。
4: 我主要负责跟人相关的设计，比如说给航天员创造一个在轨的生活的环境，我们叫载人环境设计，压力，温度，湿度，还有氧气、二氧化碳，对吧？供水，
5: 哎，这都是最基本的生命保障的系统。
4: 生命保障系统。2022年的新年，咱们神舟十三号的乘组在天上第一次过年，他们还要在天上过咱们的农历新年。飞船飞行了5天，到空间实验室飞行2年，一直到现在空间站要飞行10年，也看到航天员从飞船的5天的飞行，空间实验室30天，再到我们空间站的180天，这个过程实际上不仅仅是个量的变化，更是一个质的变化。到了空间站这个阶段，我们所要采取的技术手段和我们的设计理念是从根本上有了变化。载人航天器的这个设计，我们的首要的原则就是以人为本。那么以人为本的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安全性设计。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空间碎片啊，各个国家都在大力发展这个航天事业，但是这个空间碎片也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在真正的空间碎片的这个安全性的这个设计上，我们就提出了4步：第一防，第二躲，第三个堵，第四跑。防 给空间站做一个铠甲，也就是我们的空间碎片防护结构啊。那么躲呢，空间碎片的撞击能量太大，咱们是防不住的。但是呢，刚才说了它都是有记载的和跟踪的，那遇到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躲，也就是我们变轨远离这个空间碎片。那么还有一个呢，真正的是说我们在那个监测也监测不到，我们防又防不住的这个范围内，它要打到我们这上来，那么后果是什么呢？我们的密封舱它会泄漏啊，那么它的压力会下降。空间站做了一个叫撞击感知系统，如果是受到空间碎片的撞击，我们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定位到它的这个撞击位置，然后我们还配了一个这个探测仪，让航天员用这个探测仪直接到这个定位的这套这个范围内里去，很快迅速的去找到这个漏孔，然后我们去堵上它。用的这个堵的这个东西特别像创可贴啊，它的这个形状有方的也有长的，我们堵的时候就像一个创可贴一样把它封上就可以完成。但是真要大的碎片打过来，我们就要让航天员紧急离开这个空间站，要撤离到飞船去啊。那么撤离也是需要时间的，那在这个时间内，我们空间站系统就配了一套这个压力应急系统，也就是这时候就要往舱里头不断的供气，保持一定的压力，使得航天员能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撤离到这个飞船里去。通过防、躲、堵和跑的这个设计来保证航天员这个安全。另外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就是这个舒适性问题，航天员在天上这个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本来他就生活的时间长，而且是个密闭的一个环境，对舒适性的要求就肯定要比以前要高。我们的现在的这个通道是一个比较宽敞的这个截面，那么这里头的生活设施、锻炼设施等等，它都是可以接入 WiFi 的，还有一些我们的厨房的什么微波炉啊，那个些热风加热装置啊等等，我们都是用通过手机 APP 来控制的，这样让航天员感觉和地面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所有的这些我觉得都是因为长期有人驻留以后带来的这个新的需求，那么也是更做了人性化的设计和咱们的适居性的这个设计。空间站我们要飞10年，甚至我们可以飞得更久。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呢，就是我们开展了这个长寿命和维修性的这个工作。以前我们飞船也好，空间实验室也好，我们航天员消耗的氧气、水、食品都是咱们背上去的，是吧？氧气通过气瓶背上去，那么水我们背个大水罐，我们就是有那个天舟的快递小哥也肯定满足不了要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技术上就要采用再生，也就是说循环利用。那么循环利用最有效的是什么呢？是水。因为航天员他会通过呼吸、出汗、尿液产生这个水，那这部分水呢被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就收集起来。这个温湿度控制系统就有点像咱们的空调，咱们空调在那个制冷的时候就会产生冷凝水，那么我们把这部分冷凝水收集起来，我们要把它净化成我们的纯净水，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两件事。第一个，我们可以把它产氧，我们把水电解了产氧，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带氧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供我们航天员喝生活用水。那现在呢，我们也仅仅需要从地面上行20%的水就够了，而且不用再上行气瓶，不用再运气瓶了，因为我们有水产氧。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航天员的，也就是3人180天的驻留，需要从地面运的这个资源就大幅减少。
3: 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直冲云霄，到神舟问天、嫦娥揽月、北斗组网、天问探火，中国航天事业向着无垠星空昂首挺进。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正是中国航天事业跨越式发展的真实记录，它带给我们超越地球的视野，也带来超越地球的新思考。假如有一天 必须离开地球，哪里是我们的新家园？我们能否像航天员一样自由自在地飘飞在太空？建议大家在窗外是蓝星的记录中寻找你的太空答案。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1: 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单丹丹，责编苗林，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郝大锤这次不是到排练场闹，而是专跟着朱继如闹。他直接把被子扛到了朱继如家里，朝房中间一躺。朱继如吃啥他吃啥，朱继如喝啥他喝啥，半个月下来把朱继如都快搞疯了。郝大锤的意思是，你朱继如既然要把我的饭碗剥夺了，那我这辈子也就只能躺在你家吃，躺在你家喝了。朱团长没办法，又去跟古存孝他们商量，看能不能让郝大锤敲两个折子戏。古存孝说，老朱，我看你当团长就是不如人家黄正大，黄正大当头的时候谁敢这样闹，闹了就给他下火开批斗会拧螺丝，你快成清政府了，软的跟一滩稀泥一样，要放在我，端直给派出所打电话把人弄走得了。朱团长拍着脑袋说，

哎呀，不是那个时候了，你让我硬给这些人下手，还下不去呢。哎呀，下不去，那你就只好干受着。我这排戏，反正得用硬邦邦的人。朱团长也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最后还是把郝大锤哄走了。据说郝大锤离开的时候还把朱团长的一块老怀表拿去，时常挂在胸前，说是季如老哥送的。从此以后，郝大锤几乎天天喝酒，一喝就醉，动不动就在院子里发起酒疯来。有人刻薄地说，朱继如已经把郝大锤养成个好大爷了。那段时间，宁州剧团里可以说处处都在练，都在排，都在唱。中老年示范演出的折子戏，本来是有胡彩香一折藏州的，照说他还不到中年，可团里除了学员班是青年组外，其余的一律都划到中老年组去了。藏州分配得早，以前还是米兰的 A 角儿，他的 B 角儿。自米兰走后，他也没了上进心，反倒把戏撂下了。这次一安排，一青娥本来想着胡老师是该好好的露一手了，可没想到胡老师说她怀孕了，都5个多月了。胡彩香怀孕的事儿在剧团自是又热闹了一阵，几乎每个人都在掐算，看她男人张光荣是啥时候走的。算来算去，觉得张光荣只是打了个擦边球。张光荣是3月底返回单位的，而胡彩香在8月份说她已经怀孕5个月了。有人见了易青娥他舅，甚至直接开玩笑说，行啊胡哥。谁都知道这行字的意思，他舅也不制止，说他行好像他还就真行了。有时还见他要故意把一只眼睛眨一下，一锅水就越发的搅浑了。易青娥觉得可丢人了，就到胡老师那里套话，看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咋回事儿，也怕将来光荣叔回来惹出更大的麻烦。胡老师就破口大骂起他舅来，你舅就是个老不要脸的东西，我就想把他那张黑脸皮给揭下来，看他的脸厚还是皮厚。张光荣是3月底才走的，我怀孕刚好5个月，我时间是严丝合缝的。哎，你说他胡三元偏要胡在这懒事情，他是作死了他。易青娥听胡老师这样一说，心才放下了，他是真的太害怕舅又出事儿了。在以后的排练里，苟存忠老师就经常把易青娥叫到棺材铺里去吃偏晚饭，那里也安静，看库老汉有时还连饭都给他们备下了。苟老师之所以要易青娥到这里来，首先是可以放开练水袖。水袖就是藏在衣服袖子里的长白绸，一般只1米左右长，演员挥出去折回来能收放自如最好。长袖不仅善舞，而且也能帮助角色外化喜怒哀乐，比如羞涩时就可以以袖遮面，恼恨时可以拂袖而去。白蛇传里白蛇的水袖就另是一讲了，它不仅用来辅助情感表演，更用来代替蛇姿、蛇行和蛇走路，因此这袖子就比其他人物的水袖要长出许多来。有那功夫好的还能舞起丈2、丈6、丈8的水袖呢。苟老师的确也是留着几招的，过去的老艺人都是如此，不到死是不会把绝活传授完的。因为要参加全区的比赛，加上苟老师也的确看上了易青娥这个徒弟，所以他就把水袖功要毫无保留地传给他。苟老师对他说，

0: 叫水袖。哦，顾名思义，就是像在水上飘的袖子。一些演员耍起水袖来，就跟染房里边摔布、洗衣娘抖床单一样，哪有半点艺术气息？你看，白娘子和波的那一折戏，全靠水袖迎人来。要领就是动作幅度要小，力量都是使在暗处，看似水袖飘飘，其实是人的关节在暗暗的操持。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劲都使在哪里？看见没？起来抹，你看起来了抹。果然，狗老师是在水袖起舞中要飘飘欲仙了。看库的老汉就在一边说：“哎呀，哎呀，小心把你个老骚蛋的老腰给闪了抹。”这次大汇演，他们四个老艺人还要完成《游西湖里鬼院》和《杀生》两折戏，戏也都是到棺材铺排的。他们好像都不愿意在团里排，心思让易清娥还真有些捉摸不透。但是一点是清楚的，不成熟的东西他们绝不朝出拿，都觉得老脸丢不起。尤其重要的是，苟存忠和古存孝老师据说都是在北山地区出的名，出名戏正是游西湖，那时还叫李慧娘。据说第一次演出还失败了，吹火把人家戏楼都吹得烧了起来，最后甚至把戏班子都撵了。几年以后，他们重返北山再演李慧娘时就大火起来。因此这次汇演，他们比谁都兴奋，比谁都认真，比谁都更加重视。易清娥在一边练水袖练宝剑，老人们在一边排鬼院排杀生。这两折戏的意思是，善良小姐李慧娘被奸相贾似道霸占为妾，贾似道因不满李慧娘对美哉少年的向往同情，而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让李慧娘变成了一缕冤魂，上天入地的四处飘荡。李慧娘终以鬼魂之身将关押在贾府的美哉少年裴郎救出，贾似道带人拼命追杀，最后被逼无奈的慧娘吐出满腔怨愤的鬼火，将贾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烧了个一干二净。苟存忠老师演李慧娘，古存孝演裴郎，周存仁演为火把的杀手廖银，裘存义演贾似道，他们也都是在《白蛇传》排练间隙见缝插针来棺材铺排戏的。他们排戏谁都不让看，但却是让易清娥看。易清娥练一练水袖宝剑，又过来看一阵他们排戏。在排到吹火时，苟老师甚至还让易清娥也吹了几下。易清娥第一口火吐出来，便把眉毛全烧掉了，惹得几个老艺人好一阵大笑。看哭的老汉就在一边说：“
1: 哇，我说你老师不诚心教你吧？你看这第一把火就故意把你的眉毛烧了，那就是要你别学了。”他要把这点瞎瞎手艺带到棺材板子里去嘞。
0: 狗老师就说了：“
1: 你个死了没埋的活鬼，你不要再煽火娃了，学吹火还有不烧眉毛烧头发的？你看我这脖子，13岁学吹火就把一大块皮给烧掉了。”
0: 说着，狗老师真把领子拉开，让易清娥和大家看。易清娥看狗老师的后脖根还真是有一大块烧伤的疤痕，看哭老头就又调侃说：“
1: 你们不信老狗的，他这个疤搞不好是偷着钻谁家小姐绣楼，让人家拿烧红的烙铁把他给烙了的。你们想想，这吹火就是个烧， 就是个烫，也该烧着烫着前脖子前胸，他咋能烫到后面去嘞？哎，一看就是没干好事，人家朝出撵的时候从后边下的很少嘛。
0: 看库老头的话惹得大家嘎嘎嘎的笑个不住，狗老师就骂他，
1: 哎，我说你个老色鬼，你守着个棺材铺你还不省心，你一天是坟头里卖绣鞋，你只伺候女鬼了你啊？你看看你这些烂棺材板子哪一个够尺寸，整个就是只装着你的小姨子碎表嫂嘞。你也是个女鬼嘛，老狗，唱了一辈子的蛋，你以为男鬼那边还要你嘞？你信不信你老狗死了，保准还得朝我这儿抬嘞。我也保证给你选一副能伸直了你腿脚的好棺材板子嘛。哎，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揍我嘞你啊，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揍我死了。
0: 没等狗老师把话说完，古存孝老师就问，
2: 哎，村中，我真个没弄明白，你吹火嘞，你咋把后脖根儿给烧成这样，你咋吹的嘛？哎呀，老古，那个时候小嘛，师傅只说吹火是唱旦的绝门独活，说是要传给我嘞，可就是不教。哎，我的师傅眼游西湖，我就在旁边看，我也看出了一些窍道，我就找地方偷着练呢，结果不得要领，大夏天的我光着身子吹，脖子上脊背上到处都露的是松香粉，到吹第三个包子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身上的松香全部都引着了。哎呀，吓得我就只顾着拍打前面的火，后边就烧得滋滋滋的直冒烟，不光脖子，你看我这个脊背上看到没，有好几块疤嘞。
0: 看库的老头凑上来，
2: 嘿，那后来师傅都教给你了？他不教我，我能会吹火？你看你问的个屁话。
0: 两人一斗嘴，大家就又乐了。看库老头不嫌烦，
2: 哎，青娥，赶快跟这条老狗学啊！再不学，阎王就把他叫走了，嫌他男不男女不女，留在这个世上丢人现眼呢。

0: 都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身上的磷仅能做四合阳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这是共产党人恽代英慷慨就义前做的人生最后一次讲演，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这是一本由54页信笺纸手工装订而成的笔记，长22厘米，宽12.5厘米，部分文字已模糊不可靠。笔记的抄录者名叫袁策平，是黄埔军校6期学员。他记录下的是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的部分答学生问。1924年5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帮助下创办黄埔军校，旨在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革命的军校需要革命的思想来武装。1926年3月，恽代英受中共委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后担任政治总教官，负责学员的政治教育工作。当时的黄埔军校内各种思潮林立，学生人生经历与学历水平各不相同，如何把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转变为合格的革命军人，是黄埔政治教官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恽代英的主持下，于军校宿舍旁设立了一个政治问答箱，每位学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疑问匿名投入箱中，信箱每周打开一次，问题由政治教官们作答，部分答案会刊载在黄埔日刊上。恽代英的回答常常切中时弊且语言精炼，因而深受学生欢迎。袁策平就把恽代英每期的回答抄录下来，装订成册，在同学间传阅。

海关税和邮路的管理职员为什么用外国人？因外人用各种方法要挟的结果。请说明经济恐慌的原因。各个资本家为了自己要获得利润，盲目的竞争，生产上毫无通盘计算的规划。到底中国为什么要革命的？中国目前是为了要求全民族之自由独立而革命。在这本抄录恽代英答黄埔学员问的笔记中，记录了80多条问答，内容涵盖国际格局、国内现状、劳工处境等热点问题。恽代英的回答很好地解答了当时学员们的疑惑。这一条条答案代表着刚刚走上政治舞台的年轻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思考。百年时光，百年复兴，为了让明天的中国更美好，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艰难求索，千千万万革命者前赴后继，不耻微芒，造句成扬。

塞英名一字位，一腔热血弃徒留。1930年夏，一位即将走上刑场的共产党人挥笔写下了这句绝命诗。

铁质军刀，全长80.1厘米，刃宽2.1厘米，刀柄已经遗失，刀身和刀鞘锈迹斑斑。这把军刀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长余作玉的指挥刀。1927年，不满军阀腐败和派系倾轧的余作玉毅然离开旧军队，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便投身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在为起义烈士所撰写的悼词中写道：地狱现形，人间何在？然而我们革命者绝不为敌人所吓倒。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余作玉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广西，他秘密恢复和发展广西各地受破坏的党组织，并帮助主政广西的胞兄余作白、表兄李炳瑞，将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改造发展成为中共秘密控制的武装力量。20世纪20年代末的广西龙州，反动军阀、地主民团、法帝国主义势力横行霸道，致使民不聊生。1929年10月，按照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指示，余作玉与李明瑞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抵达龙州，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是旧军阀部队，革命意志不坚定。初到龙州，副队长就受特务拉拢，策动第二、第四营叛变革命，企图投靠桂系军阀。迅速平叛后，余作玉果断在各营建起了党支部，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宣讲革命精神和信仰。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准备后，1930年2月1日，余作玉、何世昌等率部在龙州宣布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余作玉担任军长。龙州起义的爆发引发了当地法帝国主义的恐惧和仇视，他们不仅替反动地主豪绅窝藏武器弹药，还悍然派遣飞机入侵左江地区上空进行挑衅威胁。余作玉率领红军部队和龙州人民愤然反抗，果断查封法国领事馆和教堂，驱逐法国领事、武官和传教士，捍卫了起义的胜利果实。3月中旬，桂系反动军阀重兵突袭龙州，余作玉率部且战且退，几经波折得以脱险。不幸的是，在赴香港寻找党组织的途中，他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最终就已于广州红花岗刑场。90多年过去，斩刀不满斑斑锈迹，刀锋向敌的往事也已经远去，但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与信念、无畏与热血，早已铸就刀身，化作刀魂，闪耀着动人心魄的锋芒。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

0: 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2: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西游记》当中啊，牛魔王是最接近现实人生的妖怪。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他拥有最为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很早之前呢，牛魔王就曾经和孙悟空等一共七个魔头结为兄弟。尽管像蛟魔王啊，像鱼龙王啊等等其他几个兄弟在作品当中就没有再被提到，但是从他自己和孙悟空这一头一尾这两个魔头的本领来看，这七个兄弟的实力恐怕都不可小觑。但牛魔王的交游呢，又远远不止如此。在二调芭蕉扇的时候，我们知道牛魔王能从孙悟空手中把芭蕉扇给骗过来，是因为他变成了猪八戒的模样。他怎么知道猪八戒的模样呢？并不是他未卜先知，而是因为猪八戒在福陵山沙和尚在流沙河做妖怪吃人的时候呢，牛魔王也曾经拜会过他们，和他们都是旧相识。最近一段时间，他又和碧波潭的万圣老龙以及老龙的驸马九头虫打得火热。万圣老龙的本领也就一般般，但那个九头虫的本领却是十分了得，就是孙悟空对他也是束手无策的。在整部《西游记》当中，交游如此广泛，朋友如此众多的妖怪，只有牛魔王一个。第二，牛魔王拥有最为庞大的家族势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用这个话来形容牛魔王一家，那可以说是再精当不过了。牛魔王的妻子罗刹女守着一座火焰山，只要摇一摇手中的芭蕉扇，财源就会滚滚而来，这是靠山吃山。牛魔王的弟弟牛如意霸占了落胎泉，一瓶矿泉水竟然要卖到花红表里洋酒果盘的高价，这是靠水吃水。牛魔王的儿子红孩儿掌控着六百里浩山，驱使着天庭在当方的基层官员为自己卖力，其势力自然也不可小觑。就是他的小妾玉面公主，虽然最大的本领就是卖俏撒娇，但手中有百万家财，手下有百十号骁勇善战的小妖，势力也是不小。拥有这样庞大家族势力的妖怪也就只有牛魔王一个。不过最为特殊的还在于第三点，即牛魔王拥有最为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这也是作品写的最有意思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妨多啰嗦几句。作为产生于明代的文学作品，《西游记》所写的牛魔王的家庭生活，既带有那个时代一夫多妻家庭的典型特征，又有极其明显的特殊性。说牛魔王的家庭生活赋予典型性，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夫多妻的社会，而牛魔王正好是拥有一妻一妾，并且这一妻一妾的选择标准也正好符合中国旧时代男子选择妻妾的标准，就是所谓选妻选德，选妾选色。牛魔王的妻子铁扇公主是一个姿色平常但品质却非常过硬的女子，用牛魔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山妻自幼羞耻，也是个得道的真仙，却是家门严谨。而作为小妾的玉面公主则是仪态妖娆，美丽无比，用《西游记》当中的话来说，就是皎皎倾国色，缓缓步金莲，貌若王强，颜如处女，如花解语，似玉生香。

高髻堆青堕碧鸦，双眼湛绿横秋水。香裙半露宫鞋小，翠袖微梳粉万长。说什么朝云暮雨，真个是朱唇好齿。锦江华腻峨眉秀，赛过文君与薛涛。说牛魔王的家庭生活富有特殊性，则在于牛魔王、罗刹女、玉面公主之间那非常微妙的关系。牛魔王贪恋玉面公主的美貌与财富，离开了罗刹女，到玉面公主的鸡雷山居住，这是典型的负心行为。另外也还有吃软饭的嫌疑。但要说牛魔王抛弃了罗刹女，却也并不准确，因为他到玉面公主那里之后，并没有对罗刹女弃之不顾，而是不时地用玉面公主的钱来周济罗刹女。玉面公主不喜欢罗刹女，但似乎对抢走人家的男人多少有些愧疚，所以就用经济补偿的方式给对方以弥补。实际上，自从牛魔王来到自己身边，罗刹女家里的一应开销都是玉面公主来负担的。用玉面公主的话来说，就是自从牛魔王来到她家这两年来，她对罗刹女是年供柴，月供米，此外还不知给了她多少金银宝贝、绫罗绸缎。罗刹女对玉面公主是充满了嫉妒，但吃人家的嘴软，所以对丈夫的行为也就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在适当的机会向牛魔王发几句牢骚而已。简单来说呀，或者这三个人之间关系可以这样来表述：牛魔王喜新，却也并未忘旧。罗刹女和玉面公主虽然不喜欢对方，却也是相安无事。翻遍西游记，在所有的妖怪当中，能够在两个女人的醋海当中稳坐钓鱼船，坐享其人之福的，也就只有牛魔王。正因为这三点原因啊，所以有人就说，整部西游记当中最逍遥自在的妖怪就非牛魔王莫属了。但牛魔王的幸福生活却最终毁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牛魔王幸福生活的终结呢？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限能量平衡营养餐。
3: 那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在减重的这段期间哈，那肯定总量是要减少，但是营养又要均衡，究竟该怎么做呢？
4: 限能量平衡营养餐，蛋白质是要优先摄入，粮食和油脂和蔬菜进行组合，适合老年人。举个例子，这个刘阿姨吃到1500千卡的时候，早上一袋奶或者一杯豆浆，250毫升，一个煮鸡蛋，吃大约3个小包子，然后呢中间呢可以加点餐，喝点奶，吃上啊一点点坚果，也可以放到下午啊做加餐。阿姨们都是觉得这个坚果油特别多，只要你牙是好的，坚果中的脂肪是好脂肪，只不过呢我们的量要适当的少吃，平均一次这个一小把就是10粒左右，您可以一天吃到20粒，中午呢差不多吃到1两到2两的主食，就是50到100克，200克菜，吃上50克到100克的肉，男同志吃的多一点，女同志吃的少一点。等到下午呢还可以吃一个水果，晚餐相对少吃一点，但是不要不吃，这样的一天总量是1500千卡，既能满足营养需求，又能提供足量的蛋白质，同时还不会吃太多，这样呢就能够实现您的减重愿望。
3: 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应该好坚持。
4: 像刘阿姨如果觉得不好理解的话，说这个量我不知道怎么吃，您可以呢就把自己的日常的饮食减1/3到1/4，就像咱们老百姓说啥叫吃7-8分饱，您看您平常那个碗，这一碗饭刨1/4，您就吃那1/4，您看那块肉刨1/4，剩出来就把它吃进去就能够满足。
3: 或者把咱家那个中碗换成小碗，把大盘换成中盘，
4: 特别管用。你让自己增加盛饭的机会，就会减少能量的摄入。
3: 好，那再来看一看刘阿姨下一个特别心动的减肥法，叫戒脂减肥法。那从字面上来讲，就是不吃脂肪了，不吃肉了，是这意思吗？
5: 大概就是这意思。我就血脂高，血脂高嘛也得控制嘛，对不对呀？你想那肉嘛，它油又多，吃油大了以后它也是影响这个减肥的，所以我呢就是注意这个。
3: 一口肉都不吃吗？
5: 哎，对，吃点海鲜啊，吃点青菜，这样也挺健康的呀。
3: 似乎也可以吧，这脂肪已经在体内都堆积那么多了，少吃两口肉行得通。哎，
4: 我们脂肪可不光是肉里的油，奶里边也有脂肪，鸡蛋里边也有脂肪，我们的炒菜用油里脂肪更高，甚至说各种各样的加工食品脂肪才是最多的，吃个蛋糕，来个饼干，来个点心，这些啊都是额外的脂肪，真要戒得全戒。
3: 那干脆就全戒呗。
4: 如果您真能说你看我这些东西都不吃，可能就会真正的对身体带来不良影响了。道理很简单啊，产生能量维持您日常生活就两个，一个是脂肪，一个是碳水化合物。当您不吃脂肪了，这些脂肪全抠掉了，你肯定饿呀，一饿你就把饱全砸在碳水化合物里面了，特别是各种各样的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精米啊精面啊，它有饱腹感，因此在那个时候碳水化合物特别是精致碳水化合物过多，反倒 容易增加您的脂肪的蓄积，因为从精致碳水转化成脂肪的速度一点都不比从油转化成脂肪的速度效率更低。
3: 换句话说，有人光吃主食也有可能把血脂给吃高了，
4: 是的，
3: 也会吃胖了，
4: 是特别容易的。第二条就是脂肪也不都是坏蛋，有扮演那个让你血脂高的，也有扮演那个让你血脂低的，并不能够完全用戒和不

0: 不借那么简单。
1: 对于刘阿姨来说，您不是说血脂高吗？你还记得哪几项高吗？
2: 一个是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一个低密度脂蛋白，一看箭头都高，呀，糟了。
1: 这三项高确实是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0: 是的，我们一说叫脂肪，它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甘油三酯，一类呢叫胆固醇，高了对身体都不好。甘油三酯，那么它在体内是先经过摄入的油，然后运送到肝脏，肝脏把它消化吸收合成利用之后再反哺给我们的机体。一旦脂肪多了，大多数就表现在脂肪肝沉积在肝脏。而另外一类呢叫做胆固醇，就是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容易往血管里边长的那个胆固醇，它会让你的血管壁会越来越硬，它就是叫动脉粥样硬化啊。然后呢到心脏呢就是冠心病。但是这两个不好之中啊，还有相对好的这样一个情况，在这里面有两个胆固醇，一个呢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类呢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两个它就有不同的功能了。这个低密度啊，帮助我们把不好的油拼命的往血管里运的，它应该越低越好。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人家是好人，帮着你把血管里的过多的脂肪运出来，它还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就希望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8: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坚持一体推进学察改，牢固立起以官兵满意度为标尺，以战场贡献率为根本的政绩导向，引导党员干部把工作重心向卫兵服务聚焦，向备战打仗聚力。
13: 重点关注，我军持续探索训练资源统筹新路径，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合理调配训练资源，助推训练质效不断提升。
12: 新闻聚焦，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直击现场，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战斗班组开展高强度连贯科目考核，锤炼精准打击能力。
12: 环球军情，美国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
13: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军旅作家李金铭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3: 习主席强调，要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求急功近利的险绩，创造责备后人的前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察改一体贯通，牢固

0: 力气，以官兵满意度为标尺，以战场贡献率为根本的政绩导向，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工作重心向卫兵服务聚焦，向备战打仗聚力，取得良好效果。请听特约记者牛忠伟、何家龙的报道。
1: 上季度机关马上就办列了30多项实事，完成率超90%。
2: 初夏时节，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召开政绩官专题剖析会，深入学习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我为官兵办实事实践中的具体情况，积极引导机关干部校准政绩坐标，牢固立起卫兵服务的正确导向。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刘诗林告诉记者，现如今支队机关不再片面追求办文办件的数量，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啃难事、解难题上，官兵满意度稳步提升。
3: 过去部分干部存在干得多、评价差的现象，对难度较大的硬骨头往往避重就轻，既反映出政绩官的偏差，也违背了卫兵服务的初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引导机关把实事办到关键处，办到官兵心坎上。
2: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官既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始终坚持办实事更要办难事，做前绩更要固根基的工作思路，通过官兵恳谈会、问卷调查、网络问计等多种渠道，精准摸排官兵的极难筹判。针对常规性的诉求，支队推出一线办公、现场解难、全程督办的具体措施，并专门开通22580暗暗我帮你卫兵服务热线，真正实现信息多跑腿、官兵少跑路、办事少折腾。机动支队杨厅介绍说，为切实提升士兵考学备考的质效，支队主动对接高校资源，邀请导师进行辅导，实行一对一精准帮带，让官兵安心备考、高效学习。
4: 以往士兵考学大多靠自学，现在组织请来专业老师系统辅导，效率明显提升，大家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列兵备战。这一暖心举措体现了组织为官兵办实事的决心，也是政绩官转变的真实体现。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既是理论课题，更是实践课题，必须聚力破解战斗力建设的瓶颈短板，推动备战攻坚走深走实。近日，在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组织的一场实战化演练中，支队政工干部一改以往程序化、概略式的工作套路，带着动态更新的人员思想档案、官兵心理评估和基层党团组织建设台账全程跟训，用一组组精准详实的数据为指挥员临机决策和兵力部署提供有力支撑，真正把政绩官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严战谋战、务战胜战的行动自觉。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杜涛：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坚持政治工作不能空对空，必须服务备战打仗的思想，加强研究，集中强训。现在政工干部都能够提前采集、动态更新官兵思想、心理情况等各类数据，为指挥员在指挥链路中做到有数可依、有据可见，真正把软指标变成硬参数。
2: 为推动政治工作数据支撑常态化，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还建立了日采集、周汇总、演训实时更新的数据报送机制，确保每一条数据都来自一线，每一个建议都服务打赢。支队周凌云坚定表示，他们将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牢固树立以战领建、为战服务的政绩导向，时刻绷紧备战打仗之弦，保持随时能战的紧迫状态，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6: 我们要以这次学习教育为契机，搞好统筹兼顾，将政绩官与备战打仗、年度各项工作深度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切实做到以学习教育实效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宝瑞、韩之林报道。连日来，记者探访大江南北作作训练场，发现 全军多支部队持续探索训练资源统筹新路径，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合理调配训练资源，助推训练质效不断提升。东北腹地，空军某部组织的一场专业集训火热进行。为破解基层训练需求增加与优质教学资源不足的矛盾，他们打破单位建制的界限，遴选优秀训练骨干，组建流动教练员人才库，并且集中开展教学示范、组训流程、特勤处置等专项训练。基层单位结合训练实际提报需求，机关从人才库中精准匹配对应专业教练员，以按需送教、对口支援的方式跨单位执教。黄海之滨，海军某艇员队迎来十多名来自兄弟单位的军士，他们将借艇出海，完成多个实战化科目训练认证。艇员队领导介绍，过去各艇员队训练各自为战，训练资源比较分散，人才培养周期较长。如今上级整合各艇员队训练资源，在确保正常遂行战备训练任务的基础上，统一调配艇员跨舰制跟艇训练，大幅缩短人才培养周期。大山深处，火箭军某部训练部门人员通过检查调研、现场督训发现，所属某旅新装备列装后，部分新制专业面临骨干短缺、教材匮乏等困难。在旅机关的统筹协调下，这个旅选派多个备战打仗急需专业骨干和优秀苗子赴兄弟单位跟岗建学。通过盘活全领域优质训练资源，这个旅的一批新制战斗力骨干快速成长，训练质效得到稳步提升，为部队遂行实战化训练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5月22号，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在北京举办第四届军事教育论坛，来自军委机关、军地院校相关抗大纪念馆的领导专家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共150多人参加论坛。本届论坛以弘扬抗大优良传统、有效履行为党育才、为战育人崇高使命为主题，采取主论坛加分论坛方式，旨在传承弘扬抗大优良传统，学习借鉴抗大办学治校经验，深入挖掘抗大精神时代价值，为推进新时代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王诗慧荣、于简迪，特约记者陈元、贺高兵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昨天20点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点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8: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9: 航天员张志远、
10: 航天员黎佳莹。
7: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超过200天，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8: 5 4 3 2 1，点火。
7: 23点08分，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随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入轨，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飞船。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 此前，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舷窗遭到空间碎片撞击，出现裂纹。原本舷窗的防护升级是计划在神舟二十四号实施的，但是为了这次任务的绝对安全，团队在发射场就给神舟二十三号换上了新的舷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
12: 这次神舟二十三号发射过程是相当顺利，结果也是很圆满的。这次发射任务呢，无论是运载火箭，还是咱们的神舟飞船，还是航天员，都是表现是完美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战斗班组开展高强度连贯科目考核，请听报道。
7: 在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组织的隐蔽行军考核中，官兵负重25公斤，在8小时内行军30公里，这期间还穿插设置了10个不同科目，参考人员依据考核组提供的情报和命令，自行制定行动计划，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各项任务。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马军礼：
14: 整个过程中对体能消耗很大，而且行动后期我们要在模拟真实战场环境下完成这次任务，这更是对我们班组的协作能力和拼搏精神的一个考验。
7: 在复杂障碍考核现场，班组成员需要相互协同，快速通过崖壁、牵引横越等高难度组合障碍。夺控要点科目中，队员要快速穿越模拟通路，期间还要完成躲避模拟敌火力、手榴弹投掷、摧毁敌阵地等内容。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张浩辰：
14: 在考核过程中出现敌火射击，我们基本上要在一瞬间去完成投弹。当时我们有名队员在投完弹后未能及时隐蔽，被判定阵亡了，所以我们这个科目罚时了。
7: 考核结束后，针对大家暴露出的灵活处置能力不够、协同配合不及时等问题，官兵们第一时间分析原因，研究对策，为遂行多样化任务奠定基础。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米海峰：
15: 我们通过这种连贯式综合性的检验考核，持续探索战斗班组协同优化组合，进一步提升部队指挥控制、对组协同及精准打击能力。
7: 特别记者赵金潘、刘洋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5月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内瑞拉举行军事演练。当天，两架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加拉加斯上空，并降落在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区域。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参与此次演练的是两架美军 MV-22B 鱼鹰运输机。南方司令部同时发布了军机降落和武装人员在驻委使馆区域活动的图片及视频。对于美方举行的这次军事演练，委内瑞拉政府22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授权美国开展一次撤离演练，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情况或灾害。
2: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5月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代表巴方参加了通话。这次会谈为各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推进现有和平进程并实现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契机。
0: 总台记者陆俊宏、李建南报道。记者24号从伊朗的多个消息渠道了解到，伊朗与美国可能签署的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将不会攻击伊朗及其盟友，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结束战争，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将设置30天期限，用于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推进解除海上封锁相关程序等。另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还没有接受对其核问题采取任何行动。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就上述内容进行正式回应。
2: 当地时间5月24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的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了拦截。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遭到大规模的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建筑受损及人员受伤。乌克兰方面有消息称，俄军从多个方向向基辅发射了数十枚导弹。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

0: 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

0: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李金铭从青纱帐里走出来的军旅作家，为您介绍军旅作家李金铭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珠江。
1: 李金铭，军旅作家、军史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1年入伍。他热爱文学，笔耕不辍，先后发表散文、小说、评论、报告文学等各类作品400多篇，著有中篇小说集《小城三怪》、散文集《山的回忆》，以及长篇纪实文学《线扣汪洋》《红色高参》《华北军区野战军征战纪实》《新中国剿匪反特大纪实》《黄埔对决》等20多部。作品荣获全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冰心散文奖等重要奖项。
2: 那种打庄稼地特别高，它是玉米跟高粱，那个子弹10来米就掉下来。
3: 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上，齐整整的玉米、密匝匝的高粱铺天盖地绵延向远方，支撑一道密不透风的青纱帐。这样的场景曾无数次浮现在军旅作家李金铭的记忆里，也时常流淌在他的笔端。李金铭1955年出生于冀中平原的一个革命家庭，父亲当年是一位游击队长。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父辈们与日寇巧妙周旋、英勇善战的故事，为李金铭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李金铭告诉记者，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和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名字都叫青纱帐。
2: 回头看我这40多年写文学作品来，好多都跟冀中平原有关系，都跟青纱帐有关系。所以青纱帐是冀中抗战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学符号、文学图腾吧。所以我就想把这个青纱帐文学作为一个小小的一个流派吧，我想整理了一下。
3: 1971年，李金铭从冀中平原的青纱帐中走出来，走进了部队这所大学校，开启了他的军旅人生。在太行山脚下的一支部队里，白天他跟战友们一头扎进国防施工的现场，抡大锤打炮眼；到了晚上，他披着星光站岗放哨，或者在灯下读书习作。紧张又滚烫的连队生活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
2: 我们那会儿一个排一个黑板报墙上，主要是表现好人好事，因为大家都没忘，所以稿子你都得自己写，然后你还写个诗歌也放上去，包括画个图案，画一个山，画一片大海，都自己拿粉笔往上画。所以那是我最初发表的作品吧，发表在我们连队黑板报上。
3: 那些年李金铭也尝试着向各大报刊投稿，却无一例外全都石沉大海。尽管等待似乎没有尽头，而失望却是一次接着一次，可他凭着心底的那份热爱始终没有放弃阅读和写作，直到6年后李金铭的一首小诗终于发表了。
2: 那时候都是8分钱邮票，自己花钱吧，就投。我大概记起起码得有投出去也得有个400-500篇吧。个别人说你这是苦行僧，周日本来是大休息生，可以老乡们聊聊天，你老在这写，写了也没消息，邮票也自己出，稿纸也自己出，有人就和讲，哎，算了，别受罪了。
4: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2: 我想，要是任何一件事，如果你要做得好，你肯定必须得坚持，所以我就是一直坚持下去的。
4: 那您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发表出来，什么感觉？
2: 当时差点没有哭一场。6、7年才发表的时候，你说你这个算是成果吧？那是百感交集啊。
3: 这首小诗的发表，像一盏摇曳的烛光，点亮了李金铭的文学梦，也燃起了他继续投稿的热情。打那以后，他笔下的散文、小说和诗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解放军文艺》、《昆仑》等响当当的文学刊物上。

0: 明凭着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出色的表现破格提干，从基层连队调到了原保定军分区，从事党史军史的资料搜集工作。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他经常要外出采访老红军、老民兵和像他父亲那样的老游击队员。李金明拍着厚厚的一摞本子对记者说，这20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都是他在冀中平原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跑出来的。
1: 保定这个冀中地区一共50个县，我跑了40多个县，骑车一天往返100来里地，有时候路上自行车还坏了，好几次半道走不了了。有一次赶上下雨，轱辘里面越转越多，车轱辘都是你就动都不动不了了，你只能扛着自行车走50-60里地吧，9个小时走一家扛一家。
0: 风雨无阻的奔波，不辞辛劳的求索，让李金明敲开了党史军史那扇厚重的大门。他的作品接连发表在《星火燎原》《河北文史资料》等刊物上，逐渐在党史军史研究领域闯出了名堂。1994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抗日战争纪实丛书，唯独《晋察冀》这一卷，编辑苦苦寻了半年，就是没人敢接这块硬骨头。当编辑找到李金明时，他二话不说，欣然答应。几个月后，一部30万字的《线寇汪洋》如期出版。第二年，喜讯传来，这套丛书荣获中国第9届国书奖和解放军首届图书奖。说起这段经历，李金明打了个比方，党史军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就像是自己的两条腿，相辅相成，步子才迈得稳当，路才走得长远。
1: 从此以后，那个就在这个咱们全军这个纪实文学里面，在这个圈子里面基本奠定我的地位了。我常年搞党史资料研究和征集，掌握有大量的史料，文学跟历史是不能分割的。如果你想当一个好作家，那你对历史必须得懂一点，它能增加你这个作品的纵深。
0: 对李金明来说，党史军史从来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烈士们用滚烫的鲜血铸就的诗篇。1994年8月，中央决定筹建平津战役纪念馆，当时在原北京军区组织部工作的李金明负责收集英烈亭资料，目的是要将平津战役中牺牲的7000多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铜墙上。李金明和战友们夜以继日地奋战了3个多月，终于查实了6639名烈士的姓名，可还有391名烈士没有下落。后来李金明听说天津有个小型烈士陵园，就立刻跑去核实。
1: 我从门缝看看，我一看里面有好几十个坟墓，还有碑，碑不大，都是那个1米来的碑。打开我一看，名字就在民政部那边都没有，名字那个部队的籍贯，我在那抄，抄到晚上快11点了。后来别人也别人说你11点能到坟地里面去抄个碑去，你真可以啊！我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给烈士一个交代吧。
0: 经过李金明和战友们的苦苦追寻，那391名无名英烈中有202名寻到了归处。多年来，李金明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把那些沉寂的岁月熬成了笔下厚重的文字。从散文集《山的回忆》到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剿匪反特大纪实》《燕赵惊雷》《黄埔对决》《陆航雄鹰》，一部部作品史料详实，故事动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采访中，李金明感慨地说，创作是孤独的，但只要心中有热爱，就足以抵过岁月漫长。
1: 你有爱好，你就不累了，没觉得累，没觉得痛苦，就觉得好比今天写完这一章了，就有一种幸福感。搞创作是一种孤独之道，第二它需要坚持，不能停，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写作。
0: 现如今退休后的李金明依然闲不住，常年为了培养青年作家、挖掘优秀作品而奔忙。与此同时，他对党史军史的研究和写作也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李金明告诉记者，自己永远是部队培养出来的一个兵，虽然年纪大了， 但仍然渴望着继续发光发热，和全军部队的战友们一起，在各自的战位上燃烧激情，释放能量，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1: 我一个业余爱好者变成强军军事专家，再有我一个业余小作者做成了专业作家，我这有组织的照顾，同志们的抬举，所以我对部队非常感激。我也希望这个广大志愿员爱兵惜国，把部队当成自己家，或者当成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起点。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 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
2: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5: 在重庆中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4: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3: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 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汽升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4: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 8.5吨这个样子， 它的减排率达到了 90%
3: 以上。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 2016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

0: 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1: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3: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5: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8: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 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7: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9: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1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4: 航天员张志远、
15: 航天员黎佳莹。
16: 接。
13: 是。
17: 5、4、3。2、1，点火！
18: 点火！
17: 准备。
12: 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2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2: 中国航天工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6: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春

0: 湾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0: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4: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5: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6: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8: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9: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8: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0: 泥沙社区党组织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8: 西村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致性的啊，画七环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1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1: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

0: 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 文化中国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3: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4: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5: 你明了，
4: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心间。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6: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4: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十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7: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4: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8: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4: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9: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2: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 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2: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2: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11: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13: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1: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14: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15: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16: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哪些科学实验即将展开？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如何确保搜救不留盲区？伤员救治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丰县瞭望，国产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强劲中国心将怎样助推低空经济和无人体系建设？
1: 国际新闻眼，极限军事施压，挥起司法大棒，借地缘博弈攫取私利，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和军事威胁会进一步升级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当天还称，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他还表示，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他还称，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上绝不妥协。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以色列对黎南部一处城镇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和6名妇女，另有9人受伤。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前收到死亡威胁邮件，活动没有发生意外。玉城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号结束，中国队斩获3冠1亚，其中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4号正式打响，两位中国队选手王欣瑜和王希雨分别击败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第二轮。25号将有3位中国队选手出战法网首轮单打比赛，分别是郑钦文、郭涵玉和男单选手吴亦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北京时间昨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
4: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5: 那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邢思佳的报道，一起来回顾一下。
6: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组。

0: 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李佳莹。
4: 是
1: 是。
5: 五四三二一，点火
6: 点火。
0: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做好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启控，交出片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11: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
0: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11: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将近四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一圈多。
12: 中国航天中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4: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6: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0: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13: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实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两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0: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4: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1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么此次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16: 是的，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的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的迭代。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18: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7: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赫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二十三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18: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

0: 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0: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 刁伟鹤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0: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1: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1: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3: 按照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超过100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4: 神舟23号任务期间，国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将正式开启系统性太空在轨验证。这种全新的材料为什么被航天科研领域寄予厚望？这场太空实验又将破解哪些地面科研无法攻克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5: 作为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有着相比于传统光电半导体更高的吸光系数，更简便的制备工艺，更低廉的成本，还可做成柔性器件，高度适配太空供能场景。本次钙钛矿材料的太空实验主要分为单节和叠层电池两大技术路线，其中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南京大学团队基于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借助空间站开展金属卤化物钙钛矿材料空间暴露行为研究，共计设置30组实验条件，并搭配地面同步对照实验进行器件在轨验证。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壮介绍，地面实验室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单一工况下的稳定性已基本满足预期，但太空是多种极端条件耦合的复杂环境，本次舱外试验正是为摸清电池在真实太空环境下的老化衰减机制，补齐地面科研短板，为突破空天应用瓶颈提供关键依据。
6: 这次实验是为了对于我们地表前期研究中所筛选这样一系列具有高稳定性和高性能的这样一些钙钛矿材料进行一个验证，同时也对我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器件结构是否具有一个空间上的高辐照耐受性，和我们的封装结构是否具备这样一个空间时宜的可能性情况进行一个验证。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梳理整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复杂的一个耦合工况环境下它的一个实际的时宜过程和它的老化衰减机制做一个对比研究。
5: 本次另一个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项目是由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联合开展。此前，这一团队已依托前批次任务上行电池样品开展了搭载实验。 而本次是在天宫空间站首次开展钙钛矿基叠层光伏电池太空暴露实验。

0: 实验。聚焦空间极端环境下高效率叠层光伏材料与器件的长期服役性能。团队成员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朱成介绍道，
1: 叠层电池的技术呢，可以通过两节或者多节电池吸收不同范围光谱来突破单节电池的物理极限。叠层技术可以把光电转换效率理论上限从32%提升至40%至50%。
0: 这项实验共搭载90组样品，将在空间站舱外开展长达1年的太空暴露实验，全方位验证高效率电池的太空长期服役稳定性。当前在轨主流深化加电池效率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差距极小，为何还要全力研发新技术？朱成给出核心答案。
1: 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万每平米，所以呢，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对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据了解，全球钙钛矿太空光伏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朱成表示，目前行业瓶颈不在于电池效率，而在于太空极端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未知。本次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失效机制，建立地面模拟与太空在轨数据的寿命关联模型，完成空天用叠层器件的原型验证，打通技术落地壁垒。
1: 是因为在太空中呢，它充斥着大量复杂的这样一些极端环境，对于我们的光伏半导体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都会带来着严峻的一个考验。而地面上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模拟环境的实验方法进行单一环境或者最多是2到3个耦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是没有办法完全复现太空这样复杂综合的这样一个多变环境。
0: 两位专家都谈到，只有把电池送到真实太空环境中长期暴露在轨服役，才能判断它的长期寿命和可靠性。这场为期1年的太空试炼是中国钙钛矿光伏从实验室走向太空应用的关键一步。从短期来看，将精准解答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宇宙环境中能用多久、为何衰减、如何改进等核心问题。从长远来看，随着研究推进，或将有望为近地卫星组网、月球基地建设、深空探测提供颠覆性的低成本能源方案。我们期待1年后样品归来，解锁更多太空能源新密码，为人类探索宇宙点亮更持久、更经济的中国光能。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总台记者了解到，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了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目前井下的第3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表示，
4: 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条巷道都不放过。
3: 救援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流派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3: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3: 在巷道出现塌陷的位置，救援队员也发现了两条采掘工程图上没有标注的巷道。
5: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的，这个巷道
6: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5: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
7: 就是矿上提供的图纸是吧？
5: 都是矿上的，我们不可能有，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3: 这样的隐藏巷道是不是属于

0: 于需要严查严惩的煤矿隐蔽工作面，可能会成为事故调查中的一条线索。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1: 工作专班正在细致地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诉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总体平稳。
2: 23号晚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曾经通报，事故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那么现在伤员，尤其是重症和危重症伤员的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硕弟。硕弟，给我们介绍一下伤员救治工作的最新状态。
3: 好的，那我现在先介绍一下我现在所在的长治人民仁医院这个伤者治疗的情况。那我现在所在的长治市人民医院是共留院住了27名的伤员，那留2名重症，轻伤是25名。那我刚刚从医院了解到，目前轻症的25名伤者病情都有所好转。那我在昨天下午在采访的过程中，也发现对比前一天的这个伤员的这个意识和说话的这个情况都较前一天有较大的进步。此外呢，2名重症患者的目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其中一名重症伤者的意识是清醒。此外呢，据长治市卫健委介绍，分布在其他几家的三甲医院的伤者的伤情呢，也都有所好转。那此外，昨天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呢，山西省卫健委是组织了专家介绍伤员的一个通气会。据通气会上介绍呀，目前有个很大的进展是，2名接受这个气管插管治疗的重症伤员已经顺利拔管，那其中一名危重的颅脑损伤的那伤者呢，已经做了开颅手术，目前暂无生命危险。那此外呢，还有10名的心理专家已经进驻医院，对受伤矿工进行心理治疗。那我现在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张硕弟，有关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和伤员救治工作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我们来关注重庆。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24号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重庆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到298.5毫米，刷新了当地历史极值。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雨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也就是说，重庆永川本轮降雨远超特大暴雨的标准。永川5月常年的月均雨量约为100到150毫米，那本轮永川2小时的雨量，相当于以前2个月的雨量。
2: 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那目前共导致三人遇难，十七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持续进行。关于永川暴雨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重庆市永川区的救援进展如何？现场有哪些最新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我们向救援人员了解到呢，现场搜救的方案是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再利用挖掘机来向下游循序的向这个堆积物处推进，来寻找失联被困人员。现场呢有公安、应急、消防等救援抢险队伍。那结合当前的雨水情，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决定从昨天的14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么在昨天的16点，重庆市呢也发布了今年首个地质灾害橙色预警。永川当地在现在在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的同时呢，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等重点区域正在开展拉网式的排查。我们了解到，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了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主持人，
2: 那目前重庆的天气怎么样？降雨还会持续吗？
5: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呢，重庆中西部地区是出现了强降雨。那么包括永川在内9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的天气，整体的降雨量是较为极端，尤其是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呢是出现在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达到103.6毫米。那今天呢，根据预报，重庆部分地区还会有强降雨天气。那根据预报，重庆的降雨天气呢会持续到27日夜间。有气象专家分析呢，这次降雨主要受暖湿气流影响，而暖湿气流呢有日夜变化，夜间不管是能量还是水汽条件都会比白天更强，所以降雨多在夜间。那气象部门也提示，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需要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的叠加效应，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地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2: 好的，赵聪聪。
4: 那么目前呢，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除了重庆之外，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
2: 那么面对罕见的5月强降雨，不少朋友要问了，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气象专家对此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来听新闻纵横编辑福佳欣的综合报道。
6: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从4月1号到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 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成到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认为，天气系统异常导致南北多地降水增多。
7: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6: 那么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国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展

0: 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强降雨持续，广西钦州、广东珠海等地出现了一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 什么是暖区暴雨？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其实普通暴雨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暖区暴雨截然不同。 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复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 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其传统主场在华南地区，但近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到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一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的膝盖处。此外， 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个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专家提醒，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水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外出留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1: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风线观风云，瞭望查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总台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60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
3: 23号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600公斤对于航空发动机来说听起来似乎推力不算大，然而这个级别的发动机又恰恰非常解渴，那这是为什么呢？它填补了怎样的空白？未来的应用场景又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郭淼、崔天琪的报道。
4: 中国航发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明介绍，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芯。
5: 首飞前我们进行了飞行规划仿真， 飞行过程中无人机飞行轨迹精度在米级，姿态角度控制精度在 0.1度以内， 和飞行规划仿真非常吻合，按照预定航线完成了全部飞行任务，滑行距离短，爬升率高，平飞稳定，下滑降落接地平稳，那整个过程发动机工作都非常稳定，发动机转速控制精确，通过落地后的检查发动机一切正常， 这些都表明了这次首飞取得了圆满成功。当然，我们后续还要进行一系列的飞行试验，进一步验证飞发的适配性和可靠性。
4: 此次首飞的 F-460涡扇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可在15公里高空 0.8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黄明表示，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民用飞机的巡航高度，而这正是我国自主研制的6

0: 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大展拳脚的领域。
1: 15000米属于高空空域，包括了民航客机常规的巡航高度，民航客机呢一般在8000到12000米，这样就可以错开民航飞机的常用高度。但是呢，这个高度的空气稀薄，气压极低，温度低，飞机在这个高度下飞行阻力低，油耗低，航时长，但也会对发动机工作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一般发动机在这个高度容易熄火喘振。0.8马赫大约相当于时速约980公里每小时，这个属于亚音速高速的区间。 F406 在高空加上高速双苛刻条件下能够稳定工作，这就意味着可以为无人机提供一颗更加强劲的心脏，极大拓展无人机的飞行包线，提升无人机的飞行性能，在相同航时条件执行任务的效率就更高。
0: 除了具备兼顾高空加高速双苛刻条件下的稳定工作能力， F-406 还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
1: 长航时指的是飞行器在空中连续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意味着飞行器一次起降可以飞得更远，或者在天上停留的时间更长，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F-406 的设计连续工作时间是15小时，然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超过26小时的实验验证。高可靠性是发动机在系统设计时就决定了的，我们从材料、构型、强度以及乘负件等各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设计要求来进行设计，在研发阶段会开展相应的试验验证，以确认各系统和整机的可靠性。
0: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此次首飞任务中 F-406 采用双发形式配装气象无人机完成试验。黄明介绍，相比单发，这种设计为飞行任务，尤其是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任务上了一道双保险。
1: 一般来说，一款飞机配装一台还是两台发动机是根据综合因素来考虑的，这个包括推力需求、安全余度、成本等因素。采用双发的配置提供了充沛的动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相比单发动力，能提供足够的动力储备，具备更好的机动性能。在单发失效的情况下，无人机也能够顺利返航。在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下，能极大提高无人机的生存能力，保证在高危的环境下安全完成各类科研试验任务。
0: 黄明介绍， F-406 发动机将大大拓宽高端无人机领域应用场景，为无人运输、测绘、应急救援等工作提供可靠动力。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国司法部日前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发起刑事诉讼，将美国自年初以来对古巴的极限施压推向了新的高度。
4: 古巴方面谴责美方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的非法且不正当指控，包括阿根廷共产党在内的拉美多国左翼政党和社会团体相继发声，支持古巴和劳尔·卡斯特罗，谴责美方干涉行径。
3: 美国对古巴新一轮施压意欲何为？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5月20号，古巴独立日，华盛顿当天对哈瓦那双线发难，加码施压。司法上，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其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军事上，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随同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局势骤然升温，箭在弦上。美联社评论，
6: 这起案件重新翻开了华盛顿与哈瓦那漫长历史中紧张的一页，并将古巴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重新推向了风暴中心。
5: 劳尔·卡斯特罗今年将年满95岁，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 1996年事件发生时，他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1996年2月，侨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侵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将其击落，机上四人死亡。在古巴看来，美国特意在独立日宣布起诉，更像是一场蓄意的政治表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进一步点破，美国日复一日炮制虚假指控，为针对古巴人民的残酷经济战争以及未来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理由。数以万计古巴民众近日聚集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当地民众表示，美方的指控毫无依据。
6: 反过来想想，如果是古巴的飞机飞进美国领空，飞到迈阿密上空，美国人会怎么办？他们早就用爱国者导弹把我们当靶子一样打下来了，所以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7: 古巴的问题，古巴人自己能解决，不需要外人来插手，就这么简单。
3: 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面看是在追究1996年古巴击落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的责任，实质上呢，是与华盛顿近来对古巴的屡屡施压密不可分。
4: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如今美方一手拿着司法大棒，一手亮起军事獠牙的极限施压手段，暴露了怎样的真实意图？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今年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并制裁一些个人和实体。此外，美国对古巴制裁日益向第三方拓展和延伸，刺激制裁形成的寒蝉效应使古巴获取外部发展资源和援助愈发困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岩峰向中国之声表示，美方施压古巴是想拔掉这枚美国西半球战略中的钉子。
8: 从美国的这个一直以来的地缘政治的目标来讲，就是要把古巴重新变成美国的政治附庸，其次是要避免古巴成为美国整个西半球战略的一个钉子，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古巴一直是拉美左翼的这个旗手，所以对美国来讲一定要拔出这个钉子。
5: 这次起诉的发布地点也颇有政治意味，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大选中的关键摇摆州，拥有数量庞大的古巴裔选民，他们大多对古巴政府持强硬态度。孙岩峰观察，受伊朗局势拖累，特朗普政府需要在中期选举前向选民展示其在古巴问题上的胜利，古巴局势已成为特朗普阵营的政治筹码。
8: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现在碰了壁，而美国马上要庆祝所谓的250周年国庆，然后还有中期选举，特朗普阵营还有共和党都希望能够寻找一个其他立场牌，帮助特朗普阵营恢复他的这种政治声望。因为在美国封锁了委内拉对古巴出口石油之后，古巴现在的确面临着这种经济和社会困难，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古巴成为特朗普阵营和共和党认为合适的一个目标。
3: 加大能源封锁，扩大制裁古巴高官和相关实体，航母闯入加勒比海，再加上年初对于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把这一连串的动作拼接起来，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什么新套路，而是美国在拉美地区反复上演的旧剧本。
4: 在美国的单边胁迫和非法制裁之下，古巴并未屈服。有消息称，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今年一月，美国以禁毒之名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带至美国，将军事入侵包装为执法行动。这一模式让华盛顿看到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政权更迭路径，先以刑事指控炮制法律依据，在舆论场上给目标国领导层贴上有罪标签，再假借执法名义实施干预，甚至为更露骨的军事干涉铺路。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侦察机显著增加了在古巴附近的飞行频次，情况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前相似。这些飞机主要执行侦察、监视或收集电子信号任务。美方曾多次威胁称，在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有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然而特朗普日前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升级行动时，他却说局势不会升级，也没有那个必要。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态，谈判始终是美方首选，只是当前可能性渺茫。一边高调起诉重兵抵近，一边又放出谈判优先的口风。当前这场加码施压究竟是军事行动的临界点，还是极限施压的虚张声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岩峰分析认为，
9: 其实无论从特朗普还是卢比奥经济讲话，其实他对古巴政府的这种表态从来没有过软化， 而且反而是通过这种不断的施压、封锁、制裁、逼迫古巴这种投降。从目前这个阶段来看，美国的现在看军事的这种部署能力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要进攻的这个程度，美国可能更多的还是为了升级对古巴的这种施压，通过大规模军力部署再一次的或进一步的对古巴进行这个威胁和恐吓，逼迫古巴投降。
2: 从委内瑞拉到古巴，本质都是美国以自身霸权意志强行重塑拉美政治版图。门罗主义从未真正退场，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说辞之下，实则是强权胁迫、单边制裁、军事威慑轮番上演，国际法与他国主权被肆意践踏。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重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将落下帷幕。 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共吸引6311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实现了从产业展示到价值共创的能级跃升。 2026中德欧隐形冠军论坛今天到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聚焦隐形冠军及创新型中小企业落地发展的最后一公里，与海内外嘉宾共话热点、碰撞思路、交流经验。今天，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其中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单打比赛今天继续举行，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对阵赫瓦林斯卡，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赛场上，中国选手吴亦丙将对阵吉隆。国际方面，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于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代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开启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两国将如何擘画中塞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图景？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现阶段依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双方分歧能否弥合？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本轮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防汛形势如何？
1: 文化中国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攀升，一纸乔批诉说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表示，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军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通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乌境内4人死亡，约100人受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